0: 生，推动生产线从批量制造到柔性制造质的跨越。
1: 跟去年同期相比，产能已经翻了两番，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订单呢，主要分布在这个新疆和西北五省以及中亚地区。
0: 哈密是国家九大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之一，已建成新疆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风电装备制造基地。在一五线创业产业园，新疆运达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哈密生产基地主打七兆瓦、八兆瓦、十兆瓦等大兆瓦机组。八兆瓦机型一天下线一台，十兆瓦机型一天半下线一台，单台机组装配等待时间大幅压缩，产线柔性化能力显著增强。
2: 还研发了16-18兆瓦海上机型，开发混钢塔170米-180米的超高岩架塔，专门适配了我们新疆戈壁高原低温风沙等这些复杂工况。
0: 从领先全球的纺织装备到风电叶片新赛道快速崛起，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截至七月底，新疆新能源装机总规模突破1.74亿千瓦，已建成哈密、昌吉、乌鲁木齐、喀什、巴州、吐鲁番6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乌昌土哈风电装备产业集群入选自治区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目前，新疆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光伏硅基新材料生产基地，特高压输电技术全球领先，农机装备实现重大突破，乌昌石光伏集群跻身国家队。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新疆将全面推进制造强区建设，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深化创新成果转化和场景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3: 9月24号下午，自治区政府围绕近期国家重要经济政策进行专题解读学习。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主持专题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经济工作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找准新疆发展与国家政策的契合点、发力点，以更加务实有力的举措抓推进、抓落实、抓突破，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参加会议。
0: 会议围绕贯彻落实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15五规划纲要以及农业农村工作、新型工业化、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扩大消费、对内对外开放、财政金融、协调发展、生态环保等方面解读了政策，提高执行政策的精准性，更好抓好贯彻落实。埃尔肯·土尼亚兹在听取专题解读后指出，国家重要经济政策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眼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做出的顶层设计，要学深悟透政策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把握政策背后的战略意图，抢抓政策机遇，强化政策执行力。当前是冲刺年底目标任务的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紧盯重点领域投资，推动两重两新等国家和自治区一揽子政策加速落地，聚焦重点地州、重点领域、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落实好省级领导包联重点项目建设机制，一抓到底，抓出成效。要围绕交通、水利、城市更新、人工智能加制造等领域，谋划储备一批具有重大支撑和带动作用的项目，加快项目前期工作，要巩固消费回暖势头，稳定和扩大汽车、住房等大宗消费，抢抓消费节点，策划推出一批特色鲜明、参与性强的文旅加活动。各部门要及时掌握本行业领域发展情况存在的短板问题，及时深入一线，帮助指导各地解决突出问题，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执行力。会议强调，自治区政府系统要始终坚持党对政府工作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强化政风肃纪反腐，采取更加有力有效措施，扎实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扎实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统筹推进生态环境、审计、统计监督等反馈问题整改，坚持动真碰硬，确保按时整改到位，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4: 金秋时节，各地一批重点工程迎来关键节点突破，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0: 9月25号凌晨，将军庙至闹毛湖铁路新增二线工程望洋台站第一阶段扩。

0: 能改造完成，正式开通运营。改造后的望洋台站具备万吨列车接发能力，成为新疆第二座可常态化接发万吨列车的重载车站，也是江闹二线全线投用的第二座万吨级车站。
1: 从短期看，补强了区段通行重载货物列车的会让条件；从长期看呢，为江闹二线批量开行万吨重载货物列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江闹铁路同步实施沿线13座既有车站的功能升级改造，全部建成后将大幅提升江煤外运通道整体输送能力。在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新疆塔城3.1重能塔城工厂2期扩建项目日前正式开工。项目建成后，可生产最高131米超长风电叶片，年产能762只，进一步提升大兆瓦风电叶片制造能力。国网新源新疆哈密抽水蓄能电站迎来关键节点，主厂房一号机组混凝土顺利浇筑至发电机层，标志着一号机组混凝土工程基本完成，电站建设由土建施工有序转向机电安装。根据施工计划，年底前将完成二号、三号机组发电机层浇筑，四号机组水轮机层浇筑任务。
2: 把安全和质量放在首位，确保工程2027年蓄水实现2028年全面投产发电的目标。
0: 项目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13.68亿千瓦时，持续为新疆新能源消纳、江电外送输送绿色动能。
3: 这个中秋，各地推动文旅深度融合，人们沉浸式游玩体验，乐享假日好时光。
4: 秋日的博斯腾湖风轻云淡，风光旖旎，吸引了八方游客。这个假期，景区推出西游 IP 沉浸式游园、中秋团圆湖鲜宴等系列特色活动，让游客领略风光的同时，感受浓厚节日氛围。在乌鲁木齐市植物园，金秋菊花展色彩缤纷，人们穿梭其中赏花游玩。
5: 展区的面积达到了16000平方米，融合了12花神、百家姓等中华传统文化元素，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了一场可观、可品、可游的秋日文化盛宴。
6: 看了各种各样颜色的菊花，觉得挺不错，跟我们很多工作人员在互动，然后还拿到了一些奖票，然后待会儿决定带孩子去兑换一下奖品。
4: 可可托海景区山林渐染秋色，人们漫步其间赏景打卡，用镜头定格峡谷碧水、金化漫山的限定秋景。
7: 第一次来到可可托海景区，这里的峡谷、山林和额尔齐斯河的景色跟我们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色彩特别的漂亮，感觉特别放松。
4: 伴随着鼓乐声和仿古仪仗，新疆古生态园用开城表演拉开园区中秋活动的序幕。假日里，园区将传统民俗、非遗展示与马文化体验相结合，为大家带来别样文旅体验。
8: 今天是全家人一起到野马基地来，这里面的项目非常多，我们希望中秋节不光是待在家里，还应该走出家门去看看精彩的世界吧。
9: 日均客流量大概是在3000到4000人左右啊，中秋节的当天入园人数突破了5000人的一个。我们准备了皮雕走秀活动，
4: 各地新场景不断涌现，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在托克逊县，拌面美食季系列文旅消费活动人气十足，从特色拌面到各类特产琳琅满目。在吐鲁番市，夜游交河故城让人们在特色实景演绎中穿越千年，体验千年丝路风情，感受新疆多元文化魅力。和田约特干故城举办月满于田家国同庆双节国风庙会，以归家为主线，打造沉浸式国风游园新场景。
10: 百闻不如一见，这种全新的感受，有各式各样的歌舞表演，还有这边的历史讲解，都让人觉得很新奇，那种热情的氛围让人觉得非常的快乐，在这里度过了一个非常美丽的中秋节。
0: 这个中秋，新疆各地特色文艺晚会轮番上演。沙湾市以诗会乐举办中秋朗诵晚会，品读古诗词与本土原创作品。乌苏市推出中秋主题晚会，精心编排古典舞、小品、器乐合奏、基层宣讲等节目，诉说邻里和睦、文明新风，展现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和谐风貌。 突突必现文艺团队跨越千里赴福建龙岩，在海峡客家中秋晚会上与台湾以及龙岩、梅州、赣州等客属地区的歌手同台献艺，在歌声中传递

0: 情谊。
1: 第一次和台湾歌手同台，琴声一响，情都走到一起了。
0: 流光溢彩的夜景也为中秋佳节增添了诗意。在乌鲁木齐西大桥片区，中秋灯光秀璀璨点亮夜空，圆月、祥云、花海光影流转，将城市夜色与中秋浪漫相融，市民游客驻足打卡，共同分享美好时刻。
2: 灯光配上圆月，氛围感直接就出来了。
3: 看着乌鲁木齐一晚这么的漂亮，也借着这个月圆之夜，祝愿咱们的城市也越来越好。
0: 月满天山同心共圆2026年自治区群众春晚中秋特别节目将于今晚21时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石榴云客户端、网易新闻客户端等平台同步播出。特别节目以中华传统中秋团圆文化为精神载体，融合歌舞、朗诵、器乐合奏、民俗展演、全民联欢等接地气、有温度、大众化的群众文艺形式，好戏连台，精彩不断，与全疆观众共度中秋佳节。
4: 把对家乡的幸福热爱融入歌舞，也希望大家通过节目感受新疆各民族和睦共处的幸福生活。
0: 特别节目以天山南北共赏团圆为主题，整场节目在乌鲁木齐、昌吉、喀什3D联动播出，让普通群众站上舞台成为主角，最大化激发各族群众文化参与热情，实现群众演、群众看、群众乐。
5: 让舞台离我们的观众更近一些，让群众走进这个节目，而不是只是单纯的去欣赏这个节目。
6: 日前，自治区政协组织部分驻疆全国政协委员赴克拉玛依市塔城地区开展学习考察，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入基层一线，实地了解情况，更好知情明政，履职尽责。
0: 在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克拉玛依未来科技产业园等地，委员们详细了解克拉玛依城市超级智能体，感受到不断加快的城市数字化建设步伐。在克拉玛依云计算产业园区、中能智算云新疆科技有限公司等，了解当地智算产业的发展。
7: 建议15自治区统筹构建一核多点的算力格局，推广业务主导加 AI 赋能的场景孵化模式，培育复合性的人才。
0: 委员们走进托里天山小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新疆天鼎红花油有限公司、新田生物科技新疆有限公司等，了解科技在推动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走进油田、学校、哨所、社区、口岸、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了解能源、教育、经济等发展情况。
8: 现在我们的各个中小学校通过日常的这个课堂啊、校园的活动、红色研学，让孩子们实实在在的了解各族群众互帮互助、扎根边疆、共建家园的真实故事。
0: 委员们表示，将结合新疆实际和本次考察情况，聚焦自治区中心工作，坚持问题导向，研究科学可行的措施，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
9: 人均旅行。
10: 科平县坚持以创新制造驱动骆驼产业转型，通过产学研协同攻关，破解繁育加工技术瓶颈，推动了骆驼产业由传统散养迈向标准化精深加工。目前，当地骆驼全产业链产值达到20亿元。
11: 在科平县新疆新驼乳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来自全县各养殖基地的鲜驼奶正通过标准化生产线加工成驼奶粉、驼奶片等产品。科平县一直有养殖骆驼的传统，但传统养殖既无标准，也无法形成规模，产品更难走进高端市场。为此，当地通过引入龙头企业来发展骆驼产业。过去，骆驼配种受季节限制，传统模式下4年2产，扩群速度慢，产奶周期短，难以匹配加工企业日益增长的奶源需求。针对这个问题，科平县联合疆内外科研力量，成功掌握了骆驼冻精、人工输精、反季节全年配种两项关键技术。
12: 使母驼人工输精受孕率达到93%，将骆驼繁育由以前的4年2产提升至现在的4年3产。同时开展养殖技术培训，推动骆驼标准化饲喂，提升骆驼奶产量20%到30%。
11: 当地还通过养殖技术推广点、专家团队驻点上门服务，积极推动先进技术走出实验室，走进养殖棚圈，带动群众增收。

0: 现在参加继续培训，母驼柴再多了，驼奶企业上门收购，不用抽销路，加力收入一年比一年高。
1: 如今全县已建成2个万峰驼、3个千峰驼标准化养殖基地，骆驼养殖户达到730户，研发生产出驼奶、驼肉、驼绒等50余种驼系列产品。
2: 今年8月，首批陕西援疆教师跨越千里奔赴泾河县，开启为期3年的教育援疆工作。在职业教育一线，老师们带来先进教学理念和优质实训资源，精准传帮带，助力边疆学子成才。
3: 在泾河县技工学校汽修实训课堂，陕西援疆教师李洋洋正带着学生熟悉汽车构造，讲解维修原理。来自陕西渭南职业技术学院的他，将成熟的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引入课堂，一改传统先理论后实操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吃透专业知识。
4: 李老师待人亲切随和，没有距离感，课堂上教法新意，下课时跟朋友一样与我们交流。
3: 泾河的教学风格，灵活的授课方式，让李洋洋很快和学生打成一片。课余时间，他主动贴近学生，耐心答疑解惑。教学之余，李洋洋积极参与学校教研活动，与本地教师深入交流课程设计、实训教学思路，分享执教先进经验。
5: 李老师有一种踏实肯干的韧劲，专业功底非常扎实，带来了新的教学思路和方法。今后我们可以多交流、多学习，一起助力我们学生技能成才。
3: 据了解，今年共有10名陕西援疆教师入驻泾河县技工学校，覆盖多个专业领域。援疆团队通过示范教学、课题研究、师徒结对等方式，搭建常态化教育交流平台，推动优质执教资源在边疆落地生根。
6: 立足汽修教学岗位，不断打磨教学本领，钻研实训课程，传授专业技能，也要做好育人工作。
1: 9月25号晚，舞剧《金陵十三钗》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标志着2026援疆省市精品舞台剧目秋季集中展演启幕。这部舞剧以1937年侵华日军侵入南京后的历史为背景，再现了秦淮歌女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保护豆蔻年华的女学生，以生命书写悲壮大义的英勇壮举。
7: 特别喜欢关于历史题材的这种舞剧，心情特别沉甸甸的，不忘国耻。
8: 中国人在这种环境下互相体贴、互相帮助、互相关爱，这个剧表现得很好，有一种无私的精神。
1: 数十块城砖通过机械装置随着剧情推进不断变换形态，投影、布景与演员表演虚实交融，成为舞美亮点。
7: 整部剧的舞美、舞蹈编排都特别的细腻，唯美又悲壮，感染力特别强，让人在艺术之美中读懂牺牲与大义。
9: 平凡的普通人也是英雄，一定要铭记这段历史吧，心怀敬畏，然后珍惜当下。
1: 今年新疆计划引进25部文化文艺精品来疆展演展览，是历年来规模最大、剧目最多、覆盖最广的一次。接下来，话剧《觉醒年代》、舞剧《颜真卿》等将陆续登场。
10: 日前，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启动零碳智慧矿山建设工作，进一步推动矿山绿色化、智能化、低碳化发展。作为项目主导共建企业，中国能建易普利新疆公司持续攻坚矿山核心技术，实现露天煤矿作业设计、穿爆、采拨、运输、排土全程质控，企业再获技术新突破，在煤矿穿孔爆破环节实现从炸药混装到对孔装药的一键全自动作业。
11: 加装了定位系统和视觉识别系统，对孔精度基本上可以控制在0.0厘米左右。
10: 依托无人机扫描、三维爆破设计智能系统，钻爆作业已实现全流程无人化。目前，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已有11座矿山通过自治区中级智能化煤矿验收，新能源矿卡约1500辆，占比60%以上，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8.6万吨。智慧矿山应用场景的快速应用，催生本地智能装备制造产业落地生根。去年10月落户准东的夏工月新智能装备公司正加紧生产近百台矿卡的智能化改造订单。
12: 这款车是一种甲醇增能式的车，因为准东地区有煤化工企业，他们产的这个甲醇燃料，我们就应用而生了这款车。目前我们已经投放在准东一化矿业。
10: 近年来，准

0: 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依托 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构建全链条智慧矿山体系。今年，准东启动零碳矿山三年攻坚行动，加快推动零碳智慧矿山由示范走向规模化应用，让智能化装备和绿色低碳工艺在更多矿区、更多工矿下稳定运行。近日，新疆油田首个塔基叠光热利用项目 DHW4021 井光热利用项目顺利建成投运。塔基叠光热利用就是把塔式和叠式两种光热技术结合起来的一种新型太阳能极热方式。简单说，它用一组像大锅一样的镜片矩阵，把太阳光集中反射到一个中心受热器上，再把热量导出来用。这个项目位于克拉美利气田，通过把太阳能资源转化为气井井口加热的稳定热源，推动气井井口加热功能方式由纯火电向太阳能与火电互补转变。克拉美利气田是准噶尔盆地探明储量首个超过千亿立方米的气田，地处沙漠腹地，日照时间长，太阳能资源富集，发展光热利用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
1: 气井生产日耗电量较此前有大幅下降，至原先三成左右，清洁替代率超过七成，日减排二氧化碳近一吨。
0: 项目配套建设的无极相变储能装置可把光照充足时段的富余热量储存起来，在夜间和阴雨天气持续释放，有效平抑了太阳能间歇性波动性对供热的影响。
2: 石河子市与玛纳斯县相距十多公里，坚持冰地一盘棋，冰地一家人。两地人大代表聚焦群众看病、教育、增收等急难筹盼，持续推动医保互认、教育互派、文旅互游、农业互促，让两地群众共享融合红利。
0: 玛纳斯县居民周新安突发脑梗，在家门口的玛纳斯县总医院由石河子大学一附院下沉专家完成手术，顺利康复。此前，这类手术往往要往返石河子或乌鲁木齐，
3: 不用带那么多手续，现在就在自己家门口，看啥手术都做好了。
0: 在石河子市人大代表提议推动下，2021年玛纳斯总医院挂牌石河子大学一附院玛纳斯分院，三甲专家定期坐诊带教手术，累计百余名专家下沉接诊超一万人次，带动当地三四级手术量提升，外出就医群众明显减少。2023年底，石马医保实现互通，异地就医及时结算，检查结果互认，双向转诊绿色通道畅通，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4: 通过传帮带以后，提升了整个科室诊疗水平，患者不用再奔波两地，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诊疗水平。
0: 依托石河子市人大代表建言，2025年石河子垦区统一120调度平台投用，建成新疆首个冰地联合航空医疗救援项目。2025年以来，累计完成北疆区域航空医疗任务28次，航时186小时。
5: 根据空间距离，根据医疗机构的医疗资源配置的不同，给患者提供到最佳的能够得到救治的医疗机构。
0: 文旅领域同样融合提速，石马大桥通车，串联起两地红色景点与自然风光，
6: 互相搞一些活动呀。玛纳斯和石河子互相旅游的人员越来越多了。
0: 今天，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暨跑遍大美新疆克拉玛依站鸣枪开跑，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7000人参加。赛道串联起克拉玛依河、黑油山、金龙湖、大学城等城市地标，线路基本覆盖克拉玛依市特色景观。
7: 氛围也非常的好啊！赛道两侧都有非常多的观众给我们助力，给我们加油。
8: 马拉松是克拉玛依体育之城建设的重要抓手和品牌赛事，我们希望通过持续升级赛事体系，让更多跑手在这条赛道上挑战极限，实现突破。
0: 9月25号，克拉玛依还举办了健康跑系列活动，通过倡导全民健身，吸引广大市民感受跑步乐趣。
9: 下面请看简讯。
0: 日前，中国哈萨克斯坦智慧海关建设与合作交流会在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举行。中哈两国海关代表围绕智慧海关建设、口岸数字化监管、跨境贸易便利化开展深度交流，共商跨境海关数字化合作新路径。目前，吐鲁番首批2158套午休课桌椅已落地12所试点学校，有效破解中小学生在校午休。

0: 难、家长午间接送压力大等问题，为学生打造舒适午间休息环境。本次试点优先筛选具备食堂且学生通勤距离较远的学校。为加力推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日前商务部等八部门确定了第三批30个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地区，新疆有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入选。
1: 富蕴县近日开展增值放流活动，将170.3万尾哲罗龟、高体亚罗鱼、江蕨等土著鱼苗投放到额尔齐斯河，以恢复和保护水生生物资源，改善水域生态环境。
0: 节目最后，一起欣赏天山南北如画的秋景。

0: 舒服，真的舒服。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饭后下楼活动，家门口舒展筋骨，这是很多普通人简单的生活向往。如今乌鲁木齐正在推进15分钟健身圈建设，这份向往离大家有多近，我们走进各个小区，听听老百姓真实的期待和感受。
1: 我再能增加一点点这个体育设备的话，我觉得会更加美好。
2: 来这里可以跑跑呀，跳跳的，然后身体好多了。
3: 一周花个几天时间，开车去健身房比较浪费我的时间。在我附近小区里边能配置新的健身器材和场地就好了。
4: 出门就可以锻炼，非常方便，是邻里之间就更和谐了嘛。大家伙儿然后出来，你看接触多了，感情就深了嘛。
0: 有人盼场地就近落地，有人感慨器材不够用，

0: 有人已经享受到运动带来的改变，这些声音都指向同一个需求，老百姓对健身已经从休闲选择变成日常刚需，15分钟健身圈建设正是在回应这份民生期盼。可想要实现下楼就能健身，场地资金两道现实关卡该如何一一闯过？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延安路街道吉顺路北社区朗天二期建成于2006年，2023户，5461人。几年前居民想锻炼却没地方去，
1: 体育那些锻炼那些器材很少，看到这个小区里面那些孩子经常踢足球啊，打篮球，也没有场地。
0: 群众诉求摆上桌面，社区和工作队开始挖掘辖区可利用地块，机会就藏在眼前这片闲置空地。社区通过天山区文旅局争取到20万元公共文化服务专项资金，可这块空地下方就是地下停车场，改造受客观条件制约，方案几经比选。
2: 如果说我们种植绿地，它在浇水过程中会有渗透以及塌陷的这个风险可能，所以我们取消了这个方案。后面我们想要么放点滑滑梯供小朋友玩，但是受众群体比较单一，通过多次开会研究、征求民意等方式，我们最终决定改造为多功能运动场。
0: 2000平方米多功能运动场就此建成，足球场、各类健身器材配套齐全，历时8个月，闲置边角地变身居民家门口的运动乐园。
3: 以前我们家孩子放学回来，接完作业以后就看电视呀，看手机。等有了这个足球场以后，约他的朋友们出来玩，性格也慢慢就变了个开朗。
4: 我觉得足球是一件很快乐的运动，我就每天去练它。
0: 一块无人问津的边角空地，依靠政府专项资金圆了居民的健身场地梦。但不是每一个小区都有这样一块可以改造的闲置土地，没有地，没有资金，想要健身出路又在哪儿？同样追求家门口的健身自由，铂金湾小区走出了另外一条路子。2024年，小区业委会正式成立，第一件大事儿就是厘清小区长达10年的公共收益，审计之后追回53万余元。
5: 说实话，我们不好意思去问，但是业委会成立之后，我们也在期待着业委会去做这件事情。
6: 电梯广告收了多少钱？室外的像这些路牌的广告收了多少钱？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业委会要做的工作就把它理清楚，将近1400户所有居民的家底。
0: 这笔全体业主的钱引发2种意见，是分钱落袋为安，每户居民得192元左右，还是拿来改善小区环境。业委会没有简单否决居民诉求，而是约业主座谈，把账算给大家听。
6: 我们就在物业中心的会议室找了这些代表，你今年192块钱发掉，可能你一顿饭都不够就吃掉了，明年没有了怎么办？我们的小区那时候已经交付了12年的时间。我说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的设施都在老化，对吧？我们的绿化啊都在逐步的退化，我们的下面的那个腐殖土，对吧？营养都在缺失，那这些怎么办？
0: 算清短期分红和长期居住品质这笔账后，业委会提出把钱花在小区健身设施的升级上，翻新篮球场，增补器材，建起小区健身房。
6: 那我们能不能把这部分有限的这个公共收益拿出来一部分，让你们实现下楼就健身，就家门口健身？哎，好多业主就反应过来了。
0: 整套方案公示征求意见，资金重点倾斜全民健身项目，灯光篮球场改造完成后成为居民下班之后的主要活动场所。
6: 就是大部分的钱用到全民健身上面，你看到他们在里面开心的那样子，就是打球啊，什么拉拉队啊，你会由衷的感到叫什么，我们就是做了一件好事情。
0: 健身器材也分批逐步增补到位，今天多一个，下个月多一样，居民看在眼里。
7: 就原来是那个橡胶的地，然后反正是稍微有点滑，因为打了好多年了，地上也有点裂缝。然后今年就进行了翻修，现在就这个场地就很舒服。
8: 最关键的是它所有的公示，因为这小区很多人做工程的，我自己做工程的，它在公示的过程中有些材料的价格我可以看得到的，我能感受到他这是真心实意的在给我们做事。

一边是政府专项资金盘活土地造场地，一边是靠居民自治唤醒公共收益添设施，路径不同，目标一致，把公共资源变成老百姓触手可及的健身福利。但场地会磨损，器材会老化，建好只是起点，如何持续管护才是绕不开的现实考题。健身器材长期露天放置，

0: 可全市上万件健身器材散布各个小区，只靠社区人力挨点巡检很难做到全覆盖，隐患怎么及时发现，普通居民能不能参与进来？
1: 你看他进去之后，他就会有一个这个器材报修嘛，
2: 器材报修，
1: 对、
2: 啊、
1: 包括还有很多什么健身地图呀、晨练、
0: 这套智慧体育乌鲁木齐小程序由乌鲁木齐市体育局搭建，2023年已经全面开放，而今年这套数字化报修渠道在各个社区进一步落地推广。居民发现健身器材松动破损，可以直接拍照一键上报，线上平台和社区现场管护形成联动，实现基层治理线上线下互补。
3: 我和我妈妈不是经常来这边运动嘛，但是发现这个有点松动，就是滚腿的地方，然后我们报修了之后没几天就修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便民来说真的非常好。
0: 后台接单派单，维修人员上门处置，群众从使用者变成了隐患的吹哨人。
2: 他感觉小区是我家，我家的时候就要我自己做主，发现问题也更及时了。
0: 而面对大面积区域性的器材风险，还需要职能部门主动监督发力。收到群众线索之后，检查部门推动相关部门开展全域器材排查，
4: 整合汇总，然后分析研判，然后发现这种高风险点位，再逐一的去实地核查，发现这种隐患之后，我们向相关的部门制发了检查建议，并持续的跟进这个整改情况。
0: 但报修平台监督手段终究只是工具，管护的根基离不开普通人的担当付出。
5: 那人都要有人付出吧，有人带个头吧，那整个我们的小区都是家人。
6: 基层治理的主体责任如果太过模糊，相互推诿扯皮，事情到最后是没办法解决的，就是要把责任落到实处，压到实处。政府负责兜底，社区负责日常，居民负责发现，平台负责效率，检查负责底线，这样我们的基层治理才会逐步的精细化。
7: 从没地方去到下楼就能练，从坏了没人管到拍照就有人修，这一圈走下来，我最大的感受是，健身器材这件事儿啊，看起来小，其实不小，它连着的是老百姓的健康，从无到有是民生工程，而从有到优是治理功夫。如果说只管健不管修，再好的器材也逃不过生锈的命运，最终变成一堆器材。别让器材成了器材，当每一件器材都有人建、有人管、有人修，那么15分钟的健身圈才能真正从规划变成老百姓脚下实实在在的生活半径。

0: 在搞我们。
1: 如果徐江勇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2: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0: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3: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4: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5: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6: 枪怎么是谁的？

0: 这就是庄稼营子了，各家各户都空着呢。大哥，你给大家伙安顿安顿吧。
1: 好啊，
2: 来，大伙儿，
1: 跟我到那边去。
2: 好，
1: 来，走。

0: 兄弟，你说，你让我说啥好呢？
1: 啥也甭说了，坐吧。啊，
0: 我看你这个村挺熟的，这是你亲戚家？
2: 这是我家。
0: 哎，我听说那小鬼子把这村的人都杀绝了，原来
2: 是，还剩下我一个。
0: 这老天爷有眼啊，给庄稼营留下了一条根。哎，对了，我跟你打听一个人，庄老二是你们庄稼营的吧？杀猪的，该是你们本家吧？
2: 庄老二是我爹。
0: 你就是那庄老二收养的那个？
2: 是。
0: 他给我杀过猪，那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小鬼子来了呢，这日子啊就过不下去了，猪也养不大了，再没跟你爹见过面了。哎，对了，季总，这正房啊留给你们，我们就住那东屋啊。
2: 你就住这屋吧，我呀平常都住在镇子上。走，我带你看看我爹去。啊，
0: 好。季总兄弟，
1: 这是。
2: 庄稼营的老少爷们都在这儿啊，
0: 这乡亲们都季总兄弟，你放心，
3: 每到年节啊，打扫烧纸绝不能让他们孤单。
2: 那谢了。
0: 你这是啥话呀？我还不知道怎么来谢你呢。
4: 季总，季总，乡亲们都安置差不多了，现在关键的就是没吃的。
3: 我们都是庄稼人，会种粮，能吃苦，还怕养不活自己？
4: 不，我指的是眼下地我都去看了，都荒了，要指着地里种粮食，等到明年秋。
3: 那我们就先挖点野菜，还包点树皮，还对付着吧。
2: 不行，哎，咱拿钱买粮食呢。
4: 鬼子管制粮食，怎么买？我在想啊，能不能到远一点的地方去？河南，还有邯郸。我一个亲戚就是贩粮食的，他说河南邯郸那个地方啊，粮食比较多，
5: 兴许在那边能买到。
4: 你看呢？
2: 行，就这么定了。
4: 嗯，把大家安置好了呢。
0: 行，
4: 最起码有个安身的地方。
0: 对对对对，这是太好了。
4: 行了，您谢谢。
1: 是，行，大哥。啊，留步吧，
4: 啊，乡亲们，别送了，都回去吧，啊！
6: 把药庄瓷实啊，这药庄的越瓷实，扎起来啊劲道越大。
4: 哎，这个兄弟，
6: 嗯，
4: 我这心里还是有点怕。
2: 怕啥呀，大哥？咋这时候了你还说这种话呀？
4: 我不是怕跟鬼子打，我是怕这次把鬼子打急了，跟上回一样又让老百姓遭殃。我
6: 你担心的也有道理，不过这次不一样，咱们打据点啊，就得把鬼子打疼了，打趴下。他们一准以为是游击队干的。
4: 行，说好了啊，我过两天去邯郸买粮食，这事儿等我回来再动手。
2: 放心吧，肯定等你回来。哎，对了，那图你画好了吗？
6: 哦，对了。

0: 你看，不过不能在这儿做啊。嗯，在这儿做敲敲打打的动静太大，容易让鬼子发现了。嗯，你放心吧，我去庄稼营子做。
1: 到庄稼营子，也别太张扬啊。嗯，就是。嗯，你上回说了一半，那个洪金勇，他咋说的？
0: 他说，让我转达一个中国军人的敬意，还说谢谢你们俩。
2: 他真这么说？嗯。哎，那季宗跟杏花的事儿，他又咋说呢？
0: 这种事儿啊，搁谁心里都腻歪。季宗，当哥哥的多说你两句。啊。洪大队长呢是好人，咱可不能往好人心口上捅刀子。我的意思你明白？
1: 我明白了，就是让我跟杏花断了，就是这意思。这男女之间的事儿啊，再大也是小事儿，打鬼子的事儿再小也是大事儿。你说是这理儿不？是。季宗，放心，过些日子，大哥给你找一个像石榴一样好的闺女啊。
0: 哎，季总，轻点儿啊！勒太紧了就炸了啊！哎，
3: 季总兄弟，哎，这药这么灵啊？没出炮筒就炸了，那咋办？哼，
0: 不能用这个药往外打，得用黑火药，就是二踢脚下边接那个药，树药。嗯，它往前打，横里不炸。
1: 到哪儿找去？
3: 我去田三大哥那去看看。
4: 哎，哎呦，哎呀，哎呦，季宗兄弟，你来了！
3: 田三大哥，
4: 你这干啥呢？嘿，挖地道。啊？挖地道？是。哎呀，我们寻思着，好不容易安置下来了，以后再不能让小鬼子撵着到处跑了。你不是在地窖里捡回一条命吗？我们也挖地道，家家都连起来，一直通到山里头。
3: 小鬼子一来啊，我们就下地道，哎，让他找不着人，瞎转悠。
4: 还真巧了，
3: 大哥呀，在客栈里边也挖地道呢。
4: 好啊，赶明儿我把乡亲们带回去，帮你们先挖。哎，
3: 不用，你们先挖吧。哎，对了，大哥，我事儿求你。
4: 好呀，好，
3: 来上。哎，好好好，哎，慢点，哎，哎，你过来，
4: 啥事儿啊？
3: 啊，别闹，过来，扶起。
4: 这是干啥？
3: 田三大哥，这个呀是个汽油桶，我们想用这汽油桶啊做个炮筒子。
4: 炮筒子？
3: 对，哎，你看看，这个是图纸。我们做这炮筒子呀，是想啊，用这个把我们的油药直接打到鬼子的炮楼里边去。
4: 你们要打鬼子炮楼？
3: 是，我们现在呀有油药，把这油药通过这个炮筒子打到炮楼里的敌火药，我们没有。 您不是做炮了吗？嗯，会做二踢脚吧？嗯，我们想，是不是这东西跟二踢脚似的，底下那敌火药我们现在不会做？
4: 这个我在行，没啥难的。
3: 那我们还真找对人了。
4: 喝呢？
3: 田大哥啊，我大哥呀已经去邯郸弄粮食了。
4: 哦，
3: 这两天我跟石蛋在这陪着您做火药。
4: 没问题，来吧，走，队里面走。

0: 少奶奶，来喝口吧，新沏的。
1: 七婶，做两件棉袄吧。
0: 行，明儿我就去买布。还是做件碎花的吧，穿着看起来素净。
1: 不是给我做，
0: 那给谁做呀？去年给老爷做的那件，他一次也没穿，光穿军装了。
1: 给石蛋做。
0: 啥？给石蛋？你还惦着那个杀猪的？
1: 哎呦，我不是惦着他，我是惦着石蛋儿。
0: 要没那杀猪的，会有石蛋儿吗？我说少奶奶啊，你还是……
1: 七婶，别说，明天就去买布啊，要细布。另外再把那个棉货拿出来弹弹，虚厚点。
0: 行，你咋说就咋算。那另一件呢？给谁做呀？
1: 给……
0: 还是我替你说了吧，给杀猪的，对不？
1: 我其实不想给他做，可是光石蛋有，他没有，反倒让他把咱们看小气了，把咱看轻了，是不是？
0: 对呀，咱可不小气。咱可不像他似的那么绝情。
1: 哎呀，七婶儿，
0: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哎呀，你们年轻人的事儿啊，我这老婆子是瞅不明白喽。

0: 田子大哥，这是啥呀？
1: 硫磺。从家里出来时啥也没带，就把这玩意儿带出来了。哎，一锈二黄三木炭，配好了就是炸药。你看看，就这些玩意儿。
2: 继续。
0: 哎，大哥，回来了。哎，大哥。
2: 哎呦，大哥，咋了这是？
3: 大哥，
1: 这是累的
3: 啊，兄弟。
4: 赶紧叫乡亲们分粮食，
3: 先进屋吧。
2: 对，这知道了。来。

0: 行啊，这石头要换成油药的话，那炮楼就给端了。
1: 哎呀，没想到我这点手艺也能打鬼子，
2: 真行。哎，田大哥啊，再做点麻雷子，到时候搬到炮楼上去，不炸死他们也吓死他们。
1: 这点玩意儿没啥。
2: 哎，咱去看看去，
3: 去看看。
1: 走走走。

0: 金龙大哥，你看，按这图做去。今天跟田三大哥已经试过了，把那石头打得可远了，
1: 真的
0: 啊。
1: 好啊，有了油药和黑火药，啥都不缺了，就等着给小鬼子上大菜了。

六桂妹，我们为这个国家每天的六桂妹的小島閣下が戻ってきたらお前を必ず

0: くよく毎晩ですけど、どうしようもねえや。
1: 哟，二位来了。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来来，
1: 里边请，里边请。
3: 徐政委，你咋来了？
4: 小岛进山了，我们当然得进山了。
3: 是不是要拔据点啊？
4: 说说据点情况。
3: 现在据点里啊，只有一个小队的兵，还有一个中队的黄旗军，还有部分侦缉队。兵力薄弱，现在是个好机会。
5: 哦，对了，走马岗和李家店的日伪军被抽调了大部分，跟小岛进山了。
6: 这时候咱要打起来，他们也不敢过来增援。
4: 他们要敢过来，那倒好了。柳林镇的据点能不能拿起来，现在好说。但如果走马岗和马家店空了，咱们一举就可以吃掉他。
3: 对呀，政委，一个石头砸俩兔子，干吧。
4: 你先别急，我今天回去啊，给你们再派点人手。
7: 你们的任务啊，第一，继续摸清敌情；
4: 第二，在战斗打响之前，设法把据点周边的岗哨给我清理干净。啊，最后咱们里应外合，一举断掉。
7: 对了，客栈那两个人的底细摸清了吗？
3: 摸清了。那个掌柜的叫李占奎，以前是个跑江湖的；伙计叫朱二，以前是个杀猪的。
6: 杀猪的？哪个村的呀？
3: 听张宁说是西里铺的。
6: 咋了？
3: 你认识啊？
6: 不认识。以前我们村也有个杀猪的，可惜让鬼子给突突了。
4: 那西大豪的事儿是不是他们干的？
3: 这个目前还没摸清楚，不过去过桃园客栈，他们跟一个黄旗军中队长叫王军龙的混得挺熟。你想想，跟黄旗军中队长打成一片，而且还是卫生会张宁的买
6: 卖。哎，那会不会是日本人的情报站啊？
4: 别瞎猜了，这个事情还得继续落实啊。不管他是人是鬼，有一点我敢肯定，这两个人绝对不是普通老百姓。
3: 行，赶明儿个我再把他俩约过来喝点酒，摸摸他的底细。
4: 哎，二郎，嗯，走，带我去据点周边转转。
6: 是。
3: 徐政委，千万要小心，别离据点太近了。
6: 放心吧，
3: 走。

0: 息子に生き様を新聞に載せたら、もし命に見せたら、おそらく命と海に飛び込むだろ
1: う。弱虫。

0: 东西都拿来了，
1: 电线都绞断了吗？
0: 绞断了，
1: 你还没事？哎，东西都在这
0: 儿，放心。哎，季总
2: 啊，
0: 你领石大人到北边的树林里，只要我们这边一放炮，你那边就扔手雷啊，把动静弄得越大越好，让鬼子以为他们被包围了。
3: 行，我知道了，石大人，走。
1: 石大人，跟着二姐夫去大鬼子，快，
3: 给我，
1: 快去。
4: 石大鬼。

0: 上。
1: 石蛋，今天啊，咱们就是杀鬼的，我让你好好过过瘾啊。

一点。

0: 炸药，快！顺儿，扔手来！哎，你怎么没响啊？哎，傻小子是不是没拉弦啊？拿着，拿着，快点，看着我啊！拉了，
1: 拉了，
0: 扔，扔。

0: 场的，拿这个，哎，拿着。
1: 着了，傻鬼子！
2: 岳政委是不是打过来了？
3: 不应该啊，岳政委今天刚回去，说找人。

0: 分不清情况，这人还没来呢，怎么就打起来了？
1: 那是山北游击队的人，
0: 有可能。四柱子，把枪带上，过去看看。哎。

0: 这家伙还真厉害，放炸药！哎，哎呦，没炸药了，咋办呢？我说没，这主力人行吗？好，怎么样？
1: 别慌，
0: 奶奶的小鬼子，老子让你尝尝爷爷我造的土炮。

0: 怎么回事啊？
1: 这还不知道，八路端炮楼了。真的，真是八路来了。
2: 那还有假？这些天我店里来了好些外地人，我打眼一瞅就知道是八路。我心说，小鬼子这下要玩完了。
0: 太好了，这么说，小鬼子要离开咱们柳林镇了？
2: 那还用说，炮楼都端了，还能赖在这儿？
1: 老天爷开眼，总算是熬到头了。
3: 打得真好！
4: 哎呀，
3: 手雷没了，咱们
5: 差不离了，撤吧，
3: 撤了！这些兄弟，这打得热闹了。哎，你不把你那手下兄弟都叫出来热闹热闹？
5: 你去找季宗他们
3: 啊，
5: 我回去找人一起来热闹啊！
3: 好嘞。老子叫你收拾你这狗日的！
6: 打鬼子！
7: 人呢？
8: 动！机关枪都用上了。
4: 是的，动！
9: 赶快撤！
10: 大哥，你咋来了？
9: 京龙兄弟说让我们赶快撤。
10: 刚打上以后撤呀、啊？
9: 他说了，再不撤就走不了了。
4: 是的，
9: 赶紧给我走，快！
8: 哎，金龙大哥呢？
4: 你看热闹吧。
9: 大哥，
8: 等会儿我。

已经出动了。

我们这儿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有弹药，没

0: 山北游击队把敌人据点给占了，
1: 够厉害的呀。
0: 队长，咱咋办？
2: 还能怎么办？
0: 打呀！
3: 看娘的，还上了房了！
0: 队长，撤吧，
2: 把伪军火力吸引过来，游击队就好打了。
3: 这边给我打，我喊你打。
0: 这是你娘的，
3: 队长，别再让弟兄们白白送命了，咱们撤吧。

0: 队长，伪军撤了，可惜咱晚了一步。这柳营阵据点好像让山北游击队端了，管他是谁的，反正都是咱队的。那咱赶快进据点，跟队伍会合吧。
1: 走。
0: 等等，
2: 咋了？
0: 不对劲儿啊！那城门没打开，游击队是怎么冲进去的？
3: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馆，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麻辣臊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鼓手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富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谁说大厨难得好？做肉还得马大嫂，传世珍馆秘制佳肴，肉中极品，吃过再也忘不了。我们家的手艺呢，传女不传男。我从8岁开始呢，就跟着我妈学做肉，这个呀可是个戏法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都有讲究。男人的手呢，做不出来我们家这个味道。
3: 吃上一口马大嫂，香气飘到九霄店，神仙也往人间跑。
5: 吃上一口马大嫂，香气飘到九霄店，神仙也往人间跑。
3: 一天就说100份，一大早就能来排队啊！来的晚就没有了。
6: 哎呀，他压着呀，天天都是这么多人，关键是他压这个肉啊特别的好，提的人家呀，他做不出来这个味道。今天孩子们都回来呀，我都买一点。
3: 这么多年了，吃肉我只吃马大嫂，每次出差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到这里吃上一顿。
7: 太过瘾了，
3: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陈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你如铁锅三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断足、九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馆，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

0: 1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啊、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2: 我爸说特别对，我深有体会，那男厨师啊就不剩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3: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2: 来，一块大的。
0: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肉吃着野象草，泥炉铁锅桑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神仙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
4: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5: 别人都说啊，河南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4: 对，
5: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4: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0: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说实话，做餐饮节目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位大厨会受到如此高的评价。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7: 谢谢谢谢。
6: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哇
7: 塞！看看，
6: 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7: 尽管吃，
6: 尽管吃，尽管吃！天哪，先尝一块啊！
7: 怎么样，味道？哇，
6: 绝了，各位，真的是啊！不愧是此味只因天上有神仙，口水满嘴流的马大嫂，这一口下去啊，幸福感爆棚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7: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醋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集香看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悬为本。醋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只留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间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入味儿。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袋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哇，
6: 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您看，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汁排骨的话，

0: 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肉吃着野香草，所传手艺秘制配方，大厨掌勺，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品，请您免费吃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您打进电话的关注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3: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吃过一次啊，就再也不想吃其他的肉了，好吃。还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2: 就是好吃。排骨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人活一辈子，能吃上一口马大嫂，也不枉来世上走一遭，值了。
1: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品，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这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八菜一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5: 真没想到啊，你这样太丰盛了吧。
6: 对，是吧，
7: 多吃一点，
8: 这些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4: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5: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两箱。
4: 好，
9: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1: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泥炉铁锅三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品，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0: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就近百年的历史了。
11: 不是，我爸说特别对，我深有体会，这男厨师啊就不如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12: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11: 来，一块大的。
1: 泥炉铁锅三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九小时。

0: 时秘制出神仙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
1: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2: 别人都说啊，十个男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1: 对，
2: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1: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0: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哎，马大嫂来了，欢迎啊！
4: 谢谢谢谢。
3: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哇
4: 塞，看看，
3: 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4: 尽管吃，
3: 尽管吃，尽管吃！天哪，先尝一块啊！
4: 怎么样，味道？哇，
3: 绝了，各位，真的是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4: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胡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鸡香炭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选味本。胡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只留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间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入味儿，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袋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哇，
3: 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了，您看，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汁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这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8菜1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6: 哎，真没想到啊，这家太丰盛了吧？
7: 对，
8: 是吧？
9: 多吃一点。
10: 非洲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8: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6: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两箱。
8: 好。来来

0: 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1: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3: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手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好吃，还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2: 嗯，就是好吃，排骨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
1: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陈歌蹦
0: 蹦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1: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2: 冬窝子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3: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但我。

0: 哦，大事不好了！八路游击队袭击了咱们柳林镇的据点，鱼子的，昨晚上九条子的，
1: 现在情况怎么样？
0: 好惨呐！皇军死伤了不少，我们黄协军也死了不少人。好在是咱们据点结实，他们没打下来呀。天不亮他们就撤了。 我担心晚上八路还会再来呀，太君，赶紧回吧，再晚就来不及了。我先撤了。

游击队端回炮楼了。

0: 枪，有重机枪，
1: 还有小钢炮，这可是大部队。
0: 不对呀，岳政委没说今儿个打呀，他说让我们先藏在这儿，等准备好了再行动。
2: 甭管怎么说，听着动静像是咱大部队，咱也别闲着，放人去打伪军，不能让他们出来增援。
0: 走。

0: 这么一打，那据点里面就没几个鬼子了。六林镇就得解放了。哎，这不热闹，小钢炮真厉害啊！走吧，
1: 走，
0: 去，走吧。哎，金龙大哥，你们俩怎么跑这儿来了？
2: 我们正想放上游击队打鬼子去呢，
0: 什么游击队？那是小鬼子和鬼子干起来了！
2: 啊，
0: 快离开这儿，快！哎，这挺吸引人的，快！

0: 这次暴乱咋办？
1: 那咋办？咋还打不打？
0: 咋呀？怎么不打？
1: 枪口抬高一寸，镇住工作。
2: 弟兄们，不要反抗，保命要紧，撤！

0: 挺逗的，我只见过狗咬狗，没见过鬼打鬼。哎，
1: 这游击队真把鬼子的据点给占了，
0: 没听说也没见过呀。
2: 那这日本鬼怎么打上炮楼了？哦，
3: 兴许鬼子训练呢，
0: 这不像训练。
2: 那都是真枪真炮的打，真打。
0: 季总，
3: 赶紧准备，小鬼子这次打急了，要大搜捕呢，把枪藏起来。好。 队长，炮楼断下来了，咱下去抓活的吧。
0: 走。等等，
3: 岳政委的话你俩忘了，咱这个联络站建起来不容易，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暴露。那柳林镇都解放了，还有联络站干啥事啊？柳林镇是解放了，可是外围还有大量敌人，咱不可能待在镇里头不走啊。
0: 不是，咱好不容易占的柳林镇，现在不能把咱攻城让给日本鬼子呀。
4: 岳政委说过，咱们是游击战，不以战力牌为主，要以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
0: 二愣说的没错，没有岳政委的命令，联络站不能轻易暴露。走，先回酒店。
5: 哎，活捉一个中队的伪军，队长，活捉一个中队的伪军啊！啊，那是多大的功劳啊！
3: 行，走吧。
5: 哎呀！

0: 报应。
1: 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时候一到一定得报。老天爷的眼透着亮着呢，知道啥时候收拾这帮杂种王八蛋。
2: 老哥，这个呀不是老天爷的功劳，是咱们哥仨的功劳啊。
3: 季宗说的对，这功劳还真不能算在老天爷头上。昨儿要不是咱哥几个在据点外边瞎折腾一下，那仗也打不起来呀。这功劳啊得算在咱们头上，尤其是你们哥俩呀。
2: 哎，这小鬼子被打了吧，脑袋呀缺根弦儿。哎，你说这脑袋缺根弦儿，大水还不冲到龙王庙啊。
1: 哎，还是老话说得好，大风伴着旋旋风，坏人必出坏事情。这回啊鬼打鬼让咱们开了眼。
2: 是，真他娘的解气。
1: 哎，季总，刚才你跟那鬼子说啥呢？
2: 我跟他说呀，这小钢炮真好使。
1: 我说终于把你们盼来了，端下鬼子炮楼，我请哥几个喝酒。
4: 我问过陕北游击队的王司令，他们说确实不是他们干的。这就怪了，不会是谁干的呢？我把情况也汇报给了分局首长，首长很重视，要求我们尽快的查清真相。
5: 是，
4: 根据分局首长的分析，敌人最近在柳林镇部署重兵，在周边设置无人区，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行为，而是大有所图。情报人员说了，最近在凤栖岭一带也有敌人重兵把守，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敌人在这一带肯定有重大的军事目标。
6: 哎，对呀，上回我走到乌鞘岭就被劫回来了。要不是我发现的早，早就被鬼子抓走了。
4: 大俊，这回你们明白了吗？上级首长为什么要让我们在柳林镇安插一个秘密联络点？就是要在这儿插一根钉子，随时观察敌人的动向。
5: 明白了。
4: 所以季贤同志，及时的阻止你们袭击伪军是对的。啊，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你们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5: 是，
4: 四柱子，还有什么想不通的吗？
7: 想是想通了，可就是觉得这立功的机会就摆在眼前，却不能冲上去，心里总觉得堵得慌。
4: 想立功是对的，对不对？但是可不能抢功，更不能贪功，啊！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消灭敌人，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为了这个最大的目的，那我们个人的功劳还算得了什么呀？啊，
7: 是政委，我明白了。
4: 明白就好。走。那个桃园客栈那两个人的底细有没有新的进展？
6: 政委，我去西里铺打听了，村里人说压根就没有李占奎和朱二这俩人。
4: 大军，走，咱俩现在就会会这两个人去。
6: 政委，我也去。我怀疑他们是日本人的情报人员，这要是那样的话，你俩太危险了。
4: 如果他们真的是日本人的情报员，你就更不能露面了。啊，季贤同志，你不要忘记，你是我们山南游击队的交通员，任何时候都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6: 是。
4: 走。
5: 这边郑朱龙。
8: 喂。
1: 哎，军龙兄弟，小岛捅这么大娄子，那酒井能饶得了他吗？
3: 酒井把他带走了，听说呀还要上军事法庭呢。
2: 走了？
3: 嗯，
2: 啥时候回来？
3: 他把柳林镇弄成这样，还能让他再回来？

0: 那我这仇还没报呢。
1: 巨哥，到哪儿都杀鬼子，一样。
0: 那不一样，那是小岛。
1: 这么着，巨龙兄弟，您去打听打听，小岛这王八蛋藏哪儿了？打听出来，我跟吉东一块把他宰了。
2: 恐怕你们这辈子也见不着他了。哟，啊！你想啊，这一上军事法庭，不是枪毙就是蹲大牢，最差给送回日本了。你们上哪儿去见呢？啊？
0: 那还真便宜他了。
3: 哎，战魁，太行酒家的东家和掌柜的来了。哟，
1: 他来干啥？
2: 我跟张宁打听过，他也说不清这太行酒家的底细。反正听说呀，他们来头不小，有可能是小鬼子情报机关的。啊，
0: 小鬼子开的？
2: 张奎，嗯，你到前面支应着，记住千万别让他们把话掏出来。
1: 放心吧，嗯，咱是吃这碗饭的。
0: 哎，大哥，哎，这是日本人开的，咱们不能让他舒服了。
1: 季宗，前面你就不去了，我去。哎呦啊，走。
2: 季总啊，你也甭着急，他们到底是人是鬼，咱们很快就会弄清楚啊。我也不方便见他们，我就先走了。
3: 嗯。哟，吴掌柜的，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
3: 好，
4: 好
3: 些日子没过来了啊。是。哎，你这位我见过，上次跟你一块儿的。
4: 对对，这是我们东家岳老板。哦，
5: 幸会，幸会，幸会。
3: 你请坐，请坐，请坐。
6: 叶老板，我们这儿可是个小本经营啊，啊，以后还请岳老板多多的给照应照顾。哎
7: 呀，李掌柜的，这话可说远了。您是本地人呢，理应照顾我们才对。
6: 互相照应。哎，嗯。
7: 啊，我听那个维持会的张宁会长说，嗯，您以前老家是七里铺的。
6: 啊，是的。
7: 哦，我在那儿有一个亲戚，不知道你认得不认得啊？
6: 您说吧，如果是西里铺的，我基本上都认识。啊，
7: 他姓侯，这村里人都管他叫侯大脑袋，是我本家姐姐的一个亲舅舅。
6: 啊，住村东头，侯大脑袋，我们还沾点亲呢。
7: 哎呦，那这么说，咱们也算是亲戚了。
6: 应该是，应该是。
7: 好多年没见到他了，也不知道我那姐姐身子骨还硬了吗？
6: 你说什么？哦，身子骨硬朗吗？硬朗，硬朗，硬朗。我前天还去过呢。啊不，呦呦呦，我好几年没去了。我听说好像是去世了，不知道这个事是真的是假的。
7: 假的？哦，我那姐姐现在活得好好的呢。哦
6: ，大概是我听差了。
7: 你肯定是听差了。
6: 是。
7: 朱二兄弟。哎，这位伙计也是西里铺的吧？
8: 啊，是的，
7: 好久没回家了吧？
8: 我，
7: 哎，我听说村东口的严四爷被小鬼子挑了，这事儿你知道吗？
8: 知道，知道，也不知道为啥，说挑就挑。哎，
7: 小鬼子说他四通八路，哼。哎，哼什么呀？你不相信呐？
0: 这小鬼子要杀中国人呢，还管他什么四通八路不四通八路啊？那不随便找个借口就给杀了吗？
8: 周二，你别在这胡说啊！你也不懂，
1: 他是个杀猪的，他不知道。
7: 我听我姐说，这西里铺可是没有杀猪的呀。
0: 哎，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啊，跑到这儿来问东问西的，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8: 哎，没有，
4: 这是不是？
7: 我是太行酒家的东家啊，这位是吴掌柜，我们是同行。今天来呢，就是想跟你们走动走动，怎么着？瞧不起我们了？
1: 没有没有，
8: 不是，
1: 你别生气啊，
8: 你干嘛呢？啊，掌柜跟他说话，你插什么嘴啊？到后面去，走走走走，到后面。哎，
1: 请坐，请坐，请坐。
6: 啊，岳老板，别往心里去啊。怎么样？
1: 弄两个热菜，咱们喝点酒。
7: 李掌柜的，哎，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1: 你说，你说，
7: 这里是柳林镇，嗯，是小鬼子的地盘。你这伙计脾气太暴了，这嘴上没个把门的怎么能行呢？这万一有什么话传到小鬼子耳朵里，你这客栈还能开得下去吗？
1: 是是是，
7: 打扰了，告辞。
8: 哎呦，你再坐会儿啊！
7: 不了不了，
8: 再坐会儿。
7: 李掌柜的，

0: 啊，
1: 回见。
2: 旭东，
3: 你咋回事啊？你脑袋里少根弦儿是怎么着？
4: 我看你那样，我都想吐。
3: 我怎么了我？
4: 你顺着嘴胡说啥呀？你真是心理负担？你真认识侯大脑袋呀？
3: 你咋知道就没有呢？
4: 你就顺着嘴胡说吧，人家给你根猪尾巴，你就顺着猪尾巴往上爬呀，不怕那猪尾巴甩了你的脸？
3: 你这什么话？你一听严四爷被挑了，你也摁不住火呀？啊，你知道严四爷是谁呀？
4: 我说的呀，是中国人和日本鬼的仇，我没说我认识严四爷。
3: 那好，那依你该咋说？我不是西里铺的，我不认识侯大脑袋，我编瞎话是骗张宁，为的就是咱在这能住下去杀鬼子。
4: 要我说呀，该咋说咋说，大不了把他们俩给剁了。
3: 你知道他俩是啥人呢？你就剁了。
4: 那你知道他们俩是啥人呢？你就说瞎话。
3: 我也总比你乱剁人强啊。庄继宗，你呀，你真是个榆木脑袋！我告诉你，我可是闯江湖闯出来的，哎，闯出了京。
5: 我哪有什么姐姐啊？我哪知道什么侯大脑袋呀？这李掌柜的满嘴没一句实话。
1: 你说他俩为啥编这些啊？会不会是日本人的？
5: 不会，不会，不会。日本人要是让那伙计叫什么来着？
1: 朱二
5: 啊，对，朱二，朱二是个直性子啊。日本人要是让他当情报人员，那就不是日本人了。
1: 我瞅这俩哥们儿也不是一路人，一个油腔滑调，一个又一根筋，俩人放一块儿，我都吵翻天了。
5: 没准这会儿啊，哥俩正吵架。
1: 哎，徐政委，你说他俩要不是日本的情报人员，会不会是北山游击队派来的？
5: 我问过公司的人。不是他们的人，
1: 这就怪了，那会是谁呢？
5: 这正是需要你办的事儿。我觉得那个朱二啊，在他身上会寻找到一个突破口。
1: 行，把明儿啊，我去会会你朱二。
5: 他以前不是杀猪的吗？咱们就请他过来杀猪。
4: 哎，你刚才说啥？要杀猪？
1: 啊，对呀，我们呢刚买了头猪，你想这兵荒马乱的，上哪儿去找杀猪的？我一想，以前朱二兄弟不是杀猪的吗？我就过来找你来了。
4: 我跟你说，你找我呀，算是找对人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帮你杀。
1: 行，哎，那这么着，咱准备准备家务事儿，咱走吧。
4: 哼，今天杀不成。
1: 这怎么呢？
4: 现在已经是后晌了，后晌不杀猪，
1: 后晌不杀猪
4: 啊？
1: 为啥呀？
4: 后晌不杀猪，这是规矩。你现在赶紧回去，把那猪啊好好的喂一喂，让它饱饱的吃一顿。明天一早啊，我肯定过去。
1: 那行，那就谢谢朱二兄弟啊，明天见啊。
4: 放心吧，
1: 走了走了。哎，
3: 徐总，你要去太阳酒店杀猪啊？你应酬了吗？
4: 应酬了。
3: 你最好别去。
4: 为啥不去？这小半年都没杀猪了，这好不容易有人请我去过过瘾呗。
3: 季总，太行酒家啥路数咱还不清楚，他突然叫你去杀猪，你想想他啥用意？
4: 管他啥用意呢，咱也没有短在他手里边。
3: 他万一要是鬼子开的，你咋办？
4: 不可能是日本鬼开的呀。你想啊，如果是日本鬼开的话，上次他们两个来，咱们两个冲他们那么胡咧咧，早把日本鬼给带来了，咱俩还能活到现在吗？而且那姓岳的呀，我一看他跟日本鬼啊根本就扯不上边。
3: 你咋知道扯不上边呢？
4: 你看那岳老板啊，一看就是常年吃不上肉，这脸皮啊发黄，头发发枯，手呢发糙，不管他穿成什么样，一看他呢就是一个吃苦受累的人。你想想，他跟日本鬼能扯得上边吗？
3: 行啊，季总，
1: 够机灵的。

0: 徐总，这样去。
1: 哦，
0: 想过这个瘾。
1: 大哥，你别看呀，我杀了这么多的日本鬼，可是我打心眼里边还是想杀猪。
0: 是啊，谁天生下来就要杀鬼的，还不是都让这帮王八蛋给逼的吗？这样，明儿去，我和你一块儿去，有个闪失啊，好互相照应。去试探试探他，看他到底是啥人。
1: 行，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5: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6: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用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5: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7: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

0: 用心，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买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

0: 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 商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

0: 游戏，富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买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

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宗。
1: 小爹。
0: 成年。
1: 赶紧长，长大了呀跟爹杀猪去。
0: 就这个杀猪，儿子长大了要当教书先生，要当县长呢，是不是？
1: 我当啥县长啊？杀猪，杀猪油水多，知道吗？你看你爹这猪杀的好，哪家不请你爹来啊？县长也来。

0: 庄兄弟，来歇会儿，喝口茶。
1: 别讲，我这兄弟杀猪可有个规矩，中间不能停，不能歇，歇了就断了气了。
2: 气断了咋了？
1: 气断了就没魂了。
0: 那猪还有魂啊？
1: 那当然，凡是活物都有魂。当然，有的活物啊，虽然活着它也没魂，就跟人似的。你看着像人，结果它不是人。
0: 那是啥呀？
2: 比方说吧，有些人到了人家地盘上去杀人放火，糟践人家闺女，让人家不好好过日子，这种人就没魂，他就不是人。那不是人还是鬼啊？哎，李掌柜的，来喝口茶。
3: 这种鬼，吴掌柜，你说是啥？
2: 我不知道。李掌柜的，您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您见过鬼吗？
3: 我见过，我见得多了。真见过鬼啊？长啥样？是人不？
1: 是鬼都吃人。不过这鬼他见着我，他绕道走。
3: 那是为啥呢？
1: 因为我是捉鬼的。
2: 捉鬼的？
1: 啊，是。哎，你这水不是给我喝的？
2: 哎呦，您来。哎呀，李掌柜的，前阵子

0: 咱镇上闹得挺邪乎，都说那日本人可撞见鬼了。
1: 嗯，
0: 该不会是您给捉来的吧？
1: 不是，日本鬼子闹腾的那天晚上挺邪乎的，闹得很晚，动静大。我呢，抽空出来瞅了瞅，啊，他们是撞上鬼打墙了。
0: 那天你也出来瞅啊？
1: 哦，这么大动静，你没出来瞅？
0: 动静是不小，我也出来了
1: 啊。
0: 但我们这儿离那个据点远呢，什么也没看见。哎，您那儿离得近呢，您看见啥了？
1: 我告诉你，
2: 好了，这个呀是炖的，这个呢是炒着的。你们呀开饭馆，我呀就没给你们留下做腊肉的肉啊。
0: 是。哎呀，这一头猪也吃不了多长时间，用不着做腌腊肉。
2: 对，
0: 卓二兄弟，您看这工钱。
2: 今天不要下水，也不要工钱。
0: 不，那哪行啊？该多钱多钱，按规矩办事啊。
2: 我跟你们说呀，平时我要给你杀猪，你要不给我工钱的话，我肯定跟你急呀。那是因为你们嫌我这活干得不好，今天杀猪就是为了过瘾，所以不要工钱。
0: 那哪好意思啊？那个，要不然这样，我请二位喝酒啊，四柱子弄几个好菜去。
3: 哎，
0: 咱去雅间，咱慢慢喝，好吧？
1: 别，我客栈没人照顾，要喝改天上我那儿喝。卓儿，咱们收拾收拾走。
2: 嗯。
0: 哎，等会儿，卓儿兄弟，您这把刀挺有个色啊。这不像是杀猪刀啊。
2: 这个呀，这是祖传的辟邪用的。
0: 那你成天带着把刀，日本人就没找过你麻烦？
2: 找麻烦呀，都让我给挡了。
0: 挡了？
2: 嗯。
0: 咋挡啊？
2: 我跟他说清楚啊，我是一个杀猪的，杀猪的不能不带刀啊，而且我让他看清楚，这些都是杀猪的刀。
0: 是是是，杀猪的不能不带刀啊！哎，夏天的时候，咱镇子上死了几个鬼子，都说是用刀捅的，说那刀法还挺利索，不是一般人干的。这事儿你也听说了吧？
2: 啊，那个刀伤我也看了，不像是经常用刀的主，刀法太不熟，
0: 是不是？
2: 嗯，
0: 哎呀，我还以为是你干的呢。
1: 哎，吴长官，你这说什么话呢？啊
0: 不是，
1: 你想害死我哥俩？
0: 没有，您误会了，我是说这个。
1: 我告诉你，前段时间捕到鬼子那个人，大概就是你吧。
0: 哎呦，这话可不能乱说呀！我哪有那胆啊？
1: 你没那个胆，我们哥俩有这个胆吗？我告诉你，吴长官，咱是同行啊。你开你的酒家，我开我的客栈，是不是？啊，我可没抢你生意，你可别害我。
0: 没有，您看您这是聊哪儿去了？
1: 得，今儿这猪也杀了，工钱我们也不要了，人情也给了。
0: 哎，别去，别跟走啊！
1: 还得请我们吃饭？
0: 不是，吃口饭，
1: 吃什么呀？嗨，
0: 这事儿闹的，试了半天，什么也没试出来。
1: 咱们今天没让他绕进去。
2: 嗯，咱是没让他绕进去，可是他们是干什么的，咱也没问出来呀。
1: 对呀，忙活了半天，杀人去。
4: 幽灵人は顔から山西に通過してる。戦略の位置は大変重要だ。君の任務は大変。
5: 承知しました。徹底的に八郎軍を壊滅させ、見本となる治安区を立て、物資の運送の安全を保障し、 B3 計画を完成させます。
4: この地区で山南遊撃隊、我々にとって最大圏だ。この危険から抜け出すには奴らを倒すことだ。お前たちの優れた武器を装備して、最短の時間で奴らを見つけ出し、奴らを消滅させる。お前にできるか？
5: 大佐殿、ご安心ください。3ヶ月以内に八郎の遊撃隊を倒すことを保証いたします。
4: よし、私はお前の能力

0: 季总，小鬼那枪啊，我见都没见过。管他呢，照杀不误。只要放在咱们手上啊，咱就让他有来无回。闹急了我呀，把那炮楼给他端了。我看他还咋闹。
1: 甭急，季总，该怎么干，咱们还是听那个金龙兄弟的，人家懂啊。咱们呢，还是把这客栈看好，不愁没机会杀鬼子。

0: 的吧，给我点吃的吧。
1: 英雄님 목소!

0: 翻訳は必要ですか？
1: 必要ない。
0: はい。
2: 各位尊敬的中国军人、士兵、兄弟们，我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里，不是为了谈这样的事情，仅仅为了表达我对大家辛苦工作的敬意。

0: 这回你那八度面估计是不灵了。这狗养的搞了一个连坐制度，挺狠。
1: 连坐？
0: 嗯。
1: 啥是连坐？
0: 哪个鬼子要是擅自外出，跟他一个班的都要受罚，当众抽50鞭子，狠不狠？
2: 季东，以后啊，咱得小心一点，尤其石蛋，你得看紧一点，
3: 甭让这个犬养找咱麻烦。
1: 哎，对了，昨天呀，我去太行酒家了，他们让我去杀猪，
0: 他们说啥？
3: 能说啥？绕来绕去，咱呐，没上他那个套。
0: 得多留个心眼
4: 儿。哎，姐夫，我起来了，快点！
1: 石蛋，
4: 我起来了。
1: 石蛋，别闹啊！来，来，坐着。
4: 哎，我起来了。
1: 你看，哎，你先坐啊。石蛋，别闹，
4: 姐。
1: 石蛋，你要叫我吃什么？石蛋，你。哎，小花，你真来了。
5: 七婶，这人谁啊？
6: 我不认得。
1: 小花，别闹了，咋样？好点了没有？
5: 我咋了？
1: 我听金龙大哥说，簪子扎自己了。
6: 哦，这事儿你知道啊？知道咋不去看看少奶奶呀？你的心也忒狠了吧？
5: 七婶，说这些干啥？
6: 姐。
5: 石蛋，来吃糖。
2: 金龙兄弟，狗养来了，你可得当心的。我们兄弟彪在一块儿还能对付，你一个人
0: 放心吧。我打算明儿去趟县城，听听洪大队长咋说。
4: 来，姐夫。
7: 哎，咋还这么高兴？哎，哟，糖，哪来的？
4: 哎，姐给的。
0: 你吃吧。
7: 杏花，
3: 杏花来了，这咋办呢？
0: 还是那句话啊，不能往洪大队长的心头上捅刀子。
7: 嗯，好，走，走，走，走。
5: 咋了？我来吃饭不行啊？
3: 行行行行，
0: 少奶奶，您的伤好利索了。
5: 你是
6: 少奶奶？就是他救的你啊，你忘了？那天老爷请他到家喝酒。
5: 哎呦，是王队长啊！对不住啊，没认出来。
0: 那天啊，可把我们给吓坏了，七婶的音儿都唱了，洪大队长脸都吓白了。
5: 给您添麻烦了。
0: 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洪大队长可好？
5: 嗯，挺好的。嗯，王队长，哪天有空请家里去坐。嗯，你们洪大队长给你捎了些东西，另外我还有件事情想问问你。
0: 哎，
5: 今儿个嘛，我就想踏踏实实吃顿饭。
0: 好。
5: 你们这儿有酱猪蹄儿吗？
3: 有，
5: 卤煮鸡、柴沟铺熏肉、手掰肠，都上一份。
3: 卤煮鸡有，手掰肠和熏肉没有。
5: 没有就出去买啊，我有功夫，能等。
3: 杏花，你看我们这客栈是小本生意，从来不留那些吃的。这样，专门给你做个四喜丸子，行吗？
5: 他不是跑堂的吗？让他出去买。
3: 杏花，季宗是什么一个个性，你知道。他要出去出了事儿，你说这怎么办？
5: 你是使唤不动他吧？
1: 大哥，嗯，甭跟他废话了，给我钱，我出去买去。
3: 季总，你看你这手机又来了。好，这样吧，那我去了。
5: 你买的我不吃，我叫他买。
3: 杏花，我知道你对季总有气。
5: 我有气？我有啥气啊？根本不认识他。
1: 行了，杏花，别闹了。
5: 我闹啥了？我是汉奸，我有啥脸闹啊？
1: 不是你咋？
5: 我怎么了？你们这是客栈吧？我看门口招牌写着“能吃能住，风景有几”。七婶，咱今儿就住这儿。
6: 少奶奶，
5: 一会儿把店钱交上，先交上。

0: 10天两夜，把我的马车牵到后院，把马喂上，料钱照付。
1: 不行，你不能住在这儿。
0: 凭啥不行？不欠你们店钱呀、啊？你是老板吧？你说我能不能住这儿？
2: 能住这儿。
1: 大哥，这几个，你干脆这样，带杏花上楼看房。大哥，不是你，快去吧。
3: 姐，哎，姐别走，姐。
0: 哎呦，石大，哎，七婶，把石大的小衣裳拿出来。石大，来，
4: 你瞅瞅。
3: 新衣服好看、啊、
0: 来穿上来石大，
4: 这是你杏花姐亲手给你做的。
3: 我姐叫石榴，
4: 石榴是另一个姐，这个姐呢就叫杏花。
3: 我没有另一个姐。
0: 啊，石大，不闹了啊，听姐说，姐就叫石榴，是石大的亲姐。来，听话，咱们把衣裳穿上啊，大小正好、啊、
4: 挺合身的。
0: 石大穿上新衣裳真立正。
3: 姐，我真好。
0: 石大不哭啊。
4: 少奶奶，那这一件
0: 先收着吧。
4: 哎，
5: 走，石大。

0: 好吃好吃，我这一碗呀，我吃完牛蹄筋再往里面加一点白水面条，裹着的汤汁啊，吃起来你们知道多过瘾。
1: 我不能说天天来吃，但是也是聂大娘家的常客了。关键是我在家自己做不出来这个味儿啊，有时候不想做饭了，我就跑到这来，点上两份鹿茸菇、湖梅牛蹄筋，配着这个米饭，特下饭。
2: 我们呀、来这里呀、是旅游，是朋友啊，搭住来的。看看啊，就流口水，吃起来嘛，还真是不错。这家嘛，上个旅游，姐家你嘛，吃个过瘾。
3: 聂大娘鹿茸菇、湖梅牛蹄筋，是用皖南散养三点小黄牛的优质牛蹄筋，遵循56道古法工艺。36种中草药，秘制卤料，牛骨高汤，搭配鲜美鹿茸菇，10小时砂锅慢炖，轮汤收原味，炖的牛筋都能入口即化，不柴不腻，不麻不辣，每一口都唇齿留香，爽口开胃。浇米饭，拌面条，包粉丝，逢年过节过周末，家人团聚，端上一锅鹿茸菇、红焖牛蹄筋，会上吐吐青菜，全家吃过瘾。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专供特价，原价495元5大包，现在5大包只要99元。你没有听错，一组5大包只要99元，订购2组再免费加赠2大包，整整12大包。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你可以随便打开2包，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全家吃过瘾。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好吃退，买贵的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老手艺，老味道，代代相传的美味，现在涨着的也是聂大娘，一天啊能出上千锅，在这老巷子里哈、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呀。
5: 那我在做的时候啊，有3大特点。第一，选料精，一定要用我们皖南散养小黄牛的牛蹄筋儿。那蹄筋儿啊，一定要选连筋带肉的。那第二个特点呢，是老汤炖，牛骨老汤加上我们家传卤料配方和10几种草药和30多种卤料，用砂锅足足炖上10个小时，原汤收原味儿。最后呀、再配上新鲜的鹿茸菇，哇，那鲜美的味儿啊，一下子就出来了。这样炖出来的红焖牛蹄筋啊，不柴不腻，肉质啊又嫩又滑，不管是7、8岁的小孩还是70、80岁的老人啊，都能吃得动，嚼得烂。第3大特点，味道香，肉香啊，汤也香。我从来不用鸡精，不用那些化学调配出来的调料，我用的全是中草药和卤料，自然熬出来的老汤入味儿。你拿回家啊，简单的热一下就能吃，和店里啊吃的是一模一样。
4: 而且啊，您听好了，

0: 机会啊，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我们的栏目组会安排快递送货上门。您在家里啊，也一样能够品尝到聂大鸟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儿，保证原汁原味，让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没有添加剂，没有淀粉，也没有防腐剂，真正做到无添加、人工香精、色素，什么都没有，让您吃到最正宗、健康、美味的聂大鸟鹿茸菇红焖牛蹄筋。
1: 聂大鸟鹿茸菇红焖牛蹄筋，选用皖南散养三点小黄牛的优质牛蹄筋，遵循56道古法工艺，36种中草药，秘制卤料，牛骨高汤，搭配鲜美鹿茸菇，10小时砂锅慢炖，原汤收原味，炖的牛筋都能入口即化，不柴不腻，不麻不辣，每一口都唇齿留香，爽口开胃。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专供特价，原价495元5大包，现在5大包只要99元。你没有听错，一组5大包只要99元，订购2组再免费加赠2大包，整整12大包，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你可以随便打开2包，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全家吃过瘾。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好吃退，买贵的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现在天气啊，可是越来越冷了，咱们呀、得吃点热乎的，端上一锅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吃完感觉到浑身上下都热乎乎的。那自己老两口在家，如果说您不知道做什么菜嫌麻烦的话，把聂大鸟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就是一道让人流口水的美食。
2: 是的，煮上一碗清水面条，把聂大鸟鹿茸菇红焖牛蹄筋一加热，直接倒上去，一碗地地道道的红焖牛蹄筋面就呈现出来了。再煮上一锅白米饭，汤汁一浇，好吃的盖浇饭就上桌了。
0: 哇，想想都觉得非常的美味啊，它味道鲜美，肉质啊鲜嫩，不塞牙，不麻不辣，而且牛蹄筋是低脂肪高蛋白，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是实打实的百搭下饭菜。
3: 聂大娘的招牌啊就立在这里，街坊邻居们也都看着呢。我们家的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啊，每一包都是真材实料，我亲自把关，牛骨老汤砂锅慢炖，说话做事凭良心，所以我敢让大家免费吃。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们可以直接退回来，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我们全部退货退款。
1: 原价495元5大包，现在5大包只要99元，订购2组再免费加赠2大包，整整12大包，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哎呀，好吃啊，特别好吃！这个牛蹄筋啊，它特别烂乎，一嚼呀、它就碎了，而且呀、它不硬，还不柴，还不塞牙。尤其是个汤汁啊，配着米饭呀、面条呀，那真是绝了呀！
0: 叔叔，你是第一次来这儿吗？
5: 不是，隔三差五都会来。今天呢是个红焖牛蹄筋拌面，明天呢是个红焖牛蹄筋拌饭，今天和老伴儿一起来的，炖上一锅，搞点青菜豆腐，吃的饱饱的。
6: 我和妈妈经常来吃，非常好吃。
7: 这要在家里做太麻烦了，最重要的是我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连筋带肉的，吃着特别的爽口。现在不是孩子正在长身体吗？吃着牛蹄筋就身体特别好，对我们女人也很好啊，而且还能美容养颜呢。
8: 朋友推荐的呀，让我们呢一定得尝一尝。
9: 是啊，味道真不错，真的给个5星好评，连筋带肉很好吃，价格还公道，
8: 不麻不辣，这老少啊都能吃。
10: 啊，以前呢吃的都是卤过的牛蹄筋儿，哎呀，真没想到啊，牛蹄筋儿还能做得这么好吃。你看我们这一群人，每个人都买了10几包，带回家，天冷了，炖上一锅红焖牛蹄筋儿，吃的热乎又过瘾。
1: 难得的好味道，真材实料的良心美味，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专供特价，原价495元5大包，现在5大包只要99元。你没有听错，一组5大包只要99元，订购2组再免费加赠2大包，整整12大包，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你可以随便打开2包，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全家吃过瘾。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好吃退，买。

0: 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每天一放学呢，就是想吃点零食啊，吃点点心之类的。现在有了这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之后呢，微波炉一热，几分钟就可以吃了，比泡面还快。而且你看它的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没有防腐剂，也没有保鲜剂，真的是一点化学东西都没有啊，吃着特别的安全。
2: 要是家里炖上这聂大娘的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啊，那隔壁邻居都能闻到的香味了，那实在是太好吃了。孩子们呢，回家过节，我就炖上这一大锅，再配上的青菜、香菇、萝卜什么的，你说大家肯定抢着吃，你看我的孙子吃的多香。
1: 反正呢就打个电话，人家快递送上门，不好吃呢就直接退回去了。这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用砂锅炖出来的，味道啊还真就不一样，上哪儿也找不到这么好吃的牛蹄筋，超市啊都没得卖，价格呢也不高，所以啊我们就多囤了一些。
0: 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前五盛虹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专供特价，原价495元五大包，现在五大包只要99元。你没有听错，一组五大包只要99元，订购两组再免费加赠两大包，整整12大包。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你可以随便打开两包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全家吃过瘾。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好吃退，买贵的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好吃好吃，我这一碗呀，我吃完牛蹄筋再往里面加一点白水面条，裹着的汤汁啊，吃起来你不知道多过瘾。
1: 我不能说天天来吃，但是也是聂大娘家的常客了。关键是我在家自己做不出来这个味儿啊，有时候不想做饭了，我就跑到这来，点上两份鹿茸菇红焖牛蹄筋，配着这个米饭特下饭。
2: 我们呀来这里呀是旅游，是朋友啊搭过来的，快干啊就流口水，吃起来嘛还真是不错，再讲啊上个旅游姐家你嘛吃个果饮。
3: 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是用皖南散养三年小黄牛的优质牛蹄筋，遵循56道古法工艺，36种中草药，秘制卤料，牛骨高汤搭配鲜美鹿茸菇，10小时砂锅慢炖，轮汤收原味，炖的牛筋都能入口即化，不柴不腻，不麻不辣，每一口都纯脂留香，爽口开胃。浇米饭，拌面条，包粉丝，逢年过节过周末，家人团聚，端上一锅鹿茸菇红焖牛蹄筋，会上土豆青菜，全家吃过瘾。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专供特价，原价495元5大包，现在5大包只要99元。你没有听错，一组5大包只要99元，订购2组再免费加赠2大包，整整12大包。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你可以随便打开2包，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全家吃过瘾。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好吃，退；买贵的，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老手艺，老味道，代代相传的美味，现在涨着的也是聂大娘，一天啊能出上千锅，在这老巷子里哈，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呀。
5: 那我在做的时候啊，有3大特点。第一，选料精，一定要用我们皖南散养小黄牛的牛蹄筋儿。那蹄筋儿啊，一定要选连筋带肉的。那第二个特点呢，是老汤炖，牛骨老汤加上我们家传卤料配方和10几种草药和30多种卤料，用砂锅足足炖上10个小时，原汤收原味儿。最后呀、啊，再配上新鲜的鹿茸菇，哇，那鲜美的味儿啊，一下子就出来了。这样炖出来的红焖牛蹄筋啊，不柴不腻，肉质啊又嫩又滑，不管是7、8岁的小孩还是70、80岁的老人啊，都能吃得动。小子们，第3大特点，味道香，肉香啊，汤也香。我从来不用鸡精，不用那些化学调配出来的调料，我用的全是中草药和卤料，自然熬出来的老汤入味儿。你拿回家啊，简单的热一下就能吃，和店里啊吃的是一模一样。
4: 而且啊，您听好了，

0: 有机会啊，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我们的栏目组会安排快递送货上门。您在家里啊，也一样能够品尝到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保证原汁原味，让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没有添加剂，没有淀粉，也没有防腐剂，真正做到无添加、人工香精、色素，什么都没有，让您吃到最正宗、健康、美味的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
1: 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是用皖南散养三点小黄牛的优质牛蹄筋，遵循56道古法工艺，36种中草药，秘制卤料，牛骨高汤，搭配鲜美鹿茸菇，10小时砂锅慢炖，轮汤收原味，炖的牛筋都能入口即化，不柴不腻，不麻不辣，每一口都纯脂留香，爽口开胃。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专供特价，原价495元5大包，现在5大包只要99元。你没有听错，1组5大包只要99元，订购2组再免费加赠2大包，整整12大包，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你可以随便打开2包，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全家吃过瘾。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好吃退，买贵的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现在天气啊可是越来越冷了，咱们呀、得吃点热乎的，端上一锅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吃完感觉到浑身上下都热乎乎的。那自己老两口在家，如果说您不知道做什么菜嫌麻烦的话，那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就是一道让人流口水的美食。
2: 是的，煮上一碗清水面条，把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一加热，直接倒上去，一碗地地道道的红焖牛蹄筋面就呈现出来了。再煮上一锅白米饭，汤汁一浇，好吃的盖浇饭就上桌了。
0: 哇，想想都觉得非常的美味啊，它味道鲜美，肉质啊鲜嫩，不塞牙，不麻不辣，而且牛蹄筋是低脂肪高蛋白，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是实打实的百搭下饭菜。
3: 聂大娘的招牌啊就立在这里，街坊邻居们也都看着呢。我们家的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啊，每一包都是真材实料，我亲自把关，牛骨老汤砂锅慢炖，说话做事凭良心，所以我敢让大家免费吃。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们可以直接退回来。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我们全部退货退款。
1: 原价495元5大包，现在5大包只要99元，订购2组再免费加赠2大包，整整12大包，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哎呀，好吃啊，特别好吃！这个牛蹄筋啊，它特别烂乎，一嚼呀、它就碎了，而且呀、它不硬，还不柴，还不塞牙。尤其是个汤汁啊，配着米饭呀、面条呀，那真是绝了呀！
0: 叔叔，你是第一次来这儿吗？
5: 不是，隔三差五都会来。今天呢是个红焖牛蹄筋拌面，明天呢是个红焖牛蹄筋拌饭，今天和老伴儿一起来的，炖上一锅，搞点青菜豆腐，吃得饱饱的。
6: 我和妈妈经常来吃，非常好吃。
7: 这要在家里做太麻烦了，最重要的是我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连筋带肉的，吃着特别的爽口。现在不是孩子正在长身体吗？吃着牛蹄筋啊，对身体特别好，对我们女人也很好啊，而且还能美容养颜呢。
8: 朋友推荐的呀，让我们的一定得尝一尝。
9: 是啊，味道真不错，真的给个5星好评，连筋带肉很好吃，价格还公道，
8: 不麻不辣，这老少啊都能吃。
10: 哎，以前呢吃的都是卤过的牛蹄筋儿，哎呀，真没想到啊，牛蹄筋儿还能做得这么好吃。你看我们这一群人，每个人都买了十几包，带回家，天冷了，炖上一锅红焖牛蹄筋儿，吃的热乎又过瘾。
1: 难得的好味道，真材实料的良心美味。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专供特价，原价495元5大包，现在5大包只要99元。你没有听错，1组5大包只要99元，订购2组再免费加赠2大包，整整12大包，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你可以随便打开2包，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全家吃过瘾。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好吃退，买贵的

0: 贵，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每天一放学呢，就是想吃点零食啊，吃点点心之类的。现在有了这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之后呢，微波炉一热，几分钟就可以吃了，比泡面还快。而且你看它的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没有防腐剂，也没有保鲜剂，真的是一点化学东西都没有啊，吃着特别的安全。
2: 要是家里炖上这聂大娘的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啊，那隔壁邻居都能闻到的香味了，那实在是太好吃了。孩子们呢，回家过节，我就炖上这一大锅，再配上的青菜、香菇、萝卜什么的，你说大家呀肯定抢着吃。你看我的孙子吃的多香。
3: 反正呢就打个电话，人家快递送上门，不好吃呢就直接退回去了。这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用砂锅炖出来的，味道啊还真就不一样，上哪儿也找不到这么好吃的牛蹄筋，超市啊都没得卖，价格呢也不高，所以啊我们就多囤了一些。
0: 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前五盛虹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专供特价，原价495元五大包，现在五大包只要99元。你没有听错，一组五大包只要99元，订购两组再免费加赠两大包，整整12大包，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你可以随便打开两包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全家吃过瘾。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好吃退，买贵的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信使总抢先一步萌芽。
1: 说了话，你们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
2: और चुपचाप नहीं के बिहार गुहार हैं यहाँ यात्री दर आज हम इसके लिए वो सुकुमार समाज दिखा रहे हैं जिसका
0: हे 氏下的狂歌日夜不息雕琢山河
3: 舞蹈现在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4: 现在割草全部收起来牛秋天冬天吃
0: 红叶是秋的绝唱尽情挥洒岁月浓墨
5: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0: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6: 动物这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7: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在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0: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
8: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经常训练，到后边瞧。你看那杏花对实弹还是挺亲的，要不还是让季宗啊跟杏花好吧？
1: 那咋去？

0: 咱不都说好了吗？不能让洪大队长添堵，不能让他分心。
1: 哎，你不是说洪大队长挺喜欢季宗的吗？
0: 两回事儿。洪大队长喜欢季宗打鬼子，可他不喜欢勾引他自己家儿媳妇儿啊。
1: 啊，那。
2: 你俩放心吧，都安置好了。小哥，我呀想接着跟杏花好。
0: 季宗啊，你说说，是杀鬼子报仇要紧呢，还是儿女情长要紧呢？
2: 杀鬼子报仇要紧，主任有点舍不下。
0: 舍不下也得舍。你想啊，咱全中国得有多少人在打鬼子，他们就都能舍下自己的家啊，舍下老婆孩子，舍下爹和娘，也舍不下呀。可舍不下也得舍，有些人连命都得舍。为啥呀？你要是舍不下，那就得让别人去舍。咱好歹是老爷们儿啊，啊，咱自己老婆孩子热炕头，让别人替咱们流血去，不能那么干吧？
2: 我跟杏花好，不耽误杀鬼。
1: 季宗，金龙兄弟说的呢也在理。你想想，你要是跟杏花好，那洪大队长心里就腻歪；洪大队长心里要腻歪，他就不能卯足劲跟鬼子干了。
0: 对，洪大队长是好人。咱还指望着跟他干大事呢，可不能让他心里不舒坦。
2: 那既然这么说的话，那干嘛呀？干嘛让他住下呀？
1: 人家说的对啊，萧贤住店天经地义。那你说怎么
2: 办？让他住这儿，那洪大队长心里边不腻歪啊？
0: 所以啊，不能让他住这儿。
1: 不能这样啊！哦，我把他轰出去。季总啊，你瞅瞅，都是你惹这档子事儿。
2: 咋是我惹的祸呢？他自己找上门来的。
0: 我看啊，惹不起躲得起。季宗，你还是出去躲两天吧，你就到庄稼营子再住两天。明天见着洪大队长，他问起来，我就说你们没打照面，他也不能说啥。
1: 正好，季宗，你过去呢，帮着天三一块儿做点黑药。

0: 石大，快点！
1: 哎，我要我姐，我不走。
0: 石大，那不是你姐，你姐在庄稼营子呢，咱们回庄稼营。
1: 我姐就在前面呢，大姐夫，大姐夫，我不走。
0: 石大，走吧。
1: 大姐夫，
0: 大哥，我走了。
1: 大姐夫。

0: 这杏花要是知道季宗走了，会伤心死了。
1: 心肠该硬就得硬，婆婆妈妈的，做不成大事。
2: 来，好，快齐了，吃吧。
3: 酒呢？
4: 少奶奶，
3: 有啥好酒上来。
0: 老白干，你行吗？
3: 行。
0: 行。
4: 吃。
0: 我这酒啊，其他人来都不给喝。哎，
2: 闻吧。
3: 再加一碗。
0: 啊，你就两个人，你这是？
3: 再加一碗。
4: 少奶奶，你。
0: 行行行。加一碗就加一碗。
3: 七婶，不等那王八羔子了，咱自己喝。七婶，你咋不喝？
4: 少奶奶，你
2: 杏花，你不能这么喝，
0: 你这么喝要伤身呢。
4: 是啊，你的伤还没好利落，别自个儿糟蹋自个儿啊！
3: 我心里痛快。七婶，你不喝给我，我喝。
4: 我不能让你再喝了。
2: 杏花，你不能这么喝。
3: 咋了？你怕我不给酒钱啊？
0: 我是开店的，我不怕钱有手，我是怕。
3: 怕啥？说。
0: 我是怕将来洪大队长怪罪下来，我们吃不了兜着走。
3: 我替你兜着。
0: 杏花，有句话那我不得不说。我知道你今天到这儿来是冲着庄继宗来，但是我想告诉你，你跟庄继宗啊不合适，没缘分，以后啊你甭缠着他。
3: 啥呀？我缠着他？你问问他，我咋缠他了？
0: 我告诉你，季中出去了，跟石大一块走，走哪儿我不知道。
4: 少奶奶，
5: 其实我难受。
4: 你瞅瞅，等这干啥呀？人家一拍屁股走了，你倒好，还在这跟自个儿过不去。走。上楼歇着去啊！
5: 不，我要回自己家。其实你爸妈这捡出来。
0: 杏花，你也别怨季宗。
4: 少奶奶，你等等，我想说几句。你跟那杀猪的是兄弟，那就给他捎句话，就说他要还是个大老爷们儿，就甭缩着脖子当王八。少奶奶对他咋样，我瞅在眼里，他心里更明白。这可是千金小姐，大户人家的闺女，几次三番的来找他，为了他寻死觅活，跟自个儿的公公都闹翻了。你们说，要不是动了真心，能这样吗？
0: 怎么，杏花跟洪大队长闹翻了？
4: 我老婆子活了五十多了，能说瞎话吗？
0: 不不。
4: 要不是伤心到了骨子里，谁能拿簪子闹自个的心口窝呀？要不是别的难受，他能这么大碗大碗的喝酒吗？他可好，躲出去了，还把石蛋也带走了。你说这算个啥嘛？
5: 七婶，啥都别说了，咱走吧。
0: 不，行吧。其实我这心里不应该说，这个其实是季宗的心里。哎呀，我这一两句都说不清楚。
5: 说不清就啥也别说了，以后永远都别过话了。其实咱们走。
4: 少奶奶，我们住在屋里还有些好吃的，本打算慢慢的给石蛋的，还有件新棉袄， 也是少奶奶亲手做的。杀猪的要想穿就留着，不想穿就得把火烧了。得了，劳驾你把马车牵到前头来。
2: 好嘞。
6: 田大哥，你说杀日本鬼能不能找女人？
7: 女人？能啊，咋不能啊？你杀小鬼子没女人，咋传宗接代？咋再能杀鬼子？哎，你说这话是啥意思？
6: 没啥意思。
7: 李东，昨天晚上我就看你不高兴，你心里有啥疙瘩？
6: 没疙瘩。
7: 心里有啥疙瘩，跟大哥说，别接着。
6: 没呀，我这次回来啊，是我大哥让我麻烦你，再做一点上次那个黑火药。
7: 哎，这有啥客气的？这不是应该的吗？哎，对了，上次做那些好使吗？
6: 好使。
7: 我们都知道，四里八乡啊都传遍了，说八路军的游击队那个厉害，差点把小鬼子炮楼给端了。我心里那个乐呀，我一猜就是你们俩干的。

0: 这次啊，咱们多做点，让小鬼子吃口。
1: 少奶奶，这个
2: 放着吧。这是你们洪大队长让我捎给你的。
3: 太好了，正缺呢。哟，这一路可不好走啊！这洪大队长怎么让你们
2: 派了兵一路跟着呢？遇上了三波鬼子，还好都糊弄过去了。
3: 这可太险了，往后可不能让你们再干这个。
2: 他还让我告诉你，过几天鬼子有一批东西从县城运过来，负责运送的就是县城的鬼子，到时候你们可以敲打他们一下。
3: 嗯，我们也一直在找机会，想给新来的犬养一个下马威呢。
2: 他还说了，这个新来的犬养跟小岛可不一样，是真刀真枪打出来的，在关东军里也算是有本事的，要是背后有人撑腰的话，早就当上旅团长了。你们啊，得格外当心才是。
3: 知道。
2: 特别石继宗，他性子烈，又毛手毛脚的，你可得看住他，不让他瞎胡闹。
3: 少奶奶，你和继宗……
2: 你不用叫我少奶奶，叫我杏花就行了。
3: 是，杏花，你对继宗这么好，那是他的福分。可是，
2: 我不想再说这些了。哎，王队长，我听继宗说，你也在北平杀过鬼子。
3: 对。
2: 那你认不认得一个叫洪展堂的？
3: 洪展堂？怎么？他是
2: 我男人。
3: 他是你丈夫？
2: 嗯。
3: 这么说，洪大队长的儿子也在我们二十九军？
2: 在哪个军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他死在卢沟桥。
3: 难怪啊，难怪洪大队长那么恨鬼子，原来他自己的儿子也是死在鬼子枪下。杏花，我以前误会你了，我不知道你跟鬼子也有这么大的仇。
2: 继宗知道，可还不是把我当汉奸？
3: 不，继宗也误会了。那起初是误会洪大队长，后来是我担心他给洪大队长添堵，所以就把他从客栈给支走了。这样，你们俩的事儿，我去跟洪大队长提一下，只要他点头，那你们
2: 啥也不用说。也许这就是命吧。
4: 平时没事的时候，我就在乡亲们的那个坟那儿跟他们说话，让他们保佑你娶个好女人，多生几个儿子，让庄稼营呢别断子绝孙。你再琢磨琢磨，咱们打小鬼子是为了什么？不就是让中国人儿孙满堂，乐乐呵呵的过太平日子？哎，季总，
3: 嗯，
4: 我说的话你听见了吗？
3: 听了。
4: 好，我去做点吃的。

0: 哎，大哥，你咋来了？咋了？出啥事儿了？那，
1: 这啥呀？
0: 这杏花给你的东西，
1: 杏花给的，
0: 咋回事啊？
1: 季总啊，兴许啊，是咱们错怪杏花，杏花为了你呀。

0: 闹翻了，把簪子扎自己，连命都不要，是个好男人。
1: 那可是金龙大哥说那些话，那我到底应该咋办呀？
0: 金龙兄弟说那些话是有道理的，咱呢不能往红大队员心口上捅刀子。还有，杏花是这么好的女人，那天底下的男人

0: 我跟他说对不住，这话我说不出口。哎呀，
1: 我也找了就更好的主意。
0: 你琢磨琢磨，我先回去了。
2: 哎，
1: 你咋回去了？
2: 锦鲤兄弟在客栈等咱俩，商量杀鬼子的事儿。你呀，你赶紧回去吧，啊！

0: 石蛋儿，石蛋儿，
1: 啊，
0: 过来。
1: 二姐夫咋了？
0: 收拾收拾，跟我走。
1: 啊？上哪儿啊？
0: 回家。走，快点。哎，把这扣系好了，没事儿。

0: 走吧。
1: 二姐夫，你刚才跟我说的话我都记住了。我见着姐，我就拉着她，我说你以后再也不许走了，就留这儿吧。
0: 走吧。
2: 是汽车还是马车？有多少轨道？
3: 这都不知道啊。洪大队长就是说，这批物资不是关东军押运，意思啊，就是说只要有油药，选好了地儿好打，关键是选在什么地方打。
0: 这地方倒有一个好地方，叫田家嘴。这个地方啊很险，当年呢是杨六郎打萧天佐的地方。
3: 田家嘴，行啊。赶明儿咱去探探路。
0: 啊，
3: 另外，这是一场硬仗，石蛋就别跟着了，太危险。
0: 嗯，那让石蛋跟江叔在家作伴吧。嗯，
2: 好。
4: 桃园旅馆的。
5: はい。あの兵士たちが最後に消息を絶ったのは桃園旅館だそうです。彼は以前長官に対して疑いを出したそうですが受け入れませんでした。
4: 小島は具の骨頂だ。

0: 怎么样？
1: 看看。
0: 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怪不得杨六郎选这个地儿啊。
1: 我就怕日本鬼不从这儿走啊。
0: 从县城到柳林镇，这是必经之路。另外，咱甭把全阳想得太神了，他刚来心气儿正高，根本就想不到咱们会这么快就整他一家伙。再说负责押运的也不是他的关东军。
1: 那行，等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挖啊。
0: 行。

0: 我要是能出来，就跟你们一块儿啊。
1: 金龙兄弟，你就别出来了，你老出来，全阳那狗日的他会怀疑你。
2: 没事儿，
1: 也不是咋的，全阳来到这儿之后啊，我这心里老不踏实。
0: 咋回事？
1: 我也说不清。是这样，也不是咋的，我这眼睛啊最近老跳，所以我担心会不会……
3: 哎呀，行了，大哥，咋眼皮跳上了，成娘们了？
0: 没事儿，这儿啊山又深，林又密，大不了就跑呗。

0: 报告。
1: 来。小二啊，有事儿？
2: 队长，我找你还真有个事要说说。
1: 说。
2: 日本人正在招密探，这事儿你知道吗？
1: 招密探？
2: 对。我是听我一个本家哥哥喝酒喝多了跟我说的，就是那天你见的那个石大郎，他跟我说已经招来十来个人了，好像是每个月给5块大洋，打探出消息还另外有赏。
1: 你的本家哥哥是密探，那你以后得当心呐。
2: 啊，这个我知道。
1: 日本人不是有刘秃子的侦缉队吗？还招什么密探呢？
2: 好像是跟我说，现在日本人已经信不着刘秃子了，而且招来的这些人直接归一个维宇，维宇的日本人直接管着，还在镇上建了个联络点。
1: 看来这全阳和小岛就是不一样啊。这样，你去找一下刘秃子，就说我在太行酒家请他喝酒。
2: 哦，是。

0: 季总，哎，饿坏了，吃点吧。你吃饱不吃？金龙大哥还没来呀？
1: 等他好一阵子了，兴许什么事给耽搁了。哎，你去。哎，嗯，
0: 他不会踩着咱埋的炸药吧？
1: 不会，咱埋的炃药都在大石头边上。嗯，季总，一会儿鬼子来了，咱就往大石头那儿打。
2: 来，
3: 哎，
2: 王哥，
4: 来，
2: 我不瞒你说，我是真他娘的不想再干了。哎，
3: 不能瞎说啊，这话要让皇军听着，
4: 听得到了，
2: 他听着就打了。嗯，
4: 他能把烟给毙了，
2: 那他都不敢，谁不知道你背后官硬啊？哎，
4: 那个小岛太君是不咋地。
2: 可是他听咱的，千言一来，把大爷拽到二股道上去了。现在我那个侦缉队就是个聋子的耳朵，摆设。来来来，
5: 哎，我听说皇军在招密探呢。
2: 我也听说了，我们刘家窑就招了一个，给的钱比侦缉队的多，也没啥硬活。队里的伙计们。
5: 都想往他们那儿投，哟，哼，那刘副翻译官不变成光杆司令了啊？
2: 别叫我翻译官，我现在啥也不是，啥也不知。今儿一大早人家去清剿，我就不知道。现在我是沾他们一天光，就享一天福。
5: 怎么着？皇军就是出动了？
2: 嗯，俩小队，开着车拉着炮，不知道去干啥。

0: 料的你们黄蟹军现在也不吃香了。嗯，来，
1: 刘队长，今儿这酒我有点喝不下去了。嗯，哎，账我已经结了，改天啊，我给你赔不是啊。今儿我就不赔了。
2: 哎，你回来！
3: 我一人老喝，这么招架啊你？哎，
4: 王队长，您吃好了，
5: 您慢走啊。
1: 四叔子。
6: 没听太清，只听那个刘翻译官说，今天日军出动了，开着车还拉着炮。那个伪军听到这儿，赶紧就走了。
1: 鬼子出动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6: 兴许天不亮就出发了吧？
1: 那就是秘密行动。你这样，你到后边弄个菜，一会儿我去会会刘翻译官。
6: 哎，嗯。
7: 哎，队长，你不是找刘同行喝酒吗？咋回来了？
8: 许腾，快前马走。
7: 去哪儿啊？
8: 别问了，快点。
7: 啊，是。
8: 炸！
7: 就。
9: 刘翻译官，嗯，给您加个菜。嗯，来。
8: 哎呀，好。
9: 咱哥俩喝点。
0: 哎呀，来。
9: 哎，嗯，刚才那长官拿走了。
0: 谁知道他闹啥了？太他娘的不着调，正好你来了，陪我喝两盅。
9: 好啊，来，给您倒上。嗯、哎呀，我这酒馆啊，以后还得多亏您照应着。
0: 嗯，
9: 谢谢刘翻译官。
0: 嗯，
9: 敬你一杯，步步高升。来，我干了。哎，刘翻译官，你说这皇军一出动。你还能清闲一段日子啊？
0: 嗯，你怎么知道皇军出动啊？
9: 哎，我刚才听外边那个黄蟹军兄弟说的。
0: 他祖宗的，哪个狗娘养的干活说？皇军出动是最高机密。刚才我问了，这事王队长都不知道，他咋知道的？
9: 哎呦，那我可能听差了呗。
1: 行，不去更好，操那心干嘛呀？您三哥俩喝点小酒，多好，是不是？刘外官，哎呀，
9: 那您咋没跟着一块儿去呀？
0: 哎，现如今啊，全养太君只听文语的，我的话没人听了。
9: 没事，
0: 你乱打听这些事干什么？
9: 那。喝酒瞎聊嘛，
0: 可不敢瞎打听这件事啊！
9: 是，来，
0: 老老实实喝咱的酒。
9: 我这看您这一天这么神气，我好奇，真风光。刘外官，来，再敬你一杯。
10: 報告します。その他の兵庫軍士はなし。ただの二人、ご命令をください。
11: 急がなくていい。我々はもう少し待とう。
10: なぜですか？
11: 妖艶旅館の八路に頼っていては、ここまで多くの兵士を消化できない。必ず誰かがいるはずだ。我々は今回の機会を利用し、奴らを一網打尽にする。
10: はい。
12: 徐三、咱把小岛打跑了，今天再打他一家伙。你说那全养会不会也被打了？
13: 能打跑。哎，你说这日本鬼咋还不来呀？
12: 是啊，他再不来的话，太阳可就下山了呀。
13: 这眼睛怎么搞得老跳？
14: 眼睛老跳？
13: 你咋还添毛病了？
14: 哎呀，不好啊！人家说眼睛跳就要出事儿了。
13: 哎。是不是害怕了？
14: 哎，他不会把咱们的翻板给踩翻了吧？
12: 不会，咱们弄了个翻板，就是为了不让锅炉的乡亲们受伤。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知道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4: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4: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4: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1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

0: 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体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松茸红烧排骨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你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

0: 咱们也不好做呀。
1: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元，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2: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5: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4: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3: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4: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元。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松茸红烧排骨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
3: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土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0: 哎，请。
1: 哎，
0: 小心点啊，
1: 有点脚。哎呀，关小关，治好了？以后常来啊。哎呀，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要回去？紫珠子，看来鬼子确实出动了，你赶紧找二愣，把这个情况报给岳政委，小心鬼子突然袭击。
2: 是。
1: 小心点啊！哎。

0: 西面没有可疑情况。
1: 太君，来人，东边什么动静都没有，连个人毛都没有。
2: 九哥，我没队伍。

0: 加藤に通知し、直ちに行動せよ。
1: はっ。
2: 我把这群狗日的等来了。

0: 哎，法庭啊，
1: 不对，
2: 徐总，你瞧，啊，咱中计了，
1: 这个。
2: 徐总，快走！
3: 哎呀，哥，走什么呀？跟他们拼了！

0: 약소득시로 승야제 상승다.
1: 헐, 이게
2: 皇军，对的，这些皇军。

0: 大哥，你跳，我跟他们拼了！
1: 记住。
0: 你还年轻，杀狗的路还长着呢。
1: 哎呀，大哥，大哥这辈子教你这个兄弟只是听我的，快快跳下去。
0: 大哥，
1: 我操你小鬼子吧。

0: 反正我是不能这么窝窝囊囊的当一辈子二鬼子，我得干了。你要是不想干，你现在就走，我不拉着你啊。
1: 队长，你说啥呢？我早就憋不住了。你是我大哥，你让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0: 好兄弟。

在这等着，我去后院看看。

0: 吁！队长，怎么了？
1: 不行，他的回腿
0: 大，
2: 坐大。
1: 队长，见着二愣了，
3: 见着了，他已经进山向于政委汇报了。
1: 队长，我刚才回来的时候路过桃园客栈，发现一个情况。
4: 什么情况？

0: 伪军中队长和另一个伪军骑着马往镇上跑，跑着跑着就停住了，后来又掉头往回跑，看样子挺着急的，不知道是闹啥了。
1: 你是说在桃园客栈门口？
0: 对。

0: 哥，哎，这哥俩还活着呢，还活着呢。没事，我没事，我掉下来的时候啊，正好摔在了一棵树上。兄弟，你看你哥胳膊怎么回事？是不是骨头抽筋了？
1: 不是，是一个树枝啊，扎进你胳膊里了。
0: 去
1: 哪儿啊？
0: 给哥拔出来。
1: 大哥。
0: 我看还是算了吧，这样吧，我背你啊去找郎中去啊！
1: 找什么郎中？爸，兄弟，你的刀还在吗？
0: 在，把肉拿给拔了，快！大哥，这抓紧了，生猛劲儿。行，我大哥，那你可忍着点儿啊！大哥，这个你咬着啊！ 咬住了。

0: 你走，咱活一个算一个。
1: 大哥，要走啊？咱一块儿走。你忘了咱当年起过誓了？要死死一块儿。
0: 不行，季总，你得活着，你得留下来杀鬼子。
1: 咱一块儿杀鬼子。大哥，你看看，这前面都到清水湾了，离家不远了。啊，
0: 好吧。
1: 哎，慢点，
0: 咱得活着。
1: 嗯。

0: 是土路啊。很好，我很佩服你们的鲜明力，不过你们要明白，全阳长官不是小道，柳林墙不再是你们的天堂，而是你们的地狱。
1: 快，师太，
2: 师太，
1: 你站住！
2: 交给我，
1: 师太，
2: 师太，
1: 你给我！
3: 二姐夫，二姐夫，
4: 不该回来啊！
5: 大哥，你别杀他！你别杀他！我告诉你，八路军藏哪？
1: 你不能说，大哥！
2: 别说了，
0: 亚瑟，谁在这？
1: 哎，
2: 走走！
1: 哎，
2: 说
1: 说，大哥，
5: 我告诉你，
1: 不能说，大哥。
0: 八路刀剑三六，
5: 你得答应我件事。
0: 什么事？
5: 你把那孩子给放了。好，我告诉你，我们还有些枪支弹药藏哪？
0: 这个就不麻烦你了。里面的军火都在那儿，
5: 那是一小部分，还有好多枪藏着呢。
0: 他们说里面还有大量的军火。
5: 是的，
0: 在哪里？
5: 你把那孩子放了，我告诉你。
0: 孩子不行，
5: 你不放了他，我就不告诉你。
0: 大哥，你快点说，到底在哪里？
5: 那孩子知道枪藏哪儿。
0: 你过来，
6: 师太，我带你找你姐呢，找你姐呢，
3: 姐，姐，
5: 啊，走走走，
0: 站住！你们去哪里？
5: 哎，不是找枪给你吗，太君？
0: 走！
6: 哎，快快快，别让！
0: 军火在哪里？
5: 啊？我给你看看，都在这儿。
0: 你这是干嘛？谁用？

Come on!

0: 激动。你琢磨琢磨，是谁出卖的咱？
1: 啥意思啊？
0: 要是没人出卖咱，鬼子咋就知道咱的田家嘴的事？
2: 咋就抄了咱的老窝？这肯定有鬼。
1: 啥鬼啊？
2: 在田家嘴等鬼子这事儿，除了咱哥俩知道，就是王金龙。开始王金龙是要跟咱俩一块儿来，可最后还是没来。
1: 扯！我不相信是金龙大哥。
2: 你呀，脑袋瓜子就一根筋，不是他还有谁？季总，咱俩可是在关老爷面前烧香磕过头的兄弟，王金龙他不是。
1: 大哥，你就别瞎琢磨了，我不相信。
0: 这咋是瞎琢磨呢？要没人通风报信，鬼子咋就知道咱在田家嘴？啊，你瞅瞅，那鬼子汽车开着咱挖好的坑那儿就停下来了，哪那么准呢？
2: 咱还没打，他们就后面围上来了，这不明摆着他知道吗？
1: 哎，那要按你说的，是金龙大哥，他咋不把咱们有低调的事儿？

0: 告诉日本鬼呢？他跟咱们一块儿挖地道来的呀。
1: 那要不就是田三他们？
0: 哎，你又扯，你这心里边没好。

0: 你们这帮人都疯了！
1: 是啊，这群狗娘养的，庄稼营咱去不了了，鬼子肯定占了，就等咱了。
0: 现在啊，咱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
1: 哪儿？
0: 黄杨岭，
1: 就咱练枪那地儿。
0: 对。

0: 进来。哎，怎么是你啊？
1: 大队长，你听说了吗？继宗他们死了。你说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桃园客栈被炸了，继宗他们哥俩都死了，我舅舅还有石蛋他们也都。
1: 来来来，坐，是我让他们去讨伏击，是我把他们给害了。就是为了那批运送的物资，他们在田家嘴钻了全羊的口袋，全羊这个王八蛋。
0: 应该说是我害了他们，不是你，是我。这战魁啊，一直跟我说他眼皮子发跳，就觉着哪儿不对劲儿，要出事儿。我还劝他，我说没事儿，你放心吧。哎呀，真后悔，意识啊。 虽然我只见过姬宗一面，但印象非常深刻。看来这个全养不愧是关东军的，就是比小岛厉害。
1: 大队长，我想扒了这事黄皮，
0: 为什么？
1: 我不想再当二筷子了，我想去投八路。投八路？是。我一想到他们，我这心里难受，在柳林镇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大队长，我是来跟你告别的，回去我就走。

0: 你抗日我不反对，但是你想投八路，我劝你还是三思而行。你投八路还不如投国军呢。
1: 投国军？
0: 那游击队是游而不击，真正抗日的中流砥柱那还是国军。
1: 大队长，您别忘了，我们以前可都是国军。
0: 以前不一样，老蒋的态度现在非常明确，就是要抗日，而且也组织了几次像样的会战，要不然能有西南这样半壁的河山吗？
1: 可我看到的这是老蒋丢了半壁河山，要不是张学良、
0: 咱们先不说这个啊。我的意思是说，就你现在这个身份去投八路，人家不肯收你的。
2: 报告，进来。大队长，酒井大佐要您马上过去见他，说是从土八路那儿发现油药，要追查来源呢。
1: 大队长，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5: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6: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7: 以前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几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5: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6: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7: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8: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 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8: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7: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6: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 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6: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

0: 好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想想想，它在用，它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4: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

0: 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

0: 好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想想想，它在用，它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本栏目是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新疆卫视联合制作播出。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里丹。
0: 小帕，你看

0: 这个温度啊升高，这时候呢有人会出现胸闷、心口不舒服的一些状态哈，有些人会觉得可能是中暑了，太热了，太累了，休息一下缓缓就没事了。
1: 没错，其实在生活中心梗等危重心血管疾病，它的根源就是我们忽视了不起眼的胸痛。
0: 我们经常提到的心梗呢已经成为了威胁我们健康的一大杀手。
1: 那大鹏哥，我在想有没有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就能掌握的辨别胸痛的一些方法和技巧呢？
0: 胸痛来袭，不要盲目着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中心主任马翔，带我们精准识别致命胸痛，避开急救误区，守护全家人的血管健康。有请马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中心马翔医生。
0: 欢迎马主任。
1: 欢迎马主任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欢迎您。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胸痛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马主任，您是在心脏中心工作，到咱们医院去因为心痛的患者多吗？
2: 每天呢，到达我们的门诊来就诊的，由于胸痛而抱怨作为主诉来的患者呢，大概能占到1/6。在急诊科，因为急性胸痛去就诊的患者，这个比例要高一点，可能在1/4到1/3的比例。
0: 他们都有哪些症状呢？
2: 传统意义上的胸痛啊，医学上的定义啊，是指从膈肌以上、颈部以下，这个位置躯干的全部产生的不适啊，它都叫做胸痛。而这个胸痛呢，它发生呢跟我们的解剖结构是有关系的。从我们的皮肤开始，比如说带状疱疹，它就会导致胸痛。再往下呢，我们的肋间肌，像肋间神经痛，还有我们的肌肉的损伤、肌肉疼痛、骨骼的损伤啊，像肋软骨炎，它都可以导致胸痛。再往内侧呢，就是我们的呼吸系统啊，肺和我们的心脏，肺部的疾病、占位疾病、胸膜的疾病也可以胸痛。而心脏的疾病呢，它就是我们今天谈的一个主题，就是高危的致死性的胸痛。
0: 那为什么把胸痛会分成这么多的种类？当这些胸痛发生以后，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危险呢？
2: 我们在常见的胸痛中啊，为了便于患者的快速的诊断和治疗，我们把胸痛呢分成高危胸痛、中危胸痛和低危险胸痛。比如说我们提到带状疱疹，它虽然非常痛，但是它是低危险胸痛。我们的肋软骨炎啊，它都是低危胸痛，它让病人很不舒适，但它对人体造成伤残的概率是非常小的。但是我们这里有高危的胸痛，这三种胸痛呢，它一旦发作是高危险的、高致死的，甚至呢一部分病人存活下来呢，也会大幅度的丧失他的劳动力，就是我们讲就致残性也非常高。
0: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致命胸痛到底是什么？
2: 急性心肌梗死。中国2025年，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它显示的数据呢，在2025年，我们大概有250万这样急性心梗的发作的患者，其中呢，应该有54万左右呢，它是以急性猝死的形式出现的。
0: 我有一种担心，就是会不会让大家听完之后产生一种焦虑，只要我的心前区出现一点点的不适感，我就会担心我是不是心梗了。
1: 其实我现在已经开始担心了。
2: 我觉得大家也不用过度惊慌啊，因为我们刚提到的这个高危胸痛，它的发病仍然是具备相当的特征的。我们先说这个疼痛，它的疼痛呢，最重要就是性质。这种疼痛呢，它是突然发作以后持续存在，持续的时间呢会持续数分钟到数十分钟。我们一般认为它应该在持续在5分钟以上，不缓解。同时呢，这个疼痛呢，它应该是大部分的患者表现的还是以心前区剧烈疼痛为主，伴有出汗啊。如果我们具备这样的条件，那这个胸痛啊，我们是要列为高危的。45岁以下的女性，是吧？她没有太多的家族史，没有危险因素，这种患者她发生急性心梗的这个概率呢是非常低的。虽然她可能不适度比较明显，她大部分都是低危胸痛。我们会在医院里呢给她再做一些相应的确定诊断和排除检查，最终保证确保每一个高危胸痛不要漏诊，同时呢不要对这些中低危胸痛呢做太多的过度的一些诊疗。
1: 嗯嗯，
0: 那心痛和心绞痛

0: 它有什么区别呢？
1: 我们的急性心肌梗死呢，它是指我们心脏的血供啊超过30分钟以上的持续性的阻断，这时候心脏的心肌细胞它发生了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坏死，所以我们这时候这患者他一旦发作以后，他的这个疼痛不适他就会持续发作几分钟、十几分钟甚至几个小时，这就疼痛的性质就会更严重。心绞痛呢，因为它是一个短暂缺血，往往我们休息就去除病因啊，老休息啊，或者是服点扩张血管的药物，大部分的患者他症状很快就缓解了。但心肌梗死不会，因为他已经发生了血流的完全的阻断，这个阻断呢大部分是由血栓导致的，所以这个病人呢他服药是无效的，效果不明显，这是我们描述的两只。我们如果在医院去做检查呢，我们会发现啊，心肌梗死的患者因为他的心肌细胞已经发生了一个死亡的一个过程启动，所以在血里呢我们可以测到三种标志物它是逐步增高的，我们叫心梗三项。然后呢我们在做心电图的时候啊，它就会记录到我们心梗它发生以后的一个从超级性期啊到急性期它逐步的一个演变，它有特异性的心电图的改变。心绞痛的患者他的心肌梗死的三项指标就是阴性的啊，细胞没有坏死，同时他的心电图的演变呢不具备典型的心肌梗死的，所以我们通过三种方法来做心肌梗死的一个鉴别诊断。第一呢就是疼痛啊，我们对他疼痛的性质对他做一个详细的一个问诊，然后呢去做一个体检获得这个临床信息。第二呢我们就要通过实验室的检查去看我们能不能拿到或者找到确定的心肌梗死相关的标志物它有没有变化。第三呢就是我们的心电图的一个动态变化，把这三个结果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对我们的急性心肌梗死和不稳定心绞痛做一个非常精准的鉴别诊断。
0: 嗯，你看有些疼痛是在心前区，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它和心脏有关系，这时候会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但有些疼痛呢，可能我们感觉哎呀，好像和心脏没有关系，这时候可能会忽视。那这种疼痛我们需不需要引起一种关注？它会不会和心脏也有关系呢？
1: 在临床上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心绞痛或者叫心前区疼痛，它可以表现为上腹痛、下颌痛，然后呢有一部分病人呢可以放射到我们的左侧的上肢啊，以左侧的两个半指头呢它围在这样，这些呢它都是因为我们的神经根的解剖结构类似，因此呢我们患者他也会漏掉，比如说他以为我是牙痛啊，牙痛呢他就会去考虑到口腔科去看疾病，这时候呢忽视掉它是一个心血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了解了致命胸痛急性心梗之后，我们来了解下一个致命胸痛。小帕，说到疼痛你会想到什么呢？
2: 说到疼痛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女人生孩子，大家都说女人生孩子的时候
0: 特别疼，
2: 对，感觉是人体那个撕开了一样，大家都说这个疼痛是最顶级的那种疼痛，它属于实际剧痛，
0: 人体的极限承受能力。
2: 对，
1: 在心血管疾病中啊，它有一种疾病的发作也是实际疼痛，甚至很多患者啊，他发病一起病以后啊，太痛了直接就晕过去了，
2: 比生孩子的那种疼痛更强烈一点，
1: 几乎是一样的，这个强度
0: 都是达到人体承受的极限。
1: 很多患者一发病因为太痛了，就晕厥了，失去意识，幸存下来的患者他描述的时候就说我感觉身体被撕裂了。
0: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致命胸痛到底是什么。主动脉夹层，你有听过吗？
2: 我是第一次，你呢？
0: 我好像就是记忆里有模糊的一个概念，但是没有清晰的认识。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不太了解这个疾病。
1: 对，主动脉夹层呢，因为这个名字呢，它起的这个夹层啊，就是大家感觉是不是一个很抽象的感觉？
2: 对，
1: 实际上呢，它这个疾病的发生呢，它并不少见。
0: 那我能不能理解成就是这个主动脉夹层的疼是血流迸发出来引起的这种疼痛？
1: 是的，主动脉夹层本身就是我们自身的血流呢损伤了我们自身血管的结构，它从我们血管的三层结构内部呢进入进去，所以呢把我们的自己的血管把它撕裂了，它就变成两层或者三层啊，我们叫它夹层。
2: 主动脉夹层的高发人群是有哪些呢？
1: 我们的主动脉呢它连接着心脏，每天呢心脏收缩10万次，所以呢这个血流冲出来以后啊会在主动脉的根部它形成第一个冲击点，然后呢在这里呢进行血流的一个继续冲刷以后呢在我们的左锁骨下动脉的附近啊形成第二个冲刷点，所以这两个位置呢因为它是个很明确的应力点啊，所以在某种特殊的情况

0: 下，我们的血管结构在这主动脉的根部或者在它的弓部呢，它发生了损伤啊，血流呢进入到了两层血管壁之间，我们就把它叫做主动脉夹层。这个夹层发作以后啊，如果不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 A 型的夹层就是根部的夹层，它每小时的死亡率是10%以上，笼统的讲呢，48小时之内呢80%的患者就死亡了。通俗的讲就是我们的水管子爆裂了，它的耐受不了我们长期的这个血流的冲刷，原因也是我们没有很好的去保护我们自身的这个系统啊。很多的主动脉夹层的患者，他是伴有非常明确的高血压的疾病，还有呢就是有很多患者他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等等啊，就是损伤血管结构的因素占更多，而修复保护血管的因素呢相对比较少。其中有一个已经明确的危险因素呢是男性吸烟啊，如果男性吸烟呢，我们主动脉受损的风险是要大大增加的，因此呢这个戒烟呢本身对这样的疾病有一定帮助，还有就是血压的管理。这里是呢这是一个 B 型主动脉夹层，如果是 B 型主动脉夹层呢，我们指的是呢它的这个破口啊是在左锁骨下动脉一缘，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医疗设备，我们叫做腔内隔绝术啊，就可以把这个一个带膜支架通过微创的技术呢放在局部，把我们破口，这有个破口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封堵，这样呢就达到一个血管置换的一个目的，最终呢让这个血流呢回到正腔啊，主动脉夹层呢得到有效治疗。所以呢 A 型的主动脉夹层是要尽快选择开胸的外科手术，而 B 型的夹层呢我们更多的呢去选择了腔内介入，就是微创治疗对它进行一个修复，就是我们老百姓通俗讲的我们把这个定时炸弹啊，把这个炸弹给它拆掉，就像拆弹专家一样，这时候患者就从一个高危状态进入到低危状态，随后进入一个强化药物治疗和常规的一个临床的随访工作。
1: 高血压人群还有一些吸烟的人群，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哪些人算是高危人群呢？
0: 除了我们常见的吸烟，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高血压是危险因素以外呢，主动脉疾病呢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家族史，如果呢家族里有这样的疾病发作的这样的直系亲属啊，它的发生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呢我们要对发生的这些就是有过发生事件的这样的患者的一级亲属二级亲属啊，还是要做严密的一个筛查。
1: 我有一个问题啊，我没有疼痛感也没有你刚说的那些症状，那我是不是绝对安全的？我没有这个可能性。
0: 在一部分的病人中呢，他主动脉根部的这个直径啊跟主动脉疾病的发生啊是有一定关系。一般认为呢是大于45毫米的时候啊，它叫主动脉瘤啊，它扩张以后它发生夹层破裂的风险就要增加。因此我们对于这些已经筛出来主动脉根部增宽的患者，我们建议他还是常规要做一个定期的随访啊，这个随访用超声随访或者 CT 去随访都可以来观察它的变化。所以我们如果想管理好这个疾病啊，更多的是应该去做整体人群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管理啊，把高危险的患者早期筛出来，在这个定时炸弹爆炸之前发现它，拆掉它。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胸痛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了解了主动脉夹层引起的胸痛之外，下一个致命胸痛是什么？
0: 它同样非常危险，也是非常常见，最大的特点特别隐匿啊，非常容易被漏诊误诊，但是它的致死率啊也非常高，
1: 就很难去辨别，是吗？
0: 非常狡猾，
2: 很难发现，很难感觉到，
0: 很容易被漏掉，隐藏性很强，
1: 但是
0: 隐藏的杀手，
1: 对于你们专业人士来说，这个应该是可以辨别，
0: 所以在发病以后要寻求专业医学人士的帮助，在他们的帮助下早期确诊。
1: 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他们是自己是很难辨别出来的，
0: 只要我们有这样的一些科普的背景知识啊，我们对它也有所警惕。
1: 这么隐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呢？
2: 您能不能再给一点提示，它和什么原因有关联？
0: 它和三个原因有关。 让我们看看大屏幕，
2: 这是飞机机舱。

0: 对，
1: 这
0: 有一种疾病啊，在过去啊，它被叫做经济舱综合症。
2: 嗯，
0: 它指的就是长期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呢，坐在这里，我们叫制动啊，就是没有活动，时间比较长，导致呢，我们下肢的这个腿部的血流回流障碍，
2: 嗯，
0: 最后呢，形成了一种血栓啊，这个血栓呢，它通过我们的静脉系统，最后呢，脱落到了我们的肺，
2: 嗯，
0: 形成了这种致命性的胸痛、肺栓塞。
2: 嗯，
1: 其实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更多想到的是晕机，是不是恶心呀、呕吐啊这种症状？
2: 我想到的是什么呢？
1: 啊、
2: 嗯，是因为坐飞机紧张，或者是气压比较强。
0: 大家也不要太过度的对于飞机飞行啊、长途飞行有顾虑。
1: 嗯，
0: 我们形成血栓呢，它有三个要求，或者说三个条件。一个呢，就是我们讲制动啊，就是肢体呢长时间的不太运动。实际上，我们除了这个长途的飞行以外呢，包括我们的长途驾驶啊，包括很多小朋友们他们长期坐在电脑前去做一些这个游戏啊，啊，这些久站久坐久制动的人群，或者说长期卧床的人群，他实际上他都具备了一个制动的这样一个危险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就是我们讲的血管内皮功能的受损。血管内皮功能受损啊，它这个是个比较泛的，也就是我们通俗的讲，就是这个管道它的自我清洁的功能啊下降，或者自我保护的功能下降了。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再加上第三种条件，我们的血液成分异常啊，比如说血液浓缩，很显然我们坐在这里这样长期驾驶，喝的水是吧就要很少，如果天气再炎热，就血液浓缩呢它是非常明显。再加上比如说我们在一些剧烈运动的情况下，你没有去补充这些这个很好的电解质呀、水分呀，它都会导致我们的血液成分发生异常，还有一些在疾病状况下，这时候就导致我们形成静脉的，主要指的是深静脉的血栓。
2: 嗯，
0: 这个血栓呢，它一旦形成，随着肢体一活动，它因为它很松散是吧，它就脱落，最后呢就到达了我们的肺部，形成了肺栓塞。
2: 嗯，
1: 你刚提到的久坐啊，我们在生活当中避免不了久坐，我们是办公室也好，或者是在家庭环境也好，或者是你刚刚说的长途驾驶也好，有时候我们会出现胸痛，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辨别这时候胸痛是别的原因引起的呢，还是已经发生肺栓塞了呢？
0: 主持人问得非常好，我们呢坐在这里或者长期固定的这种情况，实际上在生活中啊工作中还是比较常见的。我们一方面呢鼓励大家呢每隔40分钟左右还是要起来活动一下啊，适量补充水分。同时呢我们要考虑到这个肺栓塞啊，它一旦这个血栓掉到了肺的血管系统里啊，它除了引起急性的肺系统的这个缺血啊，导致我们出现疼痛以外，它还可以表现出来病人出现一个非常明确明显的这个呼吸困难。觉得气憋、气促啊，甚至严重的情况下呢，因为它突然间影响了我们的肺循环的功能，这个患者啊，他就出现了一个突然的意识丧失啊，我们医学术语叫晕厥，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就是晕倒了啊。这种情况下呢，它大概率就是一个高危险的啊，相当一部分病人呢，他只具备了这三个条件中的一个到两个，比如我们刚提到的胸痛，是吧？呼吸困难。还有晕厥，他可能这三个表现里呢，他具备了一条或者两条，这时候呢已经要考虑他有可能就是一个肺栓塞。
2: 嗯，那久坐久站是肺栓塞的主要诱因。那有些朋友可能像我们哈，久站会产生这个静脉曲张，那静脉曲张的患者是不是更容易诱发肺栓塞？
0: 对，所以我们大家在科普的时候呢，也要就是客观的去看待我们的身体结构。我们其实人体啊，它自身的修复能力是非常强的啊，就像我们这样这个站立的工作，像教师呀，什么像医生啊，像我们的交警啊，他的白天工作的时间他基本上都是站立的，常规情况下呢我们的静脉系统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说站的时间特别过度啊，修复又不是特别好，它有可能就会形成我们的下肢静脉曲张。而静脉曲张呢是下肢浅表静脉的它的一种疾病，但如果严重的下肢静脉曲张，它依然会导致局部的血栓啊，局部的血管的一些受损，然后呢引起我们局部的一些静脉的回流障碍，尤其是严重的这个

0: 静脉曲张啊，它实际上也是一种血管内皮功能的，它要受损，它就会慢慢影响到我们更多的静脉系统啊，实际上它会增加肺栓塞的风险。
1: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穿那种弹力袜来预防或是减少肺栓塞的
0: 静脉曲张啊？这个呢，有这样的治疗，就是对于静脉曲张呢，更多的我们建议还是要去专业的血管外科啊，去让专业的医生呢对它个性化治疗。可能大部分的病人呢，通过行为习惯的改进啊，适当的一些调整性的运动，它都可以康复。严重的患者啊，就得去接受这个一些物理治疗，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弹力袜啊，或者是一些手术治疗。这个弹力袜呢，跟我们平时这个女士穿的这个弹力袜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要选合适的设备、合适的方法，就我们千万不要自己盲目的在网上下载一些信息以后呢就去做，这个有可能会进一步加重我们的血液循环的障碍，导致疾病的加重。
1: 你刚说到了肺栓塞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憋闷啊，尤其是心梗的时候也会出现憋闷，那我们之前说到那两种憋闷比起来的话，哪个更强烈一点，哪个更厉害一点呢？
0: 笼统上讲呢，心肌梗死的时候啊，心前区的疼痛往往是更突出，所以呢它以疼痛为主，压迫感、不适感。而肺栓塞的时候呢，这个疼痛啊，它大部分都伴有非常明确的这个呼吸困难或者是气促。
2: 那我来总结一下，您看对不对啊？三种致命胸痛，那第一种就是胸口压着疼，放射性疼，这是心梗。还有呢，就是胸口背后撕裂剧痛，这是主动脉夹层。深呼吸就疼，伴随憋气发紫，这就是肺栓塞。
0: 肺栓塞的疼痛呢，它的发作呢，这个往往是伴有胸痛，伴有非常明确的呼吸困难。相当一部分病人呢，伴有意识丧失，这种情况倾向于肺栓塞的可能性要大一点。
2: 了解了三种致命胸痛的区别，那最关键的就是发病之后我们该怎么办？
1: 那主任，急性发作之后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呢？
0: 我们急性发作的时候啊，第一件事做的就是停止一切活动啊，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停下来我们当时手头做的工作，比如说你正在运动啊，我们就要立刻停下来。如果你正在开会啊，就要会议中立刻就要停下来，跟医务工作人员呢进行接触啊，让他们来进行专业的指导。第一呢就是早识别，第二呢就是早呼救，第三呢就是早治疗。早识别、早呼救、早治疗，就是我们急性胸痛发作的时候每一个人应当去做的事情。
2: 刚才您说的这是有意识清醒的情况下他能进行自救，能进行判断，那意识模糊或者无意识怎么办呢？
0: 这个问题啊，就是面临更极端的一个情况，我们经常讲的心源性猝死啊，或者是急性的心脏的骤停。一旦发生意识丧失啊，这种心源性的，我们第一件事要做呢，就是要做黄金救治的4分钟之内的，我们要做它的心肺复苏啊。这个心肺复苏呢，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就是保持通畅啊，然后呢，我们要进行一个胸外按压，进一步的治疗，比如我们用 AED 呢进行一个除颤啊，要做这个在4分钟之内呢完成心脏骤停，到让它心脏复律的这样一个救治。
2: 刚才您给我们说了急救自救的正确操作方法，那不正确的我们要注意的禁忌的是什么呢？
0: 我想要排在第一呢，就是不要盲目服药，自行服药，因为药物呢它有时候会影响疾病的表现，甚至呢会误导我们就诊过程中的一些信息，掩盖我们病情的发展，是非常危险的。第二呢，就是建议大家尽量不要自行就医，包括自驾车啊，或者采用公共交通去就医，因为这个过程中它往往会延误救治的效率和时间，同时增加发病的这个患者的风险。建议首选的方法呢是拨打120啊，跟我们急救系统产生联系以后呢，获得最有效的治疗。其实还有一个小的建议，我也经常看到各类患者啊认知的误解，他会去找这种大的中心医院，就是去找这种甚至跨不同的城市啊，几小时、十几小时的车程去更大的医院去救治，这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办法。急性胸痛的发作，我们的建议就是就近就诊，在你能找到的最近的 医疗

0: 系统啊进行治疗。通过医疗系统的正确的、及时、有效的诊断与治疗，提高疾病的早期发现率，通过医疗系统内部病人的转运，实现安全的一个转运，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避免救治延误的方法。
1: 感谢马主任的细致讲解，让我们分清了心梗、主动脉夹层、肺栓塞的三种致命胸痛的区别，也破除了胸痛忍一忍的错误认知，掌握了标准的急救步骤和禁忌操作。
2: 是的，胸痛无小事，每一次莫名的胸痛、胸闷都是我们身体发出来的危险信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然后学会识别危险症状，掌握正确的自救方式，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胸痛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2: 健康
1: 如约而至。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

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当人工智能的浪潮席卷山海，当新智生产力重构发展格局，地处祖国南疆的广西正以破釜沉舟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踏出一条以智破局向心而行的奋进之路。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能够为边疆民族地区解决发展不平衡、竞争力不强等问题提供新思路、新方法。立足国家战略，立足区位优势，立足民族地区发展需要，广西以超常规力度、超常规举措，按下智能发展快进键。2025年3至4月，两份重磅文件接连出台，关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决定，为广西 AI 发展定方向、明航向。广西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方案，让蓝图落地，让实干见效。计划3年投入450亿元，专攻以 AI 为核心的新智生产力，打造一中心多元区企业出海平台，坚定不移走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特色发展之路。
1: 这里是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平时我们都称它为南 A 中心。如今这里既是汇集了国内外优质 AI 资源的超级枢纽，更是推动中国与东盟数字合作的数字引擎。
0: 从一纸规划到拔地而起，南 A 中心只用90天便实现从破土动工到试运营，成为面向东盟的智能高地。广西人工智能学院4个多月实现从获批到开学，近300名东盟留学生在此求学，为智能时代储备人才力量。截至2025年底，广西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达2708家，同比增长32.55%。全区建成 5G 基站14万个，互联网出口带宽达6175万兆，12条国际陆地光缆直通东盟，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高效运转。坚实的数字底座，托举起广西智能发展的梦想，清晰的

的战略布局，让边疆民族地区的后发赶超从愿景一步步变为现实。东风柳器乘用车基地，爱宝巨声智能机器人以六只慧眼全域巡检，用灵巧双手精准作业，成为智能制造最可靠的伙伴。柳钢防尘岗基地 AI 看火系统为炼钢转炉装上火眼金睛，冶炼周期从40分钟压缩至28分钟，生产效率一举提升30%。传统重工业在智能赋能下焕发生机。就连一碗飘香四海的柳州螺蛳粉，也被 AI 悉心守护。产业智联网布下传感神经，实时监测水质、土壤，让舌尖上的美味多了一层科技保障。2025年，广西工业 AI 核心产业产值突破890亿元，打造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场景291个，重点企业生产效率平均提升30%以上，生产成本降低20%以上，工业人形机器人下线1000台，制造强区步伐愈发稳健。田野之上，智能同样点亮希望。衡州茉莉花田里 AI 智能侦察团织就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病虫害识别，水肥精准调控，产量科学预估，误差率控制在1%以内。滴滴打药平台一键下单，无人机集群振翅升空，短短3天便能完成数万亩稻田作业，让小农户轻松拥抱大科技。民生深处，科技始终带着温度，24小时在线征善数字医生，跨越山乡阻隔，把健康咨询、问诊指导送到群众家门口。南宁新竹社区，天上无人机巡航，地面 AI 摄像头守护，地下排污机器人巡检，三维联动织密安全防线，让老旧小区焕发智慧新颜。国门一线智能加速开放融通，有一关智慧口岸，智能查验，无人运输，线上通关，24小时不间断高效运转。北部湾自动化码头，外籍卡平均作业时间压缩至15分钟，铁路信息交互时延从30分钟缩至1分钟以内，中国东盟经贸往来在智能加持下一路畅行。从工厂轰鸣到田园牧歌，从城市烟火到边关守望，从民生福祉到国门开放， AI 以全域赋能之势为广西高质量发展筑牢更稳的底盘，增添更足的成色，激发更强的活力。破局不仅要打破发展的瓶颈，更要打破封闭格局，以开放拥抱世界，以合作共赢未来。广西一湾相挽11国，是面向东盟的数字高速入口，助力东盟人工智能发展，携手走向智能未来，是广西在服务国家周边外交大局中的光荣使命。2025年2月，中国老挝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签约落地，这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建的首个 AI 合作平台，为区域人工智能技术普惠树立了新标杆。2025年9月，第22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峰会首次以 AI 大模型赋能办会全程，设立 AI 专馆与新智生产力专馆，这不仅是广西 AI 展示窗口，更是中国与东盟共享智能成果的合作平台。东盟国家普遍缺算力、缺算法、缺人才，广西以实践提供

0: 人工智能向善的区域样本，让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汇集周边，在开放合作中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1: 依托于广西的这个平台，我们前一段时间跟越南民营企业 Glassinco 成立了非常大体量的集团级的战略合作协议，面向越南做我们机器人的销售。除了越南之外，我们在东盟的像新加坡等等这样的国家都已经有一些探索和销售，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践行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0: 破局之路从来不是孤军奋战，发展之力源于万众一心。在八桂大地，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改革浪潮中闯新路，开新局。广西以 AI 为药，破解边疆民族地区发展之困，不仅是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敢闯敢干、后发赶超的鲜活样板，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诠释。每一步都是使命的践行，都是团结的见证。

0: 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

0: 弓弦同心，琴声悠扬，情意绵长。
1: 在军场，高家看上的东西，
2: 早晚都得是高家的。
3: 省里指导组找过我，希望我去查高启强。
4: 金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5: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新疆充分发挥产业特色和优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
1: 创新是先进制造业做大做强的第一动力，这是位于乌鲁木齐的卓朗新疆智能机械有限公司，作为全球纺织机械领域领军企业，正在赶制十多种大型纺织纺纱装备，多款产品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我身边是梳棉机装配生产线，这个滚筒上布满了细密的齿针，生产师是依靠双层齿结构梳理棉花，过去更换不同的原料产品必须停机人工来校准两层针齿间的间隙，那现在设备加装了两套自动调节装置，间隙可自动调整，既节约了成本，也稳定了棉纱的品质。
3: 这项技术是依靠我们设备上搭载的传感器和控制器来实现的，共搭载近30个传感器和控制器，实时反映设备的运行状况。也是因为这些新技术，才可以让这款梳棉机成为今年我们新疆工厂的明星产品。
1: 这款明星机型新增了在线检测功能，在核心梳理区域和落杂区域实现了智能调节功能，同时搭载了永磁电机技术，用电量降低了30%。巴州中泰联纺纱业有限公司今年就订购了320台，万定用工达到行业领先的20人左右的水平。
4: 自动化程度高，大幅度降低停机时间，可以快速的响应市场品种的开发，实现高产与优质的兼顾。
1: 相较于传统设备每万定70人的用工水平，这款设备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的跃升，推动生产线从批量制造到柔性制造质的跨越。
5: 跟去年同期相比，产能已经翻了2番，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订单呢，主要分布在这个新疆和西北五省以及中亚地区。
1: 哈密是国家9大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之一，已建成新疆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风电装备制造基地。在15县创业产业园，新疆运达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哈密生产基地主打7兆瓦、8兆瓦、10兆瓦等大

0: 兆瓦机组，八兆瓦机型一天下线一台，十兆瓦机型一天半下线一台，单台机组装配等待时间大幅压缩，产线柔性化能力显著增强。
1: 还研发了16-18兆瓦海上机型，开发混钢塔170米-180米的超高掩架塔，专门适配了我们新疆戈壁高原低温风沙等这些复杂工况。
0: 从领先全球的纺织装备到风电叶片新赛道快速崛起，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截至七月底，新疆新能源装机总规模突破1.74亿千瓦，已建成哈密、昌吉、乌鲁木齐、喀什、巴州、吐鲁番6000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乌昌土哈风电装备产业集群入选自治区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目前，新疆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光伏硅基新材料生产基地，特高压输电技术全球领先，农机装备实现重大突破，乌昌石光伏集群跻身国家队。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新疆将全面推进制造强区建设，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深化创新成果转化和场景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金秋时节，各地一批重点工程迎来关键节点突破，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0: 9月25号凌晨，将军庙至闹毛湖铁路新增二线工程望洋台站第一阶段扩能改造完成，正式开通运营。改造后的望洋台站具备万吨列车接发能力，成为新疆第二座可常态化接发万吨列车的重载车站，也是江闹二线全线投用的第二座万吨级车站。
3: 从短期看，补强了区段通行重载货物列车的会让条件；从长期看呢，为江闹二线批量开行万吨重载货物列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江闹铁路同步实施沿线13座既有车站的功能升级改造，全部建成后将大幅提升江煤外运通道整体输送能力。在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新疆塔城三一重能塔城工厂二期扩建项目日前正式开工。项目建成后，可生产最高131米超长风电叶片，年产能762只，进一步提升大兆瓦风电叶片制造能力。国网新源新疆哈密抽水蓄能电站迎来关键节点，主厂房一号机组混凝土顺利浇筑至发电基层，标志着一号机组混凝土工程基本完成，电站建设由土建施工有序转向机电安装。根据施工计划，年底前将完成二号、三号机组发电基层浇筑，四号机组水轮基层浇筑任务。
4: 把安全和质量放在首位，确保工程2027年蓄水实现2028年全面投产发电的目标。
0: 项目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13.68亿千瓦时，持续为新疆新能源消纳、江电外送输送绿色动能。近日，新疆油田首个塔基叠光热利用项目 DHW4021 井光热利用项目顺利建成投运。塔基叠光热利用就是把塔式和叠式两种光热技术结合起来的一种新型太阳能极热方式。简单说，它用一组像大锅一样的镜片矩阵，把太阳光集中反射到一个中心受热器上，再把热量导出来用。这个项目位于克拉美利气田，通过把太阳能资源转化为气井井口加热的稳定热源，推动气井井口加热功能方式由纯火电向太阳能与火电互补转变。克拉美利气田是准噶尔盆地探明储量首个超过1000亿立方米的气田，地处沙漠腹地，日照时间长，太阳能资源富集，发展光热利用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
5: 气井生产日耗电量较此前有大幅下降，至原先30%左右，清洁替代率超过70%，日减排二氧化碳近1吨。
0: 项目配套建设的无极相变储能装置可把光照充足时段的富余热量储存起来，在夜间和阴雨天气持续释放，有效平抑了太阳能间歇性波动性对供热的影响。
2: 中秋假期，各地推动文旅深度融合，人们沉浸式游玩体验，乐享假日好时光。
6: 秋日的博斯腾湖风轻云淡，风光旖旎，吸引了八方游客。这个假期，景区推出西游 IP 沉浸式游园、中秋团圆湖鲜宴等系列特色活动，让游客领略风光的同时，感受浓厚节日氛围。 在乌鲁木齐市植物园，金秋菊花展色彩缤纷，人们穿梭其中赏花游玩。
7: 展区的面积达到了16000平方米，融合了十二花神、百家姓等中华传统文化元素，为市民和游客打造。

0: 了一场可观、可品、可游的秋日文化盛宴。
1: 看了各种各样颜色的菊花，觉得挺不错的，跟我们很多工作人员在互动，然后还拿到了一些奖票，然后待会儿决定带孩子去兑换一下奖品。
2: 可可托海景区山林渐染秋色，人们漫步其间赏景打卡，用镜头定格峡谷碧水、金化漫山的限定秋景。
3: 第一次来到可可托海景区，这里的峡谷、山林和额尔齐斯河的景色跟我们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色彩特别的漂亮，感觉特别放松。
2: 伴随着鼓乐声和仿古仪仗，新疆古生态园用开城表演拉开园区中秋活动的序幕。假日里，园区将传统民俗非遗展示与马文化体验相结合，为大家带来别样文旅体验。
4: 日均客流量大概是在3000到4000人左右啊，中秋节的当天入园人数突破了5000人的一个。我们准备了皮雕走秀活动。
2: 各地新场景不断涌现，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在托克逊县，拌面美食季系列文旅消费活动人气十足，从特色拌面到各类特产琳琅满目。在吐鲁番市，夜游交河故城让人们在特色实景演绎中穿越千年，体验千年丝路风情，感受新疆多元文化魅力。和田约特干故城举办月满于田家国同庆双节国风庙会，以归家为主线，打造沉浸式国风游园新场景。
5: 百闻不如一见，这种全新的感受，有各式各样的歌舞表演，还有这边的历史讲解，都让人觉得很新奇。那种热情的氛围让人觉得非常的快乐，在这里度过了一个非常美丽的中秋节。
6: 科平县坚持以创新制造驱动骆驼产业转型，通过产学研协同攻关，破解繁育加工技术瓶颈，推动了骆驼产业由传统散养迈向标准化精深加工。目前当地骆驼全产业链产值达到20亿元。
2: 在科平县新疆新驼乳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来自全县各养殖基地的鲜驼奶正通过标准化生产线加工成驼奶粉、驼奶片等产品。科平县一直有养殖骆驼的传统，但传统养殖既无标准，也无法形成规模，产品更难走进高端市场。为此，当地通过引入龙头企业来发展骆驼产业。过去骆驼配种受季节限制，传统模式下4年2产，扩群速度慢，产奶周期短，难以匹配加工企业日益增长的奶源需求。针对这个问题，科平县联合疆内外科研力量，成功掌握了骆驼冻精、人工输精、反季节全年配种两项关键技术，
7: 使母驼人工输精受孕率达到93%，将骆驼繁育由以前的4年2产提升至现在的4年3产。同时开展养殖技术培训，推动骆驼标准化饲喂，提升骆驼奶产量20%到30%。
2: 当地还通过养殖技术推广点、专家团队驻点上门服务，积极推动先进技术走出实验室，走进养殖棚圈，带动群众增收。
8: 现在参加继续培训，母驼柴再多了，驼奶企业上门收购，不用抽销路，加力收入1年比1年高。
2: 如今全县已建成2个万峰驼、3个千峰驼标准化养殖基地，骆驼养殖户达到730户，研发生产出驼奶、驼肉、驼绒等50余种驼系列产品。
6: 今年8月，首批陕西援疆教师跨越千里奔赴泾河县，开启为期3年的教育援疆工作。在职业教育一线，老师们带来先进教学理念和优质实训资源，精准传帮带，助力边疆学子成才。
9: 在泾河县技工学校汽修实训课堂，陕西援疆教师李洋洋正带着学生熟悉汽车构造，讲解维修原理。来自陕西渭南职业技术学院的他，将成熟的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引入课堂，一改传统先理论后实操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吃透专业知识。
10: 李老师待人亲切随和，没有距离感，课堂上教法新意，下课时跟朋友一样与我们交流。
9: 泾河的教学风格、灵活的授课方式，让李洋洋很快和学生打成一片。课余时间，他主动贴近学生，耐心答疑解惑。教学之余，李洋洋积极参与学校教研活动，与本地教师深入交流课程设计、实训教学思路，分享执教先进经验。
11: 李老师有一种踏实肯干的韧劲，专业功底非常扎实，带来了新的教学思

0: 思路和方法，今后我们可以多交流、多学习，一起助力我们学生技能成才。
1: 据了解，今年共有10名陕西沅江教师入驻泾河县技工学校，覆盖多个专业领域。沅江团队通过示范教学、课题研究、师徒结对等方式，搭建常态化教育交流平台，推动优质职教资源在边疆落地生根，
2: 立足汽修教学岗位，不断打磨教学本领，钻研实训课程，传授专业技能，也要做好育人工作。
3: 9月25号晚，舞剧《金陵十三钗》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标志着2026沅江省市精品舞台剧目秋季集中展演启幕。这部舞剧以1937年侵华日军侵入南京后的历史为背景，再现了秦淮歌女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保护豆蔻年华的女学生，以生命书写悲壮大义的英勇壮举。
4: 特别喜欢关于历史题材的这种舞剧，心情特别沉甸甸的，不忘国耻。
3: 数十块城砖通过机械装置随着剧情推进不断变换形态，投影、布景与演员表演虚实交融，成为舞美亮点。
4: 整部剧的舞美、舞蹈编排都特别的细腻，唯美又悲壮，感染力特别强，让人在艺术之美中读懂牺牲与大义。
3: 今年新疆计划引进25部文化文艺精品来疆展演展览，是历年来规模最大、剧目最多、覆盖最广的一次。接下来，话剧《觉醒年代》、舞剧《颜真卿》等将陆续登场。
5: 石河子市与玛纳斯县相距10多公里，坚持冰地一盘棋，冰地一家人。两地人大代表聚焦群众看病、教育、增收等急难愁盼，持续推动医保互认、教育互派、文旅互游、农业互促，让两地群众共享融合红利。
6: 玛纳斯县居民周新安突发脑梗，在家门口的玛纳斯县总医院由石河子大学一附院下沉专家完成手术，顺利康复。此前这类手术往往要往返石河子或乌鲁木齐，
7: 不用办那么多手续，现在就在自己家门口所手术都做好了。
6: 在石河子市人大代表提议推动下，2021年玛纳斯总医院挂牌石河子大学一附院玛纳斯分院，三甲专家定期坐诊带教手术，累计100余名专家下沉接诊超10000人次，带动当地3、4级手术量提升，外出就医群众明显减少。2023年底，石马医保实现互通，异地就医及时结算，检查结果互认，双向转诊绿色通道畅通，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8: 通过传帮带以后，提升了整个科室诊疗水平，患者不用再奔波两地，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诊疗水平。
6: 依托石河子市人大代表建言，2025年石河子垦区统一120调度平台投用，建成新疆首个冰地联合航空医疗救援项目。2025年以来，累计完成北疆区域航空医疗任务28次，航时186小时。
9: 根据空间距离，根据医疗机构的医疗资源配置的不同，给患者提供到最佳的能够得到救治的医疗机构。
6: 文旅领域同样融合提速，石马大桥通车，串联起两地红色景点与自然风光。
10: 互相搞一些活动呀，玛纳斯和石河子互相旅游的人员越来越多了。
5: 昨天，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暨跑遍大美新疆克拉玛依站鸣枪开跑，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7000人参加。赛道串联起克拉玛依河、黑油山、金龙湖、大学城等城市地标，线路基本覆盖克拉玛依市特色景观。
11: 氛围也非常的好啊，赛道两侧都有非常多的观众给我们助力，给我们加油。
5: 9月25号，克拉玛依还举办了健康跑系列活动，通过倡导全民健身，吸引广大市民感受跑步乐趣。日前，2026至2027赛季武江杯匹克球全国邀请赛在富康市开赛，全国各地选手齐聚天山脚下，展开多组别角逐。赛事为期3天，设公开组35家、50家3个组别，覆盖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5个项目，采用21分一局直接得分决胜制。
12: 是一次难得的交流，切磋机会。我报了两个项目，会调整好状态，全力以赴，珍惜和各地球友同台竞技的机会。
13: 本次赛事严格执行亚匹联最新匹克球竞赛规则，对每一个选手的违例或者是申诉，我们都尽力完成，来保证现场的赛事能更顺畅地执行比赛服务。
5: 匹克球融合网球、羽毛球、乒乓球运动特点，门槛适中，适配全年龄段参与。本次赛事把专业赛场搬进山水景区，以小球为纽带，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发展增量，成为展示新疆自然风光、推动群众体育与文旅产业双向赋能的窗口。
14: 希望借助此次赛事，让更多的朋友们走进新疆，走进富康，走进天池，走进武江生态房车营地。
1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6: 日前，中国哈萨克斯坦智慧海关建设与合作交流会在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举行。中哈两国海关代表围绕智慧海关建设、口岸数字化监管、跨境贸易便利化开展深度交流，共商跨境海关数字化合作新路径。
16: 为加力推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日前商务部等八部门确定了第三批30个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地区，新疆有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入选。
17: 富蕴县近日开展增值放流活动，将170.3万尾哲罗龟、高体亚罗鱼、江雪等土著鱼苗投放到额尔齐斯河，以恢复和保护水生生物资源，改善水域生态环境。
15: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

0: 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2: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0: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

0: 哎，灌输高，而且鸡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4: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期间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有人在搞我们，
6: 如果徐江勇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7: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8: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9: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10: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11: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12: 枪走到最前，暂停你一切工作。
13: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

0: 星海的事还用整个周到？
1: 你他妈出卖我！
2: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那一声声的碎碎念念，
3: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2: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4: 今天早上吃饭了，
5: 有什么心事儿一定要跟妈妈说。
6: 你去搞谁来了？你
7: 姐，你爱吃的菜我都买了。
2: 深深浅浅的皱纹，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8: 什么？
9: 天山加风摇。

0: 你拿着嘛，
1: 我有衣服穿，
0: 我真的不要。你有衣服穿那是你的，这不是我的一点心意吗？再说啊，这是今年街上最时兴的样式，你看看，哎，多好看的颜色，来穿上试试。
1: 哎，雨叔，哎呀，不用了，来，你过来跟我看看。你看，我有这么多衣服都没穿过呢。这件是我定亲那天穿的，这是我成亲那天穿的，这件本来准备回门的时候穿，可闯屋跑了，也没穿上。哎，还有这件，这件，哎，这是个什么衣服呀？
0: 这好像是二哥结婚的时候穿的衣服吧？秀儿，这么多年，你都是一直搂着他睡的呀？
1: 这都是好多年以前的事儿了。

0: 姚艇长，啊，
1: 少艇啊，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2: 总经理，姚艇长来了。哎呦，
3: 姚艇长，
4: 朱老英雄啊！哎呀，朱老英雄，我本人来看你来了。
5: 听说你有官复原职
4: 啊？对，哎，妈的，本人又官复原职了。哎，这官场的事儿啊，就这样，升得快是降得也快。哎，就看你后边的那老板是谁了。
5: 吃饭了没有？啊，
4: 吃什么饭呢？啊，老英雄，我到这儿可不是吃饭来了，我到这是专门喝酒来了。
0: 姚厅长，这两边眼瞅着要打起来了，你还有心思喝酒吗？
4: 哎，这傻小子，哎，你知道什么呀？我今天来就是特意给你们送定心丸来了，知道吗？
3: 据我分析啊，在奉天政府限定的时间之内，这关东军准得撤兵。
0: 这可能吗？两边大炮都架起来了，他那可不打、
4: 啊。你看看，刚给你们分析完，你听我说啊，
3: 这个关东军呐、啊，切断铁路有俩目的，一，他是想破坏咱们山河煤矿的生产，对吧？这还是小事儿。二，他主要是想试探一下咱们刚刚上任的东北军政长官张学良张少帅对他日本人的态度。哎，咱们张少帅派兵了，就说明了咱们张少帅不怕他小日本。你说他关东军撤兵不撤兵？对吧？啊，你说我这酒能不喝吗？
6: 咱们西岸兵不动，来集合。
7: 团长，骑兵团到了。

来的正是时候。

0: 撤退？为什么？
1: 老师，这是帝国陆军参谋本部的命令。
0: 关东军不是已经增兵甲子和煤矿了吗？
1: 东北军方面也在增兵。
0: 怎么说？张学良决心强硬到底，要和我们帝国陆军作对。
1: 陆军参谋本部也是这个看法。
0: 魏青。

0: 放弃可不是我森田的风格。
1: 团长，关东军撤了。
0: 娘的！
2: 团长，要不要告知一下少帅？

0: 哪位？
1: 是我，张学良。
0: 少帅，俺是传武啊，关东军撤退了。
2: 什么时候？
0: 正在撤。要不要追击？
1: 不要追击了，他们撤了就好。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合眼了。
2: 你们继续留守观察，没什么别的情况，也撤了吧。
0: 是。

0: 满洲的冬天来得特别的早。
1: 山河煤矿开工多长时间了？
0: 已经四个月了。听说他们每天产煤上百吨了。总裁，这下我们可输定了。
1: 是吗？我可不这么认为。我手里边有一枚重要的棋子没用。
0: 什么棋子？
1: 你我都认识。
0: 谁？
1: 龟田一郎。
0: 龟田一郎？
1: 他不是从天津回来了吗？
0: 是的。龟田一郎愿意为我们效力吗？朱开山可是他的救命恩人呢。
1: 正因为他跟朱开山有这种瓜连，他才能成为我一枚重要的棋子。
0: 那我们怎么用这枚棋子呢？
1: 知道怎么样把一棵盘根错节的大树给弄死吗？就是用楔子在他的树根上打进去，然后一点一点往里边打，直到把这个树根打裂，这样这棵大树就死了。
0: 总裁，那我们怎么找个地儿把楔子栽进去？
1: 我想好了，让满田尽快的减少为山河煤矿运煤的车皮。
0: 这就可以了吗？
1: 可以了。难道下楔子的时候还需要大张旗鼓吗？
0: 明白。
2: 哎，你这是干什么？
3: 一会儿告诉你。坐。

现在你来许一个最美好的愿望，然后把蜡烛吹灭。一会儿再告诉你，许愿吧，然后把它吹灭。

0: 这是西方人过生日的方式。
1: 秀，祝你生日快乐。
2: 我
1: 前些天听娘说今天是你的生日。
2: 我

0: 可以告诉我，你刚才许了一个什么愿吗？我想让传武对我好一些。你觉得还有可能吗？
1: 如果说有那么一个人一直在爱着你、体贴你，而且保证绝对不对你变心，你敢接受他吗？不可能的事儿就不用想了。怎么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又有什么不可能？ 婚姻、爱情，本来应该是人世间最美好、最幸福的，怎么到了你这儿就成了最冷酷、最痛苦的事情？你这样一个既温柔又善良的女人，为什么偏偏又要过这种不死不活的日子？
2: 你别说了。

0: 凭什么跟我说这些？凭什么跟我说这些？秀，听我说，秀，因为我就是那个人，一直爱你的那个人。当年如果不是你救我，也许我早就死了。当时你背着我的时候。 虽然还小，但是我能感受到你，我能感受到你身上的温暖。多少年了，这种温暖一直在我心里。特别是在我父母去世以后，你是支撑了我活到现在唯一的力量和勇气。秀，我之所以到现在还是一个人。 就是因为我永远也忘不了你曾经给过我的那种温暖。妈，你别说了，我心里特别乱。秀，中国有句老话，叫长痛不如短痛。跟我走吧，我们离开这儿。
1: 离开这儿就再也没有人管得着我们了。
0: 那怎么跟爹娘说呀？即使他们同意了，还有传武呢。小，不管，为了你，为了咱们俩，我什么都不管了。

谢谢你给我过生日，这辈子。

0: 来，给。
1: 好，哎，行了，别光给我倒，你们也都倒上啊。今天多喝点，都倒上。
2: 就是的，
3: 杏
2: 玉叔，咱们也多喝点啊。
0: 行。
3: 哎呀，这老朱家的人呐，就是轻薄。你看，从老公公到儿媳妇儿，有一点好事儿，你们就轻不住了。
1: 那是一点好事吗？啊，山河矿见了红利了。
2: 就是的，咱家菜馆也赎回来了，这是多大的好事儿啊！
4: 哎，哥啊，这爹爱吃的菜怎么没上啊？啥菜呀？
2: 哎呀，瞧你这脑瓜子，九转大肠啊！
5: 爹，我都知道爷爷喜欢吃。
4: 你看我这脑袋，我给忙活忘了。爹，我马上去添啊！
6: 哎，大哥，我去吧。
2: 秀，你坐下，咱都是功臣，今儿啊让他忙活去。去。
4: 哎哎，我去添，我去添。
3: 哎，你看娘啊也不喝酒，你要就用这茶带了酒，敬你们几个媳妇儿和俺三儿一杯，敬你们几个功臣。
5: 奶奶还有我呢。
3: 对，还有俺生子呢，唯独不带那个人。
7: 娘，那个人是谁呀？哎呀，
2: 那个人就是那个人呗。
7: 娘，这样可不好啊，那个人还是总经理呢。
3: 哎呀，老三媳妇儿，亏你这脑子还灵呢，你都忘了当初是谁把你们两口子撵出去的。
4: 娘，不能怨爹，谁让我们先斩后奏了。
1: 你娘绕来绕去的，是想让我给你们这些胆大妄为把菜馆抵押出去的人敬个酒道个歉，是不是？
3: 俺就是这个意思。
1: 行，咱们也别你一杯我一杯的了，我和你娘给你们敬个酒，来吧。
2: 爷，还是我们一起敬您和娘吧。来
4: 来
8: 来，哎，我说老陈啊，你这是什么呀？啊，这是什么？
9: 汗水呗。
8: 我说你这是什么？
9: 汗水啊。
8: 你傻呀你啊？长了个脑袋你不知道是脑袋呀？我说老太爷最喜欢吃的九转大肠，你干嘛不给做呀？啊？
9: 哎，掌柜的，这你可怨不着我啊！刚才你下来吩咐过了，今儿给老爷子换几样新鲜的菜，老菜一个也不要上。
8: 我说过吗？我不可能说这话。你赶紧把这做好，给老太爷端上去啊！什么呀，这是？这汗水。哎呀，
2: 哎，孩子睡了。孩子睡了。
8: 哎呦，知道睡就睡了吧。
2: 怎么了？不高兴了？
8: 高兴？我敢不高兴吗？
2: 德行，那你还不快亲亲我？快点。
8: 我亲你，谁亲我呀？
2: 看你说的，我亲你呗。嗯，
8: 我稀得用你亲呢。
2: 你不用我亲，有谁亲啊？
8: 我想让咱爹亲。
2: 行了吧，你看你熊样，都多大了还让咱爹亲。
8: 现在只是想让咱爹亲了，咱爹也不亲我，人家亲老三去了。
2: 那怨谁呀？怨自个儿没那个章程。

0: 哟，
1: 一郎来了，
2: 腾哥，
1: 哎，
2: 买车了？
1: 怎么着？就兴你买车，我就不能买啊？
2: 矿上需要啊，
1: 行，我走了啊。
2: 哎，

0: 是吧？
1: 哼，你看看啊，你看看，看他张狂的呀啊，连车都开上了。
0: 大哥，听说咱爹他们煤矿干得不错。
1: 是不错呀，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这话怎么讲？
1: 走吧，进屋我跟你说吧。
2: 你说是不是啊，一恒？现在咱爹是咱家大梁，对吧？那将来呢？将来我就是大梁了，啊？你三哥到什么时候，他也就是一个领子，就是一个驼啥的。可现在呢？现在爹把他当大梁使唤，不勒我了，把煤矿交给你三哥了。我想管，我想伸手，他爹还不让。
0: 大哥，你不是管着饭庄和货站吗？
2: 哎呀，就那点小事儿，你大哥我就闭着一只眼，我就把俩眼全闭上，我都能给他管好喽。再说不还有你大嫂呢吗？对吧？你大嫂管一个菜馆，那不还绰绰有余吗？对不对？这杀鸡太浪费那牛刀啊！
0: 你说的是，可是你也犯不上生这么大的气。
2: 我不生气呀，我生啥气呀？我跟老三我。老三是我三弟，对吧？传杰是我三弟，我跟他生啥气呀？我不跟他争气啊！那你老三，你有能耐啊？爹信任你，让你去干，你干去呀！你不能看不起我，我好歹是你大哥吧，对不对？老三他现在的就不把我放眼里了，就一样。我好心好意的啊，我想给矿上出力，我跟他说，人副总经理人不理我了，爱搭不理的啊，你。我是不是他哥呀？啊，这事儿哥你说你生气不生气啊？你说你生气不？我跟你说，你老我这人我不愿意提以前的事儿，提以前事没意思。但你说，你知道，咱家在放牛沟，在元宝镇那会儿啊，家里是有一个把头，可是是谁领着大家伙啊？是谁成天累月的领着这些伙计们啊？不管是风不管是雨的，春里来秋里去，从种到收，是谁领着他们干活的？那不都是我吗？
0: 是，大哥那时候确实是泥里水里的。
2: 那后来呢？后来咱家到了齐齐哈尔，啊，又到了这哈尔滨，是吧？咱家又整起了这个山东菜馆，啊，哎，一郎，你知道山东菜馆为什么在哈尔滨这么有名气吗？
0: 是因为非常出名的四道菜。
2: 对呀，我跟你说，一郎啊，这四道菜我可得给你好好数一数啊。这头一道是猪暨酱牛肉，哎，这道菜是大哥我冒着大雪的天儿啊，三顾茅庐从高人那儿求来的方子呀，你知道吗？而且这里头啊，我还给他加了九味的中草药，再加上咱们鲁菜的鲜口和咸口。你现在去看有哪桌没点的？哎，这不是大哥我吹的，是吧？
3: 哎，房子中间啊，哎，小心小心。对，往上。
4: 三哥，
3: 来放酒。
4: 呵，新年新气象啊！咱山河矿也敢吃门了。
3: 是啊，这不张学良宣布咱东北易帜了，咱得响应一下啊。
4: 是啊，看见这面旗就知道山河矿是咱中国人的了
5: 啊。二位经理，啊，电话。
3: 哪儿的？
5: 铁路上来的。
3: 啊，我去。绑好啊！
5: 绑定了。
3: 老周啊，哎，

0: 这一天能放多少炮？
1: 6-7炮吧，不能再多了。哎，
2: 总经理，崩一炮下来得多少斤煤呀？用敲一敲一敲都能给清，炮放多了，更都清不过来呀。
3: 总经理，
0: 哎，董经理，上面有事找您商议。
1: 啊，
0: 你忙。
1: 哎，啊，
0: 啥事儿啊？
1: 潘经理接了一电话，南田要削减咱们的运煤车皮。
0: 减车皮？减多少？
1: 减一半车皮呀。

0: 大哥，你也不要想那么多，毕竟都是咱们家里的事情，咱们不能离心离德呀。
1: 我没有离心离德的意思，李老。大哥，我是一个没学问的人，我是个粗人，但是我就觉得我现在就憋闷得慌。
0: 就像我有一身的武艺，我不知道该怎么使，我憋屈，你知道吗？大哥，你要是觉得实在在家闷得慌，我倒有个办法。啥办法？我想办法帮你找点生意做，这样不比你在家里闲着要强吗？行啊，行啊，我的兄弟，哎，我不是吹的，真的。
2: 大哥最拿手的不是做菜，大哥最拿手的是做生意。哎呦，
0: 你把这生意交给我，我一定给他做好了，给他做大了。我让那些自觉不错的人知道，到底谁有本事，谁是这个家里的粮。
3: 老大呀，你这大呼小叫的，你这呀，一郎来了。
0: 啊，娘，那个我跟一郎
3: 唠了菜馆的事儿，是吧，一郎？
2: 啊，一郎啊，你坐啊，老大去让秀琪壶茶来啊。
3: 哎哎哎，坐着啊，坐着，坐着，坐着。哎，
2: 快坐，坐。
3: 慢点，娘。
2: 一郎啊，哎呀，你这一走也有些日子了吧？
3: 是，我得把天津那边的事情料理清了再赶过来。
2: 天津那边下雪了？是。 啊，对了，娘，我来是想告诉您啊，这回我在哈尔滨有家了。真的？哎，那你找媳妇儿了？啊，不是，我是说我们商社在哈尔滨的分号。哎呀，这孩子，那算什么家呀？哎呀，你呀，你倒真该找个媳妇儿了。娘上回答应你了。
3: 最近这些日子，这煤矿的事儿搅和的，也没腾出手来替你用心找。娘，您就别替我担心了。秀儿，
2: 秀儿，一郎来了，打个招呼。哎，你这孩子，
3: 没事。
2: 坐下，咱们一块唠会嗑啊！我下边还有活呢。哎，娘也不想操心。你说这不操心能行吗？就说这秀吧。哎，你没看出来他哪儿不对劲儿啊？
3: 不就是把水给倒洒了？
2: 那么简单，他都是让你二哥给憋屈的呀。头两天呀，你二哥回来跟他说，他俩呀过不到一块儿，让秀再找个人。你这不是混账话吗？
3: 二嫂，就因为这个？啊，都是那活受罪的孽呀。娘。 我觉得，如果说二哥跟二嫂实在过不下去，就分开也行。
2: 那可不行，咱们家是正正经经的人家，这种休妻点地的事儿咱不能干。

0: 哎，一郎啊，俺们这些当老人的，也不知道啥时候，这心里头这事儿啊，就一件件、一桩桩的。你看看你，这么大岁数了，不找媳妇儿，娘惦记着；你二哥呢，是找了媳妇儿，不好好过日子，娘这心里呀、啊，也闹心。
1: 娘，你也别太操心，你要保重自己身体。
0: 那我就先走了，哎，再唠会儿吧，啊，一郎。
1: 娘，我回去还有事儿，我今天来就是想请您跟爹到我那个新家去坐坐的。
0: 去，娘肯定得去呀、啊。虽说这家里呀、啊、没有媳妇儿，可也是替俺老儿遮风挡雨的地儿啊。
2: 满铁那边说了，不能通融，这是整个铁路网上的事。
3: 放屁！那就是想挤垮山河矿。
2: 可是现在开采出来的煤运不出去，煤地方堆啊。
3: 那就再开两片煤堆厂。
2: 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3: 那就减少开采量。
2: 这样一来，山河矿不是日渐萎缩了吗？
3: 总经理，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呢？那就看日本人下一步怎么走了。
4: 大兄弟，他到了，到了。慢点，谢谢啊。
5: 娘，我看我还是回去吧。
2: 这孩子，这都到这儿了，你一路上净说这话。
4: 回去干啥？你和一郎有啥不痛快的吧？
5: 没有，娘。
4: 那为啥呀？
5: 我想着家里面还有活嘛。
2: 行了，今天家里有再多的活也不用你干啊。
6: 啊，谢谢啊！没事儿没事儿。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蜂蜜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卖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每天做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工品质，前一排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7: 我抢到了，这卖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
6: 食材磨得碎碎的，整鸡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8: 真的抢到了！卖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6: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来这么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
8: 全家用，太值了！
7: 雨田，那两三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才卖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想想想，他在用，大家都在用，卖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一百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 满意再付款，购买一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

0: 光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4: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4: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5: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6: 我

0: 张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答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重九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1: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0: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做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

0: 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4: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4: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5: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6: 我

0: 张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答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重九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0: 信使总抢先一步萌芽。
1: 说老话，你们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
2: और सुपाला ने के व्यवहार गुहार है नहायत ले आज हम इसके लिए वो सुख मस्माई दिखा रहे हैं दिखा
0: 何时下的狂歌，日夜不息雕琢山河。
3: 舞蹈现在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4: 现在割草全部收起来，牛秋天冬天吃。
0: 红叶是秋的绝唱，尽情挥洒，岁月浓墨。
5: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0: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6: 动物这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

0: 很温暖。
1: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在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2: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

0: 一郎，一郎，一郎，
1: 你好，你来了，
0: 你搬了新家呀？我们过来看看，给你温锅来了。
1: 啊，瑶，啥叫温锅？
0: 待会儿让你二嫂告诉你啊。
2: 你病了？
1: 哦，没有，就是有点不舒服。
0: 哎，一郎，让娘看看，你这也没发烧啊？想偷懒了吧？
1: 多少有那么点儿。你快坐吧，娘。
0: 哎，哎，哎呦我呀！一郎啊，你这炕太矮了，娘还是坐那边去吧。
1: 娘，到底啥叫温锅啊？
2: 中国人有个讲究，就是亲戚朋友搬了新家，大家来看看，就叫温锅。
1: 好，娘，温锅就温锅吧。你说你还带那么多东西？
0: 温锅那是讲究。哎呀，你这儿也真够乱的，给他拾掇拾掇。来，拾掇拾掇。
2: 娘，我把他这些衣服给他洗了吧。
1: 哦，不用，还是我洗吧。
0: 哎呀，行了。你呀、啊，做生意比他强。你二嫂啊，洗衣服可是把好手，你就让他去吧，去吧，去吧。

0: 这些天你还好吗？可是我过得不太好，总是动不动就想你。有些事儿只能想，不能做。一郎，像你这样想找什么样的媳妇找不到啊？可是我就想找一个像你这样的。
1: 下辈子吧。哎，哎，玉兰啊，你不看看那篮子里都装啥呀？
2: 哦，那我看看。
1: 这是什么呀？你没见着那发糕上点了大红枣吗？
2: 发糕上加枣就是盼你早日发财。那这筷子呢？就是快点发财呗。好。哟，还有这么大一条鱼啊！这又代表什么呀？
3: 这个你都不知道，这是富富有余。
1: 娘，你二嫂真有学问，随口说出来的话就是成语。
4: 娘，你看她臊白我。
1: 行了行了，哎呀，你可别说啊，你们俩这一答一答的，还真像亲姐弟俩。
5: 那时候就叫她秀姐嘛。哎，
4: 这个秀啊，和谁都能处。你二哥呀，要跟你这么顺溜就好了。

0: 爹，车皮的事儿有着落了吗？
1: 有什么着落？铁路上的事儿都在攥在日本人手里，那姚厅长都说不上话。
0: 爹，那挖出来的煤咋办呢？
1: 怎么办？在外头堆着呗。
0: 不是我问爹呢，你老搭啥茬啊？
1: 你左一句右一句的，爹在这上火，你看不出来啊？
0: 哦，你现在心疼爹了？你早知道心疼爹，你别把这个菜馆压着开煤矿啊！
1: 不，陈年旧账，你觉得说有意思吗？你觉得？
0: 你说没意思就没意思了，我还觉得有意思呢。你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啊？骑虎难下了吧？啊！你现在弄的，雇来工人不干活不行啊，干了活挖出煤来搁在露天也不行。我看你这诚心就是把爹架起来往火炉在那烤。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2: 我大哥，要说当初把山东菜馆抵押开煤矿这事儿，大嫂也是赞成的。
0: 对，你大嫂当初是赞成来着，可你大嫂心里想的跟有些人想的不是一回事儿。
3: 哎呀，我心里想啥你知道啊？
0: 现在有些人啊想把咱家往悬崖顶上带，你也这么想的吗？
3: 你说你瞎扯一顿。
1: 你把话说明白了，朱传文，你是说我把全家往悬崖顶上带呗？
4: 爷爷，我三叔有那么坏吗？
5: 你三叔坏不坏，爷爷不好说啊。可是爷爷愿意站在山顶上看风景。
0: 是，我刚才也就打个比方啊。
3: 要我说呀，我家传文啊，就是对车皮的事儿啊挺关心的，还跟我说呀，实在不行就去问问一郎。
0: 你俩干啥呀？
3: 你傻呀？你那天不是说了吗？问问一郎，一郎啊是日本人，跟铁路上的人呐可能有关系，对吧？这样呢，那车皮的事儿不就解决了吗？
0: 对，我是跟大文这么讲的，我就说得打通这个关节。
3: 对，爹，三儿，你们说他这主意行不？
1: 要不咱问问一郎吧。
6: 也好，那就问问吧。老大，你和大文去给一郎打个电话。
3: 走啊，打电话去。
0: 啊，
3: 说，你不是一直想往煤矿里插一腿吗？现在啊，正是好机会啊！
0: 这煤矿还能传几天的气儿，谁知道啊？现在往里挤什么呀？

0: 眼下是有点难处，可是一定能趟过来的呀。能行吗？哎呀，
1: 你说人日本人为了煤矿都动兵了，咱国家那让他黄了。啊，你要这么说还有点道理啊。你让我想想，我跟伊朗怎么说。
2: 知道，这个铁路是日本人管着，不好办，这不好办，大。

0: 一郎，一郎，一郎，我知道，我知道你难办，不是大哥啊，从来没求过你事儿，对吧？这事算大哥求你的好不好？你就答应了我吧。哎，行行行，试试就行，试试就行。哎，一郎，那大哥先谢谢你了啊，那我替咱爹咱娘也谢谢你了。好，挺消气，挺消气。
1: 别说你这几句，爹脑子还挺不错的。你当我长这嘴就是吃饭用的？去，啊！一郎，你知道，满铁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是帝国在满洲的派出机构，人家有人家的规矩。森田总裁不好答应您的请求，
2: 老前辈。
1: 山河矿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请您看在同乡的份上，再想想办法，帮帮这个忙吧。
3: 好，可以帮你这个忙，但是，我得把话说清楚。甲子沟煤矿本来是我森田发现，是朱开山从我手里把它夺过去。 现在周开山出了问题，满说我应该落井下石，但我不能这样做，为什么？因为我不愿意跟中国人作对，明白吗？
2: 是。
1: 师长，
3: 再给满铁打电话，跟他们说，无论如何要卖我一个面子。
2: 是，老前辈。
1: 太感谢了，我一定让山河矿的人到门来感谢您的。不要不要，
3: 小头将，山河矿的人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吗？
1: 知道一点点。
3: 那就不能让他们来登门致谢。你要告诉他们，你找过我，但是我没有答应。
2: 为什么？如今中日战事不断，兵戎相见，中国人对我们非常仇视，而且极不信任。要是他们知道我森田在帮你的忙，他们会怀疑我在打你们山河煤矿的主意。我想，不至于吧？不容怀疑。可是，您为什么还要帮助他们呢？
1: 帮助穷人是我们日本人的美德呀！再说，朱开山不是救过你的命吗？那我也得帮助小同乡报答这个救命之恩呐！啊，太感谢了，老前辈。总裁，满铁那边答应了。哦，放心了吧。嗯，好，回去吧。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我，
2: 给你添麻烦了。
4: 记住，千万不能让山河矿的人知道我森田在帮助你。
5: 晚辈知道，并且一定做到。告辞了。
6: 这是你们新姐要进的一些事务，先看看啊。行，
4: 先。
6: 文杰啊，
7: 哎，
6: 鸡鸭的煤还剩了多少？
4: 啊，再有两趟差不多了，你别说，这一郎真有点本事。哎，曾经理，听说一郎是您干儿子？
8: 是啊，小的时候得了重病，让人给扔到山沟子里去了，是文他娘救了他。
4: 那咱可得好好谢谢人家。再说，我还真想见见这个当了中国人干儿子的日本人。
2: 一郎啊，车皮的事儿可不好办呐。
4: 是啊，上上下下不知道他们找了多少人。
2: 是森田物产的人帮的忙。
4: 哦，
2: 不是，我找过他们，他们说满铁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有自己的规矩，别人插不上话。
1: 那你找的谁啊？
2: 啊，是我天津的一个朋友，他在满铁有熟人。
1: 哦，是这样。

0: 来，为了这车皮的事儿，咱们爷儿俩喝一杯。
1: 爹啊，这都是我应当的。
2: 一郎，要是没人说，真看不出来你是日本人。
3: 日本人跟中国人本身长得就差不多嘛。
2: 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的？就是说话不一样，人家说日本话，咱说中国话。
2: 人家日本人礼数特别多，早上一见面就是一哈腰，
4: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2: 人生人见了面又是一哈腰，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1: 你们聪明。
0: 对咱中国人就不这样了啊，那就不讲理了，又抢又夺的。
3: 爹，也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是那样。
2: 是啊，也有好的。我在奈良读书的时候，日本的老师和同学也没少帮我。
1: 爹，当着一郎的面也说这好吗？这个
0: 一郎啊，爹不是说你，爹说的是那些没良心的日本人。来，咱俩再喝一杯。
1: 爹，您老太客气了。
0: 来，
5: 爹，还要再加点啥不？
0: 不用了，老大你也坐下。
5: 哎，
3: 对了，爹，你们也别光谢我。这车皮的事儿啊，要不是大哥，我到现在还不知道。
1: 哥，你看我刚才都忘了，实在对不起啊，忘叫你了。
5: 你咱家老小，我能跟你计较吗？
2: 三哥，咱们俩刚才就应该把大哥请进来。
5: 是。
6: 哎，过来，来，大哥，敬你一杯酒。
5: 来，
6: 那天啊，要不是你想起了一郎，咱这车皮的事儿恐怕还得悬着呢。
2: 对，这头一杯酒啊，还真得记在大哥身上。
5: 来，
2: 干了。
7: 哎，三儿啊，
1: 啊，
7: 你看煤矿上还有啥差事能带着大哥呀？
1: 啊，
3: 哥，那咱这饭庄和那货站怎么办呀？
7: 哎呀，这点小事儿有你大嫂呢。
0: 老大呀，你这就想错了。饭庄和货站是咱们家的根本啊！你把饭庄和货站管好了，万一哪天煤矿里有一个闪失，咱们家也有一个退身之路啊！爹把饭庄和货站交给你，就是把全家的命根子交给你了。
1: 爹，您真这么看的？
0: 老大呀，你可不能三心二意呀！
1: 爹，有你这句话，我知道哪头轻哪头重了。你放心，我就算豁出命去，我也把这个菜馆和这货站给他搞好了。啊，来，
6: 爹，你
1: 来，
7: 爹，
1: 看啥呢？
7: 我这，爹，你看我戴着帽子好不？
1: 戴这么个帽子？
7: 不是传杰有一个戴挺好嘛，然后那文也就给我买了一顶。
0: 昨天我还跟你说呢，要照顾好家里这摊子。传杰在矿上戴这么个帽子行，你戴着像啥呀？
7: 不是，买都买了嘛，
0: 买了。
1: 买了我戴的，
7: 哎，
1: 我戴好不好？
7: 好，好看。
1: 好，我戴的。
7: 哎，
1: 管他呢，
7: 好看你喜欢你自个儿买去，抢我帽子干啥？
1: 我的，说啥呢？
7: 好看。
8: 行了，
6: 老朱，
8: 哎，走，
6: 哎，你说现在咱们矿上一个工人一天能出多少煤？
8: 手法硬的3000多斤吧，
6: 那少的呢？
8: 也就是1000多斤。 怎么能差这么多啊？
9: 人和人不一样，有的人呢是实心实意，真他妈能干；有的人呢，一天他妈磨洋工，一会儿喝水，一会儿抽烟，哎，一会儿上他茅房，一天下来干不了多少活。哎，这一千多斤还是你在后屁股盯着他才干的。
6: 那你说，如果平均下来，一个人能不能干到两千斤？
9: 怎么不行啊？连老弱病残的都能干出来。
10: 传杰，传杰，
6: 哎，怎么了？
10: 你爹又领着工人们吃酒呢。
6: 不是，大中午的这吃什么酒啊？
10: 他请昨天晚上夜班的工人吃酒。
6: 这老爷子，哎，
11: 来来来，
12: 兄弟们，来来来，
11: 都坐下，都坐下，都坐下，都坐下了啊！来，干了，干了，咱们干了，哎。
13: 哟，哎，两位经理来了，哎，两位经理坐下喝一杯啊。
11: 哎，哎，你们两个还没吃吧？来来来，坐下跟工友们喝两杯。哎，
6: 吃差不多了吧？赶紧去休息吧，晚上还得开工呢。
10: 今天喝，明天喝，还有力气干活吗？啊，

0: 抱咱呢？你啥意思啊？
1: 爹，你这请工友们吃饭吧，我不反对。可是你昨天请了，你这怎么今天又请了这？
2: 我自己掏钱，我也没用矿上的。哎呀，
1: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咱这是开办实业，又不是交朋未友。
2: 怎么就不是交朋未友啊？工友，工友，那就是咱们的朋友。你不把他们当朋友，他们能实心实意的在矿上干活吗？
1: 那你叫他们好好干活，咱可以用其他的办法，是不是？
2: 什么办法呀？最好的办法就是和工友们心交心。这些工友们夏天泥里水里，冬天顶风冒雪的，啊，弄不好就得丢了性命。人心都是肉长的，你怎么就不理解他们的苦衷呢？哎
1: 呀，爹，你说我能不理解吗？就包括你请工友们吃饭，我也理解。可是咱这是开矿，他们是干活的，得有规矩。你叫他们好好干活，不光得和他们交心，咱得用章程办事。
2: 什么章程啊？什么章程？你们的章程就是不想坐下来和工友们好好吃顿饭。
1: 爹，我可没这意思啊，
2: 我不吃了，你们俩吃。
1: 你看我没说什么，你又生气了。
2: 你们吃。

0: 差不多了，咱们去矿上了。
1: 爹，看吧，爹正生气呢。
2: 做什么事儿？
1: 进去劝劝，不必老爷子。
2: 爹啊，爹，别喝了，时间差不多了，该去矿上了。
3: 你自个儿去吧。
2: 人呐，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家不可一日无主。咱这山河矿不能没有总经理吗？
3: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总经理？哎，
2: 当然有。眼下正有事要跟你商量。
3: 什么事儿？
2: 咱上车说好不好？
4: 哎呀，他爹呀，五七十岁的人了，就不说你给孩子们做个榜样，跟俩孩子置什么气？
3: 不是跟他们置气，是他们眼睛里没有我。
0: 哟，老爷子，这话你得拍着胸脯说吧。自打山河矿开矿到现在，我跟少景哪件事瞒过你？你要是不点头，我跟少景干嘛？
3: 那倒是。
2: 眼下这事儿啊，还真得你点头。要不我们俩是瞎寻思。
3: 这么说，我还有用？
2: 当然有用了。
4: 哎呀，那你跟咱走吧啊！行了，送我三走去。
2: 来来来，爹，我给你穿。
3: 来，把帽子拿着。
2: 哎，爹。

0: 看这么算。
1: 我知道了，你这把按小队核算改成了按人头核算有什么好？

0: 好处呢？
1: 我问过周把头，
0: 这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啊，
1: 一天能产3000斤煤，这偷懒耍滑的呢，一天连1000斤他都产不了。这要是按小队核算的话，不就便宜那些偷懒耍滑的了？再说咱这煤的产量也上不来了。
2: 那你按人头核算就没这些事儿了？
1: 肯定没有啊！他一个人挖多少煤，咱给多少钱？他要想挣钱，他就多挖；他不想挣钱，那他就是偷懒耍滑去呗。
2: 嗯，你先别说偷懒耍滑的事儿。这人有老有少，有身体好的，有身体不好的。你这么一弄，那岁数大的和身体不好的不就吃亏了吗？
1: 啊，这个我也想到了，所以和少景啊也合计了一个章程，就是咱一个人一天按2000斤煤打底儿，啊，咱给他1块钱，这年老体弱都能干出来。这一个月下来，他们的工资还比现在还高呢。要是他们多挖100斤呢？咱再多给他2毛钱，啊，因为那些能干的，一个月下来没准能挣2个月的钱，这谁还嫌钱多呀？那些偷懒耍滑的，自然也就改过来了。
2: 你说的有道理，不过先别一下子铺开了。
1: 那怎么办呀？
2: 你先找一个小队试试，万一你这个章程有不周全的地方呢？
1: 哎呀。这个爹就是爹呀，想事儿就是周全。
2: 要不怎么是你爹呢？吃闲盐也比你吃的多呀。
1: 行，那就这么定了。
2: 好。
3: 娘，哟，哎，大宝，咱娘呢？
4: 哟，找你啥事儿啊？
5: 哟，这不说的是仙儿吗？
3: 啊，咱娘呢？
5: 啊？哦，三娘在屋里头呢。
3: 走走走，快快快！
6: 娘，
5: 我
6: 哪知道啊？
7: 大嫂
4: 啊，
7: 出什么事儿了？
4: 哎呀，你仙儿姐她要没命了！
3: 快快快快快！
7: 啊！大嫂，
3: 娘，
4: 娘，
3: 仙儿出事儿了，娘！
4: 出事儿了，仙儿出事儿了！
3: 啊，你看这报纸。
4: 哎呀，娘不识字，你快快快啊！女匪三江红一审判处死刑。本报讯，日前二龙山土匪抢劫一日本洋行后逃窜，途中被哈尔滨警察大队伏击，女匪首三江红负伤被捕。昨日哈尔滨法院审理此案，一审判处三江红死刑，上诉期为3天。
8: 啊，啥叫上诉期啊？
4: 就是觉得判的不合理，再打官司呗。
5: 3天。怎么找人呢？
3: 啊！明摆就是要仙儿的命啊！他这是。
7: 哎
3: 哎，娘
7: 娘，
3: 快快快快，下车中，快点！
6: 娘，
3: 我娘娘，这咋回事啊？
4: 哎呀，娘能知道仙儿的事儿？
5: 怎么办
4: 啊？怎么办啊？我
3: 仙儿这事儿，你有没有找人上家活动活动啊？
6: 从俺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俺就到处找人了，根本没人敢管。就因为他抢的是日本洋行。
5: 那就是说，只能给仙儿准备后事了。
3: 娘，你给仙儿做件新棉衣吧，再送她上路。

0: 爷们儿，歇会儿吧。哎，叫你呢，总经理要跟你说话。
1: 总经理你好。
0: 哎呀，叫什么名字啊，小伙子？
1: 大伙儿都叫我橙子。
0: 今年多大了？
1: 我今年19了。
0: 娶媳妇儿没有？
1: 还没呢。
2: 总经理，橙子想多赚两天啊，回家娶漂亮媳妇儿呢。
0: 一个月能拿多少钱？
1: 原先也就不到20块钱吧，现在矿里。

0: 把定额落在人头上了，我也能多挣点了。
1: 程子，你当总经理面，你说实话啊，你到底多挣多少？
0: 一天2000斤就是1块钱，现在我一天能挖3000来斤吧，能多挣一点了。
2: 啊，那一个月就是50-60块。
0: 是是是，
1: 有时候比这拿的多呢。
0: 总经理，我先去忙了，
3: 把帽子戴上。
0: 哎，好嘞。
1: 总经理，这位矿上出的章程可真叫高啊，偷懒耍滑的人没有，工友们可得了大实惠。
2: 这都是少景和传杰的功劳。
1: 哪呀，没有总经理点头也不行啊。
2: 我老了，眼界上不去了。哎，
4: 爹爹。
5: 哎，老赵，来。
6: 爹，家里出事了。
2: 啥事？
6: 小蕊被判死刑了。
2: 哪儿来的小子？
6: 报纸上。
7: 你现在呀，还能想得起来仙儿小时候的模样？他是见人不笑不说话，还爱唱歌，声音呢就跟那银铃似的。十里八乡的，没人不夸他。咱今天呢，把这棉袄絮得厚厚的，针脚啊缝得密密的，让仙儿能鲜鲜亮亮的，暖暖和和的上路。也是的，想什么不好啊？你抢日本人的洋行，要不然他也不会死心。
8: 要我说，他们日本人也该抢，谁让他们先抢我们中国人呢？我挺佩服仙儿姐的，活得顶天立地。要是我们每个人都像她一样，就不会受欺负了，是不是，娘？
9: 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谁说大厨男的好？做肉还得马大嫂，传世珍膳，秘制佳肴，肉中极品，吃过再也忘不了。
10: 我们家的手艺呢，传女不传男。我从8岁开始呢，就跟着我妈学做肉，这个呀可是个细法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都有讲究。男人的手呢，做不出来我们家这个味道。
9: 吃上一口马大嫂，香气飘到九霄店，神仙也往人间跑。
10: 一天就说100份，一大早就能来排队啊，来的碗就没有了。
11: 哎呀，他家这呀，天天都是这么多人。关键是他家这个肉啊特别的好，别的人家呀他做不出来这个味道。今天孩子们都回来呀，我多买一点。
12: 这么多年了吃肉，我只吃马大嫂，每次出差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到这里吃上一顿，太过瘾了。
9: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100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肋尖排，泥炉铁锅三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

0: 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请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有近100年的历史了。
2: 不是，我爸说的特别对，我深有体会。这男厨师啊，就不正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3: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2: 来，一块大的。
0: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肘吃着野香草，泥炉铁锅桑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
4: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5: 别人都说啊，河南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4: 对，
5: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4: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0: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说实话，做餐饮节目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位大厨会受到如此高的评价。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7: 谢谢谢谢。
6: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哇塞，
7: 看看，
6: 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7: 尽管吃，尽管吃，
6: 尽管吃。天哪，先尝一块啊，
7: 怎么样味道？哇，
6: 绝了，各位，真的是啊，不愧是此味只因天上有神仙，口水满嘴流的马大嫂。这一口下去啊，幸福感爆棚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7: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醋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集香炭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悬为本。醋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只留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间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入味儿，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 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袋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
6: 哇，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了，您看，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四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制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肉吃着也像草，祖传手艺秘制配方，大厨掌勺，马大嫂卤制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马大嫂卤制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您打进电话的关注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8: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9: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吃过一次啊，就再也不想吃其他的肉了，好吃。才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8: 就是好吃，柴骨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人活一辈子，能吃上一口马大嫂，也不枉来世上走一遭，值了。
0: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0: 这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八菜一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2: 真没想到啊，这也太丰盛了吧！
11: 对，是吧？
12: 多吃一点。
2: 这些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10: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2: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两箱。
10: 好，
13: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0: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泥炉铁锅三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 满，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

0: 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1: 不是，我爸说特别对，我深有体会。那男厨师啊，就不剩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麻辣烤串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麻辣烤串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2: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1: 来，一块大的。
3: 泥炉铁锅桑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九小时，秘制出神仙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
4: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5: 别人都说啊，河南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4: 对，
5: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4: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3: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哎，马大嫂来了，欢迎啊！
7: 谢谢谢谢。
6: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哇
7: 塞！看看，
6: 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7: 尽管吃，
6: 尽管吃，尽管吃！天哪，先尝一块啊！
7: 怎么样，味道？哇，
6: 绝了，各位，真的是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7: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胡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集香炭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玄味本。胡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只留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间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入味，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袋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哇，
6: 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了，您看，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汁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

0: 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这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八菜一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2: 嗯。哎，真没想到啊，这家太丰盛了吧。
3: 对，
4: 是吧，
3: 多吃一点，
5: 非洲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1: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2: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啊，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两箱。
1: 好，
6: 来来来，哥几个啊，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0: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富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7: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8: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好吃，还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7: 嗯，就是好吃，排骨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
0: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富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9: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奔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

0: 珍惜。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0: 吃饭啊。
1: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2: 五一你回了吗？
3: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2: 那就下次吧。
1: 总觉得来日方长。
2: 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5: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3: 下次，下次吧啊。
2: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2: 谁把手机的？谢谢。
5: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6: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7: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8: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9: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9: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3: 下次一定回。
1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1: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3: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2: 不走了哈。
3: 妈，
12: 走。
3: 妈，哎，快，爸，慢点啊。喂，快点！
12: 啊，也弄死你，你搞得了？啊，
13: 妈妈，
14: 你爸来啦。

0: 爹，虽然只剩三天了，但咱得考虑找律师帮仙儿姐打这官司吧。没用了，三天能干什么？官府早就瞄上他了。老大，你别光眉眼泪，想想后事怎么办吧。
1: 要是当初。
2: 我没娶大文，香也不至于这样。什么时候？你说这有用吗？仙儿的尸首，咱们家得收啊。
3: 俺去收。
2: 二哥，你个当兵的不好处理头。
3: 他是俺姐。
4: 还是你去吧，也算你和仙儿没白好上一回。
1: 爹。

0: 你知道我从小就怕见血性啊，
1: 爹，我举手。那好，这事儿让三儿去办吧。
0: 爹，仙儿
1: 的尸首拉回来，咱埋哪儿啊？埋哪儿再说。咱们在院子里给仙儿搭个灵堂，像模像样的。 给他办上一回。嘿，爹，仙儿毕竟是个胡子，咱们这么做，胡子怎么了？仙儿是咱们老朱家的闺女，你们都回去吧。 房屋留下。

0: 你一晚上都没怎么说话，想什么呢？
1: 娘说的对，仙儿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是还没照看好的。
0: 来，喝口酒。

0: 你是不是觉得不甘心？别说你不甘心，爹都不甘心。不甘心把心儿丢下。要是换20年前，你知道我能干出什么事儿吗？劫大狱，可是如今不行了，我这个岁数不行了。
1: 爹，别想了，想多了伤身子。
0: 传我。你是我们老朱家的种，你想什么，爹能不知道吗？不过爹要嘱咐你，大丈夫不打无准备之仗。你想干什么，你想怎么干，爹就不管了。不过爹有一句话要告诉你，我让你和仙儿都活着回来。

0: 有句话爹一直压在心里，和谁都没说。要不是仙儿出了这个事儿，爹能把他带到棺材里去。
1: 傻话，
0: 爹糊涂啊。当初怎么就不同意你和仙儿的事儿呢？是爹糊涂，坑了你，坑了秀，也坑了仙儿。

0: 过去了。
1: 传武啊，
0: 见了仙儿一定把爹这句话告诉他，就说爹对不起。

0: 我们已经把棉衣做好了。
1: 哦，辛苦你们了。
0: 你不看看吗？
1: 看看。
0: 你不会让仙儿就这么死了，对吧？给我吧。娘刚回屋，你先别急着走，免得惊动了他们。明天他们问起你，我就说你天亮刚走。
1: 今天不走了，
0: 那我就给你打洗脚水。 但愿不是最后一次。
1: 秀儿，不管以往犯了多少错，你别往心里去。

0: 这次给你们添麻烦了，这是点小意思，我就跟他说两句话。
1: 少说两句，不然弟兄和上面不好交代。
0: 知道知道。
1: 三角红，有人来看你了。
2: 成武。

0: 咱爹咱娘都好吗？这是咱娘给你做的新衣，让我看看。
1: 伤心落泪，日后你想起来心里肯定不好受。姐不想把伤痛留给你，川武，姐还有件事要托付给你。明天姐就上路了，你记得把那个镯子埋到姐的坟头上去，啊。

0: 川武，你该回去了。
1: 。
0: 人到了，走吧。

0: 大掌柜的明天要上法场，咋办呢？
1: 闪闪说话，走，
2: 走。
0: 哎呀，你兄弟们都急坏了。

0: 该上路了，请吧。哟，你这是行头倒像是上花轿的。
1: 听口音，长官是山东人吧？
0: 山东牟平的，小时候呢家里穷得过不下去了，跟父母呢闯关东来的。
1: 混得不错呀，又戴上大牙帽。

0: 三江红，霸巨二龙山，巨揽乌合之众，一味抢杀劫掠，今日将其斩首示众，以安民心，就地正法。
1: 三江红，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行行。

0: 我知道了，行，我现在跟爹说啊。
1: 爹，出事了，
2: 什么事儿？
0: 大嫂说，仙儿姐在法场让人劫走了，
1: 劫哪儿去了？
0: 不知道。谁这么大胆子？
1: 卡车在吗？
0: 在，停着别动。
1: 那是二龙山的人。

0: 在，爹，二哥，
1: 超武，你在哪儿啊？爹，我在陈叔的诊所呢。
2: 仙儿也在吗？
0: 在，爹，你能不能找个地方，让仙儿先躲一阵子？
1: 你们哪儿也别去，他们肯定到处抓你们。
2: 你说这劫法场的人会是谁呀？
3: 兴许是二龙山的人吧。
2: 那仙儿不又得回去当土匪了？捡了条命，就算上够香了。

0: 爹。
1: 不行。

0: 回去了，时间长了你就会起疑心的
1: 啊。哎，这些是消炎和止疼的药，带上吧。
0: 好，谢谢你的师傅。谢谢你。
1: 嗨，谢少爷，老交情了啊。
0: 爹，你要把小儿带哪儿去啊？你别管了，走吧。夏
2: 陈叔，我们先走了。
1: 哎，
3: 爹，爹，雪儿，俺先回部队了。
0: 来，快去吧。
4: 爹，我还是回二龙山吧。
0: 不行，你哪儿都不能去了，这回。先到矿上躲半天，晚上咱回自个儿家。
4: 可不能连累家里啊，城里肯定到处找我呢。
0: 哎呀，亏你还当过胡子，等下黑都不动了。快上车吧。
5: 来，海海，哎，四号车呢？
4: 哎，这是不是爹他们的车呀？怎么停前面了？
5: 啊，爹，
6: 爹，
7: 老大，楼上还有包间吗？
6: 哦，这是哪儿来的客人呢？
7: 外地的，想尝尝咱们家的菜。
6: 啊，好，好，好，楼上请，楼上请。
5: 包间，请，请，请，来。
8: 老掌柜的，今儿城里头可热闹大了。
7: 啥热闹？
8: 法场上三江红被人劫跑了。
0: 有这等事？谁这么大胆？
8: 还能是谁呀？得二龙山的呗。
9: 你得了吧，人家都看见了，是天兵天将啊。
8: 老掌柜的，那刽子手的鬼头刀刚要起来，就见天上落下一匹飞马，马上的人使一猫腰就把三江红抱上去了。警察们正准备要开枪，那匹马的翅膀是一扇火，嗖一声没影了。
7: 这么好的光景，

0: 我咋没看出来？
1: 你慢慢吃啊，我还有点事。
2: 哎，您忙着，
3: 您忙着，您忙着。
0: 爹，哎，
4: 你先把他给带回来了。
0: 不带回来带哪儿去？你把嘴巴严实点，不许出去说。
4: 知道，知道。
0: 仙儿的事儿别和外人说。
5: 我知道，爹，我还有件事儿想跟您说。
0: 说吧。
5: 那您得先答应我。
0: 行，你说吧。
6: 爹，我爹，快进来吧。
7: 不知道你怎么想，领着闺女从前门进来，你就不怕人看见她？
1: 你问仙儿，问啥？
8: 娘，我爹说了，这叫瞒天过海，是兵书上的一道计策呢。
1: 哎呀，你以为我领着她从后门进来就没事了？啊，那不更让人疑心吗？
0: 仙儿，你刚才想说啥来着？
5: 我想说，仙儿姐这回回来就别走了。
7: 那当然了，她身上有伤，走不了。
5: 不是，我是说，让仙儿嫁给传武，我给二老当闺女。
7: 这孩子，你说什么傻话呢你？
9: 秀儿，我不许你再说这样的话。你再说的话，姐现在就走。
1: 哎，秀儿啊，咱不说这话啊。他娘啊，赶快把饭菜做了，让仙儿先把饭吃了。
7: 哎，我这就去
5: 啊。娘，跟你去吧。

0: 睡呢？
1: 我都睡不着，看你头上这些虚汗呢。
0: 没事儿，
1: 喝口水吧。

0: 回家来真好。孩子，其实你早该回来了。这些年啊，娘只要一想到你在山上，娘这心呢就悬到半空里去了。娘，我不能老在家一直待着，要让官府知道的话，咱家人都得跟着遭殃。
1: 可不许跟娘提要走的事儿啊！
0: 走还得走，可我还得回来呀，我还得回来伺候你们二老呢。
2: 仙儿啊，那天俺们知道了你被判了死罪，你爹跟俺说真话了，他一辈子也没认过个错，那天他认了，他说是他糊涂，他不该又打又雷的不让船务娶你。
0: 那些事儿。

0: 杏儿，哎，你昨天跟店娘说的话是真的吗？是真的呀。可是你没见仙儿姐吗？她不答应啊。
1: 是啊，不过嫂子呀，倒替你和仙儿想了个主意。
0: 啥主意呀，嫂子？
2: 嫂子来了。
0: 啊，传武回来了。啊，正好，传武也来了。我倒没什么高招。 就是想成全你，成全仙儿，也成全传武。嫂子，到底啥主意啊？嗨，说起来也简单，就是让传武把仙儿也娶了。
3: 不行，肯定不行。
0: 行了吧你啊，先别跟我犟。嫂子，先跟你说说道理。你说一个当官的啊，娶几房媳妇，那还算什么新鲜的事儿啊？
4: 还有人耻笑啊？
0: 秀儿啊，不愿意离开咱家，一心里又放不下仙儿，索性把他俩都娶了，这不就结了吗？啊，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儿，不是三全其美的好事儿，也不是，应该是十全十美的大好事儿。<笑>仙儿，你说呢？啊，
3: 我觉得挺好的，要不然你让仙儿姐去哪儿啊？
4: 不急。
0: 这事儿咱们说了都不算，得跟爹娘。行，那走，现在呀就跟爹娘说去。走，嫂子，这事儿不麻烦你了。要问，也是咱们问。那好，你俩记着说啊。嫂子，你放心吧，他不说，我也说。行。
5: 娘，娘，你咋回来了？啊，
4: 仙儿咋样了？
5: 好着呢，屋里歇着呢。仙儿啊，咱家那活兽回来了，这手里还大包小裹的呢。啊，老大不小的了，别总叫活兽。那叫啥呀？
6: 叫传武呗，娘。
5: 啊，今儿是刮的什么风啊？两口子一条心了。<笑>进来吧。
6: 仙儿啊，你快跟谁回来了？哎，仙儿，一会儿啊，这药晾凉了，把它喝了啊。哎，
4: 好点吧。嗯。
5: 杏儿，来坐。仙儿姐，哎，这是传武给你买的奶粉、罐头，还有几盒点心。
4: 啊，这都是秀儿的意思，她让俺买的。啊，
6: 嗨，小心把就买在妈身上了。
5: 哎呦，俺得翻翻黄历了，看看今天是啥日子，这活兽懂事儿了。
6: 对秀好点，你也骂，这儿子太难当了。
5: 行行行，他还有道理了。他，哎，你啥时候变得这么懂事了啊？
4: 娘，这都是仙儿开导的。
5: 真的呀？好，好。来，
0: 娘，我自己来。哎，
5: 娘，一郎来了。
0: 一郎来了。
5: 老大媳妇儿
0: 啊，在哪儿呢？
5: 就在客厅呢。
0: 没有啊。
5: 娘，一郎真的来了，仙儿不在这儿吗？我怕他看了传出去，我叫传文啊带他到煤矿转转。你这孩子呀，想也这一大条。娘，我不是急性子吗？有话憋不住。哎，老二，把咱商议的事儿跟娘说说啊。嫂子，今天咱不说这事儿。
0: 你们有啥事儿瞒着娘啊？啊？
5: 哎呀，今儿仨人都在，说正好嘛。
4: 那，要说你们说吧。
5: 这咋了？这是啊，
0: 仙儿，嫂子问你，伤好了，准备去哪儿啊？
5: 我还得回山上。

0: 那嫂子给你找个人嫁了，你还走吗？我都多大岁数了，还找什么人呢？嫂子，
1: 仙儿姐，这个人啊，你肯定中意。
2: 你们这到底是说什么呢？啊！你们想让他娶二房啊？
1: 不是，我是二房。
0: 娘，这说谁呢？
2: 哟，馊主意啊！他们想让传武把你也娶了。
0: 不行，这可不行，我不答应。为什么呀？那秀儿怎么办啊？
1: 仙儿姐，我都答应了。你也答应吧，
0: 娘，不行啊，你可别听他们的。
3: 仙儿，你要这么说，嫂子呀，得跟你说说道理了。第一条，你再也不能啊，让咱爹咱娘为你操心了。你说这些年，你山场子、水场子、二龙山，满世界的转，咱爹咱娘哪天睡上一个安稳觉了？第二，你要为传武和秀想一想。传武心里有个你，把秀扔在家里，一个人猫在军营里打光棍，成了家的人能这么过日子吗？这第三条啊，仙儿，你应该为自己考虑考虑了。你说你都多大的人了，整年整月在山上，今天官军脚，明天胡子们你争我斗的，这哪天是个头啊？仙儿，嫂子跟你说，人这一生啊，不图些大富大贵，但是也不能提着脑袋过日子吧。仙儿，你别急着回答嫂子，你好好想想，这三条，嫂子哪一条说错了？

0: 那庄武他答应吗？
1: 他不答应，他能臊得红头胀脸的跑出去啊？
0: 娘，你啥主意啊？
2: 娘看啊，就这么定了。你爹肯定会同意的。娘昨天晚上不是还跟你说，你爹心里头啊，他早就后悔了。
1: 老二，老二，进来吧。

0: 川武，姐答应嫁给你，可有一点必须得听我的。进了门之后，秀是大的，我是小的，
1: 那可不行。本来你跟川武就是好在前头的，
0: 秀，你要再这么说的话，姐不嫁了。秀儿，还是听馅儿的吧，啊。
2: 就是啊，娘，
0: 就这么定了。
1: 对，就这么定了。
2: 虎啊，你看看，你还摊上两房媳妇儿了，多好啊！
0: 娘，咱让他俩聊聊。
1: 哎，对对对，走吧，走吧，走吧，
2: 走走。
0: 秀儿，过来坐。也得谢谢你。
3: 别说这话，咱们不是一家人吗？
4: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

0: 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挺阔、
0: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洗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嗯、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嗯、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啊、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啊、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哦、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嗯、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

0: 加上蓝色丽丽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丽丽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跟丽丽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1: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1: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2: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1: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

0: 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挺阔、
0: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洗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腻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嗯、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嗯、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啊、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啊、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哦、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嗯、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

0: 加上蓝色丽丽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丽丽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跟丽丽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1: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1: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2: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1: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Karız çıplaklarını ki bir bahar güher. Nihayetinde. Hemisi de bu su kumasmaydı karız dediğim var.
1: 日夜不息雕琢山海，舞蹈现在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们现在割草全部收起来，牛、秋天、冬天吃。红叶是秋的绝唱。
2: 尽情挥洒岁月浓雾。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1: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3: 这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4: 今年是个母亲湖嘛，在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200来人了。
1: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

0: 卷扬机是煤矿生产最重要的设备，咱是个新煤矿，要用就得用最先进的卷扬机。翟工说的那种卷扬机啊，就是德国最新式的卷扬机。
1: 我说少卿啊，好东西谁都喜欢用啊，翟工说的那个卷扬机价钱太高了，咱们山河矿现在没有那么大的财力。
2: 爹，那眼光啊得放远一点，是咱现在多花了点钱，那不省着将来再更新它了吗？
1: 那你说咱上哪儿弄钱去呢？
0: 可以贷款呢，咱们
1: 贷款，这银行的利息咱付得起吗？
0: 总经理，干什么事都得有风险呢。
3: 爹，银行来了。
0: 来
3: 来坐。
4: 哥，
3: 哎，
4: 看完了觉得山河矿怎么样？
5: 了不得呀，这么短的时间内整起这么大一个煤矿来啊，又是大机器又是火车头的，这一天还能挖出300-400吨煤来呢。
6: 爹啊，我也问了，山河矿一个工人一天就能挖出1吨多煤
5: 啊，
6: 这在日本也是很难做到的，况且你们用的还都是一些旧的设备，这要是用上新设备还不成了全中国最大的矿了？
0: 哪只是全中国最大呀，全亚洲也上数了，眼下就是要进先进设备，可惜没钱呢。
2: 是啊，这不正合计这事儿呢。
6: 这得需要多少钱呢？
0: 整个需要80-90万，现在也就差个40-50万吧。
6: 哎，一郎，要么你也往里投点儿。这我得好好想想。
1: 一郎啊，开煤矿利大，风险也大。你没看这两天又是封铁路又是检车皮的吗？你可得想好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6: 我知道爹。
7: 你怎么能答应这样的事儿呢？你别大呼小叫的，我就是想让你清醒清醒。
8: 让仙儿进门怎么了？不就是给船坞娶个二房吗？大嫂说了，现在当大官的有几房姨太太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7: 我看你是真

0: 糊涂。男人是人，女人就不是人。他们可以三妻四妾的，这些都是封建社会的陈规陋俗。
1: 你说的这些词儿我不懂，可我觉得萧老在山上待着不是回事儿，而且传武这么多年，心里也一直装着他。
0: 那你怎么办呢？你的爱怎么办呢？一郎怎么办？你不是说过一郎疼爱你，喜欢你吗？你说话呀！
1: 我和他成不了。
0: 为什么？
1: 一个嫁过人的女人能做那种事儿吗？
0: 你刚刚爬到井口又自己退回去，
2: 哎呀，这遭我算是服了气了。
3: 大哥想说什么？
2: 我也没有咱爹和老三的能力，煤矿的事儿我也不想了。
3: 是啊，这开煤矿和开饭庄本来就是两码事儿。
2: 哎，不过大哥做生意可在行啊！啊，您上回给我介绍那两笔我全都赚了。哎，有机会再给我介绍点大哥啊。
3: 好，你放心，大哥的事儿我上心。
4: 张文，回来了，正好吃饭了。
5: 哎呦，我这刚从矿上回来，你不得让我擦把脸呢哈？
4: 累不累啊？
5: 还行。哎呀，我今儿也想了，从今往后这矿上的事儿啊，我也不掺和了。
4: 怎么了？竟说这话？
5: 没有那金刚钻，我也不揽那瓷器活了。
2: 今儿我这矿上一看，好家伙，那个大海让人眼晕，那个大机器一开呀，轰隆隆，我那腿肚子抖，不行，干不了。
4: 我跟你说啊，你要是不掺和了，那以后咱朱家的事儿就老三管了。哎呀，
5: 老三就老三吧，咱自己过自己的啊。
4: 什么意思啊？你要分家呀？
5: 现在还不想。
4: 那将来呢？
5: 将来啊，将来，你说这日本人能让这个煤矿一直这么兴旺吗？啊，万一这矿要是垮了，你能跟着过苦日子吗？
4: 我能。
5: 现在就是嘴硬，我跟你说，要真有一天老朱家倾家荡产了，你就不这么说了。
4: 你把话说透亮点儿，到底啥意思啊？
5: 我，哎呀，行了，你甭管了，好玩。你放心，只要有我在，就绝对不会让你和生子过苦日子的，啊。
6: 总裁，鹤鸣会的人还真能做事儿，叫他们跟踪一郎，他们就真的跟踪了。
7: 那当然了，小野是我的学生啊。
6: 总裁，你今天还亲自出马吗？
7: 我想亲自听一听一郎在山河矿究竟看到了些什么。
4: 秀儿，咱娘想的可真周到，还做啥新被子呀？
8: 本来应该四铺四盖的，这才做了两床啊。
4: 哦，
8: 买山货的，你跑上家门口来吆喝来了。
4: 秀，这是二龙山的人，是来找我的。
8: 啊，那要把他叫上来吗？
4: 哎，别，这样，你替我去跟他们说吧。
8: 说什么？
4: 你就说。
9: 五谷鹿茸刨子肉，不识货的别打听，认识货的抹零头。
8: 卖山货的，
10: 底是只卖呀，还是也买？
11: 也买。

0: 这位姐姐有什么？
1: 老虎的天庭盖你要不要？
0: 要，在哪儿啊？
1: 在家里。
0: 现在能拿吗？
1: 不行，明晚点灯的时候。
0: 那你把老虎的天庭盖看好了。
2: 五谷鹿茸狍子肉，不识货的别打听，真识货的抹零头。
3: 秀儿，说了吗？
1: 说了。哎，你刚才那几句话是啥意思啊？
3: 啊，我是跟阿龙山的弟兄们说，叫他明天晚上过来接我。
1: 你不是说不走了吗？
3: 是啊，可我也得给弟兄们做个交代啊。
4: 小东家，这个事情你不该犹豫啊。可是拿出四五十万来，对于我来说确实是要倾家荡产。
5: 别说是四五十万，就是更大的数目，你应该为他想办法。
4: 为什么？
5: 因为周家救过你的命。还记得太郎那个故事吗？
4: 您是说那个穷孩子太郎在河边捡了根黄瓜的故事？
5: 对，我们日本人就应该像太郎一样，舍得一切去报恩。资金我给你出。
4: 好，那老前辈，利息怎么算？
5: 这个时候不谈利息。只要到年底赚了钱了，你按股份分红利就行。
4: 老前辈是说有入股？
5: 这样不好吗？你的恩人有了大笔的资金，就可以把矿山搞得更加兴旺起来。放心，不是以我的名义入股，而是以你龟田一郎的名字入股，明白吗？
4: 明白。老前辈是担心如果以您的名义上河矿的人就会误解您的一片好意。
5: 聪明，一点就懂。
6: 总裁，一郎毕竟是咱们日本人的，山河矿能接受他入股吗？
5: 山河矿的人戒心再重，我比他还狡猾。我们不是还有和民会的人吗？
6: 和民会？
7: 他爹呀，你倒是拿个主意呀。
8: 仙儿呢？
7: 这不在门口等着呢吗？
8: 让他进来。
7: 啊，仙儿，来，

0: 爹，你就答应我吧。
1: 馨儿，爹是真不想让你回去啊。可是我知道六子上有自己的规矩，你这一去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0: 爹，我上了山，按照规矩，当着弟兄们的面把香头给拔了，这事儿就算完了。明天这个时候我都到家了。
2: 馨儿啊，你可得平平安安的回来，娘啊是操不起这心了。
0: 娘，你放心吧，我知道。
1: 馨儿，用不用告诉传武，让他陪你走一趟？
0: 不用了，爹，有弟兄们来接我就够了，咱谁也别惊动。
1: 他娘啊，等仙儿回来，咱们挑个日子把仙儿和传武的婚事给办了。哎，仙儿过了门，万一觉得这儿不安全，就让他到矿上住一阵子。仙儿，听爹的话，早点回来，爹等着喝你们的喜酒呢。
3: 该说的话下午都说了，以后这二龙山的事儿就交给老四做主了。
4: 掌柜的，你再想一想。

0: 进了朱家，哪还有这份自在呀？
1: 不是，
0: 再者说了，你跟兄弟们处十多年了，你这一走，让兄弟们心寒呢。

0: 咱开始吧。
1: 今天，咱二龙山掌柜的三江侯要拔香头，老天爷给作证，掌柜的是真心真意的要走，兄弟们是真心真意的送。往后啊，掌柜的就走到天涯海角，兄弟们也忘不了。兄弟们就是掉进油锅火海，掌柜的也会伸手相救。我就说这些吧，掌柜的，还是你说吧。
0: 行，咱开始吧。圆圆月亮挂在天，十八罗汉听我言。今日我要下山去，还望诸位多包涵。上有天来，下有地，永和弟兄一线牵。天涯海角互相望，刚刚破竹心不定。贫穷富贵人难定，吉星永照二龙山。
1: 掌柜的，不能不走啊！
2: 是啊，掌柜的，
3: 上来
2: 别走了。
4: 拦着！拦着！
1: 怎么回事？
4: 不好了，村民打上来了！
0: 奶奶，这良民还当不成！
5: 弟兄们，走！
1: 走走走走！

0: 你说他逃不倒了，刚上山就被关进了，跟上了。
1: 谁说不是？你这非得回去干啥？
2: 娘，出事了！又出事了！咋了？
3: 二龙山被攻破了。
2: 啊！
0: 你们听谁说的啊？
4: 报纸上写的。
2: 对啊。
0: 线儿呢？线儿啊！
5: 报纸上说二龙山被攻破了，但是女匪首三江红带领手下已向西逃窜了。
0: 那就是说。
6: 仙儿没被抓着，应该是这个意思。
7: 俺当时就不同意他走，就你爹非让他走，这倒好了，上哪找他去啊？啊！
8: 别说现在咱们，
7: 啊、
0: 女儿，
7: 哎，
0: 怎么样了？
7: 怎么样？
0: 啊，仙儿怎么样了？
7: 你们都知道了。
0: 对呀、
7: 啊，
0: 报纸上都写了。
7: 果儿，你千万别跟娘说，仙儿又被他们抓住了。娘，仙儿带着剩下的人。
0: 去了小兴安岭，警察没追上，正往回返呢。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娘本来以为这遭你们俩能过上好日子了，可现在怎么办呢？
7: 娘，俺会把他找回来的。
0: 儿子，你也是没有取他的命。
7: 一郎，你这把60万投给了山河矿，你没倾家荡产吧？<笑>
9: 真是够我呛的。天津那边我就只留了一点流动资金。啊，
10: 一郎，真是太感谢你了，你真是帮了山河矿的大忙了。
7: 一郎啊，这60万利息怎么算的？
9: 爹啊，我不要利息，到了年底给拿点红利就行了。
10: 你是说入股？
7: 爹，行吧，怎么不行啊？我个人是没有意见。再说这一郎又不是外人，我是怕呀，这一郎的身份，那帮股东们不同意。爹，您看呢？反正我是真心真意的想帮咱们山河矿。
11: 你拿出这么多钱入了山河矿，这个事儿得开个股东大会商量商量，完了我再给你消息。
7: 好，爹。

0: 那我等着。
1: 来，姚大侠，
2: 来，老哥，
1: 来。
2: 哎，老哥，你请我来，不会就为了喝两杯酒吧？
1: 姚厅长是个明白人呐。今天我有两个事儿要向你请教。
2: 哎呀呀，谈不上请教，你说。嗯，
1: 有个日本人想入股山河矿，
2: 你答应了？
1: 还没有。这个日本人啊，小的时候我们朱家救过他的命。
2: 那你不放心他什么呢？
1: 第一呢，是他入股的钱太多；第二，我怕他的身后是森田物产的人。
2: 他出了多少钱？
1: 60万。我觉得他没有这么多钱，他拿不出来。
2: 哦，你怀疑他这钱是借的，对吧？
1: 正是这样。
2: 那他管谁借的呢？
1: 我也画魂了。他的身后万一是森田物产的人，你说我敢让他入股吗？哎。
2: 哦，我明白了。你让我想想啊。
1: 来，喝口酒，慢慢想。
2: 哎，慢，老哥。老哥，即便那60万是他森田物产的钱，那入股也无妨。
1: 这行吗？那万一一旦打起官司……
2: 哎，对，一旦打起官司，他们是必输无疑。
1: 此话怎讲？
2: 老哥，这道理是这样的啊。这入股的钱呢，叫做股本金。这股本金呢，必须是入股者的自有资金。
1: 哦，
2: 什么叫自有资金呢？
3: 娘，
4: 秀儿，娘看你晚饭吃那么少，给你送点水果。
3: 哦，
4: 秀儿，你这是有啥心事啊？
3: 我在想，这仙儿姐命怎么那么不济呀？
4: 娘本来合计着，这遭啊，你们过上好日子了，谁想到又遇上这么一劫。
3: 你说仙儿不会出啥事儿吧？
4: 老天保佑他吧。秀儿啊，白天传武回来都跟你说啥了？
3: 他说不管能不能找到仙儿，他都要好好待我。
4: 哎呀，这匹野马总算知道有家的好。
5: 谁啊？
6: 日本九州福冈来的龟田一郎在吗？
5: 哦，请等一下，来了。

0: 你叫龟田一郎吗？是，我是。你不是要入股山河煤矿吗？
1: 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0: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贺明辉的日本浪人。再问一遍，还想入股山河煤矿吗？你为什么要帮助中国人？
0: 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当然要加入。
1: 看来今天只有送你上西天了。打死他！为什么打他？啊！为什么打他？他作为大日本的臣民，居然想加入山河煤矿。
2: 就为这个事啊！来来来，我们认识认识。贺明辉的人。
1: 不要！
2: 谁敢动？起来！疼吗？
3: 疼，非常疼。
2: 疼就好。记住，永远不要干这种有损中日亲善关系的事。记住没有？
3: 嗨，
2: 滚！
3: 一郎，怎么样？啊？
0: 不行，如果不是你们，我很可能就没命。
3: 现在没事吧？伤这么重啊？这些人手怎么这么狠呢？啊，总裁，不要叫一郎入股山河矿了吧？哎呀，先别说这些，赶快送一郎上医院。哎，走。
0: 老前辈，咱们得帮山河矿。
2: 你就不怕贺明辉的人再找上门来？
0: 不怕。
2: 好，像我们日本的男人，有你这份仁爱之心，神会保佑你的，保佑你平安无事。快进院。
0: 是，
2: 走。
4: 喂，谁呀？
0: 二嫂，我是一郎。你跟爹说一声，这两天我身体不太舒服，就不能去煤矿了。
4: 你怎么了？听动静不太对劲啊。
0: 没什么，我昨天晚上不小心摔了一跤。
4: 你摔得重吗？
0: 不重。哦，对了，
5: 你不用跟爹娘说。
4: 为什么？
0: 不为啥。不说了，就这样了啊。

0: 你说伊朗会不会变卦呀？
1: 不会吧，可能人家商社真有事儿。
0: 我就纳闷了，伊朗哪来那么大买卖呀？一下就拿出60万来。
2: 什么？

0: 怀疑一郎啊？
1: 不得不防啊。那天他那分号开张，森田物产的人也去了，我看他们在一起挺热乎。
2: 人家都是日本人，多说两句是正常的。
1: 毕竟十好几年一郎没在咱们家了。
0: 他不有那句话吗？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2: 一郎从小就是个老实人。
0: 哎呀，你真老了，
2: 开始怀疑自己干儿子了。
1: 老了，老了有老的好处，少栽跟头。
0: 别说大话啊。
1: 咋叫大话呀？
0: 夏二姐走是不是你点的头啊？怎么样，被冠军追得没影了吧？
1: 哎呀，别说了，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你娘和我大喊大叫的，我是一句话都没有。
0: 行了，别想了啊。
3: 哎，请问你们社长呢？
4: 在楼上呢，他今天有点不太舒服。
3: 他怎么了？
4: 被人打了。
3: 被谁打了？
4: 鹤鸣会的浪人。
3: 浪人？啥是浪人？
4: 简单的说，就和中国的地痞流氓差不多吧。
5: 谁啊？
3: 是我，秀。
5: 进来吧。

0: 不要紧，坐。
1: 他们为什么打你？
0: 因为我要入股，暂替他们的煤矿。

0: 要是能一直在我身边，那多好。
1: 你挨打，咱爹知道吗？
0: 就不用跟他们说了。
1: 不行，你是为咱爹他们煤矿的事才挨的打。
0: 行，不用打。
2: 喂，
3: 是山河煤矿吗？
2: 啊，是。
1: 老三，我在一郎这儿呢。一郎昨天晚上被什么会的日本浪人给打了。
2: 什么？
4: 爹，一郎让人打了。
2: 哎，要紧吗？
3: 我看打得挺严重的，你快让爹过来看看吧。
2: 啊，好，你跟一郎说啊，我跟爹这就过去。
5: 打成什么样啊？
2: 不知道。爹，一郎可没藏二心呢。
6: 别说了，去看一郎。

0: 是已经在一起了吗？
1: 我是说永远在一起。
2: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桃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工镜。
3: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4: 对，
3: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4: 哎呦，
3: 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4: 对，
3: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拍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4: 往下混，
3: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4: 刷不掉。
3: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4: 哇，
3: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4: 对，
3: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4: 不行，
3: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坚冰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到的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4: 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3: 是的，
4: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3: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
4: 是
3: 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4: 哦，有赠品，
3: 我们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4: 啊，这是三瓶，
3: 没结束，再来，
4: 还
3: 再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4: 天哪，十瓶。
3: 对，
4: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赶紧打电话。
3: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3: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4: 太棒了，
3: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3: 对，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加油，打电话。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去油率99.9%，柠檬清香不刺鼻，健康。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此啊，我们还专门做了一期调查。你好，何阿姨。
5: 哎，你好，你好。
4: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5: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4: 啊！
5: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4: 立刻就干净了。
5: 你看，
4: 省时又省力哈，
5: 哎，特别特别好用。
4: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6: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哎，这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4: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6: 是吧？
4: 你
6: 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6: 哎，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6: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

0: 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
1: 嗯，
0: 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
1: 哦，
0: 上下一晃，你看啊，
1: 嗯，
0: 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1: 嗯，在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洁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有无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2: 还真挺干净的。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
1: 嗯，
2: 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3: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2: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魔框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4: 特别满意。
5: 小智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幻影油污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6: 太多了。
7: 免费，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幻影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8: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幻影油污镜。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呀，容易形成一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幻影来喷一下，我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
9: 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8: 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这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
9: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8: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幻影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10: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坨油、
8: 嗯、
10: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幻影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2: 好。
10: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2: 嗯，
10: 这跟新的一样了。
2: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10: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2: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10: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2: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幻影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10: 是啊。
2: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10: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6: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
2: 嗯、
6: 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嗯、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2: 是。
6: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啊，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7: 免费，草本幻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0。

0: 三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赶紧打电话订购吧。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老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
1: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2: 对，
1: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2: 哎呦，
1: 你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2: 对，
1: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往下，
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刷不掉。
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哇，
1: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2: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2: 不行，
1: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的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2: 对，
1: 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2: 我们刚看到啊，这个草本会影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 是的，
2: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
2: 是
1: 也是促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2: 哦，有赠品，
1: 我们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2: 啊，这是三瓶，
1: 没结束，再来，
2: 还有
1: 再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2: 天哪，十瓶。
1: 对，
2: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1: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1: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1: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1: 对，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加油，打电话。
0: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去油率99.9%，柠檬清香不刺鼻，健康，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此啊，我们还专门做了一期调查。您好，何阿姨。
3: 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会影油污净，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3: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2: 啊！
3: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2: 立刻就干净了。
3: 你看，
2: 省时又省力哈，
3: 哎，特别特别好用。
2: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会影油污净，哎，这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 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啊，哎，接着吧，轻轻一擦。
2: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4: 是吧？嗯，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接着吧，轻轻这么一擦。
2: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4: 哎，这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2: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哎，
4: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

0: 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
1: 嗯，
0: 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
1: 哦，
0: 上下一晃，你看啊，
1: 嗯，
0: 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1: 嗯，在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洁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有无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2: 还真挺干净的。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
1: 嗯，
2: 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3: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2: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磨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4: 特别满意。
5: 小智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幻影油污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6: 太多了。
7: 免费，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幻影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8: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幻影油污镜。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哈，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呀、容易形成一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点啊，厚厚的，不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幻影来喷一下，我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
9: 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8: 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这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
9: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8: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幻影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10: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幻影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2: 好。
10: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2: 嗯，
10: 这跟新的一样了。
2: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10: 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2: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10: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2: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幻影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10: 是啊。
2: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10: 哎，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1: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2: 是。
11: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7: 免费，草本幻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0。

山，海拔1000到3000米，最高峰有一峰，4374。2000多千米的山体，横跨中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四国境内，位于中国境内的阿尔泰山属中段南部，全长500多千米。中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与阿勒泰第二大河乌伦古河都发源于此。壮美的山川孕育出无数自然奇境，也赋予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淳朴超然的生命观。

阿尔泰山有着丰富的动植物基因库，是全球200个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生态区之一。在人类社会活动不断影响自然生态的今天，阿勒泰的人们是如何克服挑战，创造生命奇迹？在这片远离海洋的地区，缔造出一个万物共生的乐园。

0: 新格里狼山距离县城8公里。12月初，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雪之后，新格里狼山完全被严寒统治。看似平静的雪原，却暗藏杀机。此时气温已经降到了-30摄氏度，凛冽的寒风让发情的狼群更加躁动。这是高伟东最紧张的时刻。
1: 不多了，现在的感觉。这里面的
0: 高伟东，清河县人，当地人都叫他养狼疯子。狼群中，只有狼王和狼后才享有生育权。这是一场关于权力的争夺大战。时过午后，紧张的气氛在空气中凝结，狼王之战一触即发。狼王铠甲犀利的嘶吼，穿透青格里狼山的上空。战斗的号角已经吹响，他的对手是年仅3岁的金刚。战持续了大半天，面对3岁的年轻对手金刚，狼王铠甲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金刚成了新的狼王，老狼王受伤了。
2: 他尾巴疼了，他舔他尾巴，能看到没？不行了，不行了。

0: 晕了。
1: 高伟东制止了厮杀，对于他来说，铠甲是他的功臣，但狼群的生存法则让他不得不接受现实。尽快救助铠甲是眼下最为要紧的事。老狼王铠甲是高伟东十年前救助的受伤狼才，高伟东对他有特殊的情感。
2: 现在我们把这个苏醒针推入进去，他就快速苏醒。在我这一顿给他疗伤呀，这喂养一段时间呢，等他强壮了以后，我们再放养出去。
1: 十几年前，因为一次救助，高伟东开始了与狼为伴的生活。啊，
2: 在一个狼窝跟前呢，有几只狼崽。当时我看了有点病了，可能母狼没有长期喂，我就把它救助下来。
3: 你看这种，你看靠近这个狼的耳朵，右耳朵有点断的这个，算大灰狼，我们也叫丛林狼。
1: 最初，高伟东的行为遭到家人和亲戚的强烈反对。
2: 就是在家里面反对，影响周围邻居的晚上啊休息啊，白天影响工作呀。当时呢，顶着很大的压力。
1: 青格里河的冰雪已开始消融，两岸的次生林也开始泛绿。在高伟东三个月的精心照顾下，受伤的老狼王铠甲已重返狼群，小金刚顺利诞生。2008年，高伟东办理了养狼手续，成了真正的养狼专业户。哦，今天他所建立的西北狼园已有200多匹狼。
3: 再来一个。
1: 长时间的相处让高伟东觉得狼通人性、重感情，能听懂他的话。高伟东希望他们有一天能重返草原，回归自然。六月的青格里河，水草丰美，展现着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溯源而上，是它的源头，三道海子。六月上旬，鸟类摄影师董龙首次在三道海子记录到了大天鹅的影像。这一发现将填补他鸟类主题摄影展的空白。
4: 那我们就想到，哎呀，齐心合力在清河县成立一个鸟类科普馆，让大家去认知一下鸟类，科普一下鸟类。
1: 阿勒泰境内拥有湖泊、草原、湿地等多种地理地貌，据统计共有400多种鸟类在此栖息繁衍，是中国六大观鸟区之一。董龙主要职业是婚礼主持人。20年前，受好友的影响，喜欢上了鸟类拍摄。多年的拍鸟经历让董龙已熟悉了清河县的一草一木，他知道什么样的季节、什么样的环境能拍上什么样的鸟类。
4: 拍鸟其实也挺执着的，为了等一个鸟可以等上一天或者两天，或者是同一个地方我可以跑上10趟，总想是把它拍好。
5: 大天鹅，小天鹅，小天鹅也稍微慢点，慢点，嗯。
1: 为了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黄胸鸥的影像，董龙与好友哈帕兹已经寻找了3个多月。
5: 就。问一下，你好，你好师傅。你看你有没有见到这个？
0: 有。
5: 有吗？这个？嗯。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在上面。嗯。那我们走。谢谢啊。谢谢啊。
4: 2015年的时候发现的是黄熊乌，其实在我们整个中国啊，已经是很少了这个鸟，因为已经列为濒临物种。
5: 你咋回事啊？找不到，一个也没有，你看到没有？
1: 这一次，董龙在麦地里蹲守了半个多月，却没有任何收获。
4: 黄熊乌最好拍的一个季节就是在5月底和6月中旬，因为它在求偶。到了7月份到麦子黄的时候，黄熊乌就特别难拍。小的黄熊乌呢，它就会跑了，它不会去守巢了。
6: 这大天鹅，黄熊乌，这个是就是灰天鹅，它小天鹅还没成年。那不行，我们明天早点起来，就是早点去。我们早进去，我们直接从这边去。
1: 董龙改变策略，决定到麦田旁边的苜蓿地里看看。
5: 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就是哎。
0: 哎呦，就是这个！
1: 机会终于来了。经过3天的蹲守，他们拍到了5、6只黄熊乌，收获了近100张精美绝伦的照片。
5: 这是母鸟，
0: 母鸟，
5: 母鸟，看它特征。
1: 黄熊乌，又名荷花雀，喜欢栖息在农田、草丛、灌木丛等低矮植被中。

10月4日，世界动物日，清河县举办了以清河里的生灵鸟儿为名的摄影展。黄胸乌的影像第一次出现在了当地人的视野中，对他来说，能捕捉更多鸟类的身影，就是对自己生活最好的奖赏。穿越阿尔泰山南麓，浩瀚平静的套茶干湖被群山环抱。这里是大清河的源头。当格利加纳提，清河县林业局的工作人员，他带领40人专门负责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猛心河狸是他们重点保护的对象。猛心河狸主要分布在清河县境内的乌伦古河、布尔根河以及清格里河流域。布尔根河是全国唯一的河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据统计，清河县境内的猛心河狸不到200个家族，数量仅600多只。河狸家族常常隐藏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只有找到他们，才能进行更好的保护。河狸被人们誉为动物界的建筑师。河狸非常胆小，轻易不会露面。即便在保护区内，一般人也很难见到它们。河狸是典型的夜行性动物，一般晚上8点左右出巢活动，早上7点左右集

0: 想就此放弃。登格利带儿子走进河里，也是希望他亲近自然，尊重和守护这片自然秘境。阿尔泰山南麓是中国第二大的内陆盆地，准噶尔盆地。准噶尔盆地的卡拉麦里国家自然保护区是野生动物的乐园，这里生活着大量的鹅喉羚、蒙古野驴、普氏野马等有蹄类动物。阿达比亚特，野马监测站站长，2001年开始保护普氏野马。对阿达比亚特来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掌握野马的水源地，夏天补给饮水，冬天补给草料。1876年，在俄国人波尔热瓦尔斯基发现野马之后，这种以他名字命名的普氏野马也因人们捕杀而数量锐减，最终导致野马的足迹消失于弥漫的烟尘中。1985年，一匹来自欧洲的普氏野马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土。普氏野马属世界甲级濒危野生动物，珍贵价值无法评估。2001年，人们首次将饲养了几十年的野马在卡拉麦里国家自然保护区放归，并建立专门的监测站负责管理。如今野马群的数量迅速上升，卡拉麦里已拥有20多个种群的300多匹野马。
1: 出的时候就说是野马的活动范围特别小，它因为它不熟悉这儿的环境，经过这么多年野化训练以后，它跟着这个别的野生动物，就像鹅喉羚呀、野驴呀，去在自然界跟着它们去学习。
0: 盛夏，卡拉麦里的气温已达40摄氏度。保护区管护员阿达比亚特和别山乌努尔汗却顾不上炎热，开车在戈壁滩一路狂奔。他们正在寻找普氏野马。

0: 原地。
1: 如果野马群没有及时找到水源地，在高温干旱的戈壁滩上将面临无法想象的后果。阿达比亚特一刻也不敢停留，他们在戈壁上连续搜寻了四天，希望终于出现
2: 了。
1: 野马群不仅安然无恙，而且找到了新的水源地，这让阿达比亚特开心不已。
0: 和这个野马就是和我的家庭成员一样，离不开他了，就是休假的时候回去以后总惦记着野马。我不在的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事儿会发生啊？
3: 我对野马的期望就是野马已经回到了他的故乡，成为这片土地的真正的主人。
1: 虽然阿达比亚特知道目前野马还无法离开人工的干预，他相信自己这个心愿在未来一定会实现。

二泰山，一座聚集着众多珍稀动物的自然保护。千百年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坚守着对天地的敬畏，对生命的热爱。他们给万千生灵创造了一片珍贵的生存乐园。

0: 见重生。
1: 我这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2: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到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0: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

0: 在搞我们。
1: 如果徐江勇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2: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0: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3: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4: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5: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6: 枪走到最前，暂停你一切工作。
5: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7: 这精彩的事还让整个都当。
8: 你他妈出卖我！
9: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0: 还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0: 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全国各地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
0: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

0: 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 这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美好的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漫步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意境之时，也许很难想象，就在20多年前，西湖曾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不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调研中鲜明指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得民心之举，强调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文景观。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西湖逐步恢复180余处历史人文景观，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久久为功环湖渔民的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不久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何方街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的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
2: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1: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殷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2015年至2023年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心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景德镇申遗工作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成为全球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今年中秋月圆之夜，一座座太平窑在瓷都千年古窑旁次第点燃，这个寄托着百姓期盼太平、安居乐业心愿的民俗活动延续至今，不仅承载着厚重的陶瓷文脉，更传承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
3: 太平窑火就是纪念中秋节的重要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希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把这种传统活动和景德镇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1: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殷殷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错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对古城内139处文物点、1000000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微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

业态，潮绣、功夫茶等传统文化融入古城街巷，近60000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时隔6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7.8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仅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多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1.08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15/5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此访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从相聚北京到相约华盛顿，这次历史性访问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4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基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
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

0: 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国以安为兴，民以安为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0: 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大口岸再迎入境游高峰。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游持续火热，与中国随处可见的安心密不可分。
2: 我们在这里玩，去每个地方都很安全。比如我们昨天白天和晚上去街上购物，去海边游玩，即使很晚，都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0: 当今中国，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彰显中国之志的亮丽名片。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也是全球刑事犯罪率、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群众痛恨什么，政法机关就打击什么。公安机关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2025年共破获电诈案件25.8万起，2026年上半年电诈立案数同比下降15.6%。今年7月，全国启动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打掉黑恶团伙1052个，多地法院宣判一批涉黑恶案件，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基层安则天下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风险的金钥匙。全国已建成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乡级综治中心3.85万个，整合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处置，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全国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大量矛盾就地化解。
3: 我们仅仅依靠下层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及时发现问题，采取街乡吹哨、部门报道的方法，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在乡村两级得到了化解。
0: 公平正义是平安的最暖底色。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侦查厅，严查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整治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推进交叉执行专项工作，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办结执行案件6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超2068亿元，有力破解执行难。15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国政法战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持续砥砺奋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4: 中秋假期，人们走出家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感受浓浓的喜庆氛围。
0: 山西太原的晋祠博物馆迎来古建参观热，这里有历史悠久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游客漫步其中，探寻古建筑的历史文脉。江苏苏州的虎丘庙会游人如织，来自各地的非遗展演精彩登场，人们漫步山林间，一边欣赏江南秋景，一边观赏传统技艺。到宁夏银川懒山公园看一场落日，成为市民游客的假日好去处。公园适时推出音乐演绎、美食市集等活动，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泛舟赏月，共享团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大运河，地方戏曲展演、时装秀、光影秀等演出，展现了月满运河、岁岁安澜的中秋盛景。上海闵行区的中秋水岸市集热闹非凡，飞天宫灯秀、千灯放飞等中秋民俗活动，向大家展现一幅传统的中秋画卷。天津杨柳青古镇的巨型月饼别具特色，这枚月饼直径3米，由1500块小月饼拼合而成。游客们可品尝月饼，还可以欣赏曲艺快板等。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巨型满月装置点亮升空，演绎方阵沿街巡游，每天2000多场演出不间断上演。在河南商丘，城市音乐会、国风舞蹈等中秋演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单日客流突破10万人次。在广东广州青湖村，中秋无火

0: 龙已有百余年历史，村民们用榕树、草藤扎成长龙，龙身上点缀灯火，在田间村镇巡游，祝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内蒙古通辽，璀璨焰火点亮夜空，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共庆佳节。为期三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今天是农历8月17，据天文学家计算，今年中秋最圆的月亮正好就在今天出现。中国传统历法源自上古先民观天象、查节令、授农时，我们一起在文化中国行中寻着明月清辉，感受华夏先民观天查时的古老智慧。
0: 秋分时节，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老师、孩子们来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缕金色晨光从观象台考古复原第七号观测缝中升起，落在了考古复原观测原点。上古时，陶寺先民以朝阳出现在此缝中间为依据，判断是否到了春分、秋分时令。他们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为20个节令，确定农耕物候等时间节点，这是24节气的重要源头之一。24节气中的一些节气又逐渐演化成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代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后来经唐到宋，中秋节逐渐转移到8月15正式定型。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以观象台纪年，以铜齿轮形器祭月。这个有29个芒齿小牙的红铜器，可推演阴历小月，也能象征朔望月循环往复。其中最大这个牙，研究推测它象征初一或十五。考古工作者还复原了遗址中出土的漆木漏斗形器，并推想了它的计时原理。
2: 那在我身后这5个沙漏之中，依次放入80目的细沙，每一漏细沙流进的时间呢，大约是14.4分钟，每100漏大约用时是1440分钟，是一昼夜24小时。
0: 不止陶寺，中华大地上多处文明遗迹中留存着古人探索自然节律的文化印记。河南殷墟的甲骨卜辞记述商王武丁时期多次月食观测。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历法需要协调太阳回归年与月亮朔望。斗转星移4000年，中国人问天的勇气历久弥坚。当我们仰望星空，照见的不仅是同一轮明月，更是中华文明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探索。今天，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2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3: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孙思蓓夺得金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夺得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严浪宇、王子赛包揽金银牌；跳水赛场，陈艺文、陈佳组合夺得女子双人3米跳板金牌。 杨浩、练俊杰组合夺得男子双人十米跳台金牌。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林彦君、徐慧妍组合成功卫冕。举重赛场，何仁秀摘得女子77公斤级金牌。田径赛场，在昨晚结束的男子三级跳远决赛中，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刷新保持了36年的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中，林诗栋、蒯曼、王楚钦、孙颖莎两队组合分获金银牌。
4: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0: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5: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0: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今天，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目前，区块内两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
0: 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
6: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7: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和相关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对倡议合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研究针对性的合作方案。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为此不懈努力。
6: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是重要的 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8: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

0: 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1: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
2: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2: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指引。这一倡议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也强调科研投入、人才培养。哈萨克斯坦正深化与中国在教育、科技和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相连。这些倡议和理念不断凝聚各方合力，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对全世界各国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阿曼重申其坚定承诺，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他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尊重所有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受益方。也门政府军近日表示，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哈杰特阿卜德通道附近多次击退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确保通道畅通。该通道是连接也门塔伊兹和亚丁的重要交通线。胡塞武装26号公布视频称，该武装使用无人机打击也门政府军人员和车辆。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6号称，当天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连日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出现大范围洪涝，当地地面交通中断，部分航班取消。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宣布28号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以双碳目标为引领，推动工业园区走出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1至8月，江煤外运量超6800万吨，同比增长11%。
0: 中秋假期，新疆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消费市场活力涌动。
1: 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各地开展丰富主题活动，持续掀起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热潮。
0: 2026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开幕，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推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的深度融合，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国家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新疆以双碳目标为引领，推动工业园区从末端治理向源头管控转型，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 这里是甘泉铺静甘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每天能够处理甘泉铺的50000吨污水。2026年至今呢，已经累积再生水供水量突破了457万立方米，相当于1800多个标准泳池的蓄水量。

0: 作为国家级零碳产业园区，甘泉铺集聚了大批新能源、新材料企业。通过这个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来自各家企业的污水经过预处理、超滤、反渗透等工序，清水被高效分离，每天能产出2.5万吨再生水，全部回用于工业生产。
1: 产出的回用水小于250毫克每升，水质远超回用水标准。项目满产后，每年可节约清洗水约1000万吨，相当于20万居民一年的生活用水。
2: 污水处理后能够实现高品质的回用，关键在于脱除水中的盐分和杂质。在车间里啊，通过蒸发、结晶等工艺，产出像我手中这种高品质的工业盐，日产量是100吨，可直接供给工业生产使用。
0: 项目配套搭建 AI 水务数字化管理平台，用数字科技赋能水资源集约管控。在污水变好水、废盐变资源的同时，甘泉铺经开区还通过捕获提纯工业二氧化碳注入油田区油，既实现减排又助力增产。冬天提取污水中的热量供暖，相比天然气供暖成本降低40%，夏季还能反向制冷。园区的绿色实践多点开花，为全江工业园区绿色化、智能化、集约化发展打造可复制的标杆样板。
3: 持续深耕零碳园区建设，推动微废回收资源化利用、风电叶片回收等绿色循环化项目建设，不断完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
0: 目前，新疆已建成9个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甘泉铺经开区、库尔勒上库高新区、石河子经开区入选首批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绿色低碳转型正在全江工业园区铺开。在吉木萨尔县北三台循环经济工业园区，新疆巨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废液处理生产线刚刚实现点火式生产。项目全面达产后，每年可以无害化处置乙二醇、正丁醇等6类有机废液15万吨，以及锌、铜、镍、铂、钯等7类废催化剂3万吨。
4: 后续我们将有机废液全线运行，日处置能力可达400吨，让工业废物变身优质资源，实现循环再利用。
0: 从末端治污到源头控碳，新疆工业绿色转型之路持续升级。一批绿电直连项目直接接入风光清洁能源，从生产源头植入绿色基因。工业固废、废液、废气循环再利用，从被动减排转向主动低碳。广袤的新疆大地上，一个个工业园区正沿着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道路迈出高质量发展新步伐。
5: 今年一至八月，新疆铁路货物发送量1.7亿吨，同比增长4.2%，其中江煤外运量6884.31万吨，同比增长11%，辐射全国19个省区市。
6: 哈密是江煤外运的东部门户和核心主战场，煤炭外运量占全江江煤外运总量一半以上。依托临哈铁路这一江煤外运北翼核心大通道，哈密成功打造新疆煤炭产地外运河北港口江海联运的高效海铁联运体系，全年可完成500万吨江煤入季运量。目前，国元九州集团已在哈密布局7座公铁联运站台，配套100台新能源重卡，联动包头1万吨级铁路专线，构建起铁路加公路加港口加海运4位一体多式联运网络。
7: 目前呢，我们在三塘湖每月的发运量8万吨左右，目标10万吨每月。
6: 铁路是江煤外运的核心骨干通道。今年以来，新疆铁路部门用足用好兰新铁路、临哈铁路、格库铁路易主两辅通道能力，细化车流组织，动态优化分界口交车方案，科学调配运力，最大限度释放路网通行能力，持续扩大万吨重载列车开行规模，加密跨区域直达班列开行频次，以规模化、集约化运输模式显著提升江煤外运效率。同时，常态化对接江内煤炭生产企业、多地用煤企业及沿海港口，实时掌握产销动态，精准调配运输资源，持续巩固拓展华中、华东及北方港口外销市场，构建起衔接顺畅、保障有力的煤炭外运供应链。
8: 中秋假期，天山南北推出非遗展演、红色研学、民俗游园等各类主题活动，各族群众在喜庆祥和的氛围中欢度佳节。
6: 节日里，乌鲁木齐市博物馆推出系列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吸引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在模拟实景街区，博物馆开展了具有体验模式，大家可以和演员互动，跟着角色演绎完成任务。
9: 越好玩，还真玩。

0: 好多银票，我要做一个月饼给妈妈吃。
1: 连日来，新疆革命军事馆迎来众多观众，大家在回望历史、缅怀先辈中厚植家国情怀。
2: 带孩子来军事馆看一看，让他知道我们能安心过节、合家团圆，是背后有人保家卫国，也是接受红色教育。
1: 9月26号，非遗馆里赏非遗英雄史诗《马纳斯》讲唱会在新疆非遗馆上演。当天，弦乐和鸣，戏韵中秋，首届古琴京剧双非遗沉浸式文化雅集也在这里举行，让观众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
3: 古琴的声音治愈人心，京剧的唱腔婉转大气，韵味十足，很有中秋的仪式感。
1: 中秋佳节，铁门关市举办爱国歌曲合唱大赛，嘹亮歌声礼赞伟大祖国。外城县举行主题联欢晚会，在浓郁的家国氛围中欢庆佳节，凝聚奋进力量。舒富县举行桂韵中秋家国同源主题游园活动，集月饼制作、灯谜投壶、航天科普于一体。
4: 我从来没有自己做过月饼，今天试了一下，感觉做得挺好看，带回去给爸爸妈妈尝尝。
5: 歌唱比赛结缘特别好，我也是从头听到了尾，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是《我爱你中国》。
1: 中秋假期，新疆各地消费市场暖意十足，国风文化、潮流 IP、 运动休闲和惠民促销融合发力，吸引消费者假期走进商圈，体验不一样的过节方式。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这家开业不久的商业综合体，国内人气潮玩 IP 大表姐 Dora 新疆首展在这里亮相，多款经典手办吸引潮玩爱好者专程前来。
6: 我关注这个 IP 很久了，现场的剧情装置视觉冲击力真的很强，还能看到平时很难见到的一些系列藏品。
1: 除了潮流 IP， 这家商业综合体入驻品牌超过240家，其中40多家是新疆首店。观景休闲、潮流运动、亲子互动等多元体验融为一体，叠加一系列节庆活动与惠民福利，成为市民节日期间休闲消费的优选目的地。
7: 中秋假期短嘛，就想着来附近的商场逛逛，刚好想买点衣服嘛，就发现有400团600的券，感觉特别实惠。
8: 举办了月亮上写诗、国潮巡游、诗词大赏、五月市集，推出了惠民促销和会员满赠，让消费者有体验得实惠。
1: 假日里，各地商超纷纷启动促消费活动，带动节日消费热情持续升温。库车市启动中秋国庆期间促消费系列活动，家电换新、汽车购车补贴等惠民举措叠加以旧换新政策，综合补贴最高达到45%。裕民县通过线上平台发放政府惠民消费券，带动零售、餐饮、住宿等客流与营业额双提升。
9: 带着家人过来采购过节物品，就比如说有满200减50，优惠力度也挺大的。
1: 9月21号到27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疆各地持续掀起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热潮，让法治思维根植人心，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在喀什市乃泽尔巴格镇群布斯村，自治区妇联驻村工作队组织村民开展主题活动，将法治宣传、民族团结教育与中秋国庆联谊活动深度融合，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核心内容、邻里相处规范与文明乡风建设要点。
0: 学到了很多民族团结方面的知识，平日里我们各族邻里互相搭把手、唱赖王，相处的就像一家人。
10: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各类惠民宣讲和文体活动，拉近干群距离，增进邻里情谊。
1: 以宣传周为契机，各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党日、主题团日活动。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在塔城市举行情旗迎华诞、同心润边疆、天安门国旗巡展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实践活动，邀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沙勒克江一鸣等代表开展宣讲，并参观红色小院。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开展了我身边的民族团结故事主题宣讲活动，一线工作人员分享亲身经历，展现全区交通系统民族团结生动实践。
11: 我们出租车司机就是城市的流动名片，更是民族团结的一线使者，我会持续为民族团结家乡发展贡献力量。
1: 宣传周期间，策勒县组织基层干部、农民党员走进筑牢中华民族

0: 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在沉浸式学习中深刻理解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刻含义。富康市吉姆乃县等地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知识竞赛，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理念深入人心。库车市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主题宣讲，一件件身边的民族团结暖心故事引发现场干部群众共鸣。
1: 我们应当互相学习，互相尊重，互相包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我们现在的好日子就是各民族一起奋斗来的。我要当好民族团结宣传员，给乡亲们讲好团结故事。
3: 义乌县立足风光煤化工资源优势，持续做强氢能产业，打通氢能制储运家用全链条，推动传统煤炭基地向绿色氢能产业高地转型。
0: 这两天，在天山制钴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内，工作人员正在对义乌氢能共享两轮车示范运营项目车辆开展最后的调试，项目计划十月中旬投运。这100辆氢燃料电池共享两轮车为新疆首批，将投放在义乌县主城区。
4: 续航里程较高，目前的这个罐是一个85克的罐，充一次氢呢，我们大概可以跑一个80多公里，在-20度到-50度都可以。我们使用的是集中加注和换罐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0: 这款两轮车搭载的氢燃料电池系统是园区企业新疆昆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氢燃料电池依靠氢气和氧气发生电化学反应，直接生成电能，驱动车辆运行，反应过程清洁，不产生碳排放。企业拥有全疆首条大功率氢燃料电池数字化智能生产线，可为氢能重卡制造氢动力心脏，年产燃料电池系统2000套。
5: 主要是生产大功率的氢燃料发动机系统，以49吨的这个牵引车重卡为主。它的主要使用场景的话，就是在新疆的这个煤矿一直到煤化工产业园。标载的话，基本上可以跑800公里以上。
0: 依托丰富的风光发电资源与煤化工复产氢气，当地创新采用绿氢加灰氢互补供氢模式，白天用风光电制取绿氢，夜间依靠复产氢补充，平衡生产成本与供氢稳定性。
6: 目前全线已建成，加氢站4座，加氢能力达23吨每天，可为3000辆氢能重卡提供加氢，以投运氢能公交车共计7辆。
0: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日前设立经营者集中申报和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导服务窗口，为企业提供申报咨询、合规指导等一站式服务。经营者集中申报是指企业合并、收购股权资产或取得企业控制权，达到法定营业额标准的，需在交易实施前申报审查。跨境经营企业还需要遵守境外反垄断法规。以往经营者集中申报相关事项需要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申请，多次补充报送材料。有了服务专窗后，企业可以先享受申报前的咨询服务，材料齐备后再提交。涉及到海外投资经营时，也能在家门口获得专业的反垄断合规指导。
7: 从申报标准怎么判断，材料怎么准备，到该对哪个审查部门，都有专人手把手的指导，还给我们企业进行了反垄断合规培训，帮助我们提前排查了境内外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
8: 为企业提供思想服务，经营者集中申报前的咨询指导，申报的协调，反垄断法规的政策宣传，合规风险的提示，把反垄断合规关口前移，让企业依法经营，放心拓展。
9: 北京援疆教师彭立方今年援疆期满后，决定再留一期，继续扎根和田教育一线，用一腔热爱陪伴学生成长。
0: 2024年，彭立方来到洛浦县第四中学从事援疆工作。当时，这所新建学校面临着学生基础薄弱、青年教师经验不足的难题。彭立方主动承担起学科备课组的牵头工作。课堂上，他深耕教学，把北京先进的教学理念融入日常授课。课后，他熬夜打磨教案，自编古诗文笔记、阅读习题集，帮助学生夯实基础。
10: 彭老师编制的教材都特别贴合我们目前的学习，我们都特别喜欢它。
0: 彭立方还牵头开展常态化集体备课、公开示范课，把数十年教学经验分享给青年教师。
11: 彭老师不仅毫无保留地传授我们专业技能，教我们怎样上好一堂课，更坚守育人本心。
12: 在彭老师的带动下，学校教研氛围愈发浓厚，青年教师也是快速成长，多人在县地区教学竞赛中获奖。
0: 今年七月，援疆期满后，应学校和学生的再三挽留，彭立方决定继续留下来，用心培育

0: 直达经营主体。
1: 在峨眉县野穆勒牧场牧业一队，前段时间赵子云引入了600只多胎生产母羊、70只肉用种公羊。按照新牧九条补贴标准，像他这样的能繁母羊存栏达到30只以上、稳定养殖的农牧户，能享受到每只多胎能繁母羊500元的补贴。此外，还能享受专用肉羊及含多胎基因的地方品种种公羊每只3000元的补贴。
2: 这种羊它2年可以下3窝，补贴饲养的成本能降低一半吧，吃了个定心吧，再大胆的去发展。
1: 今年7月，自治区印发进一步稳定肉牛肉羊及奶产业发展9条政策措施，也就是新牧9条。措施立足我区肉牛肉羊奶产业发展新形势，更加突出优质及规模导向。其中，对使用优质西门塔尔牛、褐牛、安格斯牛、华西牛等种公牛冻精配种产犊的能繁母牛，且犊牛稳定饲养3个月以上的，建犊补母，每头能繁母牛补贴300元。在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新疆创锦农牧业有限公司主要以新疆褐牛等2种牛繁育养殖为主，同时建成了全国最大的华西牛、西门塔尔牛单种群繁育基地。
3: 有政策的托底，我们也更有信心扩大华西牛繁育的规模，也可以带动周边农户参与改良，把2种肉牛产业做大做强。
1: 据了解，稳定肉牛肉羊及奶产业发展9条政策措施及牧九条，2024年7月正式实施。2年时间，累计下拨资金25.76亿元，惠及100多万个养殖经营主体，顺利达成稳主体、保母畜、降成本、优结构、促转型的核心目标。为期3天的2026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今天在昌吉开幕。
4: 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是新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产业链要素最全的葡萄酒专业盛会，吸引了来自国内各大葡萄酒产区、行业协会、龙头酒庄、科研院校的900名嘉宾。新疆四大葡萄酒核心产区，1000多款新疆本地好酒集中展出。
1: 本届葡萄酒节以葡萄美酒醉新疆为主题，全面展示新疆葡萄酒产业发展成果。
5: 建山北路产区呢，来了30多家酒庄酒企，带着产品呢，大概600多款酒。
6: 现在新疆葡萄酒的品质跟国际水平会非常的接近，再考虑带到沿海地区去。
1: 本届葡萄酒节展区面积1.25万平方米，共设置7个特装展位、150个标准展位，覆盖葡萄酒成品、酿酒设备、包装文创、农特产品等全链条品类。
7: 除了产区推介、经贸洽谈和项目签约之外，还设计了国际专家权威品评、产业主旨论坛、全产业链展销等重点活动，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助力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目前，新疆已形成偃旗盆地、天山北路、伊犁河谷、土哈盆地4大核心产区，全疆酿酒葡萄种植面积稳定在20万亩，年产量近10万千升，原酒产能居全国首位。现有酒庄及生产企业134家，拥有多项葡萄酒地理标志产品。近日，新疆春播玉米小面积超高产探索示范田实收测产现场会在新源县举行。专家组严格按照农业农村部颁发的玉米测产标准现场籽粒基收实收测产，按照国家标准折合14%水分后，4块小面积超高产探索示范田亩产分别为1648.99公斤、1533.62公斤、1407.24公斤和1383.33公斤。实现了玉米小面积高产探索的既定目标。今年这片示范田被列为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十五五”重点攻关项目，集成高产耐密移基收新品种、40+70宽窄行种植、滴灌水肥精准调控、绿色病虫害防控等多项技术，通过2种良法配套，最大程度挖掘了玉米单产潜力，为今后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提供了实践数据。
8: 我们呢将总结经验，优化技术方案，帮助农民呢实现玉米的这个产量的提升。
1: 日前，新疆辣椒机械化采收现场观摩及技术成果发布会在沙湾市举行。经中国农学会专家组现场测评认定，新疆辣椒机械化采收技术与装备成熟，可在西北地区大面积推广应用。该成果由湖南农业大学、塔里木大学等单位共同完成，集成了一机化辣椒品种选育、配套栽培、高效低损采收装备等

0: 核心技术，在沙湾、乌苏、奎屯、拜城等地建成8个百亩示范片区。沙湾示范区主栽博纳天椒二号，经过对当地2个示范基地抽样测定，示范品种采收损耗大幅降低，漏胶率、破损率均控制在极低水平，干胶亩产稳定在500公斤以上。
1: 一般在10%到30%嘛，因为我们一级化的品种，一级化的栽培技术，拿着机械化采收的装备啊，可以达到损失率低于10%。
2: 我这个不到300亩，这可能2天就收完。
3: 为切实解决快递员、外卖员在住宅小区通行配送难题，我区持续出台相关政策，探索多方共建共治管理模式，畅通骑手配送最后100米。
4: 这2天，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溪水苑小区挂上了骑手友好小区标志。小区建成多功能骑手爱心驿站，设置休息、充电、饮水、维修专区以及骑手专属停车位。骑手配送线路图张贴在小区出入口和楼栋醒目位置。
5: 我们松山方便多了，小区进去停车，区间都有密切区域和指引，都有小时间能喝水。
4: 近年来，我区先后印发关于做好新就业群体住房保障及友好场景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自治区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提质增效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重点治理阻挠骑手服务、从业人员服务行为不规范等问题。我区还发布自治区住宅小区内快递网约配送服务与管理工作指引，将于10月12日起执行。
6: 自治区出新规，小区快递外卖配送不再1刀切，怎么进由业主大会自己决定。物业呢要简化登记，规范停车，加计存柜，有条件呢再给骑手弄个歇脚充电的地方，让配送呢更方便，服务呢更有温度。
4: 指引提出，在街道社区党组织牵头下，推动多方协同共治，规范小区配送服务管理，构建长效治理机制。
7: 小区应张贴准入导引、休息区与共享卫生间等各类标识布局，同时进一步细化智能存储柜、配送接驳停放区等硬件配置标准，鼓励使用扫码登记、人脸识别、电子门禁等快捷通行方式，提升通行效率。
4: 9月26号，2026新疆影迷漫游季在乌鲁木齐正式启动。活动以一城光影半日漫游为主题，创新打造电影加文旅加市井生活新业态。活动主场江映光影派对为期2天，主会场设置非遗手作体验区、1:1还原影视场景的入戏小片场、露天观影区、弦乐演奏、脱口秀、即兴喜剧等依次上演。
8: 让更多的观众了解新疆，用电影来表达新疆人的热情，让更多的观众看到新疆本土的电影电视剧。
9: 今天特意和朋友过来打卡，还有魔术表演和互动游戏，还能体验非遗手作，内容特别的丰富。
4: 本次漫游季推出一张票根玩转全程惠民举措，市民持乌鲁木齐任意影院纸质票根可免费领取相关手账本，在全程打卡点集章兑换文创礼品、电影通兑券等福利。活动同时联动商户推出优惠，9月26号到10月6号配套公益露天电影放映活动，2026新疆影迷漫游季活动将持续至10月底。
10: 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光影润心、优秀电影基层展映活动，持续把优质的影视文化资源送到基层一线，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也能享受到精神文化盛宴。
4: 今天凌晨，在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上夺得男子铁饼金牌的新疆运动员阿布杜艾尼·图尔贡回到乌鲁木齐，受到热烈欢迎。
11: 2023年杭州亚运会，我拿了铜牌以后，就留下了遗憾。这3年的时间，我们不断的努力，克服困难，技术方面各种各样的一些专项能力，还有体重方面上了功夫。下一个目标，通过冬天好好训练，北京世锦赛突破。
12: 这枚亚运会的金牌呢，是中国男子铁饼项目，时隔24年，再次问鼎亚运会之巅。也是新疆田径项目在参赛亚运会的历程上获得的第二枚金牌。
13: 下面请看简讯。
4: 2026昌吉州美食文化旅游节日前开幕，集特色美食、农特

0: 产品非遗展示、文创体验于一体，推动美食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同时，本届美食文化旅游节创新融合路径，依托全域优质文旅资源，量身定制六条差异化主题文旅线路。
1: 9月26号晚，音乐会《星河旅馆》在乌鲁木齐上演。作为2026沅江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季剧目，星河旅馆区别于传统的合唱音乐会，以旅人的奇遇为线索，有醉鬼的敬酒曲、流浪的小行星圆舞曲、下班快乐等十几首曲目连贯组成，讲述了发生在奇遇旅馆中的相遇与旅途。
0: 9月26号，2026年全国国际象棋棋协大师赛吐鲁番站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317名棋手参加。本站比赛设公开组、男子候补棋协大师组、男子一级棋士组、女子一级棋士组四个组别。2026太阳城网球公开赛第五站今天在乌鲁木齐结束，比赛为期两天，120名青少年选手参加。太阳城网球公开赛是全国青少年网球积分赛事，设置8站分站赛与1站总决赛，推动青少年网球赛事规范化运行与区域协同发展。
1: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可可托海，欣赏独属于秋日的美景。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九月的风一吹，新疆大地瓜果飘香，丰收的气氛已经拉满。九月二十三号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天山南北到处都是采收的热闹劲儿。在喀什地区舒富县，这份喜悦还挂在枝头，笑开了口，开心果正进入采收季。走，跟着记者进果园，一起感受这波丰收的火热，听听这颗开心果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故事。
1: 听，这是开心的声音。开心果啊，您一定都吃过，但是您知道吗，在咱们新疆啊，有着全国唯一的开心果集中栽培区。想看看开心果原来长什么样吗？跟我走吧。
2: 我手上这串饱满多汁的果实了吗？它其实是我们吃到的开心果，没想到吧。我现在呢就是在喀什地区舒富县中国唯一的开心果种植资源圃，在这里呢我们各种各样的开心果现在正属于丰收期。
3: 锅子挂满雪，日子又变少，
4: 党的政府好，我们的开心果越种越好。
5: 开心果学名阿月魂子，耐旱喜光，果仁香脆，营养丰富。舒富县开心果引种栽培已有四十年历史，也是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开心果种植基地之一。
2: 哦，里面就跟我们平常看到的一样了。
6: 对，里面就和一样了。然后剥开就是我们的果仁，这是树上自然开口的果仁。你尝一下。
2: 好嘞。它非常的鲜甜，水分非常足啊。
6: 这纯粹就是大自然的味道。
5: 2021年，舒富县开心果拿到了国家地理标志认证，而眼前这片种质资源圃是全县开心果产业的新

0: 片基地，品种收集、驯化筛选、本土化繁育，全链条一条龙。这里源源不断向各乡镇输送优质种苗，正是果农丰收的关键。
1: 这个园呢，占地50亩，我们有33个品种。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一个国家新品种保护的品种，筛选出来适合南疆种植的开心果品种4个。
0: 开心果娇气得很，日照、温差、水土缺一不可，舒服性偏偏就占全了。日照足，光热好，昼夜温差大，糖分和营养往果仁里猛攒，长出来的开心果果形正，果仁饱，自然开口率高，咬一口脆甜。开心果品鉴大会现在开始，大家是不是以为开心果只有我们吃到的市面上那一种？噔噔噔噔，看看这里，大家就可以看到，从外观上就能看出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品种。
2: 从国外引进的二十几个品种，然后我们自己本地的也有些好的品种。
0: 这现在从外皮上就能看出来不一样啊！
2: 对对对，你看，有大的，有长的，有圆的。有椭圆的，
0: 有红的，有白的，
2: 对，它的果色也不一样。我们主推的品种巴达米品种，它的自然开口率特别高。
0: 哦，它里面非常好看啊、哦、
2: 对对，特别优秀。对，
0: 哎，我尝一下，
2: 尝一口。
0: 真的是甜度会高一点。
3: 给我们介绍开心果的王田是这儿的技术总监，天天泡在果园里，皮肤晒得黝黑，却乐此不疲。2005年大学一毕业，他就从甘肃老家来到舒富县，一头扎进开心果研究，一干就是21年。
0: 第一次接触开心果是什么时候？
2: 也是在树本上。它为啥技巧这么少？别的树种一翻都是十几页、二十几页，开心果只有这么3页。哎，我说这怎么回事？
3: 为了搞清这奇怪的树种，王田毅然来到新疆。第一次见到开心果树，尝到甜丝丝的鲜果，他心里就有一个念头，要让开心果在这片戈壁上落地结果，变成百姓实实在在的丰收希望。
2: 原来是就是当初我们也已经引进了品种了，但是它那个就是外来品种，我们抗逆性不太好。2006年了，刚好是一个20年没见过一个寒冬。直接整个地区就推广种植面积保留的很少，冻死了。
3: 这次的经历反倒让王田那股钻研劲儿更硬了，他决定扎根新疆，非把这开心果研究个明白不可。经过反复实验，他的嫁接技术不仅解决了开心果抗逆性差的问题，还把挂果周期长这道难题也啃了下来。
2: 一开始没嫁接，他就是那个就得8年9年才开始挂果。嫁接完之后，就按以前那个真木品种来说，也得6年到8年。现在我们基本上4年3年都可以啊，精细化管理，收益会提前。
3: 品种稳了，推广就铺开了。目前全舒富县开心果种植面积达10000亩，结果面积3200亩。小小的开心果实实在在鼓起了当地农户的钱袋子。
0: 我们在这个采摘园里也准备了一个小比赛，就是采摘开心果，谁采的最多就有奖品。好，听我的，1、2、3，开始。看，我们今天的冠军产生了，在15分钟的时间内啊，旁边这个姐姐采了1.5公斤的开心果。那么采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4: 很开心呢。
3: 一颗颗饱满的开心果是科研人员攻坚克难的成果，更是当地农民辛勤耕耘的回报。如今开心果可不只有炒货，鲜果经过严格分选、科学保鲜和包装，直供北上广，还卖到了香港、澳门，电商交易额达到2.1亿元，成了全国不少城市消费者的心头好。新疆的品牌打出去了，不少人的命运也跟着变了。
5: 基本是我们的新加坡类的产品。
3: 麦麦提艾利图尔逊，喀什浆果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销售骨干。别看现在沟通娴熟，业绩亮眼，几年前他还是个腼腆的农村小伙。
6: 我当时想的就是可能销售这个工作特别难，因为我对销售是一无所知，也没有客户资源，但是公司每个月都是照样给我发工资，一分钱都不少，然后我就这样离开的话，就有点对不起公司。
3: 做销售对那时的麦麦提艾利来说是头一遭。去年舒富县开心果鲜果产量118吨，总产值2.12亿元。地里的果子多了，就需要有人闯市场，

0: 拓销路。从一个农村孩子变身玩转线上线下的销售能手，麦麦替艾丽在一次次摸索中完成蜕变。
1: 第一笔订单是50000块钱，当时我特别开心，当时我把那个订单报到那个群里，就是特别激动也特别开心，就是我的那个心脏差一点就是蹦出去的那种感觉。
0: 如今麦麦替艾丽还有了自己的徒弟，也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1: 有老婆有孩子，觉得现在的这个日子过得特别幸福，一个月现在平均10000到15000左右。
2: 我们坚持跟原产地采取这种合作社合作的方式进行这个原料的采购以及原料的初级加工，一方面呢可以提升这个原料快速的商品化率，二一个呢可以带动当地的一个就业。截止到目前呢，我们通过这个合作社模式已经间接带动全疆3500余人这个就业。
0: 舒富县对开心果产业的投入还在加码，去年规划6000亩开心果种植基地，今年春季已完成定植3500亩，现在开心果每亩鲜果产量可达600到800公斤，成为百姓的致富果。
3: 弥陀加孟寇的特色迁移，我们的收入越来越稳，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0: 一颗开心果装不下新疆的秋天，

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说到底是人与土地彼此成全。开心果的开心不是果壳裂开，是技术熬过寒冬，是果子卖到远方，是年轻人留在故乡也能把日子过稳。风过果园，果壳轻响，新疆的秋天正把丰收的答案一颗颗递到手里。

0: 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1: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2: 所有的齿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3: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4: 还有公勺呢，
5: 用公勺公筷
4: 让健康常在。

0: 我给立香说一说，这都一个村的，从小看着孩子长大的，说什么咱也不能让孩子吃牢饭呢。
1: 李山兄弟，我今天有个大事要托付你，也只有你能办得了。
0: 您说，
1: 事到如今，我这个村主任。
2: 干不长了，我想把整个莽村都托付给你，我和村委会打好招呼，选举让大家都推选你。
3: 不是，刘天哥，您当了一辈子主任，您要不是不干主任，您干嘛去啊？
1: 咱们村走的今天这一步，全都是叫高启强害的呀！我就是拼出这条老命，也要跟这个高启强干到底。
4: 来，
1: 李叔，
4: 来，
1: 大伯，嗯，
4: 好，
1: 嗯。啊，没事。今天在座的。 都姓李，你们管宏伟叫大哥，管我叫大伯。高启强这个王八蛋，那骑在我们头上拉屎，啊，杀我们的人，抢我们的地，这要是老祖宗还在的话，他们会怎么办？
5: 干他们！
6: 好，
5: 举起来，
6: 干了！
5: 干死他们！
7: 哦，冯毅最近还有健身吗？
8: 有。
7: 啊，腹肌出来了吗？
8: 出来了吧？
7: 来。

0: 游艺厅的赌场被警察给查了，怎么回事？
1: 王村来一帮人在游艺厅找事儿，结果警察也来了。一定是李宏伟那小子吃了亏，他把那个老混蛋替他出头。
0: 强哥，咱们要不要干他？
2: 算了，这个时候别节外生枝。汪和勇是不是在游戏厅内处理？干净吗？
1: 小虎处理的，我去看了一下，很干净。拉汪和勇那辆车，当天晚上就烧了，第二天早晨报的案，说车丢了。
2: 那你们问题不大。你这样啊，最近呢，那个赌场新被开了。我这卡里有钱，你拿去花，拿去。
0: 行吧，前一段时间挣的钱啊，够花好几年的了。
2: 这么嚣张？那我没钱，就问你借了啊。走。哎。
3: 你赌场老板是吧？
4: 嗯，
3: 说吧，真正老板谁？
4: 警官，这场子可是我的，我是有营业执照的。
3: 你以为我们都没查过赌场是吧？
4: 既然你懂行，那也很清楚，我是没有可能说出来的。
3: 懂规矩，那就是我自己出去问一下不就完了吗？
4: 你能打听出来是你的本事，但是你没有可能在我身上问出什么。
3: 我还嫌费劲。

0: 姓高对吧？
1: 旧厂街。哦，你们家住这儿？这个楼号蛮熟悉啊，我记得以前还有两人住在这儿，哥俩，唐小龙、唐小虎。哦，你们是邻居，许给你多少钱啊？让你顶罪坐牢，你对得起自己父母爹娘吗？
0: 说，谁？
2: 这个路口的监控摄像头是离游戏厅最近的一个。
0: 唐安武的车
3: 是。
0: 他之前一直在讲，他那天晚上去的是高启强他们家喝的酒。车怎么会出现在游戏厅啊？这明摆着撒谎吗？
3: 我问过他，他说车丢了。
0: 丢了？报没报案？什么时候报的案？
3: 他平时有两辆车，这辆不常用，所以丢了几天也没发现，过了几天才报的案。
0: 这个理由太牵强了。这是什么车？
2: 好像是辆冷藏车，做冷藏生鲜生意的经常用。
0: 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呢？
2: 是好像在哪儿见过。这是你们赶到废品收购站之前的一段道路监控。
0: 聪明。
3: 师傅，这上百辆车你都能记得住啊？
0: 嗯，这段录像我看了几十遍了。放大，把车牌给我搞清楚。
2: 没问题，交给我。
4: 案发当晚，这辆海 B 75233冷藏车出现在多个案情相关的地点。第一次出现晚上11点左右，出现在毒贩阿成家小区的对面。第二次出现一小时后0点左右，出现在游戏厅的附近。第三次出现0点23分，出现在市区到废品收购站的沿江大桥上。
0: 我现在觉得啊，这个坐在冷藏车里的人，很有可能就是袭击李宏伟。
5: 车牌号已经确定了，立刻传唤司机。
0: 明白。还有一个线索，就是我们俩在李青家吃饭的时候，李青给了一个信息。
6: 我对李青跟我说工地上有个人经常找他聊天，说那个人一身的鱼腥味。
0: 如果传唤的话，会不会惊到他？要不要直接逮捕？
5: 联系特警队，立即行动。
7: 指定位置，
0: 行动。
8: 京海市局刑侦支队，海 B 75233车主是不是你？老实交代你的问题。
9: 啊？交代？我交代什么呀？
8: 自己犯了什么事儿不知道吗？
9: 警官，我真不知道啊。
8: 冷藏车干什么用的？
9: 捕鱼用的还是？
10: 安心，安心。
0: 请讲，彪哥。
11: 目标已经控制住了。
10: 不是。
12: 师傅，找到了。
0: 借什么？
9: 作案工具啊。
8: 小眼托，都网不住你脑子里的水。
10: 行了，有毛不算秃。
12: 没准他就是用这个做的案。
13: 这是捕鱼的作案工具。
8: 哟，小眼拖网，都网不住你脑子里的水。哎，真应该让队长看看咱们的丰收成果。哎，他今天怎么又没来啊？

0: 辛苦了啊！怎么样，折腾一晚上，
1: 有什么收获啊？
2: 有，使用禁用渔具违规捕鱼。
0: 哎，不是查命案去了吗？
1: 怎么查捕鱼了？
3: 我们已经证实了，他没有作案时间。这个凶手使用的车辆可能是套牌的。
1: 没事儿，这起码还有这个冷藏车的线索呢，啊，再好好查查。
4: 我刚让车管所帮忙查了一下，这个型号的冷藏车光在本市就有172辆，如果算上周边县镇的话，怕是得1000多辆。
1: 哦，1000多辆，一天查10辆，4个月也查完了。
0: 大伙儿别灰心啊，多加把劲儿，加油。
5: 小队，那我们加油去了啊。

0: 请问你每天在做什么呀？
1: 你问这干嘛呀？
0: 你是一队之长，你不忙队里的业务，天天往市里跑，你知道大家现在什么情绪吗？哎
1: 呀，大伙儿有什么情绪可以向上级反映吗？哎，范姐，其实我觉得现在队里真挺好的。
0: 哪里好？
1: 组长信任你，大伙儿拥护你，叫一声安队那是早晚的事儿，挺好的。
0: 你是不是觉得我跟你一样，一天到晚想着升官想疯了？
2: 别跟赵立东他们混在一起了。
3: 相信我，我有我的方式。

列祖列宗在上，你们当年杀人越货，我也没少干，见不得光的事。可所有造下的孽，别落在我儿一个人的头上，我李有田愿意一人承担。今天，我就去公安局自首。 祖宗显灵，保我，保我儿护我一条性命吧。

0: 九天哥，哎，我这刚干了两天，我就知道了，这个主任不好干。
1: 我跟你不一样，你有儿子撑腰，不怕。
2: 九天哥，将来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
3: 他就是万一，他万一那个宏伟有点事儿，
2: 李翔也是你儿子。
1: 谢谢了，兄弟，用不着了。我打算去自首，哼，就算是在牢里作死，我也要把那些害咱的人通通拉下马。

0: 考上了京师大，省内排名第一的学校。我以后会赚很多很多的钱，在京海给你买房子、买车子，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买。
1: 我要带你离开这个鬼地方，
0: 永远都不回来了。

0: 来一块。
1: 不用。
0: 我女儿跟我说，人紧张的时候吃块糖，心情会好一点。

0: 我已经走了，他也不知道他的事儿。
1: 你当时跟阿强对着干的时候，竟然想到要今天。我不杀女人，我自己动手体面一点。

0: 文清。
1: 他怎么样？
0: 稳定下来了，没事儿，躺着那着啊。
2: 睡了，算了算了算了。

0: 说吧。
1: 怎么样啊你？
0: 我没事啊，挺好的。
1: 都是你的。2005年度优秀媒体人，看来你这些年在北京成绩斐然呢。
0: 你看那个，这是我从北京拿回来的第一个奖杯，那叫一个高兴啊！其实我每次回来都会拿一些证书敬给我，我就是想让你爸妈高兴高兴，我想让他们知道。就算没有他们的保护，我也一样能行。但是这有啥用呢？你看那面墙，全都是我们家老孟的证书，还有这个柜子，也都是他得的证书。

你知道吗？我妈这个人特别爱干净，每天都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唯独这个柜子不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压根儿就不想看见这些，所以我就想把它们都收起来，不想再摆了。

你在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本书。2001年秋，谷雨惊骇。所以说，至少我走的第二年，他就得了这个病。

0: 6年前，我爸脱下警服的那一天，我把自己关在那个卧室里面，一天一夜都没出来。第二天出来的时候，我看见他那个眼睛肿着的，跟个月泡似的。不长这么大，第一次见我爸那样。
1: 阿欣，你下周五有空吗？
2: 你送我去趟机场呗。去哪里？
1: 回北京。我打算把房子退了。哎呀，好不容易找人排队付的首付。
2: 你退了，在北京住哪里啊？
1: 退个房啊，辞个职，把东西都搬回来，以后就再也不走了。

Ouais.好，知道了啊，谢谢。老公，老公，医院的朋友说李红危险了。

0: 小杨，赶紧拿仪器，小杨，快拿仪器，快拿仪器，快快快！
1: 来，这个地方请你出去一下。
2: 对不起，我还有几个问题，马上问一下就好了。
1: 不，他现在根本回答不了你任何问题。
2: 我退后，我等。你等一下，
1: 别问。
3: 赶紧配合我们工作好吗？
1: 抢救病人也是我们的工作，谢谢。
0: 哎，
1: 谢谢。
0: 老大夫，
4: 出去。

0: 不管治病救人，互相体谅。
1: 叔伯，
2: 把那个冷藏车的名单给我。你回去睡觉，你跟我走。
3: 哎
4: 哎，摩哥来了。
3: 哎，这是老板要的鱼。
4: 不好意思啊，每次都这么麻烦你。
3: 没事，
4: 你去看一眼吧。老高今天心情不太好。
5: 老板，你看你们闯的祸，李宏伟醒了。
3: 那我去把他干掉。
6: 不行，你们两个这个时候送上去，被警察逮住了怎么办？
3: 接下来怎么办？
6: 你带着我弟弟马上离开青海，我让你们回来再回来。
3: 离开多久？
5: 我怎么知道？三年、五年、十年、八年都行，我不摆平，不准回来，听没有？
3: 老板，瑶瑶一直还在上学。
6: 这样吧，老毛，我让舒婷把你女儿接到我们家来，她照顾孩子，你应该放心。
3: 非要走啊？她就是个半死的鬼，我就把她做了完了。
6: 你要是被警察抓住了，你就别指望见你女儿了，懂吗？你这次走，我摆平了，你再回来，父女团聚。
3: 知道了。
6: 你呢？问你呢？
7: 我没问题啊。

0: 收拾一下，咱们回家吧。
1: 嗯，好。
2: 上次是查完了三分之一，现在不止三分之一了。三分之一，1100辆车的三分之一是多少？现在已经440辆，440辆，1100辆减去440辆。
3: 小鹿，
2: 六啊。
3: 你在干什么？
2: 我在算数
3: 啊。啊，
2: 算。
3: 你能心算？
2: 心算，1100，加上25辆，1400，加上25，然后不对，然后还得再加。
3: 小鹿，你知道什么叫心算吗？
2: 就是不出声嘛，心里算。
3: 对喽。
2: 1136加上25，
3: 小鹿，
2: 1100减4，哎，你手上在做什么？我算数呢。
4: 心算，你手为什么要滑？那个东西很刺耳的，
2: 它不好算呢。
4: 它不好不好算，你有没有笔？
2: 有笔啊。
4: 那纸啊，写啊。啊，你为什么非要在那个地方？
2: 不，我不怕影响你吗？
4: 你现在已经影响我了，我很累的，我想歇一会儿，好不好呢？
2: 师傅，我就知道你很累。我早就看出你很累了，我这样，你先回去睡觉，今天剩下的车我来查。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都轮班睡了会儿觉，就你一宿都守在那病床前，一眼都没合。前天晚上也是，你从那渔村我就看见你在那揉胳膊，你肯定是旧伤复发了。
4: 能不能安静一会儿，我好烦的。

0: 我又不烦你了。
1: 你讲什么？
0: 我再也不烦你了。
1: 你能好好讲话吗？
0: 我说我再也不烦你了。我妈说话就这样，她有先天的听力障碍，她听不清楚，慢慢也就说不清楚，慢慢也就不爱说。所以我就多说，不停地说，就算她听不清楚我

0: 说的什么内容，只要我在说话，他就知道我在。
1: 是我错了。这两天真的是太累了，累得心里就烦，一烦就急。我错了，这样以后我就不嫌你烦了。
0: 真的假的？
1: 说到做到。
0: 不嫌我烦了？
1: 当然。
0: 那咱还是搅和刚才的这个车吧。
1: 好，
0: 我刚才大概算了一下。
1: 嗯，
0: 新敦发对，新敦发机械有限公司，这四家是主要的。这四家的排除了以后，不对，还有，总共是这六家，把这六家查完了。
1: 是，我们先不加了哈。
0: 啊，
1: 嗯，我刚才觉得心脏有点不舒服，你先去把车开过来好不好？
0: 啊，
1: 接我。
0: 啊，行，
1: 哎哎。
2: 哎，我觉得那个，
1: 先去开。
0: 不是，你听我说，
1: 你先去开。你听我说，
0: 你不是。如果这个车的左前车灯和它的，
1: 听话。
0: 我是说这辆车有点可疑。师傅，你看，这个灯，这个都是脏的，只有这一个干干净净，新的。哎。小朋友，这谁家车呀？
3: 我爸爸的。
0: 这你们家车？
1: 啊，我的车。
4: 哎，不记得我了，安警官。2000年你办案子，你来市检找过我，我给你提供过线索呀，陈金墨。
1: 哎呦，谢谢。这个是瑶瑶，还记得不？
3: 不记得了。
1: 爸爸跟你说，要不是因为一个人，爸爸就找不到你。
3: 哦，安叔叔。
4: 哎呦，知道我了。
3: 叔叔好。
4: 哎，你好。
1: 哎，你们啊，孩子的饭我还没买，先去给他买菜。
4: 快去啊！哎，但老莫呀。
1: 哎，
4: 麻烦问一下，你的车？
1: 是我的。
4: 哎呦，都买车了啊！
1: 是，
4: 什么时候买的？
1: 出去没两年吧就买了，二手的不值几个钱。
4: 二手也不简单的，那说明生意做得还不错。在哪里啊？
1: 在前面那个旧厂街市场租了个摊子卖鱼。
4: 卖鱼，
1: 一身腥味。
4: 卖鱼蛮赚钱的，
1: 就是累。
4: 那个旧厂街现在这个市场，他们管理员呢，还是那个唐小龙、唐小虎他们吗？
1: 不太熟。
4: 哦，挺好。是这样，我们最近接到一个报案，说有人呢丢了一辆冷藏车，他给我们那个照片一看呢，差不多也就是这样。哦，不太一样。你这样吧，例行公事，你把这个行驶本给我看一眼，我们做个登记。
1: 行
4: 啊，行。哎呀，哎，瑶瑶，记不记得以前叔叔找你？
3: 不记得了。
1: 那时候他太小了。
4: 叔叔好伤心呐。哎，我不看了，直接登记。哎呀，11月28号晚上你在哪里啊？
1: 啊，在家呢，周二看电视。
3: 不对，那天我作业都写完了，你还没有回来。
4: 时间太久记不清了。正常，我最近也是糊里糊涂的，
1: 是太累了。
4: 哎，你那个登记那么久啊，好磨叽啊。啊，
0: 师傅，我觉得还……
4: 哎，你不是不烦我了吗？哎，陈瑶，
1: 王瑶，
4: 小瑶瑶，好好读书，听爸爸的话，以后我们再见，好不好？
0: 师傅。
4: 稳住。

0: 先走，有急事
1: 啊，慢走啊，警官啊，
0: 回头见。
1: 好嘞，好嘞。
2: 让开了，
3: 侮辱警察，我警告你一次。
2: 啊，
3: 退了。
4: 哎呦，安心，你来的太好了。我啊，想过来看看李宏伟。你们这警察说我会害他，不会吗？我们后面有合作，我想缓和一下关系，送个果篮。

0: 给你们普及一下法，这叫警戒线。你们只要不碰到警戒线，永远是安全的，懂不懂？是不是？江城，你赶紧给我查一下，高启强、高启胜、陈淑婷还有他们儿子高小晨，最近有没有离开京海的这个？
1: 哎，对，机票、火车票，
0: 稍等。只有高启胜订了中午11点和11点30分的2张飞机票，一张去香港，一张去东京。马上通知机场派出所，如果他登机的话，之前给他扣下。
2: 老高，安警官他们来了。
3: 小龙，你先回去把钥匙给我。什么事儿？我也不知道。Hello
1: 啊！安警官回来了，那你们聊。哎，你最近很爱我呀，啊？
3: 你弟弟去哪儿了？什么？你弟弟高启胜，他又去哪儿了？你问他，你问我干嘛？他订了2张机票，但压根儿就没去机场，现在所有渠道都联系不上他。我要不是航空管理局，你应该就问他们啊。
2: 小声一下，俺听你的。他去哪儿，总应该跟你讲的吧？
3: 他要是听我的，怎么会落到这般田地？让他回来，给他个机会。哎，你知道吗？我每次跟你师父见面，我总是感觉好像在梦里见过这一幕啊。啊，我想起来了，6年前你也这么说的，是不是？你上次这么跟我说的，幸好我没听他的。
2: 听我的会怎样？
3: 听你的，那我还在旧厂街卖鱼啊，哪有这样的家呀？啊！
4: 你要真听了我的呀，你弟弟也不至于这样。安叔叔好，
0: 安叔好，
5: 你们好。

0: 等一下。嗯。你刚才叫那叔叔叫什么？
1: 安叔叔啊。
0: 你怎么上次叫安叔叔的？
1: 他今天上午来找过我爸呀。
0: 你当时在？
1: 在啊。
0: 少天，麻烦了。阿锦刚才调查老莫了，现在又发现瑶瑶在咱们家，接下来可能会很麻烦了。
2: 老莫不是走了吗？
0: 是走了呀。你这样，你带着两个孩子走，你们也走。
2: 走？去哪儿？
0: 去哪都行，你想去哪？
2: 我动不动走走走走走走去哪儿啊？老莫不是你最信任的人吗？
0: 你不走的话很麻烦的，我没有心思跟他周旋，他也会调查你的。
2: 高启强，你是想把黄瑶当人质吧？行，就再去一次香港呗，去迪士尼玩呗。
0: 对，儿子一直都说想去迪士尼，就去香港吧。
2: 去多久？

0: 老板，
1: 哎，
0: 你是这里摊主是吧？
1: 啊，对啊。
0: 啊，打听一下，这市场里有几家卖鱼的呀？
1: 哦，就我们两家。
0: 这家的摊主他人呢？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
3: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四个按摩头。
4: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
5: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3: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4: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
6: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5: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现在扫码马上领取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练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

0: 头。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躺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每天按摩1刻钟。
0: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1: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肩型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躺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
0: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1: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肩型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 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老板，
1: 哎，
0: 你是这里摊主是吧？
1: 啊，对啊。啊，
0: 打听一下，这市场里有几家卖鱼的呀？哦，
1: 就我们两家。
0: 这家的摊主他人呢？
1: 他现在没在。
0: 平时他来吗？
1: 只有来，有时候不来吧。
0: 那他有没有那种老主顾，就是经常照顾他生意的？
1: 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哪有什么老主顾？
0: 谢谢啊。
1: 哎，但是这里以前的那个市场管理员唐小虎老来找他。
2: 果然就是以前高启强的这个摊主。早上我说的时候以为还没事呢，还是把人给惊着了。
0: 早上把他拍了就好。
3: 他孩子在那儿。

0: 应该是他。
1: 你确定？
0: 我当时在工地负责登记，他们的身份证都扣在我这
2: 儿。哎，我证件能给我？
3: 压着，刚活给你。
4: 京海市公安发布涉嫌贩毒绑架重大刑事案件协查通报。经侦查，新华区旧厂街居民高某胜、陈某默有重大作案嫌疑，请广大群众积极提供线索。公安机关对提供线索抓捕犯罪嫌疑人者将给予奖励，对窝藏包庇人员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5: 黄瑶呢？
6: 走了。
5: 去哪儿了？
6: 旅游去了。我儿子上次出门旅游被你们给拦下来了，我老婆趁着现在有时间带他出去，顺便把黄瑶也带上。
5: 你跟陈金墨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6: 打小一个厂区长大的，那会就认识。不熟。前几年呢，他从监狱出来，唐小虎带他来找我。
5: 找你干什么？
6: 说是想开个档口做生意，请教一下我。
5: 后来就没联系了？
6: 有啊，后来他开了鱼档，我时不时去帮衬他一下。逢年过节，他为了感谢我，给我送点海鲜。
5: 这听着也就是普通朋友啊。
6: 那还能是什么朋友？
5: 普通朋友会把女儿送到你家？
6: 你没成家吧？啊？为人父母啊，要是孩子年纪差不多，能做朋友，父母何乐不为呢？我儿子去年生日的时候，全班同学都来问他，也不熟。
5: 可他把女儿放到你家，他自己却消失了，这正常吗？
6: 你肯定没结婚。成年人嘛，各有各的难。男人之间，你问他干什么呀？人家把孩子送到我家来，我只需要照顾好就行了。
5: 别说那些没有用。

0: 陈金墨为什么消失，你最清楚。我不清楚。我跟安警官这么多年老朋友了，他应该很清楚吧？没有证据的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
1: 腿放下。
2: 红头文件，市里有什么新的指示啊？胜利。最近咱们这个城市有很多起恶性案件，彼此是有关联的，所以省厅给我们下了批示，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你认为说这个时候让你弟弟跟老莫躲一躲？ 避开风头再回来，这个事情就那么了事吗？你这次想什么？真为你弟弟好，劝劝他们，赶紧回来配合调查。你听得懂吧？
0: 安心啊，你好像是独生子女啊，你怎么会了解家里面兄弟姐妹多做大哥的难呢？你换位思考一下，你要是我做这个大哥，你怎么办？
2: 我们能不能不要每一次一说到关键问题的时候你就拿你弟妹妹做挡箭牌？不管你是大哥还是小弟，你首先应该做一个守法的人。我还不够守法啊！哼！安心啊，问你个事儿啊。这间屋啊，是不是那年我被人打？ 你问我话是在这里吧？啊，是。我说刚才，你要不把脚放下来，说似曾相识啊。你师父好人，那年大年三十，我在吉祥屋。 弟弟妹妹在隔壁，你师父还请我吃年夜饭呢。哼哼，那时候他跟你一样，一杠一星。哎，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怎么才一杠二？
0: 因为一直没有抓住你，
2: 耽误你了。哼哼。

0: 我就想生一个弟弟，求你帮帮他。不是我不想帮，实在是他这事闹得太大。我知道。 警察们一开始都是雷声大雨点大，拖个一年半载，雷声大雨点小了。再过几年，是他雷如下雨，你帮我出面缓一缓就行。要是像你说的这么简单，你还用得着今天低三下四的来求我帮忙吗？太叔。
1: 我认识的人，该求的都求过了，没人能帮我。你出面帮帮我弟。
0: 哎呀，我最近这身体啊也不太好，联系了一家香港医院，做个全身体检。集团的事儿就全权委托给你了。
1: 我家里出这样的事情，我哪有心思管别的？

0: 你的意思是让我取消高启强的投标资质？
1: 对，因为现在高启强牵扯了一些命案，所以取消资质我觉得也是在情理之中。
0: 有直接证据吗？
1: 还在搜集当中，但是他弟弟高启胜还有他的一些下属确实是跟一些事情有。
0: 这个得分清楚，他弟弟是他弟弟，据我所知高启胜也有他自己的生意，对吗？我要是这么粗暴干涉，会不会破坏了正常的经营环境？再说也会有人怀疑我和其他的企业有利益输送，在故意打压建工集团。
1: 但是确实是从满村这个项目拆迁开始就牵扯了一系列的案件，您最清楚的。高启强可能是有自己的渠道，所以他现在处处抢在前面。您是老公安，您最能体谅我们，我们现在真是处处被动，完全找不到任何一个有效的反制措施，所以才来求您。我觉得这件事不仅仅是针对莽村一个项目的问题，其实也是在帮清华区，更是在帮整个京海。
0: 我最多只能让有关部门再审一下建工集团人员资质和施工条件，帮你们延缓点时间。
1: 可以的，孟叔，这就够了。
2: 最近多个部门联合下了检查，肯定是政府那边有人在搞我们，这不是我们这个层面能解决的。
3: 老王，你的层面能解决什么问题？你告诉我。
2: 以前我们陈董事长在的时候，
3: 他现在不在。李叔，慧姐。王哥，那就是公司白养你了啊！
4: 今天晚上12点之前，每人给我想个办法。

我还想接电话了没有？打了好几个，都没人接。连他秘书都不接我电话。找了好几次，总说忙。这帮人就是躲我们了呗。师哥，现在不管公开讲，其他领导也躲着咱们。 现在这个局面，小生的事情要是没有解决，咱们的麻烦只会越来越大。华南李小龙，你会怎么办？杀掉刘华为。

0: 老板，我们已经到安全地方了。现在我们位置在……
1: 不用告诉我你们在哪里，安全就行。
0: 安全，非常安全。
1: 小生怎么样？
0: 挺好的。啊，
1: 那你马上回来一趟。

0: 现在是我最难的时候，只有你能帮我了。
1: 老板，你放心，
0: 如果安心也在呢，
1: 他是一个对我有恩的人。
0: 我理解，做人嘛，一定要懂得报恩嘛。
1: 是。
0: 哎，你跟女儿多长时间没通电话了？
1: 挺长时间了。
0: 她肯定想你了，给她打一个。
2: 给她呀呀，出了口才你吃。
1: 来。
2: 安排。
3: 喂，老公。
0: 让黄瑶听一下电话，她爸在我旁边呢。
3: 啊。你等一下啊，瑶瑶，
2: 嗯，
3: 来，爸爸电话。
2: 嗯，
1: 喂，
4: 喂，爸爸。
1: 哎，瑶瑶，你在哪儿呢？
2: 我在酒店呀，明天要去迪士尼。
4: 爸，你什么时候接我回去啊？我想你了。
1: 爸爸也想你。你在那边好好听阿姨的话啊。
4: 嗯，知道了。
5: 瑶瑶，我跟你爸说两句。
4: 好，嗯，小龙叔叔要电话了，拜拜。
5: 你爸老土，不是？
1: 小龙叔叔怎么在那儿啊？
5: 哎，老妹儿，啊，我在这呢，啊。
1: 辛苦你了，
5: 我挂了啊，正跟瑶瑶玩呢。
6: 你爸是个老土，
5: 哪来过香港？爸爸，
3: 没什么事吧？
5: 没事，没事。来，接着玩。这回我该贴你了，好吧？哎。

0: 韩哥。
1: 师傅，我给他们送上去，你先回去吧。

0: 这就是老莫的车，换了个牌子。哎，你们几个干嘛呢？
1: 警察，司机呢？
2: 这司机刚进去啊。
0: 他穿什么衣服？
3: 黑色的帽衫。
4: 打电话叫增援，守住大门。
5: 小路，小路。
3: 喂，
6: 来人了！
3: 越野停车场需要支援。
6: 守住电梯口和楼梯口，我走楼梯。

0: 刚抓的谁？
1: 。所有人都别动。

0: 师傅。
1: 今天咱们以这样的方式见面了，我一身的炸药，只要我这手指一按，这层楼就没了。把枪放下，
2: 放下。

0: 敢枪杀的也不容易，杀这么多车，别因为这点事儿把命搭在我这儿，让他们走，
1: 走，往后撤。小鲁，让全楼的人撤到安全区，所有，快！

0: 该单位注意，立刻撤离所有人员。
1: 嫌疑人身上有炸药。
2: 报告，全部撤离完毕。
3: 人在几楼？
2: 六楼。
4: 做好警戒，原地待命，随时准备救援。
2: 是，李队，走的。
5: 你要做什么？
6: 我只对付李宏伟，跟你没什么关系。我只要杀了他，任务就完成了。
5: 谁给你的任务？为什么要杀李宏伟？
6: 韩警官，你是个好人，好人就不应该命短。你出去。
5: 老莫，把枪放下，我们先聊一聊。
6: 没那么多时间聊了。
5: 老莫，好人不该死，对吧？
6: 你说的对，好人不该死。
5: 那他也不该死。
6: 他不是个好人。
5: 他是，你可以看看。
7: 你们谁啊？
5: 枪拿出来，扔出去。

0: 李慧慧在哪儿？
1: 她死了。
0: 什么时候死的？
1: 两天前。
0: 怎么死的？
1: 自然死亡。
0: 骗谁了？
1: 没骗你。
0: 我听到的消息是快康复了。
1: 我们安排的信息。我想能不能封锁他已经死亡的消息，然后我们对外制造一个假消息放出去，就说李红梅正在好转，马上可以接受我们的调查，
2: 把知情人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1: 明白。这下行了吗？你可以把枪放下了吗？你的任务完成了。
0: 我还出得去吗？我不管他是死是活，把尸体给我拖回来让我看见，就给你5分钟时间。
1: 我
0: 要不然我就把他杀了。

0: 韩警官，韩警官，你不要以为你帮助我，我就不敢杀你！我要见李宏伟！下面谁在？我是张彪，现在马上立刻把李宏伟的尸体从太平间推上来！
1: 知道，知道。
2: 老婆，听到了吧？你先答应我。
1: 第一把枪放在第二，我们把炸药包拆掉，然后你跟我们踏踏实实下去，什么都来得及。我们去谈好不好？没时间谈了，我身上背的人命太多了。
3: 你下去了。
1: 半甲中的戴永强，收废品站的钟阿四，莽村的。 李顺、刘婷，
3: 都是我杀的。
4: 李宏伟呢？你们快点儿！

0: 分钟了。潘警官，讨你办个事儿。
1: 李长，有机会见到我女儿，千万别跟她说，她爸是个坏人。哎，别让她走那么多弯路，像我一样。
2: 你跟我们现在下去，你自己跟你女儿讲，我又不是她爸爸。
0: 李宏伟呢？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哎，我还杀了两个人，想不想知道是谁？
2: 是谁？
0: 过来，
3: 我告诉你。
0: 快点啊！你想不想知道啊？
3: 不是，不是。
0: 再近点儿，没时间了。
1: 徐江认识吗？我杀的。当时还有一个人在现场。哎，是一个警察，叫曹爽。

0: 海军，我听张彪说，老穆死之前，恒瑞师傅是他杀的，但是他死了，
1: 谁知道他想的是真是假？如果要是重新启动对徐江和我们师傅的死亡的调查，将来可能第一个会问询你。
0: 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可真要到那一天，这事儿警方怕是传不了了。再做几天炸药吧。
2: 为什么就不愿意告诉我？

0: 幸亏这封举报信落在我手里，要是到了纪委手里，我可就保不住你了。
1: 谢谢领导，这个谭思言净给我找麻烦。
0: 材料我看了，你落了不少把柄在别人手里，更要命的是他还提到了那只录音笔。
1: 谭思言怎么会知道？
0: 这个人很危险，要尽快处理。
1: 好，好。
2: 谭思言又给省里写举报信了，不是叫你去解决他吗？
3: 李想跟我说口头警告过一次。
2: 口头警告有什么用啊？该上手段就得上手段，要不是省里有人保着我，这次麻烦就大了。
3: 是不是这一次谭思言的举报信里有一些真东西啊？
2: 他连录音笔的事都知道了。
3: 根据我的渠道透露，公安局内部给了他一些证据，所以他才敢这么自信地举报咱们。
2: 公安局内部？李想，那他疯了？
3: 不然他哪来的证据？你想想看，李想给咱们办事一直推三阻四，这明显跟您不是一条心啊。我想咱们应该再重新找一个靠得住的人了。
2: 现在上哪儿找去？
3: 您觉得高启强怎么样？
4: 嘿，
2: 高启强，警察一直都在盯着他呢，咱们现在去找他？
3: 正因为他这个时候有麻烦，您这个时候拉他一把，他才会感恩戴德。
5: 那个包间啊，是我们这最大的，那窗户外面看出去就是梧桐山，那风景特别好。
6: 老板好，高总好。
3: 好了，这是老总吃了便饭，就不用
5: 了。叫先让姑娘们出去，
3: 来，走。

0: 我们一定会把他们送回来的。
1: 抱歉，王秘书，下面的人不会安排，您不用担心。王秘书，那也就是一个摆设，您放心，这点规矩我还是知道的。
2: 你知道我是代表着谁来的吗？知道，谢领导关心。听说你为你弟弟的事情操了不少心，
1: 啊，
2: 瞎操心。
1: 啊，就是没有效果。
0: 那说明人没整对啊。
1: 要是上面的领导愿意帮忙的话，真是感激不尽。
2: 我可没这么说啊。
3: 王秘书，这个时候，如果有领导愿意拉我口气枪一把，我下半生为他做牛做马。
2: 最关键的证据你都已经搞定了，
0: 公安局还要着你不放。
2: 我觉得。 上面是应该下不来台。你想想，假如我说假如啊，上面说得上话的领导给你说一嘴，他们也愿意顺坡下驴。你现在弄成这样，大家都抛手了。
0: 哎呀，真是没想到，谢王秘书，您指示我应该怎么做？

0: 现在有两个人一直在制造麻烦，一个是失去刑侦大队的理想，另一个是市政府研究室的谭思言。所以我想你有没有办法让他们两个都消失呢？
1: 我跟你说，刚才你说那个姓谭的好办，但是李翔呢是市局刑警队队长，他一旦出什么事情的话，应该是个大新闻，可能到时候很多人会挺麻烦的。
0: 那就看你高总的本事了。
2: 高总可以上桌了。
1: 王秘书，要不我们先吃饭，边吃边聊。您尝尝我们这点手艺，林总。
0: 哦，对了，我想起来，我下午还有一个会，饭我就不吃了，
1: 先吃完再算吧。
0: 高总，我刚才跟你说的事情，开玩笑的啊，别当真。啊，
1: 我送你。
0: 哎，不用不用不用。
3: 是对手啊。

0: 该找的人都找过了，该想的办法也想了，能怎么办？
1: 当官就是好啊。
2: 小华，你还能把官当当？
0: 你神经病，
2: 你要当了官，谁还敢惹咱们？
0: 市政府研究室有姓谭的柴厂。
2: 好，我叫人去打听，
0: 先把他做了，交个投名状。
2: 哎，别生气了。
0: 哎，没事。

0: 再办点事情，等我办完你就回来啊。
1: 主要是瑶瑶还挺想她爸爸，今天看电影的时候丫头都哭了，要不你让她跟老莫打个电话。
0: 哦，好好在你旁边吗？
1: 她在睡午觉呢，怎么了？
0: 婷婷啊，老莫走了。
2: 什么？去哪儿了？
0: 老莫死了。
1: 什么？
2: 怎么死的？
1: 啊？
2: 高启强，你说话呀！
0: 你跟黄瑶说，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他爸爸，这是我答应过他爸的。
2: 高启强，你是不是有点太自以为是了？你想认这个女儿，你有没有想过人家想不想认你这个爸爸呀？
0: 什么意思啊？
2: 做你高家人能有安稳日子过？
0: 怎么了？
2: 以前呢，你什么都没有，你说想给我，想给这个家最好的东西，
1: 所以我理解你，我也支持你。
2: 现在你什么都有了，有钱有地位，但我怎么觉得我们这个家快没了。
1: 所以老公，我想
2: 要不你收手吧。嗯，咱换个活法。
3: 我的婷婷啊，
0: 没那么简单的。以前就我们自己，现在除了弟弟要照顾，还有一堆人跟着我吃饭呢，哪能说走就走啊，对吧？
3: 行了，先不说了啊。
0: 那个，等你回来见面再聊吧。我今天啊又找了一个新的朋友，他有可能能帮我解决到小盛的事情。等我解决完了，你就回来啊。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
1: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四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1: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

0: 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1: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

0: 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1: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现在扫码，马上领取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练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每天按摩1刻钟。
0: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3: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肩型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

0: 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躺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
3: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0: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高家看上的东西
2: 早晚都得是高家的。
3: 省里指导组找过我，希望我们去查高启强。
4: 金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5: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以双碳目标为引领，推动工业园区走出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1至8月，江煤外运量超6800万吨，同比增长11%。
0: 中秋假期，新疆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消费市场活力涌动。
1: 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各地开展丰富主题活动，持续掀起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热潮。
0: 2026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开幕，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推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的深度融合，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国家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新疆以双碳目标为引领，推动工业园区从末端治理向源头管控转型，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 这里是甘泉铺静甘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每天能够处理甘泉铺的50000吨污水。2026年至今呢，已经累积再生水供水量突破了457万立方米，相当于1800多个标准泳池的蓄水量。
3: 作为国家级零碳产业园区，甘泉铺集聚了大批新能源、新材料企业。通过这个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来自各家企业的污水经过预处理、超滤、反渗透等工序，清水被高效分离，每天能产出2.5万吨再生水，全部回用于工业生产。
4: 产出的回用水小于250毫克每升，水质远超回用水标准。项目满产后，每年可节约清洗水约1000万吨，相当于20万居民一年的生活用水。
2: 污水处理后能够实现高品质的回用，关键在于脱除水中的盐分和杂质。在车间里啊，通过蒸发、结晶等工艺，产出像我手中这种高品质的工业盐，日产量是100吨，可直接供给工业生产使用。
3: 项目配套搭建 AI 水务数字化管理平台，用数字科技赋能水资源集约管控。在污水变好水、废盐变资源的同时，甘泉铺经开区还通过捕获提纯工业二氧化碳注入油田驱油，既实现减排又助力增产。冬天提取污水中的热量供暖，相比天然气供暖成本降低40%，夏季还能反向制冷。园区的绿色实践多点开花，为全疆工业园区绿色化、智能化、集约化发展打造可复制的标杆样板。
5: 持续深耕零碳园区建设，推动微废回收资源化利用、风电叶片回收等绿色循环化项目建设，不断完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
3: 目前，新疆已建成9个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甘泉铺经开区、库尔勒上库高新区、石河子经开区入选首批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绿色低碳转型正在全疆工业园区铺开。在吉木萨尔县北三台循环经济工业园区，新疆巨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废液处理生产线刚刚实现点火式生产。项目全面达产后，每年可以无害化处置乙二醇、正丁醇等6类有机废液15万吨，以及锌、铜、镍、铂、钯等7类废催化剂3万吨。
6: 后续我们将有机废液全线运行，日处置能力可达400吨，让

0: 工业废物变身优质资源，实现循环再利用。
1: 从末端治污到源头控碳，新疆工业绿色转型之路持续升级。一批绿电直连项目直接接入风光清洁能源，从生产源头植入绿色基因。工业固废、废液、废气循环再利用，从被动减排转向主动低碳。广袤的新疆大地上，一个个工业园区正沿着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道路迈出高质量发展新步伐。
2: 今年一至八月，新疆铁路货物发送量1.7亿吨，同比增长4.2%，其中江煤外运量6884.31万吨，同比增长11%，辐射全国19个省区市。
3: 哈密是江煤外运的东部门户和核心主战场，煤炭外运量占全江江煤外运总量一半以上。依托临哈铁路这一江煤外运北翼核心大通道，哈密成功打造新疆煤炭产地外运河北港口江海联运的高效海铁联运体系，全年可完成500万吨江煤入季运量。目前，国元九州集团已在哈密布局7座公铁联运站台，配套100台新能源重卡，联动包头1万吨级铁路专线，构建起铁路加公路加港口加海运4位一体多式联运网络。
4: 目前呢，我们在三塘湖每月的发运量为8万吨左右，目标10万吨每月。
3: 铁路是江煤外运的核心骨干通道。今年以来，新疆铁路部门用足用好兰新铁路、临哈铁路、格库铁路易主两辅通道能力，细化车流组织，动态优化分界口交车方案，科学调配运力，最大限度释放路网通行能力，持续扩大1万吨重载列车开行规模，加密跨区域直达班列开行频次，以规模化、集约化运输模式显著提升江煤外运效率。同时，常态化对接江内煤炭生产企业、多地用煤企业及沿海港口，实时掌握产销动态，精准调配运输资源，持续巩固拓展华中、华东及北方港口外销市场，构建起衔接顺畅、保障有力的煤炭外运供应链。
5: 中秋假期，天山南北推出非遗展演、红色研学、民俗游园等各类主题活动，各族群众在喜庆祥和的氛围中欢度佳节。
3: 节日里，乌鲁木齐市博物馆推出系列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吸引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在模拟实景街区，博物馆开展了聚游体验模式，大家可以和演员互动，跟着角色演绎完成任务。
6: 越好玩，还挣了好多银票。我要做一个月饼给妈妈吃。
3: 连日来，新疆革命军事馆迎来众多观众，大家在回望历史、缅怀先辈中厚植家国情怀。
7: 带孩子来军事馆看一看，让他知道我们能安心过节、合家团圆，是背后有人保家卫国，也是接受红色教育。
3: 9月26号，非遗馆里赏非遗英雄史诗《马纳斯》讲唱会在新疆非遗馆上演。当天，弦乐和鸣，戏韵中秋，首届古琴京剧双非遗沉浸式文化雅集也在这里举行，让观众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
8: 古琴的声音治愈人心，京剧的唱腔婉转大气，韵味十足，很有中秋的仪式感。
3: 中秋佳节，铁门关市举办爱国歌曲合唱大赛，嘹亮歌声礼赞伟大祖国。拜城县举行主题联欢晚会，在浓郁的家国氛围中欢庆佳节，凝聚奋进力量。舒富县举行桂运中秋家国同源主题游园活动，集月饼制作、灯谜投壶、航天科普于一体。
9: 我从来没有自己做过月饼，今天试了一下，感觉做的挺好看，带回去给爸爸妈妈尝尝。
10: 歌唱比赛觉得特别好，我也是从头听到了尾，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是《我爱你中国》。
3: 中秋假期，新疆各地消费市场暖意十足，国风文化、潮流 IP、 运动休闲和惠民促销融合发力，吸引消费者假期走进商圈，体验不一样的过节方式。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这家开业不久的商业综合体，国内人气潮玩 IP 大表姐 Dora 新疆首展在这里亮相，多款经典手办吸引潮玩爱好者专程前来。
11: 我关注这个 IP 很久了，现场的剧情装置视觉冲击力真的很强，还能看到平时很难见到的一些系列藏品。
3: 除了潮流 IP， 这家商业综合体入驻品牌超过240家，其中40多家是新疆首店。观景休闲、潮流运动、亲子互动等多元体验融为一体，叠加一系列节庆活动与惠民福利，成为市民节日期间休闲消费的优。

0: 选目的地。
1: 中秋假期短嘛，就想着来附近的商场逛逛，刚好想买点衣服嘛，就发现有400团600的券，感觉特别实惠。
2: 举办了月亮上写诗、国潮巡游、诗词大赏、五月市集，推出了惠民促销和会员满赠，让消费者有体验得实惠。
0: 假日里，各地商超纷纷启动促消费活动，带动节日消费热情持续升温。酷车是启动中秋国庆期间促消费系列活动，家电换新、汽车购车补贴等惠民举措叠加以旧换新政策，综合补贴最高达到45%。裕民县通过线上平台发放政府惠民消费券，带动零售、餐饮、住宿等客流与营业额双提升。
3: 带着家人过来采购过节物品，就比如说有满200减50，优惠力度也挺大的。
4: 9月21号到27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疆各地持续掀起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热潮，让法治思维根植人心，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0: 在喀什市乃泽尔巴格镇群布斯村，自治区妇联驻村工作队组织村民开展主题活动，将法治宣传、民族团结教育与中秋国庆联谊活动深度融合，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核心内容、邻里相处规范与文明乡风建设要点。
5: 学到了很多民族团结方面的知识。平日里，我们各族邻里互相搭把手，唱赖往。相处的就像一家人。
6: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各类惠民宣讲和文体活动，拉近干群距离，增进邻里情谊。
0: 以宣传周为契机，各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党日、主题团日活动。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在塔城市举行晴旗迎华诞、同心润边疆、天安门国旗巡展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实践活动，邀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沙乐克江一鸣等代表开展宣讲，并参观红色小院。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开展了我身边的民族团结故事主题宣讲活动，一线工作人员分享亲身经历，展现全区交通系统民族团结生动实践。
7: 我们出租车司机就是城市的流动名片，更是民族团结的一线使者，我会持续为民族团结家乡发展贡献力量。
0: 宣传周期间，策勒县组织基层干部、农民党员走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在沉浸式学习中深刻理解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刻含义。富康市吉木乃县等地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知识竞赛，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理念深入人心。酷车市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主题宣讲，一件件身边的民族团结暖心故事引发现场干部群众共鸣。
8: 我们应当互相学习、互相尊重、互相包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9: 我们现在的好日子就是各民族一起奋斗来的，我要当好民族团结宣传员，给乡亲们讲好团结故事。
10: 义乌县立足风光煤化工资源优势，持续做强氢能产业，打通氢能制储运家用全链条，推动传统煤炭基地向绿色氢能产业高地转型。
0: 这两天，在天山智谷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内，工作人员正在对义乌氢能共享两轮车示范运营项目车辆开展最后的调试，项目计划10月中旬投运。这100辆氢燃料电池共享两轮车为新疆首批，将投放在义乌县主城区。
11: 续航里程较高，目前的这个罐是一个85克的罐，充一次氢呢，我们大概可以跑一个80多公里，在-20度到-50度都可以。我们使用的是集中加注和换罐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0: 这款两轮车搭载的氢燃料电池系统是园区企业新疆昆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氢燃料电池依靠氢气和氧气发生电化学反应，直接生成电能，驱动车辆运行。反应过程清洁，不产生碳排放。企业拥有全疆首条大功率氢燃料电池数字化智能生产线，可为氢能重卡制造氢动力心脏，年产燃料电池系统2000套。
12: 主要是生产大功率的氢燃料发动机系统，以49吨的这个牵引车重卡为主。它的主要使用场景的话，就是在新疆的这个煤矿一直到煤化工产业园，标载的话基本上可以跑800公里以上。
0: 依托丰富的风光发电资源与煤化工复产氢气，当地创新采用绿氢加灰氢互补供氢模式，白天用风光电制取绿氢，夜间依靠复产氢补充，平衡生产成本与供氢稳定性。
1: 目前全线已建成，加氢站4座，加氢能力达23吨每天，可为上千辆氢能重卡提供加氢，以投运氢能公交车供给7辆。
0: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日前设立经营者集中申报和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导服务窗口，为企业提供申报咨询、合规指导等一站式服务。经营者集中申报是指企业合并、收购股权资产或取得企业控制权达到法定营业额标准的，需在交易实施前申报审查。跨境经营企业还需要遵守境外反垄断法规。以往经营者集中申报相关事项需要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申请，多次补充报送材料。有了服务专窗后，企业可以先享受申报前的咨询服务，材料齐备后再提交。涉及到海外投资经营时，也能在家门口获得专业的反垄断合规指导。
13: 从申报标准怎么判断，材料怎么准备，到该对哪个审查部门，都有专人手把手的指导，还给我们企业进行了反垄断合规培训，帮助我们提前排查了境内外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
14: 为企业提供四项服务：经营者集中申报前的咨询指导、申报的协调、反垄断法规的政策宣传、合规风险的提示，把反垄断合规关口前移，让企业依法经营，放心拓展。
4: 北京援疆教师彭立方今年援疆期满后，决定再留一期，继续扎根和田教育一线，用一腔热爱陪伴学生成长。
0: 2024年，彭立方来到洛浦县第四中学从事援疆工作。当时，这所新建学校面临着学生基础薄弱、青年教师经验不足的难题。彭立方主动承担起学科备课组的牵头工作。课堂上，他深耕教学，把北京先进的教学理念融入日常授课。课后，他熬夜打磨教案，自编古诗文笔记、阅读习题集，帮助学生夯实基础。
15: 彭老师编制的教材都特别贴合我们目前的学习，我们都特别喜欢它。
0: 彭立方还牵头开展常态化集体备课、公开示范课，把数十年教学经验分享给青年教师。
16: 彭老师不仅毫无保留地传授我们专业技能，教我们怎样上好一堂课，更坚守育人本心。
17: 在彭老师的带动下，学校教研氛围愈发浓厚，青年教师也是快速成长，多人在县、地区教学竞赛中获奖。
0: 今年七月，援疆期满后，应学校和学生的再三挽留，彭立方决定继续留下来，用心培育边疆学子，悉心帮带青年教师，书写援疆教师的责任与担当。
18: 援疆只有开始，没有结束，把接下来3年的援疆路走好，为和田教育事业贡献我自己最大的力量。
10: 进一步稳定肉牛肉羊及奶产业发展，九条政策措施自七月实施以来，各地采取优化申报流程、强化宣传引导、提高服务水平等措施，确保补贴红利直达经营主体。
0: 在峨眉县野木乐牧场牧业一队，前段时间赵子云引入了600只多胎生产母羊、70只肉用种公羊。按照新牧九条补贴标准，像他这样的能繁母羊存栏达到30只以上、稳定养殖的农牧户，能享受到每只多胎能繁母羊500元的补贴。此外，还能享受专用肉羊及含多胎基因的地方品种种公羊每只3000元的补贴。
19: 这种羊它2年可以下3窝，估计饲养的成本能降低一半吧，吃了个定心丸，再大胆的去发展。
0: 今年七月，自治区印发进一步稳定肉牛肉羊及奶产业发展九条政策措施，也就是新牧九条。措施立足我区肉牛肉羊奶产业发展新形势，更加突出优质及规模导向。其中，对使用优质西门塔尔牛、褐牛、安格斯牛、华西牛等种公牛冻精配种产犊的能繁母牛，且犊牛稳定饲养3个月以上的，建犊补母，每头能繁母牛补贴300元。在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新疆创锦农牧业有限公司主要以新疆褐牛等2种牛繁育养殖为主，同时建成了全国最大的华西牛、西门塔尔牛单种群繁育基地。
20: 有政策的托底，我们也更有信心扩大华西牛繁育的规模，也可以带动周边农户参与改良，把2种肉牛产业做大做强。
0: 据了解，稳定肉牛肉羊及奶产业发展九条政策措施及目九条，2024年7月正式实施，两年时间。

0: 累计下拨资金25.76亿元，惠及100多万个养殖经营主体，顺利达成稳主体、保母畜、降成本、优结构、促转型的核心目标。为期3天的2026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今天在昌吉开幕。
1: 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是新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产业链要素最全的葡萄酒专业盛会，吸引了来自国内各大葡萄酒产区、行业协会、龙头酒庄、科研院校的900名嘉宾。新疆四大葡萄酒核心产区，1000多款新疆本地好酒集中展出。
0: 本届葡萄酒节以葡萄美酒醉新疆为主题，全面展示新疆葡萄酒产业发展成果。
2: 建山北路产区呢，来了30多家酒庄酒企，带着产品呢，大概有600多款酒。
3: 现在新疆葡萄酒的品质跟国际水平会非常的接近，再考虑带到沿海地区去。
0: 本届葡萄酒节展区面积1.25万平方米，共设置7个特装展位、150个标准展位，覆盖葡萄酒成品、酿酒设备、包装文创、农特产品等全链条品类。
4: 除了产区推介、经贸洽谈和项目签约之外，还设计了国际专家权威品评、产业主旨论坛、全产业链展销等重点活动，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助力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0: 目前新疆已形成偃旗盆地、天山北路、伊犁河谷、土哈盆地四大核心产区，全疆酿酒葡萄种植面积稳定在20万亩，年产量近10万千升，原酒产能居全国首位。现有酒庄及生产企业134家，拥有多项葡萄酒地理标志产品。近日，新疆春播玉米小面积超高产探索示范田实收测产现场会在新源县举行。专家组严格按照农业农村部颁发的玉米测产标准现场籽粒机收实收测产，按照国家标准折合14%水分后，4块小面积超高产探索示范田亩产分别为1648.99公斤、1533.62公斤、1407.24公斤和1383.33公斤。实现了玉米小面积高产探索的既定目标。今年这片示范田被列为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十五五”重点攻关项目，集成高产耐密移机收新品种、40+70宽窄行种植、滴灌水肥精准调控、绿色病虫害防控等多项技术，通过2种良法配套，最大程度挖掘了玉米单产潜力，为今后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提供了实践数据。
5: 我们呢将总结经验，优化技术方案，帮助农民呢实现玉米的这个产量的提升。
0: 日前，新疆辣椒机械化采收现场观摩及技术成果发布会在沙湾市举行。经中国农学会专家组现场测评认定，新疆辣椒机械化采收技术与装备成熟，可在西北地区大面积推广应用。该成果由湖南农业大学、塔里木大学等单位共同完成，集成了一机化辣椒品种选育、配套栽培、高效低损采收装备等核心技术，在沙湾、乌苏、奎屯、拜城等地建成8个百亩示范片区。沙湾示范区主栽博辣天椒2号，经过对当地2个示范基地抽样测定，示范品种采收损耗大幅降低，漏胶率、破损率均控制在极低水平，干胶亩产稳定在500公斤以上。
6: 一般在10%-30%嘛，因为我们一机化的品种、一机化的栽培技术，那种机械化采收的装备啊，可以达到准确率低于10%。
7: 我这个不到300亩，这可能2天就收完。
0: 为切实解决快递员、外卖员在住宅小区通行配送难题，我区持续出台相关政策，探索多方共建共治管理模式，畅通骑手配送最后100米。这2天，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溪水苑小区挂上了骑手友好小区标志。小区建成多功能骑手爱心驿站，设置休息、充电、饮水、维修专区以及骑手专属停车位。骑手配送线路图张贴在小区出入口和楼栋醒目位置。
8: 我们松山方便多了，小区进去停车区间都有密切区域和指引，都有小区间能喝水。
0: 近年来，我区先后印发关于做好新就业群体住房保障及友好场景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自治区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重点治理阻挠骑手服务从业人员服务行为。

0: 为不规范等问题。我区还发布自治区住宅小区内快递网约配送服务与管理工作指引，将于10月12日起执行。
1: 自治区出新规，小区快递外卖配送不再一刀切，怎么进由业主大会自己决定。物业呢要简化登记，规范停车，加计存柜，有条件呢再给骑手弄个歇脚充电的地方，让配送呢更方便，服务呢更有温度。
0: 指引提出，在街道社区党组织牵头下，推动多方协同共治，规范小区配送服务管理，构建长效治理机制。
2: 小区应张贴准入导引、休息区与共享卫生间等各类标识布局，同时进一步细化智能存储柜、配送接驳停放区等硬件配置标准，鼓励使用扫码登记、人脸识别、电子门禁等快捷通行方式，提升通行效率。
0: 9月26号，2026新疆影迷漫游季在乌鲁木齐正式启动。活动以一城光影半日漫游为主题，创新打造电影加文旅加市井生活新业态。活动主场江映光影派对为期2天，主会场设置非遗手作体验区，1:1还原影视场景的入戏小片场、露天观影区、弦乐演奏、脱口秀、即兴喜剧等依次上演。
3: 让更多的观众了解新疆，用电影来表达新疆人的热情，让更多的观众看到新疆本土的电影电视剧。
4: 今天特意和朋友过来打卡，还有魔术表演和互动游戏，还能体验非遗手作，内容特别的丰富。
0: 本次漫游季推出一张票根玩转全程惠民举措，市民持乌鲁木齐任意影院纸质票根可免费领取相关手账本，在全程打卡点集章，兑换文创礼品、电影通兑券等福利。活动同时联动商户推出优惠，9月26号到10月6号，配套公益露天电影放映活动2026新疆影迷漫游季活动将持续至10月底。
5: 常态化看展、文化惠民、光影润心、优秀电影基层展映活动持续把优质的影视文化资源送到基层一线，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也能享受到精神文化盛宴。
6: 今天凌晨，在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上夺得男子铁饼金牌的新疆运动员阿布杜艾尼·图尔贡回到乌鲁木齐，受到热烈欢迎。
7: 2023年杭州亚运会，我拿了铜牌以后，就留下了遗憾。这3年的时间，我们不断的努力，克服困难，技术方面各种各样的一些专项能力，还有体重方面上了功夫。下一个目标，通过冬天好好训练，北京世锦赛突破。
8: 这枚亚运会的金牌呢，是中国男子铁饼项目，时隔24年，再次问鼎亚运会之巅。也是新疆田径项目在参赛亚运会的历程上获得的第二枚金牌。
9: 下面请看简讯。
0: 2026昌吉州美食文化旅游节日前开幕，集特色美食、农特产品、非遗展示、文创体验于一体，推动美食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同时，本届美食文化旅游节创新融合路径，依托全域优质文旅资源，量身定制6条差异化主题文旅线路。
6: 9月26号晚，音乐会星河旅馆在乌鲁木齐上演。作为2026沅江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季剧目，星河旅馆区别于传统的合唱音乐会，以旅人的奇遇为线索，有醉鬼的敬酒曲、流浪的小行星圆舞曲、下班快乐等10几首曲目连贯组成，讲述了发生在奇遇旅馆中的相遇与旅途。
0: 9月26号，2026年全国国际象棋棋协大师赛吐鲁番站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317名棋手参加。本站比赛设公开组、男子候补棋协大师组、男子一级棋士组、女子一级棋士组4个组别。2026太阳城网球公开赛第5站今天在乌鲁木齐结束，比赛为期2天，120名青少年选手参加。太阳城网球公开赛是全国青少年网球积分赛事，设置8站分站赛与1站总决赛，推动青少年网球赛事规范化运行与区域协同发展。
6: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可可托海，欣赏独属于秋日的美景。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天，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全江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亳州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雪，北江西部北部、乌鲁木齐市、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在十级左右。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伊犁河谷南部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未来三天，南江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累计降水量较大，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5级，你会感觉非常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4级，强度强。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4到23摄氏度。阿勒泰多云，6到17度。石河子多云，12到27度。昌吉多云，13到25度。吐鲁番晴转多云，17到31度。哈密多云，9到29度。塔城多云，7到20度。15到26度。伯乐多云，11到25度。伊宁多云，10到25度。库尔勒多云，15到27度。阿克苏多云，10到25度。12到24度。喀什多云，12到25度。阿拉尔晴转多云，10到27度。和田晴天，10到25度。下面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春的信使，总抢先一步萌芽。
1: 说了话，你们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
2: आरे चुपचाप निकल बिहार गया रहे हैं यहाँ यात्रे आज हमें सीखे थे वो सुबह मस्तमाई दिखा रहे थे निकल
0: 何时下的狂歌，日夜不息雕琢山河。
3: 舞蹈现在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4: 我们现在割草全部收起来，牛秋天冬天吃。
0: 红叶是秋的绝唱，尽情挥洒，岁月浓墨。
5: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0: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6: 冬萝子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7: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在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0: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唐代诗人王之涣的诗句道出了新疆春天姗姗来迟的秘密。玉门关是温暖湿润春风止步的地方，却从来不是绿意与生机的终点。三月初，玉门关以西800多公里的吐鲁番盆地是新疆春天最早到来的地方。春风虽迟，终究跨越山海，在万物最可盼的时刻，杏花已开满这片年降水仅16毫米的交割之地。

0: 宝宝喜欢吃肉，哈哈，好吃吗？
1: 嗯，
0: 快快吃。
2: 我是
3: 要
4: 看，慢慢的。
0: 好，好嘞。
4: 你跟他们在
0: 这儿吃吗？
4: 对。
3: 哎，
4: 我们到了，到
3: 了。
4: 哎，我们到了，
5: 气温刚刚转暖，穆提拉便按照惯例开启一项重要的农事活动——开墩。开墩就是把葡萄藤从越冬的土里挖出来架上去。葡萄是当地农民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一年的生计便在这重复的劳作中透出了第一缕气。
4: 啊，不疼。哎，喂，发生毛事了？Good morning, man. Abdurrahman. Dağay bir kaz bakya, kan aksamında tutman kıptu. 2800 metriye boğaca koyan yavakya değil mi?
6: Dağay ben bakın.
4: Kurakkar değil mi?
6: Kurakkarız. Hı. Gittin mi?
4: Evet, kısıklı gittin kurakkarız ki.
5: 年过七旬的穆提拉要在葡萄第一次浇水前完成所有开墩工作。穆提拉的另一个身份是当地受人尊敬的坎尔井匠人。他要赶在葡萄地浇水前疏通这条古老的水脉。
4: 宝贝，
5: 坎尔井与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中国古代三大工程。据说其开凿技术溯源至2000年前西汉井渠法，在明清时期得到普及推广。吐鲁番现存的上千条坎尔井，历史最悠久的遗存，已有600余年岁月。在这个中国最低的盆地，年降水仅16毫米，坎尔井是吐鲁番各族百姓世代赖以生存的生命血脉，规避了烈日的蒸发，酿就了甜蜜的绿洲。地表之下，总长度超过5000公里的暗渠，如同大地的血管，维系着地上的生机。然而年深日久，暗渠淤堵，树井坍塌，唯有依靠人力的定期疏浚与加固，才能保持水流畅通。疏浚期间，穆提拉坚持每天下井，那些古老的经验与判断就这样被他一寸寸地指给了后来的人。

0: 宙斯节的晨光照亮了每一条喜庆的街巷，平时在外奔忙的子女都回到了老人身边，往日的寂静与思念此刻被儿孙满堂的欢声笑语填满。
1: 妈有了些大白糖了，大
2: 安德拉，
3: 再给我一个。

节日并没有让穆提拉停下手头的工作，他知道春天从来不等人，必须完成最后一段疏浚工程。这段正在维护加固的坎儿井，部分竖井深度超过90米，用钢筋混凝土预制的卵形涵管被运至地下，拼装成坚固的输水管道，减少暗渠坍塌淤土的风险。这种新的维护方式正在吐鲁番逐渐推广。春天疏浚坎儿井，确保了绿洲的生命线在农耕时节畅通无阻。在吐鲁番人心中，这些穿行于地下的暗河就是他们的母亲河。

刚过，吐鲁番已泛起新绿，春风变得更加干热，坎儿井通了，水来了。

0: 班人啊，在罗瓦耶，罗瓦耶，我到今天听到那个水，是早晨是花罗比开始生产出，开始出的，不开始出不了那个别的好贵的，然后也得了，而且还没事了，我说不么是买的，开始水不少。
1: 火焰山下，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选择与使命。穆提拉希望孩子们能传承、守护、看而景，可孩子们不愿只做一条地下流淌的暗河。未来会怎样，无人知晓。正如春天孕育的生机，充满各种可能。春风中度玉门关，虽然来得晚了些。

新疆的春天短促，昼夜温差可达20摄氏度，所以人们总是在追赶着春天的脚步。从火焰山下的绿洲到天山深处的草原，新疆的春天

0: 春日的伊犁河谷是北大西洋暖湿气流最后眷顾的地方。万里长风在这里收住脚步，化作丰沛的降水和温润的气候。春分过后，在冰雪尚未消融的土地上，一朵倔强的小花正悄然苏醒。50岁的任保险是一个逐花而生的养蜂人。每年4月，伊犁河谷鲜花绽放的时候，他和妻子张梅香就开始沐风而行。
1: 这白花就叫顶冰花的，就是顶冰雪开放的那个花。咱们枫叶上面，咱们叫它叫什么？叫这个
2: 野百合。
3: 这个花粉整个幼蜂和幼虫的必备的粮食。
0: 这朵破冰绽放的天山报春花，学名白帆红花。对任保险而言，追寻第一朵花是养蜂人独属于春天的仪式，也是一场关于蜜蜂未来的必要奔赴。因为这朵小花所提供的花粉正是蜂群开春繁殖不可或缺的核心滋养。让自家的蜜蜂品尝到春天第一口花粉后，等待任保险的还有一个艰巨的任务，育蜂王。
1: 今年我统计了一下，今年咱们蜂场得需要800个新娃，这保底的。
4: 那个筷子的筷子那个圆头啊，那个小头不要弄那宽头，宽头因咱们家里拉过来的小，
3: 一个网子带一群蜂，都等于说需要用它2年。网子的质量直接决定咱们的一年的收入，蜂群的群食。
1: 这个虫子不拿出来，它就是蜜蜂。现在我把它拿出来，
2: 拿出来变成蜂了。
1: 从一生开始就在吃蜂王浆，它那样的话发育成为蜂王。
0: 任保险弟兄三人，再加上徒弟徐冠峰，大家联合养蜂。作为领头人，任保险掌握着选育蜂王的秘籍。
1: 你现在对这个虫子能掌握住吗？
5: 我掌握不住，它是几天的虫。大小我看不出来。
1: 一般咱们育虫选这个都是外围，网子产卵的特性都是，先产中间嘛。
5: 对，中间的是不是年龄比较大了？
1: 对，它就年龄大一点。咱一个架子里面育网的话，必须要看它同等的大小。你看我第一个育这样子了，你这第一个虫都是定格了。所以剩余的虫都要选大小给它一样的。必须要抓住这个季。
6: 蜜蜂是21天一个周期嘛，2-3个月积累，咱吃到有个30000多只蜜蜂的时间，才能是采集群。
1: 到5月1号之前，这个时间段必须要把新蜂培育出来。你要把这个时间段错过了，那你的今年的蜂群都壮大不起来。不要说下雨，下冰雹我们也要干。
5: 人家都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我师父的带领下。我从20箱发展到现在的200多箱，这个是我从心里啊特别感激师父的一个地方。
0: 从急流河谷到高山草场，鲜花如同接力赛跑一样，随着海拔升高而依次绽放，为蜂群提供着稳定的蜜源。对任保险来说，春天草长得怎么样，直接关系到后续的花事。

0: 来，方老师，你们吃，我有一个方不习惯了，这样。
1: 多长时间不见了，找您这儿来，坐一坐。再一个就是今天聊这个场景，落实一下。安排一下，安排一下这个估计4月中旬吧，我们开始是给王建一样。
2: 啥过来干嘛？继续可以。
0: 继续打好邻居。
1: 继续喝茶。天天见我们上山啊，他们再岁数大一点的。
0: 我们放蜜蜂不让放，
3: 蜜蜂吃草了，
1: 蜜蜂把我们的花吃掉了，草吃掉了，这样实际上蜜蜂来的越多，
4: 它是我回国嘛，它草籽儿好，它第二年草长得更旺盛。
1: 这个蜜蜂给我们有影响啊，
3: 有影响呀，交朋友的好几年，现在
1: 跟兄弟一样了，就是这个是也是。这个草出来的这个情况和去年相比的话。
3: 比去年好啊，是比去年差呀。好，去年比它去年好，
1: 比去年还好一点。
5: 牧羊人与养蜂人，都依赖于这片草原，相互依存，也是草原上的共生哲学。

0: 人保险的风潮常常会吸引当地的网络主播前来直播，杨楠就是其中一位，
1: 像去年的那种月动，
0: 这也勾起了人保险两口子的兴趣。
2: 痛哎！你弟弟
1: 直播的话，有很多的违禁词，像那种什么功效呀，还有就是比如说，他能
3: 治什么病之类的。
1: 对，治什么病？对，都不能说。
4: 像不说风靡，只要便秘啊。
1: 对，不能说便秘，你可以换一种方式，你可以换一种方式，就是说
3: 一开这个敏感那种。
1: 对，如果上厕所不顺畅的时候，经常坐在那个马桶上一坐要坐很长时间的，这样可以。
5: 现在库房里面一斤米，现在最起码还有将近4吨了吧？
4: 卖不完了咋弄？
2: 卖不完的话，那个没事啊。
0: 新米采割在即，除了库房还存着未售完的陈米之外，人保险又揽下了4个蜂场滞销蜂蜜的销售任务。
3: 往年都是我来负责销售，今年突然之间他们也卖不掉，我就收回来，收回来了就垫钱嘛，都给他们了。
5: 问题也不大，我感觉是能卖掉。今年了，我给你弄个好手机，咱们学校直播，咱网上卖卖试试。
6: 我听你说，从来没有实现过。
5: 实现试试吗？
6: 以前都是，哎呀，蜂蜜卖不掉，不用发愁。我开着车，皮卡车，我跑南疆跑，我给你烧。这个话已经说了多少次，但是你南疆你一次也没去过，也没给我去销售过。你朋友都去卖过，
5: 你
6: 咋不去卖？
5: 你除了今年咱蜂蜜这个滞销了，你这些年你哪年滞销了？
6: 我去年没下来的时候，9米还没有卖完呢，还是10桶8桶的。
5: 你光说，
6: 你每次都说画大饼，哎呀，这蜂蜜我想办法卖掉，但是你没有卖掉。
5: 你的意思我没实行呗？
6: 对呀。
5: 我说了呀，今年咱们想办法搞直播呀，办法总比困难多。
0: 话说的轻巧，可仓库里堆积的哪里只是蜂蜜，那是一家老小踮脚张望的明天。若这份甜蜜再卖不出去，生计的底怕是真要漏了。谷雨已过，四季可期。五月初，新园的大地被花的潮水席卷。凌晨6点，夜色尚未褪尽，人保险和弟兄们已开始今年第一次转场。
2: 白天太阳一出来，光线一亮，它容易光往外飞。我们晚上把门关上，把门关上再好好那啥，咱家的时间它不出来了，头等了。
0: 这不是简单的迁徙，而是一次向生命腹地的挺进。他们要赶在每一朵花彻底醒来前，把整座蜂场搬进春天的漩涡中心。
2: 可以了，这一会儿天马上亮。
7: 这搬一个行了啊。
0: 虽肩上的生计很沉，但前方漫山遍野的绽放是季节对他们唯一的许诺，也是养蜂人必须奔赴的使命。

0: 需要这个弥奉精神。弥奉精神就是不屈不挠，那就是勇往直前。所以说我们杨峰就是吃再多苦那也得往前走。
1: 这就犯错了，忘了那么多心思了。哎呀，皮子全部打到一起了，整个风箱里面最大的，它受力面积，它先碰撞了，都是忘了。风箱现在看不到了，这些风可能吃掉的可能性很大。明后天再来检查，现在暂时检查不到。对于蜂群来讲，这一下风基本上出现灭顶之灾了。
2: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也从来不惧新生事物。年过半百的养蜂人也被手机里的世界拉扯着向前走。
3: 我来看风，你来看。
4: 关键是我出差。
3: 你进来看见之后，你咋说的呀？有人进来了，还需要问我再说一遍。就对着镜头说，那叫蜂蜜知识啊，蜂产品知识啊，蜜蜂知识啊。
4: 那是你介绍吗？
3: 你都站了站了，我啥动作你介绍啥？这跟摸索一下这模式，跟类似于拍段子的一样，你都知道拍段子这样。
5: 走，你说哪有凳子？叫我酝酿一下，看想咋弄。得开吧，得开咋弄的？这样咱俩咋直播的？咋说的？我在想。
4: 不进镜，
5: 你不进镜可以啊，没问题啊。我说意思你不进镜头，直接开始了啊，开的视频直播都出来了啊。大家好，我们这个蜂场养殖场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新疆新源县。大家有需要了解一下我们的新疆这边的这个蜜源呀，或者是蜜蜂的知识的，可以进直播间。哦，快乐的玉，谢谢啊！你是我真正的老客户，多少年一直在支持我呢。今年有机会到那拉提到我蜂场来玩啊，我认为还是比较成功，达到我的初衷了。我们互动很多，这挺好的一个事情。
2: 直播间的热闹来得比预想更快，订单的涌入像终于等来的雨水，一滴一滴敲在干渴已久的盼头上。
6: 老板，这蜜啥的一个价位？
5: 我们这个蜂蜜这些年价格都没有变化，一个厦门的药蜂蜜呀。快去发货去，走。
0: 养蜂就是甜蜜事业，到任何地方不能少了花，少了花蜜蜂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我们来养它，它们来养我，对我们来意味着就是生存。
2: 鲜花盛开，既是醉人的风景，也是蜂群最好的供养。
0: Jack Smoke，
5: 来。明年来这个地方就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7: 没事。
5: 这一次，我们过来，咱们大家前面坐一下，吃个烤肉，说说话，来，大家共同举杯啊！好了，谢谢你们了啊！
2: 作为春天的信使，养蜂人既是守望者，也是游牧人。他们和蜜蜂一样，把每一朵春花都酿成甜蜜，既为自己，亦为众生。无论是吐鲁番的葡萄藤，还是坎儿堇，不管伊犁的白帆红花，还是养蜂人，万物都在应时而动。四季新疆，春生就是劳作与花开的。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海拔1000到3000米，最高峰有一峰，4374米，2000多千米的山体，横跨中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四国境内。位于中国境内的阿尔泰山，属中段南部，全长500多千米。中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与阿勒泰第二大河乌伦古河，都发源于此。壮美的山川，孕育出无数自然奇境。

雪峰、森林、峡谷、湖泊，在阿尔泰山彼此交相辉映，为阿勒泰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原始风貌。众多民族在此繁衍生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成一幅幅美丽动人的草原牧歌。笛声悠扬，歌舞欢腾，一年又一年，人们在这里传承延续，创造了众多独特的艺术以及风俗习惯。当漫山的云烟冉冉升起的时候，如临仙境，如梦似幻。这里是国

加五 A 级景区喀纳斯。喀纳斯位于布尔津县境北部，距离县城180多千米。这里有中国海拔最低的山岳冰川，有异峰，是中国唯一的北冰洋水系额尔齐斯河支流布尔津河的发源地，是西伯利亚泰加林在中国西北唯一的衍生带，是中国唯一的古北界欧洲至西伯利亚动植物

0: 喀纳斯村村民中西是汉德嘎乐队的主要成员。初夏的原始森林清凉通透，中西已进入密林多时，他正在寻找一种制作乐器的原材料芒达勒西。芒达勒西是制作楚耳的唯一材料，楚耳又叫草笛，是蒙古族图瓦人的传统民族乐器，长约50厘米左右。要寻找一根上好的芒达勒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修长笔直，没有裂缝，枯死一年左右的芒达勒西是制作楚耳最好的原材料。中西精挑细选了6根品相上乘的芒达勒西，相对于寻找材料，制作楚耳更为简单。取芒达勒西的茎干，用刀剔除表皮，截取与吹奏者手臂相当的长度，然后在笛子的下端开3个孔，笛孔开好，一只楚耳就制作完成。
1: 发5个音嘛，宫商角徵羽嘛，古代的5个音嘛，然后这个乐器做法特别简单，你不到10几分钟能做出来的一个乐器。

0: 在中西心中，这都是喀纳斯的自然之声。
1: 比如呀，风声呀，水声呀，各种各样的声音也有。坐到湖边以后，想那个怎么流的，是有什么什么声音把那个夹到乐器里面的。

0: 除耳只有三个鼻孔，演奏时将吹孔置于嘴角，靠舌尖的震动发声，用丹田之气吹奏。由于吹奏除耳需要足够的肺活量，即使在图瓦人世代居住的喀纳斯村，如今能吹除耳的人也不超过20个。
1: 除耳是跟老爷子学的，是他们17岁学的。有一天我在家，我老爷子去除耳嘛，生气了，这啥声音啊？这咋发出来的是乐器？然后进去问我老爷子，老爷子，你想学我给你教，可以。
0: 6年前，随着当地旅游的发展，中西和朋友把自家的院子改成了旅游接待点，成立了名为汉德嘎的乐队。乐队一共有5个人，中西除了表演吹奏除耳，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担任图瓦民歌的主唱。喀纳斯的自然美景、湖怪的传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一个旅游季下来，中西有20多万元的收入。他也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这种音乐，了解图瓦人的习俗与文化。

距离喀纳斯470千米的金河县，哈纳提别克塞多拉正在为即将举行的阿勒泰地区第20届阿肯阿伊特斯大会做最后的准备。只有才华出众、出口成章、知识渊博的人才能演唱阿肯阿伊特斯，这些歌手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阿肯。哈纳提别克塞都拉是当地有名的阿肯。阿肯弹唱有两种形式，可以一个人自弹自唱，这种弹唱多是演唱传统的叙事长诗和民歌，两人对唱、多人对唱的形式居多。对唱的特点是即兴创作，具有赛歌的性质，把雄辩和唱诗结合在一起，既富生活气息又生动活泼。今年阿肯阿伊特斯的举办地在布尔津县的阿贡盖提，距离清河县400多千米，哈纳提别克必须提前一天出发。2022年6月25日，布尔津县的阿贡盖提草原上，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让广袤的大草原瞬间热闹起来。

哈纳提·别克15岁时在金河县举办的阿肯阿伊特斯大会中崭露头角。27岁时就先后三次在蒙古哈萨克斯坦的国际舞台上获得大奖。此次作为组委会特邀嘉宾，哈纳提·别克上台表演。天后盛会落幕，组委会授予了哈纳提·别克最佳荣誉奖，这是对一名资深阿肯的认可。富饶的大地留下了人们生活的痕迹，有父亲放羊的骆驼，母亲挤奶的羊群，

0: 这个季节也是周智慧最繁忙的时刻。
1: 喜不喜欢？
0: 周智慧笔名阿瑟莫小七，他是一位作家，也是阿勒泰游牧文化的保护者。每年的转场季节是周智慧收藏牧民生活用品最好的时候。这段时间，他想收藏一个哈萨克族的老柜台，

0: 个老柜台没带过来，是不是？
1: 没得嘛。
0: 那好，我到那边房子看看去吧。
1: 行。
0: 好，来。
2: 消息有误，周智慧的计划落空。阿勒泰自古就是理想的黄金牧场。阿勒泰大尾羊一年迁徙近800千米，堪称世界上游牧最远的千里羊。这种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是一种轮牧方式，如同河流定期改道，已延续了几千年。周智慧是土生土长的阿勒泰人，喜欢草原游牧文化。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他发现那些承载着草原习俗和特色的物品正在不断地消失。
0: 因为他们的文化是马背文化，游动的文化，他就马背那么大一个转场，他能带走多少东西，他只能是越精简越好，越精简越好，所以有一些都生活不实用的东西他就丢弃了。
2: 周智慧担心的是，随着游牧慢慢转为定居，这种古老的游牧生活方式将逐渐从马背上消失，或许以后将成为一种永远的记忆。2012年，周智慧的解忧牧场游牧非遗老院子在阿勒泰市落成，里面陈列着上百件游牧民使用过的老物件。虽然在夏季转场中收藏失败，但在3个月后的秋季转场途中，周智慧终于如愿以偿，将老柜台收入囊中。
0: 游牧非遗的老物件，你看一下。
2: 周智慧白天收藏，晚上将这些经历写进自己的文章里。10多年来，他已经出版了《解忧牧场札记》等多部作品。他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和文字，保护和记录下更多的有关阿尔泰山游牧文化的美好记忆。受西风带和北冰洋冷湿气流的影响，阿尔泰山降水丰沛，水系纵横。10至7月，额尔齐斯河岸边的白桦林迎来了它最美丽的季节。60岁的农民画家雷春旺在树林中反复行走，寻找好的风景，准备油画写生。
3: 风景主要是我们这的铁列克提的白哈巴的呀，这些是都是这边的风景。
2: 雷春旺是哈巴河县铁热克提乡地地道道的农民，也是自学成才的本地画家。
3: 天天在画，天天在练习，没有玩的时间。
4: 报告，
5: 您是老雷吗？啊，
4: 就是。
5: 哎呀，
4: 你好。我们是从乌鲁木齐过来写生的，然后过来写生。
2: 2010年开始，来铁热克提采风写生的人越来越多。2014年，他将自己家的院子改成民宿，为前来采风写生的画家免费提供食宿。
3: 他就问我说：“哪一边画得好？哪一边说是能画？”介绍哪一片，有的时候带他们过去画，他们画一上午，我看一上午，画一下午我就看一下午在那，连着就是看一个星期， 哎呦，晒得我脸也疼呀，晒得我。
2: 今天，雷春旺和好友顾志勇要去一个叫白哈巴的村子，创作有关牧民生活场景的油画作品。白哈巴村与哈萨克斯坦隔山相望，被称作西北第一村。这里主要生活着蒙古族图瓦人和哈萨克族。
3: 这一片，
1: 所以它就是绘画这个东西，就是讲的是对比。你不去对比的话，你就不好处理。就是你用颜色把它压出来，就是用你比如说画底下的颜色，用上面的颜色把它挤出来。
2: 突然的降温和持续两天的降雨，让整个创作过程并不顺利。
3: 我一个这一个老朋友，我给你介绍，我们在这写生。
1: 好的，
3: 好，到这过去看一下。
1: 别来，别来，哎呀哎呀。
3: 那我就放在这行，拿个照片就行。啊，是是是是是是是。来，我是。
2: 写生对象白山的热情招待，让雷春旺和顾志勇完全沉浸在他们的生活之中。
3: 哎呀，刘叔是会说的，身上是肉的嘛。
2: 十余年来，雷春旺免费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画家1500多人。虽然自己是农民，但雷春旺为了提高自己的绘画水平，曾多次前往希腊、法国、意大利等地参观学习。
3: 我们这的这个风景啊，这个颜色一到秋天，它相似于这个欧洲国家那边的，哎，甚至比欧洲国家的还好。看了以后是特别激动，特别是漂亮。
2: 阿尔泰山是雷春旺笔下的题材，也是他与画友交往的纽带。在他的眼里，没有比家乡更美的地方。这里的人和景，都是他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11.8万平方千米的阿勒泰地区，不仅拥有着世所罕见的多元色彩、多样地貌以及丰富物种，更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温暖家园。四季流转，山川如画，草原牧歌，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艾博文，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推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的深度融合，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国家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新疆以双碳目标为引领，推动工业园区从末端治理向源头管控转型，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这里是甘泉铺经该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每天能够处理甘泉铺的50000吨污水。2026年至今呢，已经累积再生水供水量突破了457万立方米，相当于1800多个标准泳池的蓄水量。
2: 作为国家级零碳产业园区，甘泉铺集聚了大批新能源、新材料企业。通过这个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来自各家企业的污水经过预处理、超滤、反渗透等工序，清水被高效分离，每天能产出2.5万吨再生水，全部回用于工业生产。
3: 产出的回用水小于250毫克每升，水质远超回用水标准。项目满产后，每年可节约清洗水约1000万吨，相当于20万居民一年的生活用水。
1: 污水处理后能够实现高品质的回用，关键在于脱除水中的盐分和杂质。在车间里啊，通过蒸发、结晶等工艺，产出像我手中这种高品质的工业盐，日产量是100吨，可直接供给工业生产使用。
2: 项目配套搭建 AI 水务数字化管理平台，用数字科技赋能水资源集约管控。在污水变好水、废盐变资源的同时，甘泉铺经开区还通过捕获提纯工业二氧化碳注入油田区油，既实现减排又助力增产。冬天提取污水中的热量供暖，相比天然气供暖成本降低40%，夏季还能反向制冷。园区的绿色实践多点开花，为全疆工业园区绿色化、智能化、集约化发展打造可复制的标杆样板。
4: 持续深耕零碳园区建设，推动微废回收资源化利用、风电叶片回收等绿色循环化项目建设，不断完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
2: 目前，新疆已建成9个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甘泉铺经开区、库尔勒上库高新区、石河子经开区入选首批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绿色低碳转型正在全疆工业园区铺开。在吉木萨尔县北三台循环经济工业园区，新疆巨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废液处理生产线刚刚实现点火式生产。项目全面达产后，每年可以无害化处置乙二醇、正丁醇等6类有机废液15万吨，以及锌、铜、镍、铂、钯等7类废催化剂3万吨。
5: 后续我们将有机废液全线运行，日处置能力可达400吨，让工业废物变身优质资源，实现循环再利用。
2: 从末端治污到源头控碳，新疆工业绿色转型之路持续升级。一批绿电直连项目直接接入风光清洁能源，从生产源头植入绿色基因。工业固废、废液、废气循环再利用，从被动减排转向主动低碳。广袤的新疆大地上，一个个工业园区正沿着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道路迈出高质量发展新步伐。
0: 今年1至8月，新疆铁路货物发送量1.7亿吨，同比增长4.2%，其中江煤外运量6884.31万吨，同比增长11%，辐射全国19个省区市。
6: 哈密是江煤外运的东部门户和核心主战场，煤炭外运量占全疆江煤外运总量一半以上。依托临哈铁路这一江煤外运北翼核心大通道，哈密成功打造新疆煤炭产地外运河北港口江海联运的高效海铁联运体系，全年可完成500万吨江煤入季运量。目前，国元九州集团已在哈密布局7座公铁联运站台，配套100台新能源重卡，联动包头1万吨级铁路专线，构建起铁路加公路加港口加海运4位一体多式联运网络。
7: 目前呢，我们在三塘湖每月的发运量为8万吨左右，目标10万吨每月。
6: 铁路是江煤外运的核心骨干通道。今年以来，新疆铁路部门用足用好兰新铁路、临哈铁路、格库铁路易主。

0: 两辅通道能力、细化车流组织、动态优化分界口交车方案、科学调配运力、最大限度释放路网通行能力，持续扩大万吨重载列车开行规模，加密跨区域直达班列开行频次，以规模化、集约化运输模式显著提升江煤外运效率。同时，常态化对接江内煤炭生产企业、多地用煤企业及沿海港口，实时掌握产销动态，精准调配运输资源，持续巩固拓展华中、华东及北方港口外销市场，构建起衔接顺畅、保障有力的煤炭外运供应链。
1: 中秋假期，天山南北推出非遗展演、红色研学、民俗游园等各类主题活动，各族群众在喜庆祥和的氛围中欢度佳节。
0: 节日里，乌鲁木齐市博物馆推出系列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吸引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在模拟实景街区，博物馆开展了具有体验模式，大家可以和演员互动，跟着角色演绎完成任务。
2: 又好玩，还挣了好多银票，我要做一个月饼给妈妈吃。
0: 连日来，新疆革命军事馆迎来众多观众，大家在回望历史、缅怀先辈中厚植家国情怀。
3: 带孩子来军事馆看一看，让他知道我们能安心过节、合家团圆，是背后有人保家卫国，也是接受红色教育。
0: 9月26号，非遗馆里赏非遗英雄史诗《马纳斯》讲唱会在新疆非遗馆上演。当天，弦乐和鸣，戏韵中秋，首届古琴京剧双非遗沉浸式文化雅集也在这里举行，让观众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
4: 古琴的声音治愈人心，京剧的唱腔婉转大气，韵味十足，很有中秋的仪式感。
0: 中秋佳节，铁门关市举办爱国歌曲合唱大赛，嘹亮歌声礼赞伟大祖国。拜城县举行主题联欢晚会，在浓郁的家国氛围中欢庆佳节，凝聚奋进力量。舒富县举行桂韵中秋家国同源主题游园活动，集月饼制作、灯谜投壶、航天科普于一体。
5: 我从来没有自己做过月饼，今天试了一下，感觉做的挺好看，带回去给爸爸妈妈尝尝。
6: 歌唱比赛觉得特别好，我也是从头听到了尾，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是《我爱你中国》。
0: 中秋假期，新疆各地消费市场暖意十足，国风文化、潮流 IP、 运动休闲和惠民促销融合发力，吸引消费者假期走进商圈，体验不一样的过节方式。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这家开业不久的商业综合体，国内人气潮玩 IP 大表姐 Dora 新疆首展在这里亮相，多款经典手办吸引潮玩爱好者专程前来。
7: 我关注这个 IP 很久了，现场的剧情装置视觉冲击力真的很强，还能看到平时很难见到的一些系列藏品。
0: 除了潮流 IP， 这家商业综合体入驻品牌超过240家，其中40多家是新疆首店。观景休闲、潮流运动、亲子互动等多元体验融为一体，叠加一系列节庆活动与惠民福利，成为市民节日期间休闲消费的优选目的地。
8: 中秋假期短嘛，就想着来附近的商场逛逛，刚好想买点衣服嘛，就发现有400团600的券，感觉特别实惠。
0: 假日里，各地商超纷纷启动促消费活动，带动节日消费热情持续升温。库车市启动中秋国庆期间促消费系列活动，家电换新、汽车购车补贴等惠民举措叠加以旧换新政策，综合补贴最高达到45%。裕民县通过线上平台发放政府惠民消费券，带动零售、餐饮、住宿等客流与营业额双提升。
9: 带着家人过来采购过节物品，就比如说有满200减50，优惠力度也挺大的。
1: 9月21号到27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疆各地持续掀起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热潮，让法治思维根植人心，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0: 在喀什市乃泽尔巴格镇群布斯村，自治区妇联驻村工作队组织村民开展主题活动，将法治宣传、民族团结教育与中秋国庆联谊活动深度融合，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核心内容、邻里相处规范与文明乡风建设要点。
2: 学到了很多民族团结方面的知识，平日里我们各族邻里互相搭把手，常来往，相处的就像一家人。
10: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各类惠民宣讲和文体活动，拉近干群距离，增进邻里情谊。

0: 以宣传周为契机，各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党日、主题团日活动。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在塔城市举行“情旗迎华诞，同心润边疆，天安门国旗巡展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实践活动，邀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沙勒克江一鸣等代表开展宣讲，并参观红色小院儿。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开展了“我身边的民族团结故事”主题宣讲活动，一线工作人员分享亲身经历，展现全区交通系统民族团结生动实践。
1: 我们出租车司机就是城市的流动名片，更是民族团结的一线使者。我会持续为民族团结、家乡发展贡献力量。
0: 宣传周期间，策勒县组织基层干部、农民党员走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在沉浸式学习中深刻理解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刻含义。富康市吉木乃县等地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知识竞赛，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理念深入人心。库车市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主题宣讲，一件件身边的民族团结暖心故事引发现场干部群众共鸣。
2: 我们应当互相学习，互相尊重，互相包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我们现在的好日子就是各民族一起奋斗来的，我要当好民族团结宣传员，给乡亲们讲好团结故事。
0: 为期三天的2026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今天在昌吉开幕。
4: 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是新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产业链要素最全的葡萄酒专业盛会，吸引了来自国内各大葡萄酒产区、行业协会、龙头酒庄、科研院校的900名嘉宾。新疆四大葡萄酒核心产区1000多款新疆本地好酒集中展出。
0: 本届葡萄酒节以葡萄美酒醉新疆为主题，全面展示新疆葡萄酒产业发展成果。
5: 建山北路产区呢，来了30多家酒庄酒企，带着产品呢，大概600多款酒。
6: 现在新疆葡萄酒的品质跟国际水平会非常的接近，在考虑带到沿海地区去。
0: 本届葡萄酒节展区面积1.25万平方米，共设置7个特装展位、150个标准展位，覆盖葡萄酒成品、酿酒设备、包装文创、农特产品等全链条品类。
7: 除了产区推介、经贸洽谈和项目签约之外，还设计了国际专家权威品评、产业主旨论坛、全产业链展销等重点活动，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助力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0: 目前新疆已形成烟旗盆地、天山北路、伊犁河谷、土哈盆地四大核心产区，全疆酿酒葡萄种植面积稳定在20万亩，年产量近10万千升，原酒产能居全国首位，现有酒庄及生产企业134家，拥有多项葡萄酒地理标志产品。9月26号，2026新疆影迷漫游季在乌鲁木齐正式启动。活动以一城光影半日漫游为主题，创新打造电影加文旅加市井生活新业态。活动主场江映光影派对为期2天，主会场设置非遗手作体验区、1:1还原影视场景的入戏小片场、露天观影区、弦乐演奏、脱口秀、即兴喜剧等依次上演。
8: 让更多的观众了解新疆，用电影来表达新疆人的热情，让更多的观众看到新疆本土的电影电视剧。
9: 今天特意和朋友过来打卡，还有魔术表演和互动游戏，还能体验非遗手作，内容特别的丰富。
0: 本次漫游季推出一张票根玩转全程惠民举措，市民持乌鲁木齐任意影院纸质票根可免费领取相关手账本，在全程打卡点集章兑换文创礼品、电影通兑券等福利。活动同时联动商户推出优惠，9月26号到10月6号配套公益露天电影放映活动，2026新疆影迷漫游季活动将持续至10月底。
10: 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光影润心、优秀电影基层展映活动，持续把优质的影视文化资源送到基层一线，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也能享受到精神文化盛宴。
11: 今天凌晨，在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上夺得男子铁饼金牌的新疆运动员阿卜杜艾尼·图尔贡抵达乌鲁木齐，受到家乡人民的热烈欢迎。
0: 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20多名亲友从喀什舒服县专程赶来，为这位为祖国和家乡赢得荣誉的冠军送上鲜花与拥抱。自治区体育局相关人员也到机场迎接，不少过往旅客纷纷驻足，拿出手机拍照，记录下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12: 23年杭州亚运会，我拿了铜牌以后，就留下了遗憾。这3年的时间，我们不断的努力，克服困难，技术方面各种各样的一些专项能力。下一个目标，通过冬天，好好训练北京世锦赛突破。
0: 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男子铁饼决赛中，阿布杜艾尼图尔贡以64秒26的成绩夺冠，为中国代表团增添一枚宝贵金牌。这是中国男子铁饼项目时隔24年重返亚洲巅峰，也圆了新疆几代田径人的梦想。
13: 这枚亚运会的金牌呢，是中国男子铁饼项目时隔24年再次问鼎亚运会之巅，也是新疆田径项目在参赛亚运会的历程上获得的第二枚金牌。
0: 昨天2026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进入淘汰赛阶段，青年组、成人组各级别1/4决赛全面开赛，中外拳手同台竞技，赛场氛围热烈。在库尔勒市青少年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碧泉台，青年组女子51公斤级1/4决赛率先打响，中国贵州队选手刘杰问迎战斯里兰卡选手，面对对手持续进攻，他沉着应对，灵活闪躲，果断反击，成功拿下比赛，率先晋级4强，为中国队赢得当日开门红。
14: 今天能赢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宝贵的锻炼，回去之后我会总结这场比赛，继续打磨技术，加强训练，希望后面能够打出更好的表现。
0: 本次淘汰赛赛程密集，对抗激烈，青年组多个公斤级赛事同步开赛。青年组女子51公斤级赛场，刘舒、张菊、陈梦妍相继战胜对手，携手挺进4强。
15: 很高兴能够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接下来我会调整状态，总结不足，全力备战下一轮的比赛。
0: 据了解，今天开启各级别半决赛，明天将迎来本次赛事决赛。2026太阳城网球公开赛第5站今天在乌鲁木齐结束，比赛为期2天，吸引全国120名青少年选手参加。
16: 这个比赛我感觉很好，这样还可以以赛代练，我们还可以互相学习。

0: 与八站分站赛与一站总决赛，推动青少年网球赛事规范化运行与区域协同发展。
1: 以赛促训，各族少年以球会友，切磋技艺，有型、有感、厚植，团结氛围，讲好新时代新疆体育故事，向外展现开放、活力、蓬勃向上的新疆形象。
2: 这段时间，阿克苏地区阴雨天气比较多，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大家开车出门一定得多留个神。昨天，阿瓦提县一路口就发生了货车失控相撞事故，司机被困在变形的驾驶室里，多亏当地消防快速破拆施救，人才安全脱险。
3: 昨天17时36分，阿瓦提县乌鲁缺勒镇红旗村三组一路口发生交通事故，司机被困车内。阿克苏地区消防救援支队接警后，立即调派人员和车辆赶赴现场营救。救援人员迅速分组作业，一边疏导车辆和群众，一边安抚被困人员情绪，并操作液压减扩钳、顶撑器等装备，对变形车门和框架进行扩张破拆，小心清理卡住腿部的车体构件，避免二次伤害。经过8分钟紧张救援，被困驾驶员成功救出。经初步判断，驾驶员仅受轻微伤，无生命危险。
4: 近期降雨多发，路面湿滑，车辆制动性能减弱，加之双节期间路上车流量增大，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增加，行进路口、急路路段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严禁超速行驶。发生交通事故后，人员要尽快撤离至安全区域，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2: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

力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春的信使，总抢先一步萌芽。
1: 收了花哦，你不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
2: और सुबह अल्लाह ने के विवाह क्यों है रहे हैं यहाँ यात्री द आज हमें सीधे वो सुबह मस्तमाई दिखा रहे हैं क्या नहीं था
0: 河势下的狂歌，日夜不息雕琢山河。
3: 舞蹈现在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4: 我们现在割草全部收起来，牛秋天冬天吃。
0: 红叶是秋的绝唱，尽情挥洒，岁月浓墨。
5: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0: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6: 中国这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7: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到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0: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唐代诗人王之涣的诗句道出了新疆春天姗姗来迟的秘密。玉门关是温暖湿润春风止步的地方，却从来不是绿意与生机的终点。三月初，玉门关以西800多公里的吐鲁番盆地是新疆春天最早到来的地方。春风虽迟，终究跨越山海，在万物最可盼的时刻，杏花已开满这片年降水仅16毫米的焦渴之地。

0: 宝宝喜欢吃肉，哈哈，好吃吗？
1: 嗯，
0: 快快吃。
2: 全球
3: 的
2: 思维方式，中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如何发展，打造
3: 新产业。
4: 慢慢
3: 的。
4: 好，
3: 你跟他们
4: 谁？谁
3: 就
4: 是马健。
3: 哎，没事，从头都讲完了。
2: 哎，咱们这里边不能多讲。
3: 哎。
2: 不讲你去了，说啥也
3: 不行。哎呀，不讲不录了。
5: 气温刚刚转暖，穆提拉便按照惯例，开启一项重要的农事活动——开墩。
6: 这什么景？咱们怎
7: 么办？
6: 空心儿。
5: 开墩就是把葡萄藤从越冬的土里挖出来架上去。葡萄是当地农民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一年的生计便在这重复的劳作中透出了第一缕气。
3: 啊，等，哎，哎，
6: 这是马血。
3: Good morning, Abdurrahman. The driver goes back here, Khanak Samad of Sapankto. Is he my second meter? I'm going to go to the other side. The
7: guy, I'm going to
3: go to the other side.
7: Khurakaras?
3: I'm going to go to the other side.
5: 年过七旬的穆提拉要在葡萄第一次浇水前完成所有开墩工作。穆提拉的另一个身份是当地受人尊敬的坎尔井匠人。他要赶在葡萄地浇水前疏通这条古老的水脉。
3: 好的。
5: 坎尔井与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中国古代三大工程。据说其开凿技术溯源至2000年前西汉井渠法，在明清时期得到普及推广。吐鲁番现存的上千条坎儿井，历史最悠久的遗存，已有600余年岁月。在这个中国最低的盆地，年降水仅16毫米，坎儿井是吐鲁番各族百姓世代赖以生存的生命血脉，规避了烈日的蒸发，酿就了甜蜜的绿洲。地表之下，总长度超过5000公里的暗渠，如同大地的血管，维系着地上的生机。然而年深日久，暗渠淤堵，树井坍塌，唯有依靠人力的定期疏浚与加固，才能保持水流畅通。
3: 那后面那后面再也不免了，多少免免多少免了，免了再跑到白沙过上面一件车都不卷，一件车特别个送到旁边个，一些帮忙的一个人跑到那一块去做那些个，不是嘛？是苏北些吃的更多一点。啊，因不是啊，开张土坡也土高了，广东白沙是的。
8: 嗯，马虎马虎。
3: 哎，他可痛快了。
5: 疏浚期间，穆提拉坚持每天下井，那些古老的经验与判断就这样被他一寸寸地指给了后来的人。

0: 肉孜节的晨光照亮了每一条喜庆的街巷，平时在外奔忙的子女都回到了老人身边，往日的寂静与思念此刻被儿孙满堂的欢声笑语填满。
1: 妈有人是大白糖的，
2: 大白糖的，
3: 再给我一个。

0: 节日并没有让穆提拉停下手头的工作，他知道春天从来不等人，必须完成最后一段疏浚工程。
1: 那边还得了一三百人，那不等就，他就忘记，俺们老哥为了给钱，我帮他们送死。
0: 这段正在维护加固的坎儿井，部分竖井深度超过90米，用钢筋混凝土预制的卵形涵管被运至地下，拼装成坚固的输水管道，减少暗渠坍塌淤土的风险。这种新的维护方式正在吐鲁番逐渐推广。
1: 我考虑到那个水池是吧，我们相信不还有这么差的地方吧，将来是有考虑到这些什么。我们学习我们的还没有什么时间的嘛，考虑到是到这个将我们现在就我们学习的。
0: 春天疏浚坎儿井，确保了绿洲的生命线在农耕时节畅通无阻。在吐鲁番人心中，这些穿行于地下的暗河就是他们的母亲河。

清明刚过，吐鲁番已泛起新绿，春风变得更加干热，坎儿井通了，水来了。

0: 搬来啊，在福华县。福华县，我那就是天上那个水，是草根是花萝卜，还有生姜树，烤的真吃多。不烤的，就把那那个米巴哈给害了。老爷子嘞，啊，下面这个我说不嘛什么的，烤的水不少。
1: 火焰山下，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选择与使命。穆提拉希望孩子们能传承、守护、坎儿井，可孩子们不愿只做一条地下流淌的暗河。未来会怎样，无人知晓。正如春天孕育的生机，充满各种可能。春风中度玉门关，虽然来得晚了些。

从火焰山下的绿洲到天山深处的草原，新疆的春天从来不只是一种模样，一边热烈滚烫，一边清冽温柔，在戈壁与雪山、三山与两盆之间，铺展出截然不同的生机。

0: 春日的伊犁河谷是北大西洋暖湿气流最后眷顾的地方。万里长风在这里收住脚步，化作丰沛的降水和温润的气候。春分过后，在冰雪尚未消融的土地上，一朵倔强的小花正悄然苏醒。50岁的任保险是一个逐花而生的养蜂人。每年4月，伊犁河谷鲜花绽放的时候，他和妻子张梅香就开始沐风而行。
1: 这白花就叫顶冰花的，就是顶冰雪开放的这个花。咱们枫叶上面，咱们叫它叫什么？叫这个
2: 野百合。
3: 这个花粉整个幼蜂所幼成的必备的粮食。
0: 这朵破冰绽放的天山报春花，学名白帆红花。对任保险而言，追寻第一朵花是养蜂人独属于春天的仪式，也是一场关于蜜蜂未来的必要奔赴。因为这朵小花所提供的花粉正是蜂群开春繁殖不可或缺的核心滋养。让自家的蜜蜂品尝到春天第一口花粉后，等待任保险的还有一个艰巨的任务，育蜂王。
1: 今年我统计了一下，今年咱们蜂场得需要800个新娃，这保底的。
4: 那个筷子的圆头啊，那个小头不要弄的宽头，宽头咱们家里拉过来的小。
3: 一个网子带一群蜂，都等于说需要用它2年。网子的质量直接决定咱们的一年的收入，蜂群的群食。
4: 哎呀，这紧急放在蜂场。
5: 这个虫子不拿出来，它就是蜜蜂。现在我把它拿出来，
2: 拿出来变成蜂王，
5: 从一生开始就在吃蜂王浆，它那样的话发育成为蜂王。
0: 任保险弟兄三人再加上徒弟徐冠峰，大家联合养蜂。作为领头人，任保险掌握着选育蜂王的秘籍。
1: 你现在对这个虫子能掌握住吗？
6: 我掌握不住，它是几天的虫。大小我看不出来。
1: 一般咱们鱼虫选这个的都是外围，网子产卵的特性都是，先产中间嘛。
6: 对，中间的是不是年龄比较大了？
1: 对，它就年龄大一点。咱一个架子里面渔网的话，必须要看它同等的大小。你看我第一个鱼这样子了，你这第一个虫都是定格了。
6: 嗯，
1: 所以剩余的虫都要选大小跟它一样的，必须要抓住这个劲。
7: 蜜蜂是21天一个周期嘛，2-3个月积累繁殖的有个30000多只蜜蜂的时间，才能是采集群。
1: 到5月1号之前，这个时间段必须要把新蜂培育出来。你要把这个时间段错过了，那你的今年的蜂群都壮大不起来。不要说下雨下冰雹，我们也要干。
6: 人家都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我师父的带领下。我从20箱发展到现在的200多箱，这个是我从心里啊特别感激师父的一个地方。
0: 从急流河谷到高山草场，鲜花如同接力赛跑一样，随着海拔升高而依次绽放，为蜂群提供着稳定的蜜源。对任保险了。

0: 胜。
1: 好，来，方老师，你们请。我有一个方子叫
2: 啥呀？多长时间不见了？到你这儿来，坐坐一坐。
0: 再一个就是今天聊这个场地，落实一下，安排一下这个，估计四月中旬吧，我们还是四月，跟往年一样。
2: 转过来再忙，继续转你，继续打好邻居，
1: 继续喝茶。
0: 前些年我们上山啊，他们再岁数大一点呢。我们放蜜蜂不让放，
1: 蜜蜂吃草了，
0: 你们把我们的花吃掉了，草吃掉了，这样实际上蜜蜂来的越多，
3: 它受回合嘛，它草籽儿好，它第二年草长得更旺盛。
0: 这个蜜蜂给我们有影响啊，
4: 有影响一样，交朋友都好几年了，现在哥兄弟一样了，
0: 就是有个兄弟。这个草出来的这个情况和去年相比的话，是比去年好啊，是比去年差呀、啊？
4: 好，去年比他去年好，
0: 比去年还好一点。
5: 牧羊人与养蜂人都依赖于这片草原，相互依存，也是草原上的共生哲学。

0: 人保险的风潮常常会吸引当地的网络主播前来直播，杨楠就是其中一位，
1: 像去年的那种月动，
0: 这也勾起了人保险两口子的兴趣。
2: 从来你
1: 弟弟直播的话有很多的违禁词，像那种什么功效呀，还有就是比如说他能
3: 治什么病之类的，
1: 对，治什么病对都不能说，
4: 像什么蜂蜜只要便秘啊，
1: 对，不能说便秘，你可以换一种方式，你可以换一种方式，就是说
3: 一开这个蜜柑那种，
1: 对，如果上厕所不顺畅的时候，经常坐在那个马桶上一坐要坐很长时间的，这样可以。
5: 现在库房里面一斤米现在最起码还有将近四吨吧，
4: 卖不完了咋呢，
2: 卖不完的话那个没事啊。
0: 新蜜采割在即，除了库房还存着未售完的陈蜜之外，人保险又揽下了四个蜂场滞销蜂蜜的销售任务。
3: 往年都是我来负责销售，今年突然之间他们也卖不掉，我就收回来，收回来了就垫钱嘛，就给他们了。
5: 问题也不大，我感觉是能卖掉。今年了，我给你弄个好手机，咱们学学直播，咱网上卖卖试试。
4: 我听你说，从来没有实现过。
5: 实验室是吗？
4: 以前都是，哎呀，蜂蜜卖不掉，不用发愁。我开着车，皮卡车，我跑南疆跑，我给你烧。这个话已经说了多少次？但是你南疆你一次也没去过，也没给我去销售过。你朋友都去卖过，
5: 你
4: 咋不去卖？
5: 你除了今年咱蜂蜜这个滞销了，你这些年你哪年滞销了？
4: 我去年没下来的时候，酒米还没有卖完呢，还是10桶8桶的。
5: 你光说，
4: 你每次都说画大饼。哎呀，这蜂蜜我想办法卖掉，但是你没有卖掉。
5: 你的意思我没实行呗？
4: 对呀。
5: 我说了呀，今年咱们想办法搞直播呀，办法总比困难多。
0: 话说的轻巧，可仓库里堆积的哪里只是蜂蜜，那是一家老小踮脚张望的明天。若这份甜蜜再卖不出去，生计的底怕是真要漏了。谷雨已过，四季可期。五月初，新园的大地被花的潮水席卷。凌晨6点，夜色尚未褪尽，人保险和弟兄们已开始今年第一次转场。
2: 白天太阳一出来，光线一亮，它容易光往外飞。我们晚上把门关上再好好那啥，搬家的时间它不出来了，头等了。
0: 这不是简单的迁徙，而是一次向生命腹地的挺进。他们要赶在每一朵花彻底醒来

0: 前，把整座蜂场搬进春天的漩涡中心。嗯，
1: 可以了，歇一会儿，天忙了。
2: 这摆一个星了啊！
0: 虽肩上的生计很沉，但前方漫山遍野的绽放，是季节对他们唯一的许诺，也是养蜂人必须奔赴的使命。
1: 养蜂人就是得学这个蜜蜂精神，蜜蜂精神就是不屈不挠，那就是勇往直前。所以说我们养蜂就是吃再多苦，那也得往前走。
2: 这就别说了，忘了那么多起司，哎呀，起司全部打到一起了，整个蜂箱里面最大的，它受力面积它先碰撞了都是忘了。蜂现在看不到了，这些蜂可能死掉的可能性很大。现在处理不了，现在只有叫它飞上一天，稳定了，明后天再来检查。现在暂时检查不到。对于蜂群来讲，这一些蜂基本上出现灭顶之灾了。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也从来不惧新生事物。年过半百的养蜂人也被手机里的世界拉扯着向前走。
3: 我来他蜂你来
4: 养，关键我出差。
3: 你进来看见这关键咋说的呀？有人进来了，关键需要问了我再说一个。就对着镜头说，要讲蜂蜜知识啊，蜂产品知识啊，蜜蜂知识啊。
4: 那是你介绍
3: 吗？你都这样看了，我啥动作你介绍吗？这得摸索一下这模式，跟类似于拍段子的一样。你都知道拍段子，这样。
1: 走，你给我拿个凳子。叫我酝酿一下，看想咋弄。这得开吧，得开咋弄的？这样咱俩咋直播的？咋说的？我在想。
4: 不进镜，我
1: 你不进镜可以啊，没问题啊。我这意思你不进镜头，直接开始了啊！开个视频直播都出来了啊！大家好，我们这个蜂场养殖场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新疆新源县。大家有需要了解一下我们的新疆这边的这个蜜源呀，或者是蜜蜂的知识的，可以进直播间。哦，快乐的鱼，谢谢啊！你是我真正的老客户，多少年一直在支持我的。今年有机会到那拉提到我蜂场来玩啊，我认为还是比较成功，达到我的初衷了。我们互动很多，这挺好的一个事情。
0: 直播间的热闹来得比预想更快，订单的涌入像终于等来的雨水，一滴一滴敲在干渴已久的盼头上。
5: 老板，蜂蜜啥那个价位？
1: 我们这个蜂蜜这些年价格都没有变化，这个厦门的要蜂蜜呀。快去发货去，走。养蜂就是甜蜜事业，到任何地方不能少了花，少了花蜜蜂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我们来养它，它们来养我，对我们来意味着就是生存。
0: 鲜花盛开，既是醉人的风景，也是蜂群最好的供养。
6: Jack Smoke，
7: 来。
1: 明年来这个地方就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7: 没事。
1: 这一次，我们过来，咱们大家全部坐一下，吃个烤肉，说说话，来，大家共同举杯啊！好了，谢谢你们了啊！
0: 作为春天的信使，养蜂人既是守望者，也是游牧人。他们和蜜蜂一样，把每一朵春花都酿成甜蜜，既为自己，亦

论是吐鲁番的葡萄藤，还是坎儿井，不管伊犁的白帆红花，还是养蜂人，万物都在应时而动。四季新疆，春生就是劳作与花开的

0: 现实，总抢先一步萌芽。
1: 说了话，你们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
2: और चपलाने के व्यवहार जो है नहायत सुंदर अच्छा हमें सीधे वो सुख मस्माई दिखा रहे थे जो
0: 河势下的狂歌，日夜不息雕琢山河。
3: 舞蹈现在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4: 现在割草全部收起来，牛秋天冬天吃。
0: 红叶是秋的绝唱，尽情挥洒，岁月浓墨。
5: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0: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6: 动物这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7: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在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0: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拔1000到3000米，最高峰有一峰，4374。2000多千米的山体，横跨中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4国境内。位于中国境内的阿尔泰山，属中段南部，全长500多千米。中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与阿勒泰第二大河乌伦古河，都发源于此。壮美的山川，孕育出无数自然奇境，也赋予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阿尔泰山有着丰富的动植物基因库，是全球200个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生态区之一。在人类社会活动不断影响自然生态的今天，阿勒泰的人们是如何克服挑战，创造生命奇迹？在这片远离海洋的地区，缔造出一个万物共生的乐园。

0: 新格里狼山距离县城8公里。12月初，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雪之后，新格里狼山完全被严寒统治。看似平静的雪原，却暗藏杀机。此时气温已经降到了-30摄氏度，凛冽的寒风让发情的狼群更加躁动。这是高伟东最紧张的时刻。
1: 不多了，现在的感觉。镇里面的
0: 高伟东，清河县人，当地人都叫他养狼疯子。狼群中，只有狼王和狼后才享有生育权。这是一场关于权力的争夺大战。时过午后，紧张的气氛在空气中凝结，狼王之战一触即发。

0: 装铠甲，犀利的嘶吼，穿透青格里狼山的上空。战斗的号角已经吹响，他的对手是年仅3岁的金刚。战持续了大半天，面对3岁的年轻对手金刚，狼王铠甲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金刚成了新的狼王，老狼王受伤了。
1: 他尾巴疼了，他舔他尾巴呢，看到没？不行了不行了，晕了晕了。
0: 高伟东制止了厮杀，
2: 再不治疗。
0: 对于他来说，铠甲是他的功臣，但狼群的生存法则让他不得不接受现实。尽快救助铠甲是眼下最为要紧的事。老狼王铠甲是高伟东10年前救助的受伤狼崽，高伟东对他有特殊的情感。
2: 现在我们把这个苏醒针推入进去，他就快速苏醒。在我这一顿给他疗伤呀，疗这喂养一段时间呢，等他强壮了以后我们再放养出去。
0: 10几年前，因为一次救助，高伟东开始了与狼为伴的生活。
3: 那个狼和那个
2: 狼，在一个狼窝跟前呢，有几只狼崽。当时我看了有点病了，可能母狼没有长期喂，我就把它救助下来。
4: 你看这种，你看靠近这个狼的耳朵，右耳朵有点断的这个，算大灰狼，我们也叫丛林狼。
0: 最初，高伟东的行为遭到家人和亲戚的强烈反对，
2: 就是家里面反对，影响周围邻居晚上啊休息啊，白天影响工作呀，当时呢顶着很大的压力。
0: 青格里河的冰雪已开始消融，两岸的次生林也开始泛绿。在高伟东3个月的精心照顾下，受伤的老狼王铠甲已重返狼群，小金刚顺利诞生。2008年，高伟东办理了养狼手续，成了真正的养狼专业户。今天他所建立的西北狼园已有200多匹狼。
4: 再来一个。
0: 长时间的相处让高伟东觉得狼通人性，重感情，能听懂他的话。高伟东希望他们有一天能重返草原，回归自然。

0: 水草丰美，展现着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溯源而上是它的源头，三道海子。六月上旬，鸟类摄影师董龙首次在三道海子记录到了大天鹅的影像。这一发现将填补他鸟类主题摄影展的空白。
1: 那我们就想到，哎呀，齐心合力在清河县成立一个鸟类科普馆，让大家去认知一下鸟类，科普一下鸟类，

0: 阿勒泰境内拥有湖泊、草原、湿地等多种地理地貌。据统计，共有400多种鸟类在此栖息繁衍，是中国6大观鸟区之一。董龙主要职业是婚礼主持人。20年前，受好友的影响，喜欢上了鸟类拍摄。多年的拍鸟经历，让董龙已熟悉了清河县的一草一木。他知道什么样的季节、什么样的环境能拍上什么样的鸟类。
1: 拍鸟其实也挺执着的，为了等一个鸟，可以等上1天或者2天，或者是同一个地方，我可以跑上10趟。总想是把它拍好。大天鹅，小天鹅，小天鹅也稍微慢点，慢点。你注意看。
0: 为了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黄胸鹎的影像，董龙与好友哈帕兹已经寻找了3个多月。
1: 就问一下，你好，你好，师傅。你看你有没有见到这个？
2: 有。
1: 有吗？这个？哪个地方？就在上面。那我们走，谢谢啊，谢谢啊。
3: 2015年的时候发现的是黄胸鹎，其实在我们整个中国啊，已经是很少了这个鸟，因为已经列为濒临物种。
1: 哎，咋回事啊？找不到，一个也没有，你看见没有？
0: 这一次，董龙在麦地里蹲守了半个多月，却没有任何收获。
3: 黄胸鹎最好拍的一个季节就是在5月底和6月中旬，因为它在求偶。到了7月份，到麦子黄的时候，黄胸鹎就特别难拍。小的黄胸鹎呢，它就会跑了，它不会去守巢了。
4: 这大天鹅，大天鹅，这个是。就是灰天鹅，它小天鹅还没成年，那不行，我们明天早点起来，就是早点去，明天早点去，我们直接从这边去。
0: 董龙改变策略，决定到麦田旁边的苜蓿地里看看。
1: 哎，等一下，你看一下，看一下。哎，就是，哎，
2: 哎呦，就是这个，
0: 机会终于来了。经过3天的蹲守，他们拍到了5、6只黄胸鹎，收获了近100张精美绝伦的照片。
1: 这是母鸟，
2: 母鸟，
1: 母鸟，看它特征。
0: 黄胸鹎，又名荷花雀，喜欢栖息在农田、草丛、灌木丛等低矮植被中，

四日，世界动物日，清河县举办了以清河里的生灵鸟儿为名的摄影展。黄胸乌的影像第一次出现在了当地人的视野中，对他来说，能捕捉更多鸟类的身影，就是对自己生活最好的奖赏。穿越阿尔泰山南麓，浩瀚平静的套茶干湖被群山环抱。这里是大清河的源头。当格利加纳提，清河县林业局的工作人员

0: 他带领40人专门负责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猛犀和狸是他们重点保护的对象。猛犀和狸主要分布在清河县境内的乌伦古河、布尔根河以及金格里河流域。布尔根河是全国唯一的河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据统计，清河县境内的猛犀和狸不到200个家族，数量仅600多只。和狸家族常常隐藏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只有找到他们，才能进行更好的保护。和狸被人们誉为动物界的建筑师。和狸非常胆小，轻易不会露面，即便在保护区内，一般人也很难见到他们。和狸是典型的夜行性动物，一般晚上8点左右出巢活动，早上7点左右进巢休息。
1: күндүз көп чыга бермей чыкса да сол агачтардын арасында болот. Азыр мына жаз өскөн агачтардын чилктердин арасында чөмжөп азыктанат.
0: 在清河县，保护河狸的人还有很多，其中包括守护了60年的达列利汉父子。河狸公主初文文和她的父亲等人，每逢节假日，当格利都会带上小儿子去固定的河狸观测点。当格利依然没有找到传闻中的河狸新家族，但他不想就此放弃。当格利带儿子走进河狸，也是希望他亲近自然，尊重和守护这片自然秘境。阿尔泰山南麓是中国第二大的内陆盆地，准噶尔盆地。准噶尔盆地的卡拉麦里国家自然保护区是野生动物的乐园，这里生活着大量的鹅喉羚、蒙古野驴、普氏野马等有蹄类动物。阿达比亚特野马监测站站长2001年开始保护普氏野马。对阿达比亚特来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掌握野马的水源地，夏天补给饮水，冬天补给草料。1876年，在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发现野马之后，这种以他名字命名的普氏野马也因人们捕杀而数量锐减，最终导致野马的足迹消失于弥漫的烟尘中。1985年，一批来自欧洲的普氏野马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土。普氏野马属世界甲级濒危野生动物，珍贵价值无法评估。2001年，人们首次将饲养了几十年的野马在卡拉麦里国家自然保护区放归，并建立专门的监测站负责管理。如今野马群的数量迅速上升，卡拉麦里已拥有20多个种群的300多匹野马。
2: 出的时候就说是野马的活动范围特别小，他因为他不熟悉这儿的环境，经过这么多年野化训练以后，他跟着这个别的野生动物，就像鹅喉羚呀、野驴呀，

0: 在自然界跟着他们去学习。
1: 盛夏，卡拉麦里的气温已达40摄氏度。保护区管护员阿达比亚特和别山乌努尔汗却顾不上炎热，开车在戈壁滩一路狂奔。他们正在寻找

0: жерде заз экен, мына кулан кеп сушуп кеткен э. Ана жактарда иштеке жок экен. Мына жерге суу келмейт экен көп сууга.
1: Айтпесе суу жакты.
0: Суу берер саран экен, суу
1: берер саран.
0: Мына жерде заз экен болду, кулан келмейт экен болду. Кулан издейк барып.
2: 卡拉梅里保护区一直在处于一个干旱，像这个季节就是降雨量特别少。我们这个水源地都是地表水，动物多了，下雨一直干旱的话，这些水源地容易干枯。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会采取人工措施去给每个水源地要进行补水。
3: 几天前，野山乌努尔汗一处水源地补水后，却没发现野马来喝水。阿达比亚特立即感到不对劲。这个群，在这个水源地喝水时间长，但是这个水源地已经枯萎了，干枯了。这时候，图马会做出决定，带着他的这个群，去寻找另一个水源地。
0: 野马群没有及时找到水源地，在高温干旱的戈壁滩上，将面临无法想象的后果。阿达比亚特一刻也不敢停留，他们在戈壁上连续搜寻了四天，希望终于出现了。
2: 野马群不仅安然无恙，而且找到了新的水源地，这让阿达比亚特开心不已。
3: 和这个野马就是。
2: 家庭成员一样离不开他了，就是休假的时候回去以后，总惦记着野马。我不在的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事儿会发生？我对野马的期望就是，野马已经回到了他的故乡，成为这片土地的真正的主人。虽然阿达比亚特知道，目前野马还无法离开人工的干预。 但他相信自己这个心愿，在未来一定会实现。

二泰山，一座聚集着众多珍稀动物的自然保护。千百年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坚守着对天地的敬畏，对生命的热爱。他们给万千生灵创造了一片珍贵的生存乐园。

0: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啊，机票买了没啊？
2: 买了。
1: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2: 有人安排。
1: 有人接你吗？
2: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1: 哎，身份证带没带啊？
2: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
3: 妈妈要上班了。
4: 妈妈，你要去哪儿？
3: 妈妈要去工作呢。
4: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3: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4: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3: 嗯，
4: 妈妈，拜拜。
3: 拜拜。
2: 妈，你又偷吃了？
1: 就一小口。
2: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胃有火，就一点点。
2: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1: 真是。不行哦。
4: 就要吃。
1: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4: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4: 我就要吃奶糖。
1: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5: 儿子，这怎么转啊？
2: 点这儿，转吧。
5: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2: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5: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推荐的。
3: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4: 耳朵，
3: 哎，
4: 啊，又也错了。
3: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4: 我不想写了。
3: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6: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

自通知袁隆平即刻到旭普迪庄矿场接受工农兵再教，校革委会，校共宣队，看一下。

0: 妈，厄运再一次降临到我的头上，我只能交代尹华吉和李碧湖先照顾好石原天。在我走后，每月的经费就不再下发了。尹华吉和李碧湖没有了工资，杂交水稻研究小组实际上等于下马了。唯一令人欣慰的是，我在低庄矿场遇见了一个老朋友。
1: 哎，对不起，对不起。
2: 谭胖公。

0: 你们这些新来的啊，一定要搞清楚，把你们送到这儿来，不光是让你们来挖矿，
1: 还要挖挖你们脑袋里边的东西。我希望你们也能互相检举，这也是互相帮助嘛。

0: 很好，你检举谁啊？
1: 他，我检举袁隆平。
0: 袁隆平站出来。说吧，你检举他什么罪行？
1: 他有传染病，不适合在这工作。
0: 你说明白点，他有什么传染病？
1: 他那传染病是家族遗传的，他爷爷就有。不行，让他把袖子撩起来给大伙看看。
0: 袁隆平，

0: 谭庞公，他这病有什么办法没有？
1: 他这病没有任何办法，不能让他留在这儿。你把他推回去。
0: 他现在是来接受再教育的，没有上级的指示，他推不回去啊。
1: 那就给他隔离起来，不能让他跟我们在一块儿。这很容易传染给我们。

妈妈，我被隔离了，没人接近我，也不允许我下矿。如果不是惦记着秧苗，简直是……

0: 你没事是吧，妈妈？那一瞬间我明白了，谭方工以检举我的特殊方式保护着我。后来他告诉我，那时候下矿，冒顶塌方事故时有发生。 如果不是谭方工，也许我早已化为泥土。但是这次事故，却给我带来了又一次转机。
1: 陈陆平，
2: 陈院长，再次谢谢您。要谢就谢您那两个学生吧。 他们好大的胆子呀，仗着自己出身好，是贫农，给国家科委、省科委、省农业厅还有农科院连发了4封告状信，这不事儿就交到我这里来了。
1: 杂交水稻是一块未知的领地，很多人都搞不明白。说实话，我也搞不明白。包括很多支持你的领导，他们也不明白这里面的道道。所以。 想让所有的人都理解你，这是不可能的。
3: 没有搞出研究成果，我愧对大家的信任。
1: 道歉能解决问题吗？我跑这么远不是来听你说这些的啊。
3: 杂交水稻研究遇到难题，有我们主观上的原因，也有客观上的原因。经费短缺，人手不够啊。我希望能够增加经费，增加人手。
1: 这还差不多，说个数吧。我要加一个人，教研组的谭鹏工，从红薯项目开始，他就跟我在一起。可以，钱呢？加了多少？
3: 现在的研究经费每年从400涨到了600，能不能给我们加到1000啊？不能。
1: 袁隆平，你搞的可是世界难题啊！你能不能有点花钱的魄力？啊，我了解过了。 1000块钱根本解决不了你们的问题。我决定把钱每年给你们增加到3000，你的待遇不变，你那两个学生呢，从每个月18元增加到32元。还有啊，这个项目已经不适合在安江农校搞了。
3: 那去哪儿搞？
1: 为了能让你全神贯注、全力以赴，我决定把你们这个研究小组集体调到农科院去，我们立即正式成立一个。 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由你挂帅，全力攻坚，怎么样？

0: 老马，当时虽然还远远没有苦尽甘来，但是由此可见，国家和省里是真正重视和支持杂交水稻研究的。没有这份支持，我也无法独自走下去。更值得高兴的是，谭胖公又和我并肩战斗了。虽然那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祸兮福之所倚，而福兮也是祸之所伏，人生就是悲喜交加。
1: Yes.

0: 死了。
1: 我没饶了他，他也没饶了我，一命换一命，行了，没给你丢人吧？
0: 不丢人，不该带你来南方。
1: 我呀，发现了一个宇宙真相，就是过去和未来都是一样的位置，时间也不是一条直线，它是没有规律的圆。过去就是足够远的未来，未来也是足够远的过去。我的意思就是，咱们呀，还会相见的，也许下辈子。

0: 白的包啊，隆平，绝密，绝密文件，证人君子一案，我已经推算到最后两个名字了。还有一件事，荷花和孩子拜托了。
1: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0: 冯技术员
2: 在
0: 以前你们这里难犯的同志后事都怎么办呀？
2: 我们这里大家会给他唱南凡队员之歌，然后大家会送给他各自研发种植的农作物。
0: 那就趁我还能听得见唱给我听吧。

黑龙江高粱南番组送来高粱一束。新疆棉花，南番小分队送来棉花三朵。山东小麦南番中心送来小麦六斤。湖北辣椒南番组送来。送。

你们，你结婚的时候，你的礼物也是我给你念完的。

0: 妈妈，从1959年中国南帆事业开启至今，前后一共有50多万科研人员南帆被雨，很多人因为洪水、台风和毒蛇献出了生命。谭胖公是他们中间的一位，他们永远铭刻在南帆事业的丰碑上，五谷深处闪耀着他们的生命之光。很多年后，人们把南帆人的精神总结为几句话：只争朝夕，甘于吃苦，不惧失败，勇于创新，让生命在追赶太阳中延伸。在这种精神背后，屹立着许多位为此献出生命的南帆队员，谭胖公就是其中一位。在那一天，我永远失去了一生的挚友谭行健、谭胖公、谭福尔摩斯，一个和我肝胆相照的人。我没有打开谭胖公留给我的那个两人名单，那是他的秘密，让他自己带走吧。我把他挚爱的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也烧给了他，让他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推理吧，否则他该多寂寞呀。1970年，我们又来到了云南沅江，因为我意识到不易材料的突破口很可能在野生稻和常规稻的杂交上，而云南有丰富的野生稻资源。但令人意外的是，常规稻和野生稻杂交出来的试验秧苗竟然都没有抽穗。
1: 没有抽穗，
2: 咱们都做了3864次错交了，可这问题出在哪儿啊？
3: 还是说杂交水稻的研究本身就有问题？
4: 你们都听过收音机吗？
2: 听过。
4: 现在天空中就有收音机的电波，但是我们听不到。你不能因为听不到就说它不存在吧？科学是最不讲情面的，他不会因为你辛苦就奖赏你，所以我们还是没有找对方法。
3: 李老师，您说的这些我们都明白，但就是不知道力气该往哪儿使啊。
4: 那是谁呀？
3: 师母啊！
5: 师母！师母！师母！师母！
6: 给你们带的点心。
1: 谢谢师母。
6: 这是你的。
1: 谢谢师母。
3: 师母，我们就先回去了。
6: 快去收拾收拾啊！嗯。

0: 出什么事了？不然你不会亲自跑来。
1: 我从重庆来。
0: 说吧。
1: 爸爸去世了，后事都办完了。

0: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1: 他留下话，不让跟你说。
2: 他不让说就不说。对不起。爸爸最后留下什么话了吗？
1: 他就说了句：“二毛，
0: 金老师走了，谭胖公走了，爸爸，现在您也走了。常伴我的是夜里疾病的折磨，是无穷无尽的测试。”是屡战屡败的结果，是一无所知的未来。爸爸，我不害怕别人的嘲讽，我恐惧自己的无能。我现在真想化作一颗水稻，春天生，夏天就死，秋天成远再来。爸爸，我被困在一个无解的局里，被前因追打，被后果束缚，被世人当成骗子或者疯子。您说这一切值得吗？值得吗？
3: 袁老师，为什么咱们就找不到水稻的保质期？
4: 我们用常规稻做材料，可以培育出70%的不育。但是我们在云南用纯粹的野生稻，它不生反降才达到60%。所以我判断呢，这个不育材料一定要通过远缘杂交进行合质化，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一种野生的天然雄性不育株，但它又不能纯粹是野生，一定是和人类的栽培稻它共有一种遥远的神秘的血缘关系。
3: 那在什么情况下才能找到野生水稻的天然不育株呢？
4: 你比如说有一粒野生的种子，不知道是哪种鸟类它给吞进肚子里了，然后通过它的胃液消化掉了雄性，保留了雌性，然后排泄到田野里，又经过风雨把它埋进泥土，慢慢的生根发芽。
3: 那它会是什么样呢？
4: 我想跟常规稻的外形差不多，花腰细瘦，不开裂散粉。
5: 哎，袁老师，常规稻的天然不育株的概率是3万分之1到5万分之1，那您说的这种跟常规稻有远亲关系的天然不育株的概率是多少？哎呀，
4: 10万分之1吧，甚至100万分之1。
3: 那这是大海捞针啊，只要不是水中捞月就行。
6: 什么水中捞月，大海捞针啊？就袁老师说这东西，我们这里有的是啊。嗯，你们是把这个东西啊说的是神乎其神的，但这东西在我们这里老百姓可能就是假货，而且啊遍地都是，哪里都是，就前面那片沟里就外形就像普通稻一样。
4: 有门。华奇啊，哎，你把壁湖那个实验田给接过来。
7: 好，
4: 让壁湖腾出时间跟冯技术员去寻找。我得去趟北京啊，我得去趟北京找找鲍恩奎教授啊，再咨询咨询，顺便也再查一些资料，好吧？嗯。

0: 王老师，您觉得我通过远亲野生到找保持系这个思路对不对？
1: 你的思路是对的。
2: 还有没有没找过的地方？还有一片我没有去找过，哪儿？
1: 日本人的三系配套已经成功了，你有什么想法？
0: 一则以喜啊，证明我的三系配套的思路是对的。一则以忧，我们现在是远远落后人家了。

0: 但是包老师啊，我有件事情不明白，为什么这两年过去了，他们依然没有实现杂种优势呢？依我看，这也不完全只是技术问题吧？嗯，我知道了。嗯，新城常有啊，他没挨过，他搞不成的。
1: 我能搞成，我饿过肚子，我挨过饿，我知道饿的滋味。熊蕊不开裂散粉，这不就是袁老师出的最重要的特征吗？
2: 色泽浅黄，有水色，黄油细皱，曾进行。
1: 袁老师做的辅助形状，哎，咱俩没看错吧？
2: 你没看错，
1: 没看错。
2: 猴子的假货，不得正了。

0: 级呀、啊！啊，
1: 高级，
2: 高级的，
1: 终于找到了，
2: 原来是高级的，
1: 高级，
0: 高级呀、啊！
3: 妈妈，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一株稻苗，这一株花粉败玉型野生稻，这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是生长在山野中的圣品，我把它取名为野败。从这株野败上，我们仅仅得到了五粒种子进行杂交试验。
4: 鸡蛋不能放到同一个篮子里。花旗，你拿两粒。地府，你拿两粒。
5: 好，
4: 我拿一粒。无论用什么办法，一定要保证种子发芽成活。
5: 好，刘老师，我用培养皿，用传统方法育种。
6: 刘老师，我也想好了，我用体温法育种。
4: 厉害。
5: 老师，你用什么法子？
6: 对啊，
4: 保密。
7: 哎，龙城，
8: 龙平，
7: 来，给我吧，给我吧。
4: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7: 来，喝口水。

0: 怎么了，刘明？你怎么了？来，你帮我一下啊！来，拿手电镊子，来，帮我掏出来！哎呀，你
1: 什么呀，
0: 宝贝？

0: 轻点，轻点，轻点，轻点，放。
1: 你这是烤什么呀？
0: 玉种。
1: 这样会把耳朵弄坏的。
0: 你不知道吧？耳蜗是最好的玉种温室，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袁隆平玉种坊。我要不是为这野败啊，我才不会拿出这秘籍来呢。你看看，你看。

0: 老爷，哎呀，辛苦辛苦辛苦，一路辛苦，辛苦辛苦，哎，怎么样？有没有心情成果？
1: 观察着我啊，这也不是一日之功。那咱先喝口水，先喝口水，先喝口水。来来来来，
0: 老马，在研究杂交水稻的第10年，我的队伍扩大了，农科院又派来了罗孝和、周坤龙，他们是第二批进入杂交水稻研究的核心人员。另外一个好消息是。 这一年，我们收获了217粒野败的杂交种子。经过试验，野败的种子百分百不育。妈妈，我们终于看到了曙光。这时，我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我要把野败的种子分给全国13个省区100多位水稻科技工作者，我们一起来共享这个成果。
2: 我不同意。我们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有了成果，领先了。 您却要把野外种子分给别人，这不大家一下又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了吗？
3: 我也不同意，这不等于把自己家的孩子送别人养了吗？
4: 我尊重袁老师的意见。
0: 罗罗，你的意思？嗨，
5: 老袁，你先说说你的看法，我再发表意见。好。 我跟华稽和碧湖啊搞了10年，才搞成了百分百的不育系，啊，那未来呢还得经过三系配稻官、杂种优势总和官和制总官。如果我们5个人关起门来搞研究，那可能还得需要10年、20年，甚至30年。啊，日本人搞成了三系稻，那他们为什么通不过杂种优势总和官跟制总官？ 这不是聪明才智的问题，这是策略和胆识。杂交水稻不管是在谁手里搞成了，都是人类的创造成果，所以我们得有自信，要有决心，在杂交水稻这个领域，我们一定要做领跑者。
3: 袁隆平，以前我都叫你老袁，从今天起。
6: 我叫你袁老师。哎呦，袁老师，袁老师。广西张先成，树立。好。北京楚华建，树立。好爽啊！江西杨博安，树立。好爽。福建金环，加盟一苗，树立。山东张春林。
0: 袁老师，袁老师嘞？妈妈，野败的种子撒向了全国，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开花结果。自此，全国展开了以野败为主要材料培育三系的协作攻关大会战，10几个省市，几十个科研单位互相携手。
6: 完成了几千个组合的测交和几个世代的回交选育，但是失败再一次光顾了我们。你们的杂交稻产量没有提高，但是稻草量却大大增加了，比常规稻多了近70%。可惜这人不能吃草，人要是能吃草，那这个水稻就有贡献了，就有搞头了。

0: 可以判定袁隆平的这个试验是失败的。数据证明啊，搞杂交道还是没有搞常规道有发展前途。我建议农科院应该把科研的方向放在搞常规道上。
1: 袁隆平，你来说说这次试验的问题吧。
2: 好，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我认为我们这次的试验是非常成功的。大家很清楚，我们现在争论的焦点是自花授粉作用有没有杂交优势。我们的试验结果证明了有。哦，
3: 优势在哪儿？
2: 就像您刚才说的，杂交水稻比常规稻的稻草增加了近七成，这不是优势是什么？
1: 有道理，稻草也是优势嘛。
0: 稻草能解决吃饭的问题吗？
2: 那是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我想强调的是，杂交优势体现在稻谷上还是在稻草上，这是个技术问题。前一段时间由于我们的配种不正确，使杂交的优势体现在了稻草上。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改进技术，选择良种重新配置，使杂交优势体现在稻谷上，我们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1: 袁隆平，给我们一个时间表吧，多久能解决？
2: 一年。
4: 妈妈，我做到了。

0: 宣布，先行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
1: 光田叔，我们今年实现了平均亩产597.6公斤，也就是亩产超千斤了。我袁隆平啊，有脸来看您来了。

妈妈，每当我的研究取得成果，每当我接过一座又一座奖杯，我总是对人说，这辈子对我影响最深的人就是您。没有您的深刻启蒙，我怎么能够去打开内心最深沉的热情，用穿越那个时代的视野，去寻访田野中那些泥土孕育的传奇。我怎么能够在成千上万次失败中坚信，必有一粒种子可以使万千民众告别饥饿。没有您让我每天向前走去，我怎么能够数十年不停歇，穿越千山万水追寻太阳。有人说我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这粒种子是妈妈您在我幼年时给我种下的。妈妈，我毕生的努力都是为了让人类远离饥饿。如今两栖法实现了，超级稻实现了，海水稻实现了，但我还要向前走。我还是那个一直每天向前的孩子，因为我要追寻另一个梦想，让杂交水稻走向世界，覆盖全球。

自1973年三西法杂交水稻配套成功以后，中国杂交水稻研究一直保持着世界领先优势。1995年，杂交水稻两系法获得成功。2000年，超级稻培育成功。2016年，海水稻培育成功。截至目前，我国杂交水稻种植面积为1700万公顷。40年来，中国杂交水稻技术传播到了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等近100个国家，海外种植面积达700万公顷。杂交水稻不但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也正在造福世界。

0: 从管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

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1984年的那个冬天，雪下得特别的大。我印象里啊，那天我刚从北京回来，给孩子们带了好多的北京特产，什么果脯啊、蜜饯呐、哎呦，这些孩子们争着抢着，那屋里乱了营了。
1: 妈，我想吃饺子。
0: 这四儿啊，嚷嚷着要吃饺子，我就开始和面、拌馅儿、擀皮儿、包饺子。
2: 1984年12月19日，中国与英国在北京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
3: 老二，你包的这什么呀？
2: 基本不变，
4: 这馅儿多了。
2: 社会经济和现行的
5: 来，你尝尝咸的。
6: 嗯，还有点淡，再加点盐吧。
1: 好。哎呦，就你这饺子，搁那锅里头准破了。你说吃饺子还是吃片汤呢？
6: 哎呀，这还就个……哎呦，你这个……行了行了，你来擀皮，我来包。
3: 来来来，你来。
1: 擀薄点啊。
3: 好嘞。
0: 哎，别跟上次一样，跟鞋底子似的。
1: 你看看人家大苏包的，啊。哎。哇，给我一个！
7: 等我，哎，你给我尝尝。
1: 我不给。
7: 你尝，
1: 哎呀，我不给。
7: 哎，你给我吃一个。
1: 不给。
7: 你也给我吃一个，我还没吃。
1: 哎呀，躲一边去！巴掌大个地方跟那儿跑步，你个蹬一边去！你这当哥的，去！
7: 你给我。
1: 我不给。
6: 去呀！
1: 哎，对，老大
0: 啊。
1: 你把这一盖帘子弄到那窗台上冻着
0: 啊！
1: 明儿中午啊，给煮好了给大叔送班上去啊！
8: 谢谢妈。
0: 你看你那活儿多累呀，得多吃点。
8: 哎，
3: 妈，文然呢？明天就出差回来了，你是不是也给他包一盖帘啊？
0: 呦，这小心眼劲儿的，这不是和的馅儿不够吗？
3: 是我小心眼还是你偏心眼啊？什么时候包饺子不好，非得赶到文人出差的时候包？你说这同样是姑爷，这差距咋这么大呢？
0: 哎呀，
8: 妈，要不这样，这盖帘饺子就让二妹给妹夫带回去吧，我明天中午吃啥都行。
0: 你别听他的，他就会挑理儿。你要是真心疼你们家文然，今儿你那份省下来给他带回去，行不？
3: 才不呢。
9: 大叔，妈说啥就是啥，咱都听妈的啊。

0: 妈，我看你这碗水啊，你就端不平了。
1: 行了行了行了，
2: 那天我们一大家子的笑声传出了屋，传出了院子，好像整个北车站都听得到。我总觉着吧，那个年月的人脸上的笑来得特别容易。

0: 数，没人抢。
1: 那房子可劲儿的盖，
2: 特殊啥位置？
1: 当年呀，我们家老罗他们塑料厂建厂的时候啊，职工和家属没有宿舍住，那厂子周边呀是大片的荒地，那塑料厂的职工就在空地上盖房。哎，要说嘛，老姜他们家那口子，那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那真的，那人家，人家都把那好的位置，那都跳的都差不多了，那都盖的都差不多了。他们家老方啊，才想起盖房，结果你们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1: 不当不正，只剩下一块呀、啊，紧挨着坟圈子上的地，没人要。他们老方家就只好把房子盖在那儿了。
0: 那这江大姐她家真是坟地儿啊？
1: 那可不，那房根底下就是坟，所以啊，他们家那个屋里和院里老飘着一股邪气。
3: 燕燕北衣不咬姜，摇椅掉好海无耳浪，拿我从雀圈找不少银子。
0: 那江大姐她家这种的都不害怕吗？
1: 搁谁谁不怕呀，怕她也没办法呀。后来呀，咱们北车站这一带因为修建了火车站，就变得呀越来越热闹，这住的人呢就越来越多，这时间久了呢，老方他们家呀也就习惯了。所以呢，我总是说江桂芳这人阴，那不是没有理由的，那是因为呀身上有脏东西。你们一个个呀，都离他远点吧。
4: 许大舌头，
5: 我说你舌头这么大，是不是这舌头根子嚼多了，落下的病根儿？
1: 嘿嘿，哎，你们看，哎，我就没说他，他的心疼上了。哎，我说老李，您这个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那都是给你那心上人练的啊。
0: 人家呀，那是老当益壮。
1: 没错，
4: 我心疼谁也不能心疼你呀、啊，
5: 你可是那罗昌友的心头肉啊！哎，这当初罗昌友把你娶回家，是不是就因为你这舌头大呀？啊，
4: 看腻了，把这舌头切吧切吧，拍根黄瓜凉拌了下酒啊！
1: 哎你。哎，老李，心上人来了。
6: 你又满嘴喷粪是不是？不长记性是不是？找收拾呢？啊？
7: 你干嘛来了？
6: 赶紧走吧。
1: 走吧，出去。

0: 东南方全有份啊，全有份。
1: 台上了啊，
0: 下回再打你们号了啊，都有份，都有份啊。慌什么呀？心急吃不上热饺子，慌不慌？按秩序全有。
2: 六十号，这得等多久？我还要赶上班呢。
0: 都上班。哎，你要不吃把号给后面。
2: 哎，别，徐老师走。
0: 哎，徐老师，你叫的。
2: 好，我吃。
0: 再叫徐老师，没你的号。
3: 哎，你哪儿了？你抢号呢？
4: 谁抢你号？你加三知道吗？往那上厕所了。
1: 你还说你抢银行去呢？你给我瞪眼，耍无赖是不是？你最后抢无赖，把号给我，给我。
4: 老子排半天队，就是为了吃这口饺子。谁耽误老子吃，老子揍谁！
1: 你少臭来劲啊，少给我饭可，这比你撒野份。你看大家说说，你抢我号，你还骂骂咧咧，徐孩子，还加三，你管不管？
0: 你这加三不合适。来，号给人家，你再重新排一下嘛，都有热饺子吃。
4: 今儿的饺子我非什么口？
1: 你吃个屁！你抢我的号，你吃什么？
4: 你吃个屁！你抢我的号，
1: 拿来！你吃什么？你吃你家啊？你吃什么？你吃你。
0: 嘿，这回行了啊，一五一六得了，正好你们俩明儿第一个来，保准你们吃上头一锅，一五一六第一锅热乎的给你们俩。

0: 里就这味儿。
1: 着急啊，后面的慢慢来。
2: 39号。
3: 干嘛了？刺砂我身上了。
4: 大苏，你媳妇给你来电话了。
5: 哎，说啥呀？
4: 她说中午给你送饺子，让你别忘了啊。
5: 哎，知道了
4: 啊，记着啊。哎，
5: 中午一块吃饺子啊。哎呀。
6: 这骨头汤一口盐都不放，真不知道你是咋喝下去的。
7: 我这是啥也不怕，就怕没奶。
8: 慢走啊！
6: 哎呦，尿了！哎呦，我看。

0: 你这是干啥？
1: 这米啊，我买了。
0: 至于吗？这孩子尿又不脏，就那么一丁点，在米缸里搅和，谁知道啊？
1: 哎呦，那可不行，咱这是给公家干活呢，这亏心事儿啊，我不能干。
0: 钱，
2: 饭店了啊。
3: 都说方家老道人实在，我看呀，简直就是傻。
4: 这上面还有天安门呢，真是，
5: 这就代表去过北京了，
6: 一点都不掺假。
4: 你说这是啥做的呀？这要是金的呀，那可就赚大钱。
7: 我看可不像，你看看，就像镀金的这个。哎，
4: 要不要我拿牙咬咬试试？
8: 干啥玩意儿？
9: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哎呀，我不就是想看看你这个奖章是不是金子的吗？
4: 你瞧瞧你那满嘴油，给我这奖章上头弄的！哎呦，
0: 咬你看你，
4: 镀金的咋了？啊，镀金的也是金，再说是金的，卖啊？这玩意儿能卖吗？这叫荣誉，知不知道？北京的荣誉。无价的宝贝，
10: 哎，又去上北京嘛？那牛皮都快吹上天了。
11: 哎，徐组长，人老姜啊，刚从北京回来，这说说北京见闻，这也很正常吧？
10: 经理啊，您真的是宰相肚里能撑地瓜哈。不过我想跟您说的呀，不是这个，是
11: 什么？你说呀，是什么说？
10: 经理哈，您看您哈，新官上任，有些情况啊，您不是特了解。我呢，又是这大实话呀，装在肚子里呢，憋不住。我要是跟您说了，您可别生气啊。
11: 的确是这样，我这初来乍到啊，好多情况不是太了解，正好借这机会跟你请教请教。
10: 经理请教不敢当，既然您信任我，我就豁出去了。
12: 佳爷，我们可都没去过北京啊！哎，你这次去开那劳模大会，你都上哪玩去了？
4: 哪儿都去了，什么天安门，颐和园，北海，天坛。我跟你说，北京好，真大！我告诉你，又就那马路宽的呀，高楼，哇，气派！还有一点儿，我跟你讲，这北京人说话跟唱歌似的，好听。哎呦，
13: 怎么说呀？
4: 这俩老太太早上起床以后，上茅房，那碰见了，你们猜我说啥？
14: 说啥？

0: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味儿。
1: 哎，大叔，你先盯会儿，我先方便一下。
2: 哎哎，你去吧，去吧，快去吧。哎。

0: 经理，江贵芳从北京回来跟您汇报了吗？嗯，那倒没有，可能是厨房忙没到这功夫吧。
1: 什么呀？他眼睛里压根就没有您。经理，您不知道，江贵芳在北车站饺子馆向来是指手遮天。按理说，他就是个厨师长，您管好后厨的事不就得了？他可不。 那跟后厨有关的事他管，后厨无关的事他也管，什么进货、进料、月末发工资、发奖金、谁请假了啥的，他都管。哦，对了，就连那中秋节，大家发什么馅儿月饼，都得他拿主意。经理，您知道上一任高经理是怎么走的吗？
0: 不是平调到卫生局了吗？
1: 哎呀，说是调走，不如说是被江贵芳记得走的。
2: <笑>徐组长啊，我可是有所耳闻啊，你这个前台组长和老姜有点过节。我听说文革的时候，他老伴儿的死，跟你们家老罗有点关系。
1: 经理，我就知道哈，准有人会拿这些事儿啊，在您耳边嚼舌根子。我们家老罗和方寿增是塑料二厂保卫股的同事。 但是方守增的死，那全赖不上我们家，这些都是江贵芳蛊惑群众的说辞。经理，今儿我就把那些事儿的来龙去脉，我好好跟您说说。首先，我们家老罗那政治立场坚定，咱先不说，方守增犯了那么大的政治错误，为了不让他在反动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家老罗一再挽救他呀。方守增死后，我们还去上门专门慰问去。
3: 可谁是咋的？但江贵芳非就死皮赖脸的赖着我们家了。哎呀，宁可不知道，他算是和我们两口子接了仇了，在饺子馆，净给我小鞋穿了。<笑>
4: 哎呀，好了好了，哎，你快讲讲你们劳模在北京啊，都吃啥好吃的呢？哎，
5: 国宴呢？哎呀，
6: 听我跟你说啊，这国宴上啊，唯一有一样东西不行，你们猜是啥？
3: 国宴还有不好吃的呢？
5: 是啊，是啊，
7: 饺子。
3: 啊，饺子，哎呀，但是这话说回来了，就北京这饺子，跟咱这儿的饺子，那真的没法比。咱这儿的饺子啊，馅儿大，皮儿薄，什么一口咬进去，那满嘴冒油。哎呀，我跟你说呀，也就是啊，这人民大会堂太大了，我怕迷路。要不然，我直奔那厨房，我给他露两手。哎呀，你要是露两手啊，那江桂芳的饺子要是没有的话，那国宴啊，他就开不成。大老杨，你还别这么说，我跟你讲，要是说饺子我。
8: 我江桂芳，我谁也不输，哎，不服。
9: 那我江我江我江。各位旅客，三幺二次列车终点站陆安站已经进站了，请下车的旅客带好您的行李物品，按秩序下车。
10: 我来，怎么了？我来。

0: 好，
1: 来，哎呦，乖女儿，你怎么来了？
0: 哦，这是我这次去杭州开会同行的小马。小马啊，
2: 哎，
0: 这是我女儿，认识一下。
2: 哦，你好，你好。
3: 爸，咱们先走吧，车在外面等着呢。
0: 哦，好。这一路上麻烦你了。
2: 哎呀，不麻烦，冯局长。那您早点回去休息。
0: 好啊，明儿见。
2: 哎，再见，冯局长。
1: 哎。
4: 小梅，哎，小梅，你别走啊！哎，小梅，
5: 你少拿给别人提鞋的手碰我了。哎，
4: 小梅，你听我跟你解释啊！
5: 解释什么呀，马文然？你一个堂堂七尺男儿，你一个大学生，你就是为了给人家提鞋的吗？
4: 刚才我也没想那么多。哎，那个人是人事局的冯局长，这回出差去杭州碰上的，这回来的时候正好又在一个车厢，处的还不错。你看他那岁数跟我爸都差不多了，给他系个鞋带儿没啥丢人的啊。
6: 看这个，
5: 哎，这么漂亮，这是送给我的吗？
4: 那当然了，正宗的杭州丝绸，花了我15块钱，来，喜不喜欢？
5: 不要。哎呀，不喜欢。不要。
4: 行了，别生气了啊！一会儿带你去吃饭，将功赎罪，行不行？
5: 我告诉你，马文然啊，下不为例。咱们人穷志不能穷啊！我范亚梅的男人，那想来都是别人给你提鞋的，你知道吗？哎，
4: 知道了。啊，走。
5: 你想我吗？
4: 想，当然想了。我这两天开会那么辛苦。晚上是不是得好好补偿？
5: 哎呀，你说你怎么这么不正经啊？还不是因为你害得我那么早就生小孩了，比老大生的都早，我还没玩够呢就当妈了。
4: 咱这叫提前完成任务。吃饭去。
5: 真是。
1: 哎，对了，咱儿子跟我爸妈回老家那边探亲，在那边适应了。
7: 你小屁孩有什么不适应的？还不就是吃饭睡觉拉屎吗？
1: 有你这么当妈的吗？
7: 早就打过电话了，好着呢，过两天就回来了啊！哎，你说你什么时候能混上个局长当的？我也去解放路那家服装店给领导专门做衣服的做几身毛料，还有的确当裤子啊！
8: 出什么事了？救护车都来了！
7: 哎，我跟你说话呢，你别装没听见呐！
8: 啊，听见了。
7: 哎，我跟你说啊，我哥把幸福都压在你的身上了啊！
8: 知道了，我尽力啊。
7: 别看了，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啊！走吧。
8: 出事了，你
7: 走吧，我都饿了。
9: 啊啊！我马上到。
7: 出啥事了？
9: 那个，我请个假。等会儿主管来了，你跟他说一声，今天的假我明天赶紧给补上。来，小雨，跟妈妈走。
7: 行，你去吧。
10: 那我说吧，你说你我大舌头，咱们三个人待的时间最长，在大食堂的时候吧，他就处处跟你比，这一比就比了20多年，还处处挨你一头。哎呀，再加上你们两家的那点事儿，你说你到现在也不知道悔改，你说什么人呢？真是。
11: 我江桂芳啊，就是心太软，哼，要不然呢，我挤兑死他。
10: 新来的经理，你见了吧？
11: 我刚回来嘛，那么忙也没顾得上。
10: 你还是去经理那儿打个招呼，意思一下吧。你说你在咱们饺子馆里边这威信，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你又去了趟北京，风头都让你出了，你不得想想人家领导的感受啊？臣不压主，你别让人家产生误会了啊。
12: 经理，实话跟您说吧，江桂芳的霸道那是出了名的。他仗着自己包里手好饺子，这眼睛里谁都没有。他就认为饺子馆的一亩三分地，他就得是皇上，您经理这大位啊，就得是

0: 方家人呀，天生就有那造反的基因，真的，经理。那经理，那得了，没啥事儿，我去干活了啊，
1: 我先走了。
0: 哎，经理，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些话呀，那真都是我掏心窝子，您可别说我没提醒过您哟。我走了，经理，您忙着。
2: 是，这谁缺德呀？也没有那种背后嚼舌根子的人缺德。哎呀，我看你不但缺德，你还缺钙啊！你走道都走不稳了，
0: 你损不损呀你？
2: 哎呦喂，徐大舌头，哎，你这舌头好像这一摔跤给摔直了，你得谢谢我啊！
0: 这尾巴我跟你没完，我告诉你，
2: 你呀、啊、包饺子包不过我，你就好好跟那前台待着收账完了，你在背后给我使阴招，你不看看我是谁？
0: 谁阴得过你啊？你家连房子都住粉镜子上，江叔阴你最阴了你。
2: 我住哪儿我乐意，你管着吗你？改天我派俩小伙上你们家去，吓不死你！
0: 嘿，我跟你说，姓江的啊，你算是说对了啊！你哎呦嘿，你就是一个恶鬼！我跟你说，你们家是窝子阴，阴魂不散，牛鬼蛇神！我告诉你，别人怕你，我还不怕你了，姓江的！
2: 你不怕我是不是？
0: 对
2: 啊，行啊，男子新账旧账一起算，我还打不死你！哎你说啊，要不是你们两口子，我们家老方活得好好的，我那日子也过得好好的，就因为你们这不明不白的就死了，还想欺负我，休想啊！我老姜这辈子不会受这窝囊气。
0: 哎，得了吧你啊，你别给你自己说的跟穆鬼鹰似的啊，你和李传那点事儿你瞒得住谁呀、啊、我看你是潘金莲还差不多、哎、
2: 你还满嘴喷粪是不是？看来我今天不替天行道，我还真是收拾不了你的、
0: 哎、你试试，
2: 我必须替我们家老冯报仇。哎，
0: 什么叫你试试？哎呦，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哎呦，哎呦，哎呦，哎
4: 姐夫出事儿了
2: 啊！咋了？
4: 干活被砸了，
2: 人在哪儿呢？
4: 入医院抢救呢，没工夫在这说了，你赶紧跟我走吧。
2: 石头石头，我告诉你啊，我回头啊，你再叫舌根子，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4: 走吧，妈。
2: 大老杨，厨房你照顾一下。
0: 你快放心，去吧。你个废物，你干什么你？
3: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对，三儿。你先回趟家，
2: 这是我屋大衣柜那个上头那个抽屉那钥匙，你打开里头有存折，你取完钱以后再到医院来啊，看病需要钱，
5: 好，
2: 快去吧，啊！哎，师傅，你拉我去趟市医院呗。
6: 好嘞，大姐，上车，坐稳了。
5: 谢谢。
7: 三哥，
6: 你拿来了吗？快坐。
7: 上眼吧，三哥。哇，
6: 哎呦，好货呀！
8: 要花大几千？大清朝丰泽园的。
7: 哦，行啊，好眼力啊！
9: 一瞅就上等货，
10: 就是不一样。
7: 再给你们看看不一样的。哎呦，哎呦，哎
6: 呦，哎呦，哇，个儿真大，行。
7: 怎么样啊？啊，
6: 真香，个儿真大。
7: 怎么样？
6: 好，真好。
7: 看没有？看没有？
8: 这当年乾隆爷游西山时啊，那是听到了满山的锅鸣，这欣然赋诗曰啊：“雅寺承恩同雀造。”

0: 一般浓厚包西风。
1: 哎呀，今儿我算是明白陶老人您那感受了。
2: 开个价。
3: 你说什么？
2: 开个价。
0: 开个价。
3: 行啊，谁不知道你方老三给兜比脸都干净了？
0: 你问了也白问啊。
3: 看看就得了。

0: 让你要八分熟你不听，你非得要五分熟的，那是我的吧。
1: 你这几分熟的也没有妈炖的牛肉烂。
0: 你可真不会享受生活呀、啊。
1: 嗯，打卤面还行。
0: 人家那叫意大利面，还打卤面，你真逗。
1: 哎，马明然，你这去了趟杭州，这回来怎么变得这么酸呢？
0: 不是，你看看，我就去杭州吃完觉得好吃，这回来就带你吃这西餐，你还一百个不乐意呀、啊。服务员，结账。
2: 你好，先生，64元。
0: 哎，
1: 啥？就这两块嚼不动的牛肉，这打卤面，这土豆，还有这青菜，就64啊？你们宰客呢吧？哎呀，
2: 这位女士，您真会开玩笑，我们这价格都是菜码上明码标示的，怎么会宰客呢？
0: 这好了好了，我这有一张用餐券，你看看这能用吗？
2: 哦，可以的，先生，您这是50元，再付14元就行了。
0: 哦，好，啊，给，
2: 收您20。
1: 哎，你等等，那个这能打包吗？
2: 哦，可以，但是打包要再加收2角钱的餐盒费。
1: 打包还要钱呀？你们这简直就是趁火打劫！你们这……
0: 哎，那个行了，那个不用打包了，那个找钱去吧。
1: 这打，从这里啊，给我扣5毛，不用找了，把这个。这嚼不烂的牛肉，这打卤面，这土豆，还有这青菜，你全部都给我打包了。
2: 哎，好嘞，您稍等。
0: 不是你这打过去给谁吃啊？
1: 那你就别管了。哎，文然，这顿饭咋这么贵呢？都赶上咱俩一个月的工资了。那券谁给你的？
0: 临下火车的时候，冯局长给我的。
1: 那50块钱说给你就给你了，
0: 人家见多识广，这西餐估计人早就吃腻了。
1: 哦，哎呀，多亏有这代金券，可吓死我了。哎，这不能浪费啊，这水都得喝了。

0: 事儿已经出了，你也想开点儿。这毕竟不是还有这娘俩的吗？亲家，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1: 啥事儿？你说吧。
0: 老大，这孩子你也知道，一根筋，我是真怕他又干出什么傻事儿来。我能不能今天把他们呀带回家去，搁我眼皮子底下我也放心。您看，
1: 我没意见，你看着办吧。

0: 哎，老四，存折没了。
1: 对。
0: 还丢别的东西了吗？是招贼了吗？
1: 家里规规矩矩的，也不像是遭了贼。
0: 哦，小雨，行了，先这样，咱回家。小雨回家。
2: 老大，来，跟妈回家啊，走。

0: 我和文然回来了。
1: 哎呦，咱家的王熙凤又来了。
2: 一会儿别阴阳怪气的啊，抱孩子回屋吧。
3: 哟，回来了，来来 来，上那边。哎。啊，刚出差啊，回来。啊，
4: 是。
0: 这不下午刚到吗？
5: 这不一到就来看您来了吗？你看四儿还没吃饭呢吧？这是文然特意在西餐厅给你买的牛排。
0: 这里面有色拉，还有土豆泥，那土豆磨的那叫一细法，这点东西花了我和文然小100多块钱呢，我们俩真没舍得吃，特意给大家带回来尝尝鲜的。
2: 哦，四儿，把这个拿去搁窗台上冻着。嗯，
3: 哟，我看这是没舍得吃呢，还是吃剩下的呀？
0: 怎么说话呢？
6: 妈，我去杭州出差呀，给您带了条丝绸纱巾。啊，
7: 这杭州是丝绸之乡，这料子咱们这儿买不着，我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您喜不喜欢，就算是我一点心意吧。
2: 你看你这出差多辛苦的，还买这些，谢谢啊。
6: 妈，我这次去南方出差呀，还真学了不少新东西，开阔了眼界，也长了见识。我就发现呢，可能是因为这地域和文化氛围的原因，这杭州人就特别懂得生活，什么西湖荡舟啊，龙井品茶呀，哎，人家就能以一颗娴静的心去迎接这每一天的生活。
0: 妈，文然告诉我啊，现在是改革开放了，这中国啊每一天都有新的变化，你这个得对新鲜的事物在哪学，你知道吗？要不然就被这时代淘汰了。
3: 那可不是嘛，说到有文化，还是我二姐夫有文化呀，大学生说话谈吐就是不一般，境界就是高。哼，妈，我牙疼，我先回屋了啊。
0: 这事儿是什么意思呀？怎么每次我和文然回来，这总是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他是看不惯别人过好日子是吗？他是嫉妒文然对我好啊？
2: 你没啥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啊。文然啊，你不会生他气的哈？
7: 没没没，不会不会。
0: 别和他一般见识啊。妈，我跟你说，今天下午我去火车站接文然啊，那站台上砸死了一个人，这事儿你得跟老大说说啊，别让大叔干那个活了，是不是？
8: 老二，
0: 你看我一说你就对我有成见似的，好像我老针对老大。是我爸没了，按理说老大应该接他的班，这班让我现在给接了，那他自己选择去那个大集体粮店的，他现在不好，那也不能怨我呀。妈，我跟你说啊，可吓人了，那急救车都来了，你说那人说砸死他就砸死了，那脑浆都出来了，你说吓不吓人？
7: 大姐，大姐在呢，那个

0: 我这是从杭州给你带回来的复仇纱巾，本来说还给你付家庭的，你看，
1: 你今天去车站了？啊？
0: 看见大叔了？没有啊。大姐，我俩看见月台上啊出了点事故，那个亚梅的意思呢，说是姐夫那工作不太安全，没别的意思。你们看见了见死不救，范慧疯了吧你？
1: 你们早点送大叔去医院，大叔就死不了了。
2: 啥？大叔死了？
1: 放眼没？哎，你起来！
2: 把东西拿上，
3: 疯了疯了！跟你说，走走走走，全疯了。

0: 怎么意思您？
1: 哇，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2: 哎呦妈呀，
0: 这回有什么呀？
1: 哟，扫地机器人。
0: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干嘛呀？
1: 哎，这
0: 咱搁这吧。哎，这通倒腾哦。
3: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4: 谁呀？为谁呀？
5: 为您呢。
6: 社区新发的，到时候把旧的换了。
4: 你别糟践东西啊，那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6: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4: 不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3: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0: 哎，儿子啊，还啊，
7: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8: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3: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6: 老妈。
9: 哦，下班了。
6: 啊，
9: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6: 你
9: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
10: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9: 那行，谢谢了啊。
10: 别客气您。
3: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

0: 张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我回来了。
4: 呵，你看看，
0: 又买东西回来了啊！
2: 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0: 买再多东西也都不如自己常回家看看。

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唐代诗人王之涣的诗句道出了新疆春天姗姗来迟的秘密。玉门关是温暖湿润春风止步的地方，却从来不是绿意与生机的终点。三月初，玉门关以西800多公里的吐鲁番盆地是新疆春天最早到来的地方。春风虽迟，终究跨越山海，在万物最可盼的时刻，杏花已开满这片年降水仅16毫米的焦渴之地。

0: 宝宝喜欢吃肉，哈哈，好吃吗？
1: 嗯，
0: 快快吃。
2: 我是
3: 慢慢的，你跟他们分，
0: 在这
3: 就是马建。哎，这松果都见了。哎，不给见不着了。
4: 气温刚刚转暖，穆提拉便按照惯例开启一项重要的农事活动——开墩。
3: 这什么景？
5: 咱怎么办？
6: 这是
3: 空心儿。
4: 开墩就是把葡萄藤从越冬的土里挖出来，架上去。葡萄是当地农民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一年的生计便在这重复的劳作中透出了第一缕气。
3: 啊，等，哎，哎，到他妈去！你妈你们，奥德拉曼，德盖贝卡斯巴克，看那什么的，吃饭去不？你起码三公里也不够，要过江也往这里走。
6: 德盖曼巴根，
3: 呼噜克尔在这过。
6: 呼噜克尔斯，
3: 嗯，
6: 这几天没去。
3: 啊，就是昨天呼噜克尔斯去啊。
4: 年过七旬的穆提拉要在葡萄第一次浇水前完成所有开墩工作。穆提拉的另一个身份是当地受人尊敬的坎尔井匠人。他要赶在葡萄地浇水前疏通这条古老的水脉。
3: 好的。
4: 坎尔井与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中国古代三大工程。据说其开凿技术溯源至2000年前西汉井渠法，在明清时期得到普及推广。吐鲁番现存的上千条坎儿井，历史最悠久的遗存，已有600余年岁月。在这个中国最低的盆地，年降水仅16毫米，坎儿井是吐鲁番各族百姓世代赖以生存的生命血脉，规避了烈日的蒸发，酿就了甜蜜的绿洲。地表之下，总长度超过5000公里的暗渠，如同大地的血管，维系着地上的生机。然而年深日久，暗渠淤堵，树井坍塌，唯有依靠人力的定期疏浚与加固，才能保持水流畅通。
3: 那后面，

0: 宙斯节的晨光照亮了每一条喜庆的街巷，平时在外奔忙的子女都回到了老人身边，往日的寂静与思念此刻被儿孙满堂的欢声笑语填满。
1: 妈有了些大白糖了，大安得了，
2: 再给我一个。

0: 节日并没有让穆提拉停下手头的工作，他知道春天从来不等人，必须完成最后一段疏浚工程。这段正在维护加固的坎儿井，部分竖井深度超过90米，用钢筋混凝土预制的卵形涵管被运至地下，拼装成坚固的输水管道，减少暗渠坍塌淤土的风险。这种新的维护方式正在吐鲁番逐渐推广。
1: Мамбер, вот там да.

春天疏浚坎儿井，确保了绿洲的生命线在农耕时节畅通无阻。在吐鲁番人心中，这些穿行于地下的暗河就是他们的母亲河。

清明刚过，吐鲁番已泛起新绿，春风变得更加干热，坎儿井通了，水来

0: 本来是胡瓜叶，胡瓜叶我到经常到那个水去淘的，花萝卜下一步参见树，烤的真吃多。我烤的就把那那个比较好吃的，老爷子的，而且还没吃到我树不么买的烤的水不少。
1: 火焰山下，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选择与使命。穆提拉希望孩子们能传承、守护、坎儿井，可孩子们不愿只做一条地下流淌的暗河。未来会怎样，无人知晓。正如春天孕育的生机，充满各种可能。春风中度玉门关，虽然来得晚了些，

新疆的春天短促，昼夜温差可达20摄氏度，所以人们总是在追赶着春天的脚步。从火焰山下的绿洲到天山深处的草原，新疆的春天从来不只是一种模样，一边热烈滚烫，一边清冽温柔，在戈壁与雪山、三山与两盆之间，铺展出截然不同的生机。

0: 北大西洋暖湿气流最后眷顾的地方。万里长风在这里收住脚步，化作丰沛的降水和温润的气候。春分过后，在冰雪尚未消融的土地上，一朵倔强的小花正悄然苏醒。50岁的任保险是一个逐花而生的养蜂人。每年4月，伊犁河谷鲜花绽放的时候，他和妻子张梅香就开始沐风而行。
1: 这白花就叫顶冰花的，就是顶冰雪开放的这个花。咱们枫叶上面，咱们叫它叫什么？叫这个
2: 野百合。
3: 这个花粉整个幼蜂所幼成的必备的粮食。
0: 这朵破冰绽放的天山报春花，学名白帆红花。对任保险而言，追寻第一朵花是养蜂人独属于春天的仪式，也是一场关于蜜蜂未来的必要奔赴。因为这朵小花所提供的花粉，正是蜂群开春繁殖不可或缺的核心滋养。让自家的蜜蜂品尝到春天第一口花粉后，等待任保险的还有一个艰巨的任务——御蜂王。

0: 今天我统计了一下，今年咱们蜂场得需要800个青蛙，这保底的。
1: 那个筷子的筷子那个圆头啊，那个小头，不要弄那宽头，宽头你咱们家里拉过来的。

0: 任保险弟兄三人，再加上徒弟徐冠峰，大家联合养蜂。作为领头人，任保险掌握着选育蜂王的秘籍。
1: 你现在对这个虫病能掌握住吗？
2: 我掌握不住，它是几天的虫，
1: 嗯，
2: 大小我看不出来。
1: 一般咱们育虫选这个的都是外围，王的产卵的特性都是，
2: 嗯，
1: 先产中间嘛。
2: 对，中间的是不是年龄比较大了？
1: 对，它就年龄大一点。咱一个架子里面育王的话，必须要看它通灯的大小。你看我第一个育这样子了，你这第一个虫都是定格了，
2: 嗯，
1: 所以剩余的虫都要选大小跟它一样的，必须要抓住这个季。
3: 蜜蜂是21天一个周期嘛，两三个月积累，咱吃到有个30000多只蜜蜂的时间，才能是采集群。
4: 到5月1号之前，这个时间段必须要把新王培育出来。你要把这个时间段错过了，那你的今年的蜂群都壮大不起来。不要说下雨，下冰雹我们也要干。
2: 人家都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我师父的带领下。我从20箱发展到现在的200多箱，这个是我从心里啊特别感激师父的一个地方。
0: 从急流河谷到高山草场，鲜花如同接力赛跑一样，随着海拔升高而依次绽放，为蜂群提供着稳定的蜜源。对任保险来说，春天草长得怎么样，直接关系到后续的花事。

0: 加斯曼。
1: 好，来，方老师，这个我有一个方子漂亮，谁呀？
2: 多长时间不见啊？找你这儿来坐坐一坐。
0: 再一个就是几年聊这个场景，落实一下，安排一下这个，估计四月中旬吧，我们还是四月给王建一样
2: 转过来，再帮继续转你，继续打好邻居，
1: 继续喝茶。
0: 前些年我们上山啊，他们再岁数大一点的，我们放蜜蜂不让放，
1: 蜜蜂吃草了，
0: 你们把我们的花吃掉了，草吃掉了，这样。实际上泥头来的越多，
3: 它受回合嘛，它草籽儿好，它第二年草长得更旺盛。
0: 这个蜜蜂给我们有影响啊，
4: 有影响呀，交个朋友都好几年了，现在跟兄弟一样了，
0: 就是这个兄弟。这个草出来的这个情况和去年相比的话，是比去年好啊，是比去年差呀、啊？
4: 好，去年比他去年好。
0: 比去年还好一点。
5: 牧羊人与养蜂人都依赖于这片草原，相互依存也是草原上的共生哲学。

0: 人保险的风场常常会吸引当地的网络主播前来直播，杨楠就是其中一位，
1: 像去年的那种月动，
0: 这也勾起了任保险两口子的兴趣。
2: 冲来
3: 那个你弟弟
1: 直播的话有很多的违禁词，像那种什么功效呀，还有就是比如说他能
4: 治什么病之类的，
1: 对，治什么病对都不能说，
5: 要么说蜂蜜只要便秘啊，
1: 对，不能说便秘，你可以换一种方式，你可以换一种方式，就是说
4: 避开这个敏感那种。
1: 对，如果上厕所不顺畅的时候，经常坐在那个马桶上一坐要坐很长时间的，这样可以。
6: 现在库房里面一斤米，现在最起码还有将近四吨吧。
5: 卖不完了咋呢？
2: 卖不完的话，那个没事啊。
0: 新米采割在即，除了库房还存着未售完的陈米之外，任保险又揽下了四个蜂场滞销蜂蜜的销售任务。
4: 往年都是我来负责销售，今年突然之间他们也卖不掉，我就收回来，收回来了就垫钱了，都给他们了。
6: 问题也不大，我感觉是能卖的。今年了，我给你弄个好手机，咱们学校直播，咱网上卖卖试试。
5: 关键我听你说，

0: 没有实现过。
1: 直接试试吗？
0: 以前都是，哎呀，蜂蜜卖不掉，不用发愁。我开着车，皮卡车，我跑南疆跑，我给你烧。这个话已经说了多少次？但是你南疆你一次也没去过，也没给我去销售过。你朋友都去卖过，
1: 你
0: 咋不去卖？
1: 你抽了几年咱蜂蜜这个滞销了？你这些年你哪年滞销了？
0: 我去年没下来的时候，酒米还没有卖完呢，还是10桶8桶的。
1: 你光说，
0: 你每次都说画大饼。
1: 你
0: 哎，这蜂蜜我想办法卖掉，但是你没有卖掉。
1: 你的意思我没实行呗？
0: 对呀、啊。
1: 我说了呀，今年咱们想办法搞直播呀，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话说的轻巧，可仓库里堆积的哪里只是蜂蜜，那是一家老小踮脚张望的明天。若这份甜蜜再卖不出去，生计的底怕是真要漏了。谷雨已过，四季可期。五月初，新园的大地被花的潮水席卷。凌晨6点，夜色尚未褪尽，任保险和弟兄们已开始今年第一次转场。
3: 白天太阳一出来，光线一亮，它容易光往外飞。我们晚上把门关上，把门关上再好好那啥，咱家的时间它不出来了，头等了。
2: 这不是简单的迁徙，而是一次向生命腹地的挺进。他们要赶在每一朵花彻底醒来前，把整座蜂场搬进春天的漩涡中心。
3: 可以了，这一会儿天马上亮。
4: 这搬一个行了啊。
2: 虽肩上的生计很沉，但前方漫山遍野的绽放是季节对他们唯一的许诺，也是养蜂人必须奔赴的使命。
5: 养蜂人就是得学这个蜜蜂精神，蜜蜂精神就是不屈不挠，那就是勇往直前。所以说我们养蜂就是吃再多苦那也得往前走。
6: 梯子全部打到一起了，整个蜂箱里面最大的和受力面积，它先碰撞了，都是忘了
3: 蜂箱现在看不到了，这些蜂可能死掉的可能性很大。现在处理不了，现在只有叫它飞上一天稳定了，明后天再来检查，现在暂时检查不到。对于蜂群来讲，这一下好基本上出现灭顶之灾了。
2: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也从来不惧新生事物。年过半百的养蜂人也被手机里的世界拉扯着向前走。
7: 我来谈蜂蜜来着，
8: 关键我出差。
7: 你进来看见这个，你咋说的呀？有人进来了，我还需要问了，我再说一个，就对着镜头说，那讲蜂蜜知识啊，蜂产品知识啊，蜜蜂知识啊。
8: 那是你介绍吗？
7: 你都站了站了，我啥动作你介绍啥？这得摸索一下这模式，跟类似于拍段子的一样。你都知道拍段子，这样。
3: 走，你给我拿个凳子。叫我酝酿一下，看看咋弄。这得开吧，得开咋弄的？这样咱俩咋直播的？咋说的？我在想。
8: 不进镜，
3: 你不进镜可以啊，没问题啊。我这意思你不进镜头，直接开始了啊！开的视频直播都出来了啊！大家好，我们这个蜂场养殖场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新疆新源县。大家有需要了解一下我们的新疆这边的这个蜜源呀，或者是蜜蜂的知识的，可以进直播间。哦，快乐的玉，谢谢啊！你是我真正的老客户，多少年一直在支持我呢。今年有机会到那拉提到我蜂场来玩啊。

0: 我认为还是比较成功，达到我的初衷了，那么互动很多，这挺好的一个事情。
1: 直播间的热闹来得比预想更快，订单的涌入像终于等来的雨水，一滴一滴敲在干渴已久的盼头上。
2: 老板，蜂蜜啥的一个价位？
3: 我们这个蜂蜜这些年价格都没有变化，这个厦门的药蜂蜜呀。带儿子过去发货去，走。
0: 养蜂就是甜蜜事业，到任何地方不能少了花，少了花蜜蜂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我们来养它，它们来养我，对我们来意味着就是生存。
1: 鲜花盛开，既是醉人的风景，也是蜂群最好的供养。
4: Jack Smoke，
3: 来来来来。
5: 明年来这个地方就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6: 没事没事，
5: 这一次我们过来，咱们大家全们坐一下，吃个烤肉，说说话，来，大家共同举杯啊！好了，谢谢你们了啊！
1: 作为春天的信使，养蜂人既是守望者，也是游牧人。他们和蜜蜂一样，把每一朵春花都酿成甜蜜，既为自己，亦为众生。无论是吐鲁番的葡萄藤，还是坎儿堇，不管伊犁的白帆红花，还是养蜂人，万物都在应时而动。四季新疆，春生就是劳作与花开的。

0: 块。
1: 来，开始。

0: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啊！
1: 来，说。
2: 史文敏，老杨队。
3: 咱们大家干净，咱们牛肉就胖点儿，多盐水少花椒，多放鸡蛋。
4: 一刀银丝，一刀一刀快斧，一刀使的是八卦半刃。
5: 准备好，欢迎光临。
3: 辛苦了，
6: 今天变得年轻了。

山，海拔1000到3000米，最高峰有一峰，4374，2000多千米的山体，横跨中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4国境内。位于中国境内的阿尔泰山属中段南部，全长500多千米。中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与阿勒泰第二大河乌伦古河都发源于此。壮美的山川孕育出无数自然奇境，也赋予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淳朴超然的生命力。

雪峰、森林、峡谷、湖泊，在阿尔泰山彼此交相辉映，为阿勒泰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原始风貌。众多民族在此繁衍生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成一幅幅美丽动人的草原牧歌。笛声悠扬，歌舞欢腾，一年又一年，人们在这里传承延续，创造了众多独特的艺术以及风俗习惯。当漫山的云烟冉冉升起的时候，如临仙境，如梦似幻。这里是国家五 A 级景区喀纳斯。喀纳斯位于布尔津县境北部，距离县城180多千米。这里有中国海拔最低的山岳冰川，有一峰，是中国唯一的北冰洋水系额尔齐斯河支流布尔津河的发源地，是西伯利亚泰加林在中国西北唯一的衍生带，是中国唯一的古北界欧洲至西伯利亚动植物保护。

喀纳斯村村民中西是汉德嘎乐队的主要成员。初夏的原始森林清凉通透，中西已进入密林多时，他正在寻找一种

制作乐器的原材料，蒙达勒西。蒙达勒西是制作楚耳的唯一材料。楚耳又叫草笛，是蒙古族图瓦人的传统民族乐器，长约50厘米左右。要寻找一根上好的蒙达勒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修长笔直，没有裂缝，枯死一年左右的蒙达勒西是制作楚耳最好的原材料。中西精挑细选了6根品相上乘的蒙达勒西，

0: 相对于寻找材料，制作厨饵更为简单。取芒达勒烯的茎干，用刀剔除表皮，截取与吹奏者手臂相当的长度，然后在笛子的下端开三个孔，笛孔开好，一只厨饵就制作完成。
1: 发五个音嘛，宫商角徵羽嘛，古代的五个音嘛，然后这个乐器做法特别简单，你不到十几分钟能做出来的一个乐器。

0: 这只楚耳的音质让他很满意。在中西心中，这都是喀纳斯的自然之声。
1: 比如呀，风声呀，水声呀，各种各样的声音也有。坐到湖边以后，想那个怎么流的，是有什么什么声音把那个夹到乐器里面的。

0: 普洱只有三个鼻孔，演奏时将吹孔置于嘴角，靠舌尖的震动发声，用丹田之气吹奏。由于吹奏普洱需要足够的肺活量，即使在图瓦人世代居住的喀纳斯村，如今能吹普洱的人也不超过20个。
1: 普洱是跟老爷子学的，是他妈17岁学的。有一天我在家，我老爷子去普洱嘛，生气啊，这啥声音啊？这咋发出来的？是乐器？然后进去问我老爷子，哎，老爷子，你想学，我给你教。啊，可以。
0: 6年前，随着当地旅游的发展，中西和朋友把自家的院子改成了旅游接待点，成立了名为汉德嘎的乐队。乐队一共有5个人，中西除了表演吹奏竹耳，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担任图瓦民歌的主唱。喀纳斯的自然美景、湖怪的传说吸引了乐

一个旅游季下来终究20多万元的收入。他也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这种音乐，了解图瓦人的习俗与文化。

距离喀纳斯470千米的金河县，哈纳提别克塞都拉正在为即将举行的阿勒泰地区第20届阿肯阿伊特斯大会做最后的准备。只有才华出众、出口成章、知识渊博的人才能演唱阿肯阿伊特斯，这些歌手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阿肯。哈纳提别克塞都拉是当地有名的阿肯。阿肯弹唱有两种形式，可以一个人自弹自唱，这种弹唱多是演唱传统的叙事长诗和民歌，两人对唱、多人对唱的形式居多。对唱的特点是即兴创作，具有赛歌的性质，把雄辩和唱诗结合在一起，既富生活气息又生动活泼。今年阿肯阿伊特斯的举办地在布尔津县的阿贡盖提，距离清河县400多千米，哈纳提别克必须提前一天出发。2022年6月25日，布尔津县的阿贡盖提草原上，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让广袤的大草原瞬间热闹起来。

0: 这个季节也是周志慧最繁忙的时刻。
1: 喜不喜欢？
0: 周志慧笔名阿瑟木小七，他是一位作家，也是阿勒泰游牧文化的保护者。每年的转场季节是周志慧收藏牧民生活用品最好的时候。这段时间，他想收藏一个哈萨克族的老柜台。

0: 这那个老柜台没带过来是不是？
1: 你得
0: 吗？那好，我到那边房子看看去吧。
1: 行。好，
0: 来。
2: 消息有误，周智慧的计划落空。阿勒泰自古就是理想的黄金牧场。阿勒泰大尾羊一年迁徙近800千米，堪称世界上游牧最远的千里羊。这种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是一种轮牧方式，如同河流定期改道，已延续了几千年。周智慧是土生土长的阿勒泰人，喜欢草原游牧文化。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他发现那些承载着草原习俗和特色的物品正在不断地消失。
0: 因为他们的文化是马背文化，游动的文化，他就马背那么大一个转场，他能带走多少东西，他只能是越精简越好，越精简越好，所以有一些都生活不实用的东西他就丢弃了。
2: 周智慧担心的是，随着游牧慢慢转为定居，这种古老的游牧生活方式将逐渐从马背上消失，或许以后将成为一种永远的记忆。2012年，周智慧的解忧牧场游牧非遗老院子在阿勒泰市落成，里面陈列着上百件游牧民使用过的老物件。虽然在夏季转场中收藏失败，但在3个月后的秋季转场途中，周智慧终于如愿以偿，将老柜台收入囊中。
0: 游牧非遗的老物件，你看一下。
2: 周智慧白天收藏，晚上将这些经历写进自己的文章里。10多年来，他已经出版了《解忧牧场札记》等多部作品。他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和文字保护和记录下更多的有关阿尔泰山游牧文化的美好记忆。受西风带和北冰洋冷湿气流的影响，阿尔泰山降水丰沛，水系纵横。10至7月，额尔齐斯河岸边的白桦林迎来了它最美丽的季节。60岁的农民画家雷春旺在树林中反复行走，寻找好的风景，准备油画写生。
3: 风景主要是我们这的铁列克骑的

0: 哈巴的呀，这些是都是这边的风景。雷春旺是哈巴河县铁热克提乡地地道道的农民，也是自学成才的本地画家。天天在画，天天在练习，没有玩的时间。
1: 老雷吗？啊，就是就是。哎呀，你好，你好，你好。我们是从乌鲁木齐过来，过来写生的。然后过来写生。
2: 2010年开始，来铁热克提采风写生的人越来越多。2014年，他将自己家的院子改成民宿，为前来采风写生的画家免费提供食宿。
0: 他就问我说：“拿一片画，画的好，拿一片，说是能画。”他介绍拿一片，有的时候带他们过去画。他们画一上午，我看一上午；画一下午，我就看一下午在那。沿着就是。

0: 今天，雷春旺和好友顾志勇要去一个叫白哈巴的村子，创作有关牧民生活场景的油画作品。白哈巴村与哈萨克斯坦隔山相望，被称作西北第一村。这里主要生活着蒙古族图瓦人和哈萨克族。
1: 这一片，
2: 所以它就是绘画这个东西，就是讲的是对比。你不去对比的话，你就不好处理。就是你用颜色把它压出来，就是用你比如说画底下的颜色，用上面的颜色把它挤出来。
0: 突然的降温和持续两天的降雨，让整个创作过程并不顺利。
1: 我一个这一个老朋友，我给你介绍，我们在这儿写生。
2: 好的，
1: 好，到这儿过去看一看。
3: 这里，这里。哎呀哎！
1: 下次就放在这儿行，拿个照相就行。下次。来，我试试。
0: 写生对象白山的热情招待，让雷春旺和顾志勇完全沉浸在他们的生活之中。十余年来，雷春旺免费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画家1500多人。虽然自己是农民，但雷春旺为了提高自己的绘画水平，曾多次前往希腊、法国、意大利等地参观学习。
4: 我们这的这个风景啊，这个颜色一到秋天，它相似于这个欧洲国家那边的，哎，甚至比欧洲国家的还好。看了以后就特别激动，特别是漂亮。
0: 阿尔泰山是雷春旺笔下的题材，也是他与画友交往的纽带。在他的眼里，没有比家乡更美的地方。这里的人和景，都是他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11.8万平方千米的阿勒泰地区，不仅拥有着世所罕见的多元色彩、多样地貌以及丰富物种，更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温暖家园。四季流转，山川如画，草原牧歌，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殒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

坚持不到。

拔1000到3000米，最高峰有一峰，4374米，2000多千米的山体，横跨中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四国境内。位于中国境内的阿尔泰山属中段南部，全长500多千米。中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与阿勒泰第二大河乌伦古河都发源于此。壮美的山川孕育出无数自然奇境，也赋予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淳朴超然的生命。

阿尔泰山有着丰富的动植物基因库，是全球200个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生态区之一。在人类社会活动不断影响自然生态的今天，阿勒泰的人们是如何克服挑战，创造生命奇迹？在这片远离海洋的地区，缔造出一个万物共生的乐园。

0: 新格里狼山距离县城8公里。12月初，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雪之后，新格里狼山完全被严寒统治。看似平静的雪原，却暗藏杀机。此时气温已经降到了-30摄氏度，凛冽的寒风让发情的狼群更加躁动。这是高伟东最紧张的时刻。
1: 不多了，现在的感觉。这里面的
0: 高伟东，清河县人，当地人都叫他养狼疯子。狼群中，只有狼王和狼后才享有生育权。这是一场关于权力的争夺大战。时过午后，

0: 张的气氛在空气中凝结，狼王之战一触即发。狼王铠甲犀利的嘶吼，穿透青格里狼山的上空。战斗的号角已经吹响，他的对手是年仅3岁的金刚。战持续了大半天，面对3岁的年轻对手金刚，狼王铠甲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金刚成了新的狼王，老狼王受伤了。
1: 他尾巴疼了，他舔他尾巴呢，看到没？不行了不行了，晕了晕了。
0: 高伟东制止了厮杀，
2: 再不治疗。
0: 对于他来说，铠甲是他的功臣，但狼群的生存法则让他不得不接受现实。尽快救助铠甲是眼下最为要紧的事。老狼王铠甲是高伟东10年前救助的受伤狼崽，高伟东对他有特殊的情感。
2: 现在我们把这个苏醒针推入进去，他就快速苏醒。在我这一顿给他疗伤呀，疗这喂养一段时间呢，等他强壮了以后，我们再放养出去。
0: 10几年前，因为一次救助，高卫东开始了与狼为伴的生活。
3: 那个狼和那个，
2: 在一个狼窝跟前呢，有几只狼崽。当时我看了有点病了，可能母狼没有长期喂，我就把它救助下来。
4: 你看这种，你看靠近这个狼的耳朵，右耳朵有点断的这个，算大灰狼，我们也叫丛林狼。
0: 最初，高伟东的行为遭到家人和亲戚的强烈反对，
2: 就是在家里面反对，影响周围邻居的晚上啊休息啊，白天影响工作呀。当时呢顶着很大的压力。
0: 青格里河的冰雪已开始消融，两岸的次生林也开始泛绿。在高伟东3个月的精心照顾下，受伤的老狼王铠甲已重返狼群，小金刚顺利诞生。2008年，高伟东办理了养狼手续，成了真正的养狼专业户。
4: 啊，
0: 今天他所建立的西北狼园已有200多匹狼。
4: 再来一个。
0: 长时间的相处让高伟东觉得狼通人性，重感情，能听懂他的话。高伟东希望他们有一天能重返草原，回归自然。

0: 水草丰美，展现着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溯源而上是它的源头，三道海子。六月上旬，鸟类摄影师董龙首次在三道海子记录到了大天鹅的影像。这一发现将填补他鸟类主题摄影展的空白。
1: 那我们就想到，哎呀，齐心合力在清河县成立一个鸟类科普馆，让大家去

0: 认知一下鸟类，科普一下鸟类。
1: 阿勒泰境内拥有湖泊、草原、湿地等多种地理地貌。据统计，共有400多种鸟类在此栖息繁衍，是中国6大观鸟区之一。董龙主要职业是婚礼主持人。20年前，受好友的影响，喜欢上了鸟类拍摄。多年的拍鸟经历，让董龙已熟悉了清河县的一草一木。他知道什么样的季节、什么样的环境能拍上什么样的鸟类。
0: 拍鸟其实也挺执着的，为了等一个鸟可以等上一天或者两天，或者是同一个地方我可以跑上10趟，总想是把它拍好。大天鹅，小天鹅，小天鹅也稍微慢点，慢点。
1: 为了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黄胸鹎的影像，董龙与好友哈帕兹已经寻找了3个多月。
0: 问一下，你好，你好师傅。你看你有没有见到这个？
2: 有。
0: 有吗？这个？
2: 嗯。
0: 哪个地方？
2: 哪个地方？
0: 就在上面。
2: 嗯。
0: 那我们走，谢谢啊，谢谢啊。2015年的时候发现的是黄胸鹎，其实在我们整个中国啊，已经是很少了这个鸟，因为已经列为濒临物种。
3: 你咋回事啊？找不到，一个也没有，你看见没有？
1: 这一次董龙在麦地里蹲守了半个多月，却没有任何收获。
0: 黄胸鹎最好拍的一个季节就是在5月底和6月中旬，因为它在求偶。到了7月份，到麦子黄的时候，黄胸鹎就特别难拍。小的黄胸鹎呢，它就会跑了，它不会去守巢了。
4: 这大天鹅，大天鹅，这个是。就是灰天鹅，它小天鹅还没成年，那不行，我们明天早点起来，就是早点去，
0: 嗯，
4: 早点去，我们直接从这边去。
1: 董龙改变策略，决定到麦田旁边的苜蓿地里看看。
0: 哎，等一下，等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嗯，哎，就是，哎，
5: 哦呦，就是这个，
1: 机会终于来了。经过3天的蹲守，他们拍到了5-6只黄胸鹎，收获了近100张精美绝伦的照片。
0: 这是母鸟，
5: 母鸟，
0: 母鸟，看它特征。
1: 黄胸鹎又名荷花雀，喜欢栖息在农田、草丛、灌木丛等低矮植被中。

10月4日，世界动物日，清河县举办了以清河里的生灵鸟儿为名的摄影展。黄胸乌的影像第一次出现在了当地人的视野中，对他来说，能捕捉更多鸟类的身影，就是对自己生活最好的奖赏。穿越阿尔泰山南麓，浩瀚平静的套茶干湖被群山环抱。

这里是大清河的源头。当格利加纳提清河县林业局的工作人员，他带领40人专门负责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猛犀河狸是他们重点保护的对象。

0: 常常隐藏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只有找到它们，才能进行更好的保护。河狸被人们誉为动物界的建筑师，河狸非常胆小，轻易不会露面，即便在保护区内，一般人也很难见到它们。河狸是典型的夜行性动物，一般晚上8点左右出巢活动，早上7点左右进巢休息。
1: күндүз көп чыга бермей чыкса да сол агачтардын арасында болот. Азыр мына жаз өскөн агачтардын чилктердин арасында бул жем чөмжөп азыктанат.
0: 在清河县，保护河狸的人还有很多，其中包括守护了60年的达列利汉父子、河狸公主初文文和她的父亲等人。每逢节假日，当格利都会带上小儿子去固定的河狸观测点。当格利依然没有找到传闻中的河狸新家族，但他不想就此放弃。当格利带儿子走进河狸，也是希望他亲近自然，尊重和守护这片自然秘境。阿尔泰山南麓是中国第二大的内陆盆地，准噶尔盆地。准噶尔盆地的卡拉麦里国家自然保护区是野生动物的乐园，这里生活着大量的鹅喉羚、蒙古野驴、普氏野马等有蹄类动物。阿达比亚特，野马监测站站长，2001年开始保护普氏野马。对阿达比亚特来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掌握野马的水源地，夏天补给饮水，冬天补给草料。1876年，在俄国人波尔热瓦尔斯基发现野马之后，这种以他名字命名的普氏野马也因人们捕杀而数量锐减，最终导致野马的足迹消失于弥漫的烟尘中。1985年，一批来自欧洲的普氏野马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土。普氏野马属世界甲级濒危野生动物，珍贵价值无法评估。2001年，人们首次将饲养了几十年的野马在卡拉麦里国家自然保护区放归，并建立专门的监测站负责管理。如今野马群的数量迅速上升，卡拉麦里已拥有20多个种群的300多匹野马。
2: 出的时候就说是野马的活动范围特别小，它因为它不熟悉这儿的环境，经过这么多年野化训练以后，它跟着这个别的野生动物，就像鹅喉羚呀、野驴呀，去在自然界跟着他们去学习。
0: 盛夏，卡拉麦里的气温已达40摄氏度。保护区管护员阿达比亚特和别山乌努尔汗却顾不上炎热，开车在戈壁滩一路狂奔。他们正在寻找普氏野马。

0: зазы кенем на хуланге сушпи кене. Ана жактарда иште кеже окум. Мына жерген су келмейт экен көп суга.
1: Айтпесе суу жакты экен.
0: Су берер саран кене
1: суу берер.
0: Жерде зазы кен болду, хулан келмейт экен. Ке хулан издейк барып.
2: Калам эли охочи иже зай чуй ига канхан. 像这个季节就是降雨量特别少。 我们这个水源地都是地表水，动物多了，下雨一直干旱的话，这些水源地容易干枯。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会采取人工措施去给每个水源地进行补水。
3: 几天前，野山乌努尔汗一处水源地补水后，却没发现野马来喝水。阿达比亚特立即感到不对劲。这个群，在这个水源地喝水时间长，但是这个水源地已经枯萎了，干枯了。这时候，土马会做出决定，带着他的这个群，去寻找另一个水源地。
0: 野马群没有及时找到水源地，在高温干旱的戈壁滩上，将面临无法想象的后果。阿达比亚特一刻也不敢停留，他们在戈壁上连续搜寻了四天，希望终于出现了。
2: 野马群不仅安然无恙，而且找到了新的水源地，这让阿达比亚特开心不已。和这个野马就是。
3: 成员一样离不开他了，就是休假的时候回去以后，总惦记着野马。我不在的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事儿会发生？
2: 我对野马的期望就是，野马已经回到了它的故乡，成为这片土地的真正的主人。虽然阿达比亚特知道，目前野马还无法离开人工的干预。 他相信自己这个心愿，在未来一定会实现。

二泰山，一座聚集着众多珍稀动物的自然宝库。千百年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坚守着对天地的敬畏，对生命的热爱。他们给万千生灵创造了一片珍贵的生存乐园。

0: 做啥也跟我没关系啊。我现在只想着跟我老丈人媳妇儿在一块儿聊聊天，喝喝酒，享受每一天，哪怕是一分钟的。
1: 小日本现在在研究一种炸弹，这种炸弹一旦投入到中国战场上，别说你学一刀，就是整个中国也会瘟疫横行，永无宁日啊。
0: 有那么严重吗？老丈人，你瞎活呢。
1: 哼，可能要比我说的更加严重。你知道小日本一直想霸占咱中国，但是发现有很多人在跟他抗衡，所以小日本就用残酷卑鄙的手段想毁灭中国。这就是抗联为什么跟他干的主要原因呢。
0: 你说的是真的吗？
1: 哼，我佟老虎从来不说假话。不是说今天我落到你的手里了就给自己找个借口。你觉得你投靠了日本人就高枕无忧了吗？你就是个棋子、炮灰、工具，白金山就是你的前车之鉴呐。城隍庙你还知道吗？一宿之间几十号人都死了，这件事儿你不会忘记了吧？
0: 那咋会忘了？那不是黑死病吗？再说了，这小鬼子也封街消毒了。
1: 哼，实际上那是日本人在中国人身上做的实验。
2: 一，跟我合作除掉录音口。二，做我的马路。
0: 真想起来了，我去过安泰医院，还真见过实验室。那个叫石田佳美的日本娘们还威胁我，说我要不跟她合作，就把我当什么马什么达来实验来着。
1: 所以说呀，小日本不拿咱们中国人当人的，他们又岂能拿你当朋友啊？他们就是在利用你，当你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他们想杀你就易如反掌。
0: 我好像听出来点儿，老丈人，你的意思是，是不是我薛一刀跟不跟小鬼子合作，到最后横竖都是个死啊？
1: 小子。

0: 动动脑子，我也是话已至此。
1: 薛玉刀，你他娘的良心被狗吃了吗？你他娘的给我出来！
2: 老丈人，咱不提这不开心的事了，你看我说咋样？我媳妇儿来了吧？哎，老丈人，急啥呀？你放心，你刚才说的话呀，我都听进去了啊。这媳妇儿啊，得我去接，咱们一起喝个团圆酒啊。
1: 放开，放开！薛一刀，
3: 闭嘴！
1: 万森，你好大的胆子！你不知道姑奶奶是谁呀？
2: 都咋的了啊？看见我跟我老丈人喝酒，你们都乐蒙圈了是吗？还没喝都傻了是吗？咋的？我媳妇儿不认识啊？把人给我放开！
1: 哼，薛一刀，你少他娘的给我演戏了啊！我爹呢？你把我爹咋样了？
3: 闭嘴！
2: 三儿，把人放了。
4: 哥，不如把佟老虎和佟小凤交给日本人，到时候咱还能领点赏钱。
2: 你他娘的听不懂我说话是咋的啊？这虎头山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把人放了，
4: 你能不能听我一句劝？
3: 能不能？
4: 皇军不好惹，你要是不听皇军的话，背叛皇军，兄弟们都得死。我他娘还不想死呢，你们想死吗？
2: 什么他娘狗屁皇军啊！啊，在虎头山我说了算。怎么着，日本人给你们点好处都忘了娘了是吧？在虎头山得听我的。我看看你们哪个胆儿肥的敢动手，都一个我看看。
4: 我他娘听出来，你是真不为兄弟考虑啊，那就别怪兄弟翻脸了。
5: 满三儿这个小子是个软骨头啊，说话两面三刀，有一天他肯定会烦你。
2: 咋的三儿？你是要带人烦我呀？
4: 反了，咋的？
5: 自己兄弟背叛自己，就如同割骨刮肉一般。
2: 三儿，面对这么多年咱们兄弟的份上，哥当年喝多了，把枪放下，把人放了，我饶你不死。
4: 你他娘还喝多了呢！佟小凤，我铁定了心思交给南野大佐，我他娘也想当指挥官。
2: 三儿，指挥官没那么好当的啊，别那么大野心，把枪放下，放下。
4: 本以为跟着你能好好的混出点事儿来，可惜呀，你是井底之蛙，没大志。皇军是啥人呢？看看那气势，够大吧？小胳膊拧不过大的呀。

对不住了，认命吧，兄弟们！南野大佐有令，背叛皇军者，格杀勿论。薛义刀背叛皇军，罪该万死！ 兄弟们，都给我听好了，先把这个臭娘们给我毙了。

都给我听着！从现在开始，虎头山没他娘什么指挥官了。我薛一道还是个胡子，不想死的，把枪放下。

0: 我爹呢？
1: 老丈人在里面喝酒呢。
0: 你要是敢动我爹一根毫毛，我他娘的弄死你！

0: 爹，
1: 丫头，
0: 爹，爹，你没事吧？易大梅对你怎么样吧？
1: 他能对我怎么样？你咋来了？
0: 我来救你啊！你有事我能不管吗？
1: 爹是谁呀？还用你救？啊？爹，不用你操心。你个傻丫头，
0: 以前都是你为我操心，我现在也为你操心操心。走。
1: 别动，别动。
2: 干啥呀？把枪放下，放下。咋的？这就要走啊？这一家人好不容易团聚了，总得唠两句吧。我之所以把你们叫来，就是想把话说透了。你们也知道，我薛一刀这辈子没啥志向，唯一的念想就是娶你。为了你，兄弟也死了，我走到这一步，你总得给个交代吧。

0: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衣服我都穿来了，放了我爹，其他的事情我们慢慢谈。
1: 丫头，你这是要干啥呀？爹知道以前逼你的是爹错了，可是爹拼出这条老命来也不能让你再受委屈了。丫头，
0: 爹，这事我想好了，要不是我非要嫁给陆英豪，要不是我非要任性离开这个虎头山，说不定他也不会背叛你。现在兜兜转转的又回来了，这可能就是我的命吧。爹，你不常说这人得认命吗？我认。

0: 薛刀，我佟小凤可以嫁给你，但是我不能嫁一个出卖自己良心、背叛我爹、投靠日本人的汉奸吧？
1: 我知道，在你们心里，我就是背信弃义的小人，在百姓眼里，我就是猪口不如的汉奸。 我也明白，早晚有一天，我不死在小鬼的枪下，也会被抗美的打死。不过现在好了，我跟小鬼子梁子算结下了。不管为了啥，我都会打鬼子。就算我死了，只要能娶了你，我也就瞑目了。
0: 咱俩从小一起长大，我知道你心不坏，所以我今天能够上山，我可以跟你成亲。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两个条件。
1: 说，啥条件我都答应你。
0: 第一，现在立刻马上放了我爹。 第二，你要堂堂正正的做一个有良知的人，做点爷们儿该干的事情，给我投靠抗联，打鬼子去。我明白了，你放心吧，我薛一刀就再不是人，我也该行了。我懂你的意思。
1: 我不会辜负你的。好，那咱现在就拜堂。丫头，你可想好了啊？这可是你一生的幸福，丫头啊！
0: 爹，我想好了，抗联的人。 不经常跟咱说，要联合各个阶层的群众加入到抗日的队伍里去吗？我佟小凤，你闺女也想做一个巾帼女英雄，化干戈为玉帛。今天我想明白了，只要薛一刀。 真能跟我回抗联打鬼子，这男人我也嫁值了。

0: 凡儿，你告诉我，你这次是心甘情愿的吗？
1: 哎，丫头，丫头，哎。

0: 苍天在上，爹在上，我童小凤从今往后就是薛一刀的女人，只要他肯打鬼子保家卫国，我愿意嫁这样的男人。
1: 苍天在上，爹在上，我薛一刀这辈子做了太多错事儿了，打今儿起我要堂堂正正的做回人。

鬼子打上来了，凡儿，今儿就是天王老子来了，这头咱还得扛。

0: 头也割了，膛也背了，你当着心愿失了了。你跟风赶快走，鬼子交给我。如果我还有命活着，我一定跟你老敬酒。
1: 哎，你小子在我心里一直拿你当儿子看。如果你小子真能把你刚才说的那些话都能做到的话，堂堂正正做个男人，这杯酒我回来喝。

0: 电，
1: 快！
2: 哎，丫头，
1: 放！
2: 丫头，你把门打开！
1: 你干啥？
2: 打开呀！丫头，你这是干什么？
0: 爹，爹，你快走！爹，这次可能凶多吉少，女儿要是有什么不测，不能给您养老送终，女儿下辈子还，下辈子还做您闺女。

0: 你去干啥呀？
1: 出去，跟你媳妇打鬼子去。

0: 我没死他了，
1: 一道。

0: 徐道，你已经被包围了，赶紧缴械投降。如果你肯把佟晓峰交给我们，我保你不死。
1: 你姑奶奶在这儿呢，有事冲我来。
2: 杜边小儿，啥是投降啊？老子不懂。我是胡子，我不能啥是投降。 要投降也是贵人自己投降，想要你奶奶是吧？先从你爷家踏过来。

我也不能不管我媳妇儿吧，我薛一刀这辈子。

0: 就盼着能和你在一起的。今儿老天睁眼了，我乐还来不及呢，哪舍得走呢？
1: 道哥，
0: 拿着，媳妇儿，跟他们拼了，杀一个赚一个，能和你死一块儿，是我最大的幸福。
2: Yeah!

0: 我不能倒下，鬼子还没杀光呢。
1: 这帮瘪犊子！

0: 我童小凤从今往后就是薛姨刀的女人，只要她肯打鬼子保家卫国，我愿意嫁这样的男人。
1: 苍天在上，爹在上，
2: 我薛姨刀这辈子做了太多错事，
1: 打今儿起我要堂堂正正的做回人。

0: 刚才好像是两个日本军医。
1: 再往前走应该是安泰医院了。
0: 把安放炸弹的仓库跟医院里那块儿，鬼子是要在这儿组装啊。
1: 咱得尽快找到储存炸弹的仓库，否则等我们全安完了，咱们生存的机会就更小。

0: なぜここの弾薬はこんなに。
1: 組み立ては別の底にあります。
0: そこは案内しろ。
1: はい。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

0: 原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仅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仅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

0: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

0: 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嗯，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

0: 玻璃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啊、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它在用，它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

0: 組み立ては別の底にあります。
1: そこは案内しろ。
0: はい。

0: 怎么漏了？
1: 开线了。队长，现在咋办？
2: 得找到白旗官和那些劳工，先把他们安全送出去，才能实施计划。走吧。你捂着点，别再漏了。这儿的劳工兄弟加在一块儿有上百人，要是行动起来，也能抵挡鬼子一阵。
1: 那他们没有枪啊？
2: 鬼子他们那不是有吗？只能拼了，只有这样才有一线生机。要是完工了，一个也跑不出去。
1: 队长，你就说吧，你想咋干？
2: 找到白喜棍，还有那些白家的兄弟，然后说服大家暴动。
1: 明白了。
3: 大佐殿，渡辺を呼んでも返事はありません。ずっと来
4: ない。渡辺に何かあったのだろう。松本に伝えろ。倉庫地下道に向かい、そこで待機するようにな。
3: はい。

0: 石块，石块，
1: 陆少爷，坤子，陆少爷，坤子，你们咋来了？
2: 石块，你还活着，太好了。
1: 坤子，
0: 石块，你咋被鬼子抓这儿来了？
1: 陆少爷，我家老夫人和我家大少爷都让南爷给杀了。我出来的时候，我家大少爷让我把给你买的药还有些钱交给你，可我刚一出来就被鬼子给抓这儿来了。
2: 媳妇儿，别太伤心，这仇咱早晚报。
0: 媳妇儿，这儿有咱们多少兄弟？
1: 我估计得有百十号人，都让鬼子给分散了。现在这儿啊，就几十号人吧。
0: 叫上大伙儿，我要带他们出去。
1: 嗯，兄弟们，兄弟们，醒醒，别睡了！兄弟们，兄弟们，醒醒，别睡了！哎哎，大伙儿别害怕，兄弟们，这是咱安泰城打鬼子大英雄，神枪手陆云豪。他是来救大伙的，
3: 来救咱们了，
4: 快救！
3: 来
5: 救咱们！
3: 是啊，
1: 对，
3: 他就是
1: 陆云豪，
3: 他就是，
6: 兄弟们，别害怕，大伙放心，我陆云豪一定会救大伙出去的。我现在需要知道几个信息，有谁知道在这个坑道里面还有鬼子的其他设施没有？
5: 陆大哥，我知道有个地方，那儿有个房间，有很多穿白大褂的，桌上还有瓶瓶罐罐，不知道每天在鼓捣什么。
6: 那应该是鬼子的实验室了，
2: 这儿肯定是鬼子组装细菌炸弹的地方。
6: 大伙儿可能还不知道，这是小鬼子的秘密基地，他们在研制一种细菌武器，妄图用这种武器毒害安泰城乃至全中国的百姓，让中国大地尸横遍野，寸草不生，妄图霸占我们的家园。我和坤子来到这儿，就是想摧毁鬼子。

0: 我们当然知道计划，但没想到这儿还有这么多的劳工百姓。陆少爷，我们在这儿，人不人鬼不鬼的，连狗都不如，日本人根本就不把我们当人看。你就把这儿炸了吧，别管我们了。
1: 陆大哥，你就别管我们，
0: 就炸了吧，就炸了吧。
2: 对，就炸了，
0: 炸了，
3: 是啊，不用管我们，
0: 就给他炸了。
2: 我知道大伙儿都恨鬼子。 都想给自己的亲人报仇，我也一样。这小鬼子看不起我们，把我们当狗看，但我们绝不能瞧不起自己。只要咱们活着，就还有生存的希望；只要咱们活着，就有捣毁小鬼子计划的希望。咱活还得好好的活着，得活得有尊严，得活得有骨气，让小鬼子知道，在中国的地盘上，谁说了算。

0: 陆延豪，我知道你就藏在这些牢笼里，如果你不想连累其他人的话，就勇敢地站出来，否则你们今天一个都甭想活着出去。
1: 太君，我们都是来干活的，抗联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要回家。
2: 兄弟，兄弟，兄弟，兄弟们，横竖都是死，我们跟小鬼子拼了。

0: 出事了，快
1: 走！
2: 西贵儿，
3: 没战斗。

0: 坤子，鬼子随时都会闯进来，让兄弟们在这守住防御工事。拿枪的兄弟，集中堵住两面的出口。兄弟，我们得尽快找到实验室和仓库。
1: 好的，陆大哥，跟我走。
0: 你们几个找几个马宝，把这两条路给我堵上，动作快点。
2: 好。
3: 陆云豪呢？
4: 陆云豪跟坤子在里面了。哎，你还不能进去，里面刚发生爆炸，太危险了，不能进去。
5: 老李，不好了，
6: 怎么了？
5: 鬼子大部队来了，
4: 大家赶紧隐蔽，快！

バカが、松本の野郎、ルイーハオに振り回されよって。メリオス隊長、一部を残し、装甲を守備しろ。残りは

0: 病院に戻れ。
1: はい。
2: 南野秀正怎么走了？
3: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蹊跷。潘子，
4: 到，
3: 你带人跟着他，看他耍什么花样，千万别开枪，别暴露目标。
4: 好，放心。土豆，你们几个跟我走，
5: 快点跟上。
4: 就是这儿了，陆队长。
6: 都别动。

0: 陆英好，你们还真敢闯进这儿啊！
1: 铃木纯子，你怎么也在这儿啊？好好配合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
0: 你杀死了石田佳美，我要给佳美阿姨报仇！
1: 我们没有你们那么嗜血成性。石田佳美是怎么死的？你应该问问南野秀正。
2: 别什么事都往我们身上安。南野下的突袭命令，石田佳美才死的。
0: 你胡说，明明就是你们杀死的，还敢狡辩。
1: 有一天你到了公审台上，你会清楚的。我现在在阻止你变成一个恶魔。兄弟们，看好这些人质，桌上东西千万别乱动。
3: 是，知道了，陆大哥，陆大哥，跟我来。

0: 这就是小鬼子储存细菌炸弹的地方。
1: 这小鬼子绑咱们脑袋上扔炸弹还不够，还他娘的在这儿组装上细菌炸弹了。

0: 坤子，啊！队长，这回咱可有活路了。
1: 有啥活路啊？这是弹药库，一开枪全完蛋。 出事了，你在这守着。
2: 是。

0: 怎么回事？
1: 他藏了个炸弹，想引爆，被我击毙了。

0: 铃木春子，这就是你们要投入战场使用的细菌吧？真看不出来啊，小小年纪心里竟然这么恶毒。你也是医生，不想着怎么好好治病救人，天天费尽心机的要置人于死地，你对得起你的良心吗？
1: 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都应该去死！
2: 不是谁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啊？队长跟他废什么话呀？我打死他得了。
0: 坤子，你记住，就算是战争，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随意夺取他人的性命，更何况是那些手无寸铁的百姓。
1: 我告诉你吧，陆英豪，我们那些细菌炸弹已经投入战场了，南野大佐已经布好了天罗地网，就凭你们几个是逃不掉的。
0: 我倒要看看这个大佐布下什么天罗地网。这个实验室的细菌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大伙赶紧撤离，把他们押到仓库去。
3: 是。
2: 过来个人把他捆上。

0: 这就是他们储存细菌炸弹的地方。
1: 队长，你们抓来人质？
0: 我们进来的时候正组装炸弹呢，让我们一锅全端了。
1: 那这些俘虏怎么处置啊？
0: 俘虏倒好处置，关键是这些炸弹，烧也不是，不烧也不是，怎么办呢？
2: 我现在宣布，舞会正式开始。
1: 队长，

0: 那不是铃木纯子吗？
1: 对，佳美的外甥女。哎，外面情况怎么样？
0: 哦，对了，现在外面是这样的，敌人正在向医院和白家仓库集结，肯定要成为包围圈，把我们包在里面。
1: 两个出口都被堵上了。
2: 陆大哥，陆大哥，洞口有动静。

0: 兄弟，你们这隧道渗水啊。
1: 是啊，陆大哥，我们挖的时候渗水，渗水渗得厉害，现在已经好多了。
0: 你们当时没修临时的排水口吗？
1: 修了，可是后来鬼子逼着我们把它给封了。
0: 胖子，
2: 哎，
0: 先到隧道口等我，我这就过去。
1: 好嘞，
0: 兄弟，带我去看看你们的排水口。
1: 好，陆大哥，这边走。陆大哥，就是这儿。
0: 这儿能过人吗？
1: 能过人。我们以前运水的时候就走这儿，后来鬼子觉得没什么用，就让我们把它给封了。
0: 打通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连续挖的话，大概一个小时就能打通。
2: 啥情况？听脚步声，小鬼子至少又来了一队人。准备战斗。
1: 好。
3: 里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赶快缴械投降。
4: 投你奶奶个腿，有本事过来呀。
0: 赶紧组织大家把它挖通。
1: 好的，陆大哥。
2: 干啥去？
5: 马总统，那里有事。
6: 陆银行を殺しに来た。何を言ってるんだ。
5: いい格者は捕まえられて大佐に報告しないと。
6: 報告する意味はない。
5: 強制堂を追い出せ。殺すのではない。お前は命令は一向率か。

0: それがどうしたというんだ。
1: 队长，什么情况？小北的又来了一队人。
2: 那怎么自己打上了？
1: 不清楚。
3: 陆延豪，我知道你在里面。只要你缴械投降，我可以饶你手底下的人不死。
4: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手下败将啊！你们日本人的把戏我知道。你跟我对话级别太低，让南野修正出来见我。
3: 你还没有资格跟我谈任何的条件。

0: 那他有资格吗？
1: 捆他！
2: 没事，打不着我。
1: 准备掩护。

0: 松本、何をするんだ。今すぐ停滞しろ。これは大佐の命令だ。
1: 陆延豪，我是南野大佐派来跟你谈判的，只要你放了人质。

0: 一切都可以谈。
1: 小心。
2: 你能代表南野秀正吗？
0: 是的，我可以代表南野大佐，让你放了人质，一切条件我们都可以谈的。
2: 我把人质放了，你们不信守承诺怎么办呢？
0: 不会的，大日本皇军说话算数。
3: 啥时候算话呀？我他娘的怎么就不记着呢？
0: 这一次一定说话算话，只要你们保证人质的安全，我可以放你们走。
4: 队长，小鬼子这次怎么答应这么痛快？你管他答应痛不痛快，答应了就说明咱们有出去的希望。
1: 咱们的目的是拖延时间，先答应了再说呗。
2: 告诉南野秀正，让你们的人撤出仓库，把通道让出来。
0: 好，我答应你，但你要保证人质的安全。
2: 我说话比你们日本人算数。
0: 责任对不？谁敢说？
5: 大家亲爱的，真的没，还要别死了，殺して。
1: 把他抓回来。

0: 看好了。
1: 坤子，这南野秀正这么轻易的答应换人质，条件是不是有点奇怪啊？
0: 我也感觉有点不可能。你说咱们给南野添这么大乱，他就能这么轻易放咱们出去？
2: 队长，队长，小鬼子全撤了，还把医院出口给咱们让出来了。
0: 哎，队长，你说是不是咱们考虑太多了？没准鬼子就想把咱们引出去打了。
1: 南野秀正目的性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不会那么轻易就答应我们的条件，除非这儿有很重要的人，尤其是那个姑娘。
3: 坚果です！早く南の三人こいつらを殺すように言って！早く撃って！
0: 那嘴都可硬了，就这帮玩意儿，一个比一个滚刀肉。
1: 坤子，去把这个老头拽出去，五分钟以后给我送回来。
0: 嗯。啊，明白。来，你过来，来，跟我出来，来，起来。
3: 你们要去哪儿？都给我回来！你们要把他带到哪儿去？
0: 站。转过来，转过来，靠边。听懂人话吗？中国话。你叫啥呀？
4: 石川雄太。
0: 你妈呢？你爸呢？结没结婚呢？有孩子吗？瞅你这样，你不能有孩子，你都觉悟。对你现在我挺了解了啊。走，走。

0: 你们怕爆炸的时候高温把里面的细菌给杀掉，用陶瓷弹体就不会了，真是好主意啊。
1: このバカめが
2: 話してない天候に保証します。
0: 而且我们有了你这个大人物在这儿，我相信南野不会轻举妄动的。
1: 就算你知道了我的身份，我也不会让我的父亲就此罢休。

0: 南野秀正是你的父亲，谢谢你。
1: 陆英浩，你这个混蛋，你这个卑鄙小人，你给我站住。
2: 南野是你爹呀。
1: 你们这群混蛋。
0: 我说南野秀正这么痛快呢，原来铃木纯子是他的女儿，咱们倒是可以利用他跟南野秀正谈判，争取时间。
3: 队长，我去。你是抗联小队的主心骨，肩负着革命重任，我是共产党员，有苦有难我都应该第一个冲在前面，而且我还看见了小鬼子是如何残害老百姓的，还有如军哥和胜利他们，我能活到今天赚了。我去和他们谈判，你们抓紧时间打开通道，带领劳工兄弟们出去，销毁敌人的细菌炸弹。
2: 你干啥呢？人让你谈判拖延时间去，谁让你就义去了？
0: 咱们的目的是拖延时间，再说有铃木纯子在这儿，南野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3: 哦哦，那我明白了，不就是拉大锯吗？有多长拉多长呗，没问题。
2: 岔劈了，
0: 坤子打开通道以后，会有人给你发信号，你带着人质撤回来，咱们从通道离开。
3: 行，
0: 坤子啊，带着劳工尽快把通道打开，我去看看实验室。
2: 放心吧，队长。
3: 队长，我也去了。
0: 哎，潘子，南野秀正老奸巨猾，还是要小心点。
3: 队长，还是那句话，潘子办事儿，你放心。

0: 同志们，跟着我，把他们押出去。
1: 快走！

陆少爷，我恭候你多时了，看到了吗？大门已经为你敞开，我希望你能够履行我们之间的诺言，放了他，我马上放你们走。

0: 他不是陆彦豪。南野秀丈，你用暗枪瞄着我，你就是正人君子吗？好了，把他放了。我用我的人格担保，马上放你们走。你也是个当爹的。
1: 也知道保护自己的女儿，这么看，你还算是个人。可是你怎么就不干人事呢？制造了那么多细菌炸弹，投放。

0: 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这要是在你们国家，你会怎么样？
1: 行了，这是两国的战争，很多事情是你我左右不了的，你不要在这儿给我讲大道理。还是那句话，你现在放人，我马上让你们走。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

0: 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1: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

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

0: 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0: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

0: 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

0: 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吧。
1: 怎么了，队长？怎么又穿这身了？
2: 这出口什么情况咱也不知道，出去打个掩护看看怎么样了。
1: 跟我来。
2: 果然是老天爷都想放咱们出去，太好了。那边有消息吗？
1: 让兄弟去看吧。
3: 陆大哥，陆大哥，
2: 怎么回事？
3: 潘子哥和兄弟们都被鬼子杀了。
1: 这帮王八犊子，
4: 我他娘的跟他们拼了！
3: 坤子哥，
4: 别管我，我不走了。
3: 坤子哥，
2: 坤子，来不及了，鬼子随时都会进来。兄弟们先撤。

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

0: 小鬼子在这忙活啥呢？
1: 看他们这样应该像是撤离，他们这身装扮像是研究人员啊。
0: 我看见那些被杀的跟他们穿的一样。
1: 也许这是南野给咱们下的一个计，咱们得赶紧找到陆英豪，把这个事儿告诉他。

0: 松本、その女を利用してルイン派の奴をここにおびき出すんだ。奴にはここで死んでもらう。
1: はい。
2: 你找我什么事儿？说。
3: 松本，我劝你还是赶紧投降吧。
2: 你是在做白日梦吗？
3: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们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
2: 我大日本帝国的战士是战无不胜的。
3: 那为什么还要逃跑？
2: 那只是暂时性的撤退，也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计划。
3: 别再自欺欺人了，我们的大部队马上就会兵临城下，你们这些侵略者将会受到严惩，如果现在投降还来得及。
2: 你死到临头了，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
3: 我确实没有资格，但是在临死之前我想感谢你，谢谢你配合陆英豪一次一次的顺利的完成任务。
2: 陆英豪那只是侥幸，他没有下次机会了。
3: 如果你逃跑了，确实没有下次机会了。哎，怎么你怕了？
2: 哼，你觉得我会怕陆英豪吗？
3: 我觉得你怕，你怕陆英豪，你怕他手里的枪，你怕你再一次成为他的手下败将。你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2: 既然你非要找死，那我就成全你。我要让陆英豪给你陪葬，让你亲眼看见他是怎么死在我的枪下的。
3: 白日做梦。

0: 英豪，
1: 同叔，
2: 怎么样了？英豪，鬼子的实验室怎么样了？
1: 都被炸了。这边怎么样？
2: 鬼子暂时没有动静。
1: 南野这次很奇怪呀，我们炸了他那么重要的实验室，还搭上了他女儿，他非但没有反击报复，反而周边连个重武器都没有，他这么虚张声势，想干什么呀？
0: 南野是不是怂了？也好，不行咱就杀回去，跟他干了就完了。
1: 事情没那么简单。
2: 哎，对了，刚才我看见鬼子往西边调兵了。
0: 南野这是要干啥呀？
1: 同叔，小凤呢？
0: 凤雅她死了。
3: 死了？
0: 小凤走了。
1: 我出来的时候不还好好的吗？
0: 万三反水了，他不但反了我，还反了一刀。一刀最后也是幡然醒悟，但是为时已晚了，虎头山已经没了。英豪，我老童现在没有别的想法了，我就是想跟着你打鬼子，我得给丫头报仇啊。
4: 陆英豪，你的女人现在在我的手上，如果你想让她活命的话，
5: 现在就来安排医院。
4: 哼，让你的女人跟你说两句吧。
6: 松本，你根本就没有资格跟陆英豪对话，
7: 拿一个女人来做要挟，
6: 没打你就已经输了。
5: 陆延豪，如果你是男人，立刻马上来安泰医院。
8: 陆延豪，记住你的使命，
6: 我们一定会赢的。
9: 还等什么？康莲呢？跟我走。
10: 是，
11: 回来。
1: 我们的实力相差悬殊，硬拼肯定拼不过。你们的任务是坚守阵地，等待大部队，拖延时间。我自己去。坤子，队伍就交给你们了。半个小时之内我回不来，一定带着兄弟们突围出去。
12: 队长，
1: 放心吧，松本我了解他，我能对付他。

陆英豪，我知道你在这儿。而且我也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下面我说的每一个字你都要认真听清楚。你们销毁的秘密计划实验室其实是南野制造的一个假象，真正的研究人员和资料还有细菌武器已经开始分开转移，他们做好了随时撤退的准备。如果他们要是真的跑了，那咱们的任务就彻底失败了。所以你要抓紧通知大家，一定要找到他们的研究人员和细菌弹药。

0: 如雪，你怎么样？
1: 你别管我，任务要紧。
0: 没有你，我怎么完成任务？答应我，别乱动。

0: 你知道什么是副射手吗？知道这副射手是干什么的吗？关键时刻，那就是诱饵。李如雪，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的姑娘，是我陆英豪最爱的姑娘。如果还有余生，我想带她看一场电影。如果还有余生，我想带她看爱琴海最美的夕阳。如果还有余生，我想牵着她的手，跟她一起慢慢变老。
1: 嫁给陆英豪，生生世世在一起，永远都不分开。
2: 陆雪。

你一直都是，咱回家，啊！我马上带你回家，走，咱回家。 如雪，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的那个小胖子吗？他不怕疼，你也不怕。我上次能给你治好，这次也一定能给你治好。我觉得你就像冬天里的太阳，特别暖。我觉得有你在我身边，就安全了。我愿意今天就嫁给你。

0: 陆雪。
1: 陆雪。

啊！

0: 坤子哥，
1: 你怎么来了？
0: 不好了，乳血姐被抓走了。
1: 这事我们已经知道了，队长已经救她去了。你们两个赶快把她带走，鬼子一会儿上来了。
0: 坤子哥，那你小心点。
1: 哎呀，快走吧，注意安全。

0: 你好，
1: 队长，怎么就你一个人呢？如雪姐呢？
2: 如雪牺牲了。
3: 啊！
1: 小鬼子，
4: 如雪姐这仇一会儿咱就给他报了。
2: 如雪牺牲前告诉我南野的计划，我们炸的鬼子的实验室其实都是假象，真正的科研人员和细菌炸弹已经分批转移了。
1: 我说刚才怎么有两辆卡车过去了呢？
0: 英豪，你就说吧，接下来怎么干？
1: 队长，你就下命令吧。
2: 东叔，你和坤子带着虎头山的兄弟们攻打南城门，务必赶在大部队到达之前占领阵地，打开通路，让大部队顺利通过。老李，
5: 啊，
2: 你带一部分人阻击逃离的科研人员，不要放走一个。
5: 是。
1: 那你呢？
2: 我去找真正的细菌炸弹。
5: 那你知道真正的细菌炸弹藏在什么地方吗？
2: 我在安泰城长大，他们想在我眼皮底下逃出去没那么容易。这笔账我要亲自跟南野算清楚。

0: 我一猜就是你，你这个大不死的瘟神，还在寻找你的秘密武器吧？
1: 看见了吗？这就是你要找的东西，也就是细菌炸弹。知道它的威力吗？一旦引爆，别说一个小小的安泰城，就是你们整个省城，都会灰飞烟灭。你不是枪王吗？开枪吧。
2: 那就借用你的手，把它引爆吧。借用你的手，来完成我们帝国的大业。帝国的军功章上，也会给你记上头功。南野，怕是你们的天皇早就把你忘了吧？作为军人，你真是可悲的让我同情。 你一次又一次让你们的计划失败，还有什么脸再提你们的天皇？作为一个男人，你一次又一次的失信，男人无信不立，言而无信不知耻讽，这是你失败的根本。作为父亲，你让你的亲生女儿参加这么邪恶的计划。 亲手把他变成魔鬼的一员，南野，你已经失去了军人的荣誉、男人的信誉、父亲的责任。我要是你，早就按照你们的方式剖腹谢罪了，哪儿还有脸站在这儿？
0: 够了！ 还有脸在这儿提我的唇子？我告诉你，那是我们南野家族的骄傲。怎么，不敢开枪了？你也有怕的时候。我今天看看你不用枪，是怎么阻止我计划的？
2: 你到现在还没明白，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手里的武器。 而是脑中的思想。你们想用侵略的手段霸占别人的家园，想用非人道的手段达到战争胜利的目的。从一开始你们就失败了。就算没有我陆英豪，没有我手里这杆枪，哪怕还有一个中国人在，你们都不会胜利。因为这片土地。
0: 它只属于中国人，不怕死的东亚病夫，这些账我今天一笔一笔的跟你算，我要让你为我的臣子陪葬。

0: 敌人火力太猛了，回来，你去给我弄个手榴弹过来。
1: 啥意思？
0: 哎呀，你别问了，快去吧，去。

0: 拿着，
1: 你干啥去啊？
0: 看着没，这有台枪。

0: 马上撤，把这城楼炸了！不行，这个从死处吗？兄弟，我命大死不了！掩护我！着啊！
1: 咋回事？这破车打不着火了！你等着，我给你摇着。
0: 老胡混子！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

0: 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

0: 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

0: 详细，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

0: 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到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订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

0: 详尽，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

0: 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到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

详细，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10块。
1: 来，开始。

0: 哎呀，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1: 来说。
2: 史文敏，老杨醉。
3: 咱们大家干净，两碗牛肉就趴点儿，多盐水少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银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吃的是八卦万事。一刀开。
5: 你好，欢迎光临。
3: 辛苦了。
6: 今天变得年轻了。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干杯！
0: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儿子，你把那个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今天晚上手机的，谢谢。
7: 来，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老婆，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
10: 下次一定回，
13: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
14: 妈，不走了哈。

0: 走走走走走走，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哎，喂喂，快点！哎呀，陆神，你等着你啊！来，妈妈，
1: 你饭来啦！哈哈哈哈哈！

0: 春的信使，总抢先一步萌芽。
1: 说老话，蜜蜂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
2: और चपाला नहीं के व्यवहार गुहार हैं यहाँ या तो दर आज हम इसके लिए वो सुख मस्माई दिखा रहे थे दिखा
0: 何时下的狂歌，日夜不息雕琢山河。
3: 舞蹈现在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4: 现在割草全部收起来，牛秋天冬天吃。
0: 红叶是秋的绝唱，尽情挥洒，岁月浓墨。
5: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0: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6: 冬窝子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7: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在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0: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
8: 什么？
9: 天山家风谣。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被誉为海洋中的金丝雀吗？
2: 海洋中的金丝雀
0: 是白鲸哦。白鲸可是音乐天才，什么声音都能模仿，是海底最优秀的口技专家。他们不仅唱歌好听，在运动方面也是海洋中的佼佼者呢。
3: 哇，白鲸好厉害呀。
0: 对，除了白鲸，海洋里还有很多厉害又有趣的鱼呢，有会发光的，会爬树的。
4: 会发光的是什么鱼啊？
0: 烛光鱼。烛光鱼其腹部和腹侧有多行发光器，犹如一排排的蜡烛。
5: 我可是这片海域的霸主。
0: 同学们要是遇见会发光的鱼，可千万不能轻易靠近哦。小草莓保持安静，不要开小差，我们继续上课。为什么说不能随便靠近呢？因为有些时候它们发光是为了诱捕食物，诱惑敌人。另外还有会爬树的鱼，有一群生活在热带地区的弹涂鱼，在低潮时为了捕捉食物，常在树枝上跳来跳去，更喜欢爬到红树的根上面捕捉昆虫吃，因此人们称之为会爬树的鱼。好了，同学们，下课了，再见。
1: 老师再见。
5: 说好今天你陪我玩的，快开始吧。

0: 叫乐比，他叫悠悠，是我的好朋友。你们也是好朋友吗？
1: 对呀对呀对呀。
0: 啊，哇！

可恶的蝴蝶，打扰我和小鱼玩耍。

0: 既然要去海洋的话，带上这个吧。问号球，它可以在危险的时候帮助你们。带上它，爸爸才可以放心你们独自前往海洋。
1: 谢谢爸爸。
0: 还有这个特制潜水镜，有了它，你们就可以在大海里自由呼吸了。
2: 太棒了，我们可以去海底寻找鱼儿啦！悠悠，我们出发。
0: 切记注意安全。
2: 悠悠，我们到了。悠悠，快看，大海里面好美丽呀！我们出去找小鱼一起玩吧。
1: 悠悠，
2: 别怕，问号球可是很厉害的，我们很安全。再说，怎么会有危险呢？悠悠，我们走吧，去找小鱼们玩。河豚先生，这是怎么了？你怎么又生气了？我们想和你一起玩。算了，我们还是去找别的小鱼玩吧。悠悠，这里很暗，跟紧我。悠悠，我们可要小心点，海底很危险的。别过来。
3: 你谁呀？你们在这儿做什么？
2: 我们来这儿找小鱼们玩耍。你能带我和悠悠一起去吗？
3: 我正好也要去，我们一起吧。
2: 是什么鱼呀？
3: 听说这附近有一种会发光的鱼，要不我们一起去找吧。
2: 这很危险的。
3: 它像深海的精灵一样，有着看一眼就难忘的模样，真的太想去看一看了。
2: 说的我也想去看一看了。
3: 那走吧，我们一起。
2: 可是小兰，发光的鱼可是很危险的，待会儿我们可要小心点，注意安全。应该就是这儿了，我们走吧。
3: 怕什么？都到这儿了，难道要放弃吗？
2: 我们还是跟过去吧，以免发生危险。
3: 找到了！哇塞，真的有会发光的！
2: 快闪开！小兰，快跟我走！
4: 可恶！别让我再遇到！

0: 少女。
1: 刚刚真是好险呀，还好及时把小兰给救了下来，送回了家里。蓝蓝的天空，嘿嘿，新鲜的空气，真是太惬意了。前方有危险，快闪开，快闪开，快闪开。

0: 是你们救了我吗？你们好，我叫乐比，他是悠悠，你们是谁？
1: 我们是海洋正义的化身，
2: 不论千难万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只要有我们在，就能保护一方平安。
3: 我们就是海洋救援队。
0: 哇，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2: 没事没事，这是我们的职责，以后你们可要小心点哦。
0: 悠悠，我们也走吧，回去太晚，爸爸在家该担心了。今天真是有趣的一天。

0: 乐。乐乐，别抢这个玩具，你不能玩，你还我。
1: 乐比，妈妈要走了，你在家照顾好乐乐哦。
0: 我才不要照顾这个讨厌鬼。
1: 你照顾好乐乐，妈妈给你买蛋糕吃。
0: 那好吧，不过我要两个草莓蛋糕哦。
1: 好，那妈妈走了。

0: 悠悠，跑得太慢了。你想说什么？我知道了，乐乐，你是想快点长大，像姐姐一样会跑，对吗？别着急，乐乐，我想到办法了。喝奶吧，乐乐。
1: 喝。
0: 妈妈说过，宝宝要靠喝奶来获得营养，有营养才能长高哦。乐乐加油，为了变高多喝奶吧。乐乐快快长高吧。悠悠，乐乐也吃饱了，我们继续玩吧。看来这个方法不管用，乐乐你别怪我。你想要小汽车，那好吧，你小心点玩。好吧，就借你玩一小会儿。我的小汽车啊。乐乐，姐姐肚子饿了，要去吃饭。你先自己玩一会儿玩偶吧。

0: 乐乐，我刚收拾完，你就又弄得这么乱，信不信我向妈妈告状去？难道你还想抵赖？妈妈，我们走吧。
1: 乐乐在闹，我要先哄他。
0: 可是再晚点，糖果店就要关门了。妈妈好了吗？
1: 等我先给乐乐哄睡着。
0: 妈妈，快一点！
1: 哎呀，再等一会儿。乐比，快醒醒，我们该出发了，我们该去糖果店了。
0: 好呀，好呀。都怪乐乐缠着妈妈，我的糖果。
2: 凭什么妈妈总是偏心他？不管了，我要自己出去玩，才不要管这个讨厌鬼。
3: 我要打扫，你乖乖在圈里。
0: 大草莓，小草莓，我来找你们玩啦。
4: 是乐比，他怎么来了？
0: 嗨，大草莓，你正在打扫吗？
3: 是呀，乐比。
4: 乐比，妈妈给我买了新的玩具呢，要不我们一起来玩玩具吧？
0: 好呀好呀，
3: 先打扫完再玩吧，不然屋子又乱了。
4: 我不管，我就要玩。姐姐，你待会儿再打扫吧。
0: 小

0: 草莓，不如我们帮你姐姐一起打扫屋子吧，打扫完再玩。
1: 好吧。

0: 小草莓，你又给你姐姐添乱，你看屋子又乱了。
1: 我没有，
0: 我一点都不懂得体谅姐姐，只会惹麻烦。
1: 没错，我就是捣乱。
2: 等等，小草莓，你刚刚是不是想到擦地的新办法了？
0: 哦，姐姐，还是你懂我。
1: 这样擦地要擦到什么时候啊？太慢了。要是有更快的方法就好了。
0: 对了，
2: 小草莓，你想帮姐姐很好，但是也要注意方法。打扫房间不能着急，你看姐姐怎么做的，这样扫地才对。你学我的动作试试吧。
1: 好的。
0: 弟弟调皮是不是也有原因呢？我当时没了解清楚就凶他，只顾着生气，我会不会错怪乐乐了？
3: 乐乐，我回来啦！
1: 哎呀，
0: 嘿，哈，你还在生我的气吗？乐乐，之前是我不对，不应该不问缘由吼你。
1: 喵。
0: 哦。你说跑道。

0: 是想玩开小汽车的游戏啊？好吧，姐姐来带你开小汽车，来，我背你。哇哦！嗨！
1: 孩子们，妈妈回来了。你们看起来玩得很开心呢，乐比，这是之前妈妈答应你的草莓蛋糕。
0: 哇，太棒了，可以吃草莓蛋糕喽！
1: 怎么样，乐比今天照顾乐乐累不累啊？
0: 不累，妈妈。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

中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

0: 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1: 有人在搞我们，
2: 如果徐江勇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3: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4: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5: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6: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7: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8: 枪走到最前，暂停你一切工作。
9: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10: 这金牌的事儿，还用这么多人？
11: 你他妈出卖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以双碳目标为引领，推动工业园区走出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1至8月，江煤外运量超6800万吨，同比增长11%。
0: 中秋假期，新疆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消费市场活力涌动。
1: 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各地开展丰富主题活动，持续掀起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热潮。
0: 2026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开幕，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推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的深度融合，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国家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新疆以双碳目标为引领，推动工业园区从末端治理向源头管控转型，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 这里是甘泉铺静甘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每天能够处理甘泉铺的50000吨污水。2026年至今呢，已经累积再生水供水量突破了457万立方米，相当于1800多个标准泳池的蓄水量。
3: 作为国家级零碳产业园区，甘泉铺集聚了大批新能源、新材料企业，